0: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还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们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造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给我 Chris Wu 倾下。416-668-8688。
1: 干嘛买那么多东阿阿胶速溶粉啊？
3: 这个东阿阿胶速溶粉真的好棒，补气血、滋阴润燥、养颜护肤。我的包里随时都带着独立小金条装的阿胶速溶粉，每次一包，用开水冲服就行，超方便。
1: 怪不得你越来越漂亮啊！
3: 趁着母亲节85折优惠，我当然要多买些自用和送礼呀。
1: 东阿阿胶速溶粉，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4: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登场。The Break 这个季度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新销，精选商品低至4折，沙发399元起，精选床垫低至半价优惠，还有优惠直到星期一，最长可延至2030年再付款，免利息。沙发、茶几、床垫、床架、餐桌套装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元，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需符合条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新之美高级饼店协办之之美蛋糕送亲恩亲子蛋糕装饰比赛》5月1号在华丽宫大酒楼举办。杜挺豪和小英担任司仪，岁月流声和 Sunshine Generations 唱家班献唱。
1: 荣誉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3: 钻石赞助 VIP Victor Lee 团队
1: ，Rosebud Honda
3: 信捷冷暖
1: ，Bell 指定华人代理 Monster Mobile，
3: 珠江桥牌味极鲜及蒸鱼豉油加通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1: 黄金赞助东阿阿胶速溶粉及八子补肾胶囊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
3: 糖下烧辣。
1: 龙舟会高级自助餐
3: 625 Shepherd by Candyrail
5: 李锦记
1: 银赞助 One's Better Living
5: 满意粥粉面
1: 龙庭食府
5: Wallace 何师傅装修设计
1: 安心家电维修
5: 饮品赞助金茶王
1: 场地赞助华丽宫大酒楼
6: 我在蒙蒙细雨中听歌我在雪夜听歌我在每一条川流不息的街道上听歌我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听歌，音乐是天地，是万物，也是我们的成长与心情。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AM 1430频道，李兰、张岩，欢迎来到音乐家。
7: 八点养生活，
8: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9: 欢迎收听《样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伊娃冠奇。其实跟大家说一个小秘密啊，其实也是公开的秘密，经常在其他节目上也有讲啊，我是重度咖啡爱好者，或者所谓的什么发烧友吧 ，whatever 的。但是我喝咖啡呢，不像费老师啊，我们的另外一位主持人费老师，他是每天喜欢喝一杯黑咖啡。我也知道很多人喜欢黑咖啡，这也让我想起来之前在韩国生活的时候呢，在韩国基本上是因为我当时是第一次去韩国，今年的时候。那在那边生活了2个多月，对，那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就是韩国，尤其是首尔的特点，就是每走2步就一杯就一家这个咖啡店。然后呢这是一大特色。第二大特色呢，就是他们都喜欢喝这个美式咖啡，冰美式，无论是这个冬天下雪下刀子都好，他们也喜欢喝冰美式。第三个特点就是这个冰美式吧，基本上这个冰块是占据了整个杯子的98%。就是你基本上是你如果刚刚拿到你的冰美式的话，然后才喝2口，诶，就没了，因为其他都是冰块。所以呢，基本上我就了解是说啊，为什么要走2步就一杯咖啡店，走2步就一杯咖啡店，就是因为 就这两口啊，然后就要重新再买一杯。 Anyways， 我们应该找一天然后来研究一下为什么韩国人那么喜欢喝这个冰美式啊。 OK， 那今天我想说的是我今天想说的不单只是冰美式，我还想说的是不同的咖啡种类。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这个疑难杂症，就是每一次到这个咖啡店的时候，尤其是在比较 fancy 一点的这个咖啡店啊，它有各种各样的口味的咖啡。你别说各种各样口味的咖啡了啊，这个大种类，比方说这个美式啊、意式啊、拿铁啊、cappuccino 啊、mocha， 各种各样的这种咖啡的话，它们区别到底是什么？因为咖啡现在已经成为了一种全球风行的这种饮料吧，世界各地的人们啊，每天啊能喝掉20亿杯，英国人呢每天喝下9500万杯咖啡啊，可想这个需求有多么的多。那咖啡从种植到制作也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产业链。那和咖啡相关的产业呢，之前呢，像是在2017年的时候，已经是为，就我们就比方说拿英国做一个example 了吧。英国经济啊，就光是咖啡相关的产业，在2017年贡献了177亿英镑的价值。你想，真的是非常的厉害。那如果你也喝咖啡的话呢？你喜欢喝哪种款式的咖啡？浓缩咖啡、拿铁咖啡、cappuccino、mocha。但是你知道这几种最初是从何而来的吗？我们首先说我最喜欢喝的 latte 拿铁。拿铁呢，是被视为最容易被接受的一种咖啡饮品。如果你连拿铁都不喜欢的话，那就很难喜欢其他种类咖啡了。基本上啊，拿铁就是一份意式浓缩咖啡，加上用蒸汽加热的牛奶，最上面再加一层奶泡。意式浓缩咖啡是用高压将热水注入研磨非常细的咖啡粉，然后经过滤网滴露出来啊，浓度很高的黑色咖啡液汁。那咖啡最早呢是在非洲和中东地区被发现，但是搭配牛奶啊调制的咖啡饮用则是欧洲人发明的。根据牛津英语字典 Cafe Latte 就是加了牛奶的咖啡啊，最早是在1867年由小说家豪韦斯啊 William Dean Howells 在英语中使用。当时的欧洲人呢，主要是早上在家里喝一杯这种加了牛奶的拿铁咖啡，但加了温热牛奶的咖啡比较甜，不像浓缩咖啡那么苦，所以呢也深受美国游客喜欢。据说啊，是美国观光客将拿铁咖啡的做法带到美国去的。1980年代在西雅图标准化，成为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咖啡 latte。 世界各地呢很多地方的咖啡馆，当然了基本上是每家都有啊，都卖拿铁咖啡。不过还是要提醒你啊，如果你是在意大利的罗马或者是米兰的咖啡馆点一杯拿铁的话，很有可能你会得到一杯牛奶而不是拿铁咖啡。既然我们说到意大利了啊，我们就得要说一下 cappuccino。 那这个卡布奇诺啊，卡布奇诺和拿铁两款咖啡主要内容其实都一样，就是浓缩咖啡、蒸汽加热牛奶和热奶泡，但差别在于它这个牛奶的分量。那和拿铁相比，卡布奇诺加了更多的这个热牛奶泡沫，因为液态牛奶含量它比较少，而且奶泡上面一般还会撒上一层这个巧克力粉、cocoa 粉啊，或者是这个 cinnamon 肉桂粉。卡布奇诺的原文虽然是来自于拉丁文，但是这个特别有意思啊，他这个很多人以为卡布奇诺是来自意大利，但是他其实最初源自于奥地利。没错，维也纳的咖啡馆18世纪时呢开始在咖啡里面加入这个鲜奶油还有糖，这时的咖啡颜色呢就像天主教加布浅会修道士所穿的这个帽兜罩袍的颜色一样，于是就因此为名。慢慢的 cappuccino 从这个维也纳 传到意大利和欧陆各个地区城市。随着咖啡机的这个技术的进步， cappuccino 也逐渐标准化，成为我们今天熟知的 cappuccino。我们再来说一下 Americano 啊，美式咖啡。顾名思义啊，美式咖啡也是一种美国人喜爱的咖啡饮品。在英国，美式咖啡所受到的这个欢迎程度排名第三，排在了拿铁和 cappuccino 之后。美式咖啡呢，由一份浓缩咖啡加上热水调制而成。据说啊，是二战期间派遣到欧洲战场的美国士兵的喜爱而流传世界的。然后又据说，派遣到欧洲的美军不喜欢这个欧式咖啡的这种浓厚，特别浓厚的感觉，于是呢，欧洲的咖啡馆在浓缩咖啡里面加上热水稀释调和，最后成了今天的美式咖啡。你说这不是有一点糊弄的成分吗？我觉得这也是我不喜欢点这个美式咖啡的原因之一，因为我觉得不划算啊。还有一些什么样子的咖啡呢？让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齐辉家庭医疗中心关心您和家人的健康，全新即日门诊服务，专为持有效 OHIP 卡为有家庭医生的人士而设。如果您或家人有非紧急健康需要，十岁或以上人士都可以即日就诊。服务时间星期一至六，地点包括世家堡、万锦市和列治文山，由诊症护师提供诊症、基本检查、健康咨询、连接医疗和社区支援服务。查询或预约647-490-2425，647-490-2425。
1: Union City Condos 是 Metropia 在万锦市致力打造的高级公寓，位于 Univille 充满活力的 Enterprise Boulevard 和 Birchmont Road 附近。对于寻求远离拥挤城市但又追求城市生活方式的买家和投资者来说，是一个完美的社区。星期六 Victor Lee 独家推荐 Union City 全新独家单位，由49万起，再加即场退税。星期六合家宴 Joyce 于2号 University Boulevard 的 Union City 售楼处现场直播，机会难得，记打647-802-7838找 Win E 了。
2: 腌煎陈，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3: 搣靓冬记海鲜房啦，佢哋依家推出手林鲜乳鸽，只系10.88元。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同埋享誉全城嘅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2: 冬记冬记，一日三餐都要去冬记。连腌煎陈都赞不绝口，咁就要去试翻下啦。
3: 冬记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4: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准都唔暖。
2: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4: 要保温，搵信捷，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2: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元，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4: Ambush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2: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4: 保温信捷，悭钱悭力更信捷，416-267-2818。
5: 是谁说你不可以成为明星？选对道路，明日之星就是你。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了。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的多位黄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5: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6: 又买菜又拎回来三个塑料袋，你家里的塑料袋呀，是不是快要开分店了呀？
7: 真是的，打开柜门这些胶带会自己跳出来，我在这儿啊。
6: 想终止塑料袋雪崩很简单，出门记得带上自己的环保袋，
7: 又好看又实用，还可以拎得有型，最重要是环保。
6: 减速从你做起，别让塑料袋霸占你的家，自备购物袋，环保又聪明。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8: 八点养生活，
9: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欢迎回来样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伊娃冠奇。上一趴的时候我们说了 different kind of coffee， 美式咖啡 cappuccino 还有 latte 拿铁，他们的这个来源啊。我们再来说一下我个人不经常点的，因为特别甜的然后特别腻的，哎，那就是摩卡。现在人们提到摩卡想到的是加了热巧克力的咖啡，但是其实最初并不是这样子的。摩卡是中东国家也门的一个港口城市 Mocha， 人们将这里出口的许多种类的咖啡豆称为摩卡。这里的咖啡豆和其他地方的咖啡豆不一样，因为它有一点巧克力的味道。随着欧洲的巧克力越来越普遍，人们开始在咖啡里另外加入巧克力，然后以摩卡咖啡为名。现在咖啡馆的摩卡咖啡呢，做法其实各有差异，有的是热巧克力中加入一份浓缩咖啡，也有的是拿铁咖啡中加入巧克力粉或者是巧克力糖浆都有，然后上面又怎么加上一些这个 whip cream 啊，奶油啊，然后再加上像是这个某巴克啊，这个上面又是加上一些糖浆啊，巧克力酱啊，等等等等，就觉得我个人嘛，是我可以屈指可数，人生一共点过多少杯摩卡，因为我觉得还是特别的甜。但如果对于有一些人特别喜欢甜点的人来说的话，哇，我觉得一杯摩卡真的是很能解馋呐。那再说就要说到冰咖啡了，并非所有人都喜欢喝热的咖啡，对吧？冰咖啡也非常的流行，尤其是在炎热的地区和夏天里，冰咖啡其实是一种消暑的选择。在这个传统的冰咖啡呢，是热咖啡加上冰块或者是冰牛奶调制而成，冷泡或者是冷萃取咖啡则完全是由冷水调制的。那近年来呢，连锁咖啡店在夏天推出含有咖啡成分的冰凉饮料，叫做这个法布奇诺，让咖啡呢成为一种时尚流行的生活饮品，更是进一步扩大了冰咖啡的市场。不管是热咖啡还是冰咖啡，加了牛奶的白咖啡或是不加牛奶的黑咖啡啊，这里还是有很多很多学问的。然后我们就要说一下啊，这个有一些人像我最近在减肥，那怎么样子能够就是既满足了口感，哎，又有这个减肥，不能说减肥功效吧，因为是毕竟是这个有喝进去的，那就是有产生热量嘛。那在喝咖啡的人群中，有一部分人更关心的是说，哎，如果我在减肥应该喝哪种咖啡，不应该喝哪种咖啡。说到这呢，我们就要提到这几种咖啡的热量了啊，因为同等情况下热量高自然就意味着容易让人长肉。我们以就是大杯咖啡为例吧，就是473毫升左右，来对以下这四种咖啡的热量值进行一个排序。第一杯啊，就是这个摩卡啊，它一杯摩卡咖啡是360大卡热量，哇，好高，因为你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第二杯啊，拿铁咖啡190大卡。你想刚刚摩卡是360，所以摩卡真的是蛮高的。第三个就是 cappuccino 咖啡150大卡，跟拿铁还好差40大卡 OK。 然后最少的当然就是美式咖啡，美式咖啡呢只有10大卡热量。如果拿这个，如果你觉得这个不是很形象的话，我们可以这样子做个对比，你如果拿这个摩卡咖啡的热量跟猪里脊肉做个对比，好吧，一份猪里脊肉我们如果按100克的热量再来做 example 的话，100克的猪里脊肉的热量在150大卡。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喝摩卡咖啡比吃肉还容易长胖，所以呢自然就属于减肥不建议喝的咖啡行列了。通过之前的分享呢，相信大家对这个美式咖啡啊、摩卡呀、拿铁啊、cappuccino 都能有一个比较清晰明了的认识了。那希望你下回呢，无论是在外面也好，在家里也好，可以
做咖啡的时候或者点咖啡的时候有一个想是说啊，我知道摩卡或者是拿铁或者是 cappuccino 他们的来源是哪里。

0: 选好盘要先选对经济。楼花专家 Chris Wu 做事认认真真，真的是找到盘。就好像本周末 Chris Wu 退税楼花展销会，由 Union Glen 暗盘、McCoven 14街镇屋、Leslie 19街全新 Townhouse 到 Young 和 Finch Freehold 都是由80几万起，有其所有资料不用你到处找，真真正正帮到手。周家俊、洛西、邓佩恩、何家燕本周六日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轮流直播，真真正正帮到你。416-668-8688 Chris Wu。
1: 想知多些邮轮的资讯，缤纷邮轮作为邮轮假期的专家，提供专业贴心服务，他们的资深导游会教你怎样玩，还带你超住摊云全世界，季节限定去云晒，好玩又趣怪，一剔过扩阔你眼界。缤纷邮轮 U Cruising 提提你，记得留意他们的每周特价，快点致电缤纷邮轮电话416-495-8222 安排你的行程，轻松愉快的假期从缤纷邮轮开始。
2: 帐篷已经搭起来，超值优惠全面开跑， The Break 年度大特卖本星期四正式登场，帐篷区清仓商品最多可享四折，沙发由399起，精选床垫最高半价，还有星期四到下星期一免息分期，至2030年沙发、茶几、床垫、床架、餐桌组全部加起来不到1500元，只在 The Break 帐篷特卖，需经信用审核通过，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在 The Break 你会节省的更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新知美高级饼店协办之知美蛋糕送亲恩亲子蛋糕装饰比赛，5月1号在华丽宫大酒楼举办，杜挺豪和小英担任司仪，岁月流声和 Sunshine Generations 唱家班献唱。
3: 荣誉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0: 钻石赞助 VIP Victor Lee 团队
3: Losebo Tonga、
0: 信捷冷暖、
3: Bell 指定华人代理 Monster Mobile、
0: 珠江桥牌味极鲜及蒸鱼豉油家通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4: 干杯，生日快乐。
5: 干杯，
4: 今天真是开心呐。
6: 你喝了酒不要开车，找人接你啊。
4: 放心啦，我一早找了。
7: 酒精影响你的判断力和反应，危及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如果你喝酒了，记得打车或叫一个没有喝酒的人送你回家，这就可以尽兴尽情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8: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好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星期一至五晏昼2点，沙菲宝爱看世界。
9: 8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0: 欢迎回来，今晚8点养生活，我是子君。时间来到了5月份，那后天5月3号就是每年一度的马拉松比赛，从1977年到今年是第49届，每年咱们多伦多是有2次马拉松比赛的，5月1次，10月1次，每一次都会吸引成千上万的加拿大人参加，从坐在婴儿车里的小宝宝到70-80岁的老爷爷老奶奶都有参加。那无论是曾经围观过比赛还是亲身参与过的人，可能都知道也都能够理解，每年这2次比赛对于咱们多伦多人来讲，不仅是一场盛大的赛事，它还是家庭团建日，是我们的整活日。因为在这场比赛中啊，不光是有全家一起出动的，有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跑的，有人推着婴儿车跑的，还有人拉着狗狗跑，甚至还有人干脆就穿着婚纱到现场，真的是展现了我们加拿大人这种大家玩大家乐的心态，不像他们说的什么好山好水好无聊，我们很有聊。那今天咱们要聊的还真不是马拉松，或者说不是人类的马拉松，咱们来回顾一下前些天不久之前举办的机器人马拉松大赛，也就是硅基生命们一年一度的整活大赛，也算是为了人类的马拉松，为了咱们多伦多好像做了个预热是吧。话说在这场比赛之中， 一边是神仙打架。荣耀闪电机器人在无人遥控、无人领跑的情况下，以50分26秒冲线，把人类半马56分42秒的世界纪录直接甩在身后。而另一边呢，则是人间真实，梳着两个小辫儿、拿着奶瓶的宝宝机器人，还没有跑出几步就摔了个底朝天。还有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语数机器人在一边鼓掌，感觉孩子没断奶就出来营业啦，真的好好笑啊。但是如果您在赛道边上多看上一会儿，就会发现其实赛场上最忙的、最辛苦的并不是那些冲线的机器人们，也不是追在后面捧着笔记本撒丫子狂奔的工程师们啊，而是机器人救护车。红衣工作人员合力把一台一台纷纷倒下的机器人抬上车，没电了的、关节卡死的、摔到怀疑人生的，被统一送到终点救治。让人不得不发出感慨，这时代实在是发展得太快了，连机器人都有120，就差医保了。这其实并不是亦庄第一次办机器人马拉松，去年4月份，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就在这里开跑。当时是21台参赛的机器人，只有6台跑完了全程。冠军是天宫，换了3次电池，摔倒1次，花了整整2小时40分钟才抵达终点，比人类组的冠军慢了整整1个半小时。途中还有机器人跑着跑着把自己的头给跑掉了，成为全网转发的年度名场面。甚至之前不久，子君还曾经刷到过这个表情包啊。哈哈哈哈。不过去年那场比赛的意义远不止于给乐子人找了一个乐子，更不止于热搜，也不止于说它是首届比赛。据说亚军松岩动力赛后1个月之内，意向订单突破2000台，估值从5亿元跃升到了20亿元。一场马拉松可以说直接改变了一家公司的命运。于是一年之后，赛场上的一切都变了。去年不是说有20多台机器人吗？是的，今年300余台机器人，26个主流品牌，13个省市的队伍，加上来自德国、法国、巴西的海外实验室，以极其赛博朋克的姿态集体涌上了这条长达 21.0975 公里的赛道，参赛规模是上一年的5倍之多。放眼望去，好么多机器人呐。如果说去年还是小学生的体育课，那么今年已经可以算得上是大学体育生的全球联赛了。成绩和速度最能说明问题。荣耀闪电机器人包揽了前3，冠军跑出50分26秒，亚军仅差了30秒，前3名全部都跑进了53分钟30秒之内，直接打破人类半马的世界纪录。测试阶段有工作人员专门穿上外骨骼去陪跑，愣是没跟上人家。更关键的变化还是脑子。去年大多数机器人还依赖人工遥控，而今年呢，近40%对

包，踩着俩订书机就赶上赛道，被赐名豆角。有留着脏辫的摇滚选手一路晃出自己的 BGM， 还有张杰演唱会同款机器人跑到一半干脆停下来表演，逐渐在人类的赞美声中迷失了自我，忘了自己其实是来参加马拉松比赛的。不只是在跑马拉松啊，场上还有超过50台服务机器人也在同时运转着，机器狗充当速配兔，清扫机器人负责收拾赛道上的矿泉水瓶，餐饮机器人递咖啡，拉拉队机器人表演助威，赛场内外硅基生命密度之高，恍然让人觉得好像走进了流浪地球的片场。技术确实是在进步着，但是混乱依然很迷人，有花样碰瓷儿的，有的刚出发就差点把裁判顶飞，有的撞倒了护栏吓得旁边银发老奶奶连连后退，可是手机始终不舍得放下，还有的在冲过终点之后大概是过于亢奋吧，一鼓作气就冲进了旁边的绿化带，最终被工作人员给抬出来的。那么除了花样碰瓷儿型的选手，还有突发恶疾型选手，其中有的低血糖脚抽筋儿倒地抽搐，有的跑到一半掉了胳膊发现影响不大干脆身残志坚继续奔跑的，还有刚才之前咱们就提到过的梳着两个小辫儿拿着奶瓶的宝宝机器人，没断奶就出来营业，结果没跑出几步就摔了个四脚朝天，旁边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语数机器人非但不服孩子一把，还忍不住鼓起掌来，真是机器人何苦为难机器人呢。如果说硅基生命们卷出了赛博朋克感，那么今年首次引入的人机共跑把这种荒诞感直接推到了顶点，1.2万名人类跑者与机器人同场竞技，只隔着一道护栏，结果每次机器人一摔倒，隔壁赛道里的人类选手就会停下来近距离围观拍照，堪称站在舞台上的观众。按他们的话说，比赛哪有看机器人出洋相更重要，不仅注册好的人类选手在跑，还有网友拍到工程师也跟在越狱的机器人后面猛追，手上还捧着一台笔记本电脑，这下子可好了，在家里跑程序，在外程序跑了，还有比程序员更悲催的吗？不过哪怕是第一个冲线的荣耀闪电机器人也在骑哒哒哒奔跑的途中摔了3次，冲线前还一头栽倒在路上，担架小哥都已经冲进赛道了，但是他又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和去年不一样的是，今年的机器人更加扛摔扛造，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那么问题来了，机器人为什么也要跑马拉松？难道硅基生命也要像碳基生命一样需要锻炼身体吗？事实上倒也不是，马拉松的本质是以赛代练，是一场盛大的耐久性压力测试，检验机器人在真实复杂环境中的可靠性，同时让人类对机器人出没街头这件事儿逐渐习以为常。哦，原来是温水煮青蛙，煮的是咱们人类的思维。当海淀还在鸡娃，亦庄已经开始鸡机器人了。如今的亦庄正在实施新的具身智能社会实验计划，让机器人不只停留在实验室里，还能走进真实世界学习。目前已经开放超市、药房、酒店、仓库等超过40个真实场景。也就是说，未来当我们回国的时候，如果有机会去到亦庄，那么我们会发现啊，在超市选购晚餐食材的时候，一抬头发现机器人也在掂量哪颗白菜更嫩更甜更水灵。这一年机器人究竟进化了多少？据官方表示啊，硬件上过去跑久了关节会发热变形，甚至直接断裂罢工，如今的机器人轻量化材料和高安全性结构使其能够承受长距离高速奔跑的冲击，
而软件上，运动控制算法从去年春晚略显僵硬的行走进化到

0: 如今能流畅完成武术、舞蹈，甚至穿针引线的精细动作，让机器人学会了怎么跑更省力、更稳当。软硬件的协同进化，让机器人的平均速度从去年的2米每秒提升到了5到6米每秒，这已经可以算得上是人类顶尖选手的水平了。赛后，有一位被机器人反超的人类跑者在社交媒体上真诚发问：哎，你们说啊，机器人跑完之后会不会也需要冰敷、按摩和拉伸呢？这个问题仔细想起来的话，可能还真不是开玩笑啊。
1: 八点养生活，
2: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0: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刚才咱们聊到了一年一度的硅基生命整活大赛，机器人马拉松大赛。当机器人开始像人一样奔跑，他们也开始像人一样受伤。电量耗尽，电机过热，关节撕裂，重心偏移，在长达21公里的赛道上，任何一个细节出问题，都可能让一台动辄价值几十万的机器人倒在半路。俗话说得好，跑步容易猝死，机器人也是如此。当然了，话说回来啊，不止在赛场上，机器人进驻真实场景之后，各种突发恶疾也是层出不穷。有机器狗在咖啡馆打翻饮品，四脚踩着咖啡液，怎么也站不起来，一边徒劳挣扎，一边往地上蹭。有商场里的武术机器人凌空飞起一脚踹翻了一旁的橙汁桶，有牛仔跳舞机器人帽子掉了就开始在地上撒泼打滚，还有机器人在测试的时候突然失控，追着工程师满场跑。不仅如此，在前不久的西双版纳花车游行上，还有头上簪花、身着筒裙的机器人给热中暑了的。这就是为什么今年多了一支看起来相当魔幻的特殊队伍——机器人救护车。金磊是京东服务的机器人维修工程师，就坐在其中一辆救护车里。他有13年 3C 维修经验，去年下半年开始转行修机器人。他管自己的工作叫看病。其实机器人救护车跟我们人类的救护车是一样的作用。咱们普通感冒发烧，自己备点药就解决了，但是如果肚子疼到走不了路，就得叫救护车。那么这套逻辑直接延伸出了京东的机器人三级维修响应体系。轻症，工程师背着工具包单人上门；中症，救护车载着工程师和设备登门，一天内就能修好；而重症则直接转运到维修中心。在今年的机器人马拉松赛道上，京东部署了两辆救护车，一辆是全程跟跑，一辆守在终点。此外，还有两辆收容车和近50辆的物流运输车。京东真的是大手笔啊！其中，收容车负责清理战场，机器人摔倒在赛道中段动不了了，用担架抬上车，直接运往终点。他们的底层逻辑其实很简单，机器人跟成年人差不多高，70-80公斤，跑到10公里的地方趴下了，厂商自己是没有办法把他们给搬回来的。那么机器人救护车就是移动手术室，车内有吊机和维修台，机器人可以躺着修，也可以吊起来修，取决于故障部位。常备物资包括速冷化学冰包，用来贴在过热电机上物理降温；雨衣用来防止关节进水；泡沫头盔用来保护机器人的头部；还有万用表、示波器、测温枪，以及一个给人类用的急救包，里面是绷带、碘伏和酒精。毕竟人类也很脆弱。说起来啊，从 3C 转行到机器人行业，金磊真的是花了不少的时间重建自己的认知。最直接的冲击是重量，手机一只手就能拿着修，电脑随便一个人就能端着走，而人形机器人动辄1米8，70-80公斤重，你想修往往先得把它给吊起来。其次是拆解难度，手机换主板， 熟练工程师30分钟就能搞定，电脑也差不多30-40分钟吧。但是人形机器人涉及的控制板电机会更多，拆解必须按照特定顺序，从脚往上拆，换完还得做一个叫标零的关键步骤，就是重新设定每个电机的初始位置，否则就容易出现机器人是修好了，但是站起来姿势就奇奇怪怪的，比如右胳膊保持垂直，左胳膊却抬了起来。金磊至今记得第一次拆机器狗的经历，周四说要拆，周五就得上，实物没见过，前一天临时上网找视频自学，最终从下午2点拆到晚上9点，历时近7个小时，全程在线直播给公司同事和老板看，拧螺丝拧到手指都快抽筋儿。而更深层的难点在于，机器人行业毕竟发展的时间还没有那么长，积累的经验少，复杂故障无法仅凭经验维修，需要逐层分析底层 log 数据，定位到底是电机问题还是板卡问题。此外，各厂商软件系统人家是封闭的，维修方面高度依赖厂方授权。你想私下修一个机器人，顶多能够把外壳给打开看看，里面的控制软件完全进不去。这其实跟修手机完全不一样，手机维修街边咱们就能找到，帽里面随处都有，零部件替换率也很高。可是机器人的核心电机控制板在市场上根本不可能随随便便的买到，所以在赛场之外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正在成型，所有人都在造更高更快更强的机器人，但是谁来为他们看病呢？哎，这个好像真的可以算是一个未来的就业方向啊，大家可以码一下。有意思的是，机器人维修其实并非只属于高精尖人才的，它更像一门手艺，只需要懂机械结构，懂电子元件，懂运动控制逻辑，未必需要一个顶尖的学历。就好像新能源汽车催生了大批动力电池维修师，机器人产业很可能也将孕育独属于自己的蓝领中产。这件事的底层逻辑，投资圈叫它铲子理论，当所有人都在争着挖金矿，卖铲子的才是最稳赚的那一个，当所有人都在争着造更好更强更棒的机器人，咱们也不必压住谁能笑到最后，只要机器人的数量在增长，那么维修的需求就在增长。不管是哪个国家哪家企业的哪一个机器人最终首先跑出来成功了，但是他们都需要有人给他们看病。这就好像汽车，20年前谁家要有辆车，就算有钱人了，可是现在小几万块钱就能买得到。而未来的机器人维修店将会和手机电脑维修店一样，开遍大街小巷。让我们不妨展望一下未来啊，今天还在马拉松赛场上面奔跑的机器人选手们，也许在不久的将来，这些硅基生命就可以跑着为咱们碳基生命送外卖了。不过在如今的机器人马拉松大赛上，最需要机器人的地方或许依然是替人类把他们那些死沉死沉的摔倒在赛场上的硅基同类们台上担架。不过话说回来了，无论是人工智能 AI 还是具身智能机器人，都已经开始逐渐渗入了我们的生活之中，打入了各行各业，所以如何与之共生已经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作为人类，我们一方面享受这个时代为我们带来的科技红利，另一方面啊，真的要好好考虑一下未来如何与硅基生命和平共处，哪怕咱们是付出服务的那一方啊。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子君祝您周末愉快，同时也祝周日参加马拉松大赛的人类们能够打破机器人在之前不久创下的记录。咱们下周空中再见了，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Union City Condos 是 Metropia 在万景市致力打造的高级公寓，位于 Unionville 充满活力的 Enterprise Boulevard 和 Birchmont Road 附近。对于寻求远离拥挤城市但又追求城市生活方式的买家和投资者来说，是一个完美的社区。星期六 Victor Lee 独家推荐 Union City 全新独家单位，由49万起在家即场退税。星期六合家宴 Joyce 于2号 University Boulevard 的 Union City 售楼处现场直播，机会难得，记打647-802-7838找 Win E 了。
2: 食靓烧味，梗系塘下烧腊。招牌烧腊成全三代古方秘制，皮脆肉嫩，齿及留香，个个都话正。
3: 塘下烧腊13周年致庆，为个招牌烧鸭一只加2.99即送金牌蜜汁叉烧或脆皮烧肉一磅。
2: 范惠顾需填满55蚊，即同姚柱贵妃走地鸡半只，送全即止。
3: 更有秘制卤水及独家8味牛筋。塘下烧腊只此一家，暂无分店。
2: 633 Silver Star Boulevard Novilles 隔离富区内，预订预珠6478329993。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新之美高级饼店》协办之《之美蛋糕送亲恩》亲子蛋糕装饰比赛，5月1号在华丽宫大酒楼举办，杜挺豪和小英担任司仪，岁月留声和 Sunshine Generations 唱家班献唱，
4: 荣誉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黄金赞助东阿阿胶速溶粉及八子补肾胶囊，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
0: 堂下烧腊
4: 龙舟会高级自助餐
0: 625 Shepherd by Candy Rail， 李锦记
5: 健康，食得有型，
6: 而且又有好好嘅饱肚感，
5: 可以延缓血糖嘅上升。
6: 有一定嘅热量，就要注意摄取量啦。
5: 有型吧，
7: 咁有用嘅健康饮食资讯，梗系要一听再听啦。
8: Ladies and gentlemen，
7: 隆重介绍阳光早晨嘅有型吧，已经喺 AM1430.com 上架啦。喺 Fairchild Radio App 仲可以足本重温星期一至五嘅阳光早晨，活得健康，食得有型，点知系一句口号啊？直情系你健康生活解锁嘅座右铭啊！你今日听咗未啊？
9: 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啊是5月1号了，星期五，欢迎大家来到今天呢，进入全新一个月的新的一周，新的这一周的最后一天的播音哈，但是我们又进入了新的一个月份哈。好，那么5月1号星期五的这个早晚9点，我们继续在空中相会了。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如果你在我们多伦多，如果你是吃自助餐的话，或者说你刚来加拿大的时候你打工的话，是否我们对这个文华自助餐哈 Mandarin 呢，这个加拿大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中式自助餐连锁餐厅之一，是非常的有好感，同时包括我自己都在这个 Mandarin 打过工哈。这始于1979年由华人创业者James Chu 兄弟和伙伴们创立，从最初一间小餐馆发展成为拥有约30家的分店、数千名员工的本地标志性的这个餐饮品牌，然后它的这个菜单也融合中式和加拿大口味。最重要的是呢，这也是一个呢有善心的集团，每到节日，特别是这个7月1号加拿大的这个国庆日呢，会推出特色的菜肴，然后每隔5年呢举办免费的加拿大的一个自助餐的盛宴，免费的回馈社区。那就是这个7月1号的时候，很多人都会特别的这个雀跃期待哈。但是昨天呢有一条的这个新闻呢，就是创业者 James Chu 啊，这几位4个的合伙人之一呢因为病的原因呢，在我们多伦多呢近日去世了。所以我昨天看了这一个新闻的时候， CP24 还有 CTV 很多的主流的这个英文媒体都有报道呢，还是感慨万千。我认为自己认识的人、采访过的人，还有我身边的朋友甚至自己的这个身边认识或不认识的其他的人呢，随着这个年月的这个增长呢，陆陆续续哈，他们离开了我们的这个身边。有时候这些的这个消息看到的时候还是颇有感触哈，特别有群友就说呢，一个个雕刻在脑海里的人不声不响的悄悄的离去这是我今天的节目一开始给大家我有这样的一点的感触，我们要更珍惜我们的这个身边的一切，更珍惜我们 有呼吸、有活力的每一天哈。好，那这5月1号国内的这个假期啊，五一国际劳动节，然后这里哈我们倒没有放假，但是马上是周末了嘛，其实我们也可以呢到礼拜五的时候大家就是比较轻松一些哈。五一起呢，中国这个是史上的这次是最长的五一啊，法定的五天的假期叠加近30个城市的中小学的春假的政策，今年的劳动节假期被称为史上最长五一，不少家庭能够连休8到10天。5月1号呢，这个五一黄金周也迎来首日的出行高峰，同城旅行的数据显示，当天出行的热度较去年增长比较明显，1200公里到3200公里国内长航线占据主流，跨省出行占比是较去年同期呢提升超过15个百分点。全社会跨区域人员的流动呢，据交通运输部的预测是会达到 15.2 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日均大概有 3.04 亿人次，还有单日人流、客流、车流都将同创历史的纪录。今天热门出发的城市呢，主要有像北京、广州、上海、成都、深圳、武汉啊等等等等哈。还有就是比如说是香港至深圳啊，成都至西安啊，上海至北京啊，武汉至长沙等等，热门区间的客流呢相对的这个集中。在中东局势不确定性以及燃油费上调的影响下，出游出境游的需求有所回流，国内游就愈发的火热，大家也不想比如说以前中东嘛就比较近哈，就愿意去玩，但是这个假期各种各样的原因啊，局势不确定是一个最大的这个隐患，所以大家就索性在国内游吧。五一假期像这个广东、江苏、四川、浙江、山东、云南、北京等省市酒店的入住热度位居全国前列哈。还有这个广深港高铁成为大湾区互联互通的黄金的这个通道。广深铁高铁预计呢，假期期间日均运送跨境旅客 11.9 万人次，客流的高峰是出现在5月1号，是大概14万人次。还有深圳铁路部门也有消息传来呢，广深铁高铁的这个跨境客流持续的走高。对的，现在你在深圳哈，很多香港人都在深圳住生活，即便是不住他们也就是很快呢，早上来，下午可能晚上坐最后一班的这个车你就可以回去香港，所以非常的这个方便。但只是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人流出行的高峰期呢，你过关呢、等这些所有的这些交通运输的工具呢，还是挺恼火的。我是自己哈，不是一个特别喜欢凑这种热闹的人。我有问一些国内的这些朋友哈，我说五一你们是不是也要出去玩？他们的回复就是没办法啊，如果说夫妻俩的这个假期只能在这个时候凑出来，还有孩子的假期呢，又只能够在这次春假呢凑出来，那只能够是凑热闹到处去玩了。还有在北京呢，八达岭长城的消息，为了应对客流高峰，保障游览的秩序呢，八达岭长城景区将根据道路交通的状况适时启动临时的管控的措施。多地也通过省级统筹加地方配套以及平台让利的形式发放消费券，覆盖百货、家电、汽车、文旅等等的领域，票根经济跨业态的联动模式呢升温。甚至国内五一的这个黄金档的电影呢也是有不断的这个新的电影在上映哈。还有五天的假期里面，天气就是呈现南北分化、冷热颠倒的格局，南方经历降温后快速的回暖，北方则以晴朗的这个升温为主哈。就是国内现在真的其实还是很热，即便有些南方地方呢是可能还有一点点的这个凉哈，但是已经会很热了。所以假设你要旅游的话，我觉得趁着五月中之前呢回国是最好的，之后就整个这个暑期就跟加拿大不一样。所以加拿大的这个天气也挺有意思哈。我们昨天我看一句话说，我们只有两个季节，一个季节是冬季，因为这还有5-6个月就马上进入冬季嘛哈，然后还有一个季节是大约在冬季。你看这些天还有霜降的这个天气出现哈。 好的，那么今天礼拜五啊，继续会给大家分享来自这个出门和大家分享一周的地产的前沿的信息。然后在国内你会很快看到呢，对非洲的全面的零关税落地，那么非洲的很多包括咖啡在内的日用品呢会加速走进中国的商超。然后深圳的楼市呢在松绑，中心区的限购门槛降低了，我们一会儿也在财富见闻里面和大家分享。今天礼拜五啊，继续请到邝楠老师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做客，给我们讲讲呢一个星期五啊周末的时候我们爱穿的牛仔的服装的一个品牌哈。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从今天开始啊，中国对53个非洲的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的举措。那非洲呢共有54个主权的国家，除了这个斯威士兰以外呢，其他都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然后在5月1号这个零时开始呢，深圳湾口岸就迎来了这个举措生效后全国首票的进口的货物，24吨原产自南非的苹果，经过深圳海关快速监管验放后，将分销至全国各大商超和果蔬批发市场。那今年也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的70周年，这次实施的零关税是继2024年12月1号中国对所有已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包括33个非洲最不发达国家在内，实施零关税之后的又一个重大的这个举措。然后在非洲呢，这个整体 GDP 的增速呢达到 4.2%， 其实显著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然后它的区域分化特征也明显，其中卢旺达、科特迪瓦等成绩呢是较为亮眼。那非洲的人口也在不断的增长当中，预计呢2050年的时候，非洲人口将占全球1/4以上。但是非洲呢，因为它的战乱频发、债务压力啊、青年就业紧张、通胀分化显著等等挑战呢，也是一个面临的他们希望说呢，就是他们是发展中国家，面临这么多的这个严峻的挑战，就希望自己的这些发展上有遇到新的机遇。在这个背景之下呢，中国的这个零关税以超大规模的市场为非洲提供新的发展机遇，帮助相关的非洲国家应对当前全球呢这个经济的动荡。大概就是有为期2年的这个实施的零关税，面向20个不属于最不发达国家的非洲建交国，为期2年。那么非洲呢有什么样的这些其实它的优势产品在哪儿呢？是特色农产品、珍贵木材、新兴矿产品三大领域。除了已经享受政策红利的科特迪瓦可可豆、埃塞俄比亚的这个阿拉比卡的咖啡豆、肯尼亚的茶叶、纳米比亚的猴面包树衍生品、坦桑尼亚芝麻、塞内加尔花生等农产品正通过零关税的通道进入中国市场。那在5月1号之后呢，这些产品啊，在符合相关原产地和检验检疫要求的前提下呢，都将享受零关税。像这个肯尼亚的咖啡、牛油果，在这个之前有关税大概是8%到30%或者是20%，还有南非的这个柑橘、红酒哈，这个关税也分别是12%和14%到20%之间哈。甚至南非的这个苹果，今天刚刚进入中国的南非苹果呢，此前的关税是10%，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零关税的这个政策之下呢，商务部的介绍人说呢，之后就是完全是零关税。零关税为非洲产品扩大对中国出口提供了条件，也将有效地丰富中国市场的这个供给，为消费者提供更多元的新的这个选择。在这个背景之下呢，国内的红酒进口企业每年也能节省支出可达20-30万元，进口量预计呢会提升50%以上。就是你回国之后，你在各大的商超慢慢就会看到呢很多的这些非洲的特产品，特别是这个面包果实哈，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马达加斯加的 头面包树果实以及它的这个衍生品。我这个很有兴趣，如果回去谁在超市里看到的时候给我发个照片哈，我不知道我们这里有没有，反正我认为呢，非洲它有它一些独特的东西，那有些东西那真的是其他地方没有的，所以回国你在商超里面可能会买到非洲的这些农产品。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轻松一下。

0: 陈太做咩咁愁啊？
1: 唉，洗衣机又坏咗，整极都唔好。
0: 你试下安心家电维修啦，我屋企雪柜、炉头、洗衣机、干衣机都系佢哋整，师傅经验丰富，检查仔细，收费公道透明。
1: 会唔会等好耐啊？
0: 佢哋好快上门，准时可靠，仲讲广东话，沟通冇难度。
1: 咁就放心啦。点联络啊？
0: 记低电话416-278-8668，
1: 416-278-8668。好，
0: 安心家电维修，专业可靠，服务贴心。电话416-278-8668。
2: 是谁说你不可以成为明星？选对道路，明日之星就是你。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了。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的多位黄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2: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3: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4: 当你认为你一定赢的时候，你已经踏进了非理性赌博的第一步。运气不由你控制，但你的行为可由你做主。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的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5: 不知者不罪，虽然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宽容、通情达理的处世之道，不过在西方法律体系入面，反而是不知法者不免责。不想因为不识法而吃亏，或者误堕法网被家法侍候。星期六下午4点到5点，家法侍候，胡以恩同各类型法律专家为你排忧解惑。
6: 志趣对话，和智者并肩同行。
7: 好，听众朋友，那么星期五我们继续请到来自多伦多博城地产的出门和大家分享啊，这一周以来啊地产的前沿的信息。出门你好，欢迎来到财富生活做客。
8: 一位周五好啊，又是一周。
7: 对，又是一周哈、啊。这个一周的话呢，这个每天的新闻，各方面的新闻不断，经济的、民生的、消费的、地产的，我想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给大家来聊一聊这一周来的各方面的信息吧。
8: 好的，现在我们这个星期是四月的收官嘛，啊，那么这个整个四月已经过去，现在我们进到五月，那我们现在因为还看不到四月的最终的数据啊，那么我们要等到就是下周我们才能看到四月的数据，但是确实已经有比较明显的一些趋势，我们看到第一就是市场整体来讲，相对还是整个四月来说，我觉得还是比较慢的，而且它对于房这个就是房市的活跃程度来讲的话呢，那么我觉得是就是仍然整体来讲没有像三月好的那么明显，就是相比于去年来讲，但是呢整体来讲还是要比去年要好一些的。那这个好在哪里？销量方面几本上跟去年差不多啊，但是新上市房源的数量还是弱于去年的。那么等于说我们现在二月、三月、四月我们能看到的一个比较明显的趋势，相比于去年，就是我们的新上市房源的数量的减少。这个月其实在前面几周这个新上市房源的减少没有像三月那么明显，但是过去的这两周的时间比较明显，就是我应该是上周在我们节目里提到过，就是在去年的五月份曾经有过一个新上市房源的一个大爆发啊，这个是一个反常现象嘛，因为正常年份来讲应该是二三四月是上市比较多的，从五月开始实际上市场已经进入到一个相对来说开始就是有点开始冷却的这么一个趋势啊。但是在24年和25年我们都看到一个比较反常的，就是在5月份有一个大量上盘的一个情况，尤其是25年这个上盘的数量非常的夸张，就比如说 在这个时候啊，就是单日上盘，比如说康豆也好啊，或者是比如说康豆的话，大概上盘应该在200-300套左右，就是峰值，就是每一个星期，因为它每天不一样，一般可能周三、周四上的比较多嘛，啊，那它的峰值可能在200-300套每一周，但是去年是冲到了，就是说连续的，就是几周就是冲到了大概500套左右，单周的这个峰值。啊，然后其他的也能冲到400 free hold 的话平时应该是在这个时候应该可能在500左右，然后去年是连续几周都是冲在了800，这个数字一直是到了6月中才开始慢慢开始往下走的，这就为什么去年我们说6月才开始看到房子开始卖，因为之前上太多了，大家觉得看花眼了，但今年就不是，今年我们看到在4月上旬的时候上市的人还算比较多，上市的人还算比较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感觉到就是今年整个四月份价格什么的仍然没有太明显的好转。但是从过去两周我们看到，哎，就是这个上市已经是像二三月是每个星期都比上一个星期上市多一点，但是最后这两周是开始有略微的减少，其实这个很符合一个市场正常的情况。也就是说从四月开始，从四月底开始到五月六月，它实际上上盘的数量就减小了。那么如果按照这个趋势来讲的话，我觉得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个相对来说市场的一个供求关系的一个好转啊，因为主要就是说去年它这个一个异常的五月和六月上旬的这个大量上市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但这是好消息，因为就是现在那我们会看到这个，比如前面的话，我们看到，比如说整体的月的销量，上市量同比减少10%几。但是如果按这个趋势，现在这个趋势的话，我们看到就不是10%几的这个上市量的差距，我们有可能看到20%以上甚至30%的这样的，就是1/3的这样的差距。如果说五月份的未来几周啊，如果五月份的这个我们是跟现在的上市量类似，而去年五月份是比现在高很多的话，那么这个可能是市场的一个就是今年和去年的一个很大不同。那你想去年那样的结果，就是去年全年啊，从年初到年尾是一直在价格在跌跌不休的，一直在下跌。那今年虽然我们开年的时候价格也是有一定的下跌，那么如果说在这个地方未来几个月我们看到这个新上市房源的一个萎缩，那么有可能啊，至少暂时我觉得能够相对来说让这个跌幅可能没有那么大，因为你的供求关系在变嘛。那另外比如说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就是 sale to new listing ratio 啊，就是这个销售量比上新上市房源比例，我们看到四月份呢相对于去年的优势不大。那这个也印证了我说不像三月二月，因为比如说三月份我们看到 sale to new ratio 虽然仍然很差，但是比去年是高了一截的。那四月份仍然是比去年好啊，去年这个指标比去年高，但是它高的这个不多啊，就是高一点点，然后比之前的年份就是要差嘛。但如果说现在我们继续的按照就是说比如说未来几周我们看到新上市房源跟这两周类似，而去年是在未来几周同一个时间是那种爆发式的上市，那么我们会看到 sale to new listing ratio 的一个大幅的提升啊，一个大幅提升。因为目前来看四月份整体销量来看的话基本上还能跟去年打个平手啊，尤其是 condo 有意思啊， condo 在上周的有一个这个小高潮的一个成交啊，现在很有意思，就是我看这些数据反而是 condo 更好了啊，就是之前我们一直都说这个 house 还可以，但 condo 就是一片狼藉嘛。那现在你去具体去看，你还是看到很多 condo 滞销，但是你从新上的 condo 的数量和卖掉的 condo 的数量去看，它确实这个比例上来讲，现在开始好起来了啊，就是跟已经追上了这个freehold， 而且比去年是要好，而且库存方面也是一样，就是condo 的库存是很明显的跟去年在拉开距离，而 freehold 的库存呢是跟去年属于一种平行上升的一个状态啊，就是跟去年平行上升，但这个 这个 condo 可是就是跟去年的差距开始在不断拉大嘛。那么这些都是说，如果还是回到我以前的那个观点，就是说随着新建成 condo 的减少， condo 市场可能真的在未来，我觉得今年可能做不到，但是我觉得明年甚至最早在明年就可能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见底信号。然后再之后，因为 condo 一旦反转，就比如说 condo 开始涨价了，你不用说涨多快，我觉得这个人的心态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因为 condo 这个市场本来就是投资客为主嘛，那现在投资客一个个每天都很难受你觉得 condo 这东西不赚钱，但是你一旦开始涨了他又舍不得卖了嘛，就是现在要卖的人又可能舍不得卖。而且确实现在 condo 我觉得还有一点是保持它现在新上市房子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太便宜了。卖家如果你说都挺到今天，从22年挺到今天，能挺过来的人大部分都挺过来了。包括最近之前有一些我的客人说，哎呀，这个感觉后面还有要交房，可能要就是要卖 condo 什么的，最近都感觉好像又觉得说看看在别的地方找找钱或者怎么样，或者就是可能先暂时就不用卖了，就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啊。那另外同时现在这个由于这个新的税收的这个减少，然后呢我看到有一些盘真的是非常非常便宜啊，就是像一些开发商卖的盘的 studio 现在价格都已经杀到30出头啊。昨天我看了一套就是30出头，但是在考虑有这个退 HST 的情况的话，它基本上就是一个 studio 就卖30万了。啊，
7: 那对二手房还是冲击蛮大的，对吧？这个对二手的 condo 的冲击，
8: 到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对二手的价格的明显冲击，因为很多情况是像我说的是一些东西呢，外面可能还看不见，所以就是因为它的 supply 没有那么多，就是让说 condo 现在库存积压还是很多的，但是它不是每个都便宜啊。你有的当趟他还在卖可能1400-1500的这个价格，或者是在周边地区他还是要1100的价格，那即使你考虑退了以后他还是比二手贵。所以因为他就不像 freehold 的影响那么大，因为 freehold 之前已经跟二手价格差不多了，所以他突然间一便宜他可能会看起来便宜。但同时我注意到由于 freehold 虽然现在确实是新房看着很便宜，但问题是它没有 supply， 就是它没有什么很多的库存在那里，所以它做不到。但是 condo 呢，库存虽然很多，但它不够便宜啊，这就是为什么我感觉虽然现在有可能有一定影响，因为确实我感觉四月下旬开始销售乏力啊，但从数据上来看还是比去年要好的，就并没有说出现这种很直接的，就是说四月就垮掉的这种没有看到。
7: 对，你像你刚才讲的这个这几年都挺过来了，这个接下来要是再挺不住了，就是牺牲在这个黎明前。
8: 真的是在黎明前，因为我越来越感受到这种，就是我们虽然现在说没有是 hit bottom， 但是已经是在底部的附近，就是在建立这种 resistance， 在建这个 foundation 了。
7: 好的，谢谢周曼，周末愉快哈。那我们这个的时候继续在空中和大家分享啊更多的这个地产的前沿信息。周末愉快，
8: 下周见。
3: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7: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看看哈，这个多伦多本地的这个市场呢，刚刚和大家分享完。那么在这个国内的市场啊，赶在五一假期之前呢，真正在出台楼市的新的这个政策，可能短期内会预计政策会提振市场的信心，促进五一假期和二季度的楼市的这个成交。那深圳的这个政策是4月30号起实行，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相关政策的通知，涉及住房限购政策和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两大核心的这个调整。相比于去年9月深圳全面放开非核心区限购的大步迈进，这次对核心区域采取了渐进式的定向松绑的策略。但是核心区限购门槛的大幅降低，叠加公积金贷款力度的实质性的提升，它这个叠加的效应同样呢是不可低估。所以说呢，这个4月份呢，这个深圳的楼市的成交稳步的回暖， 然后市场的活跃度呢也持续的修复。之前在这个楼市大跌的时候，我有看到很多的报道，深圳的这个楼市跌的还是非常大的一个幅度。那这次政策限购调整的最大看点在于锁定福田区、南山区和宝安区、新安街道三大核心区域进行定向的松绑。根据新政呢，符合深圳商品住房购买条件的居民家庭，可在原有住房限购基础上，在上述核心区内增购一套商品住房。具体而言，深户家庭可在核心区购买第三套房，连续缴纳社保和个税满一年的不是深圳户口的家庭，你也可以在核心区购买第二套房。更具突破性的一条就是，持有有效深圳特区经济区居住证的非深户家庭，你可以在核心区直接购买一套商品住房，无需满足任何社保和个税缴纳年限的前置条件。也就是说，你现在没有深圳户口，你可以在这刚才提到的核心区直接买一套商品住房。这个其实就是这个限购政策有一点这个在限购上一个很大的一个松绑。这个意味着大量在深圳实际居住工作但是社保记录不连贯的新市民、年轻的白领以及灵活就业人员被阶段性的纳入了核心区的购房的资格范围。所以呢，这个限购政策的定向放宽与当前市场区域分化特征高度的契合，也精准地满足了深户家庭的改善的需求和非深户家庭的刚需入市的这个意愿。所以我们可能三类的群体受益比较明显吧，就是户籍家庭从核心区限购两套放宽到三套，释放了多套物业持有者的置换升级空间。然后有社保的非深户家庭从一套放宽了到两套，增加了稳定就业中产阶层的配置空间。持居住证的无社保的非深户家庭从无权在核心区购房跨越到可购一套，这是最具增量意义的一类的群体。好，以上结束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财富生活在财经、消费、民生各方面的这个信息。我们来听首歌曲，好，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再会哦。

0: 干嘛买那么多东阿阿胶速溶粉啊？
1: 这个东阿阿胶速溶粉真的好棒，补气血、滋阴润燥、养颜护肤。我的包里随时都带着独立小金条装的阿胶速溶粉，每次一包，用开水冲服就行，超方便。
0: 怪不得你越来越漂亮啊！
1: 趁着母亲节八五折优惠，我当然要多买些自用和送礼呀。
2: 东阿阿胶速溶粉，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1: 选好盘要先选对经济，楼花专家 Chris Wu 做事认认真真，真的是找到盘。就好像本周末 Chris Wu 退税楼花展销会，由 Union Glen 暗盘、 McCoven 14街镇屋、 Leslie 19街全新 Townhouse 到 Young 和 Finch Freehold 都是由80几万起，有其所有资料不用你到处找，真真正正帮到手。周家俊、洛西、邓佩恩、何家燕本周六日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轮流直播，真真正正帮到你。416-668-8688 Chris Wu。
3: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4: 唔知点解
5: 就要听，
6: 原来系咁。
7: 想用成语，
5: 先要知
6: 点解成语。
5: 集体回忆
6: 呢出戏，嗰首歌，
7: 科技新世界
6: ，High
7: Tech， 仲有每月一次嘅警讯，
5: 仲有每月3次嘅娱娱乐乐又一圈。
6: 仲有直播时间接听大家嘅电话，
5: 我哋讲紧嘅系星期一至五10:30嘅
6: 林家华、嘉年华，
5: 多谢大家咁多年以嚟嘅支持。嘉年华，
8: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9: 朋友大家好，我们又在星期五见面了。那么星期五我们空中呢会是请到来自北京广播电台著名的主持人、品牌公关专家邝楠老师和我们一起啊聊聊品牌。邝老师你好。
10: 雨月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那我们今天呢聊一个大家生活中比较熟悉的品牌，是一个牛仔品牌 Levi's， 是不是我们好多的伙伴也都见过熟悉？
9: 对对对，我很喜欢礼拜五，刚好也比较休闲。嗯，
10: 对，那这个品牌呢，其实的历史啊也都很有意思。那大概在1850几年的时候，是50年到53年、54年，就这段时间呢，在旧金山呢，刚好当时就是这个西海岸的淘金热，那大家好多的这个全美各地的人都跑过来去啊，这个挖这边的金矿。那 Levi's 本人呢，他叫这个利维斯特劳斯呢，他本人是一个德国人。那开始他也不是裁缝，也不是设计师，他只是一个一个投机商，一个中间商。那当时不是有这种说法吗？就好多人淘金，有些人目标是金子，有些人呢是在这个卖金子这个人群之中呢卖水，让大家能够等于为淘金这件事呢赚点这个过程中的钱。那这个利维呢当时就想着，哎，那个当时大家知道这个旧金山那个地方呢，就是这个冬天的时候就比较多雨，西海岸比较多雨嘛，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就说从德国进了一批帆布，这是非常粗糙的这种帆布呢，是想做一批帐篷，他进来的时候呢就是当做帐篷来运用的。但是这个旧金山的这个地方的特点啊，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连着下雨的时候呢就跟温哥华差不多啊，就是连续就下雨，天天下雨，那这个时候帐篷就很有用。但是一旦晴天到夏天的时候呢，它又很长一段时间一滴雨都没有，就天天没有雨、

没有雨，说这个帆布就一点用都没有，这帐篷没用。然后当时呢，这个很多的工人们就说：“哎呀，那你不如把这个东西，那、哎、我们给我们做成衣服，这样不是也挺好吗？”这李维一想也无所谓，反正这个帐篷也运不回去了，于是就做衣服就裁成各种各样的裤子。哎，你别说这个帆布的裤子呀，穿到了这个身上以后啊。他对于这个矿工是特别的合适，因为你想这个平时穿着这么硬的衣服可能不舒服，但是你在矿井下面啊，经常要跪着，经常要伏地啊去做一些事儿的时候呢，它不容易磨损。所以从一开始的时候呢，哎，这个矿工们就开始很受欢迎，欢迎这种东西。但是呢，这个有一个问题，就是自打穿上这个衣服呢，就是它虽然卖得很不错，矿工也欢迎，但是投诉就一直不断。最早的投诉啊，就是这个衣服呢，就是哎穿上呢，虽然还穿不烂，但是这个一蹲就撕裂，因为你看这个布是很结实。但是你缝这个布的线，你缝一个帐篷的线，那你要变成做裤子，就肯定不是那么粗的线，所以那裤子只要一蹲就特别容易烂。然后这个结果利维就没有办法，就拼了命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就你反正拿过来我就帮你修嘛，反正拿过来我就帮你修，好在也不贵，就一直是这样做。但是终于把这个问题解决之后呢，这个裤口袋又容易漏，因为你想他经常矿工，他不像别人，他经常会把自己这个采集的矿石什么就随手装在口袋里，好，这一装可不得了，你想哪个口袋经常能装得住石头啊，所以也这个永远有各种各样的投诉。有一度啊，这利维这个公司就开始做裤子，这个公司变成整个旧金山投诉最多的公司，但是他卖的也好，投诉也多，就一直在这么反反复复的过程中就纠结不清。所以这个品牌呢在当地是很有名，就是你又不得不买它，因为只有他家有这么多这种布的衣服，但是呢不行，又确实穿着不好穿，也没有什么可替代的。结果就这样过了大概差不多有小二十年，然后这个利维本人也苦不堪言，到了差不多1873年的时候啊，哎，有一位真正的裁缝就说了，就实在看不过眼，就跟利维建议呢，就说，哎，其实呢，我们可以在那个口袋和这个裤子的这个角上啊，打上一个铜的铆钉，因为铆钉也不贵，你打上这个铆钉以后，因为你不管怎么去缝，你好像那口袋都很容易破，但是你打上铆钉那当然就彻底不破了，无非不就是让这个裤子多更重一些嘛？还反正他们也是在矿井底下工作，那重一点其实影响也不大，你里面都装了矿石了，你想那衣服那能轻得了吗？哎，于是就开始用这个方法，就是今天你看到这个牛仔裤，这个 Levi's 牛仔裤的脚上还有这个铜的铆钉，就是在那个时候哎开始设想出来的，开始就是目的增加这个外观，增加这个牢固性。好，然后他们就开始这么做出来。在当时做出来的时候，在过了差不多这么多年呢，街面上也有一些其他的仿造的牛仔裤了。但是他就开始这两个人就想得很清楚，就是说，哎，我要把它申请成专利。于是他就立刻申请了一个专利。这个专利上就是说，他现在要这个铆钉。那别人要再用这个铆钉的时候呢，那对不起，你得找我去买这个专利。那在做完这件事之后呢，又开始解决这个裤子这个特别容易散这个问题，就特别容易撕烂。结果怎么办呢？后来想，嗨，无非最简单的办法就再多缝一层线呗，就以往是砸单层线，那我现在都变成双层，那是不是就容易点？所以他用的想法都是那种最简单的，看上去呢又是最笨拙的方法，但是不就是为了耐穿嘛，也不就是为了让它结实嘛，也无所谓好穿着舒服不舒服。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他这个 Levi's 牛仔裤的这个传统的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在那种状态下形成。当然今天呢，它已经变成知名品牌，大家也会拿它当做一个传统去觉得顶礼膜拜，但实际最早都是因为哎没有别的办法，又天天被人吐槽，于是就先这么做上吧。哎，所以这种缝法直到今天都还是这样做的。但是这个有一个问题，不管是这个这个 Jacob 这个裁缝，还是这个 Levi's 本人呢，你想德国人的
经营方式，

0: 经典的这个品牌的流行的区域还只在旧金山周围这一点点，甚至就是说美国的东部啊，甚至包括像洛杉矶啊这样的地方，你像好莱坞当时已经这么知名，都没有知道这个品牌。所以你看到早期黄金时代好莱坞那些电影中的牛仔裤其实不是 Levi's， 因为 Levi's 只在这一点点地儿流行。然后这个时候呢，有一件事儿呢对他帮助非常大，那就是美国的大萧条。到了1929年、30年那个时候，不是美国开始大萧条吗？这个时候就发生一件事儿，就是过去的那种华贵的或者镀金时代那个美国的那种生活就开始结束了。大家都希望能有一些比如更耐穿一点啊，更便宜一点，一次烟一个东西可以穿得更久一点啊，哎，类似这样的这个产品，所以牛仔开始盛行。那个时候呢，尤其是美国一些东部的商人呢，啊，就觉得去度假也不要出国了，也别去欧洲了，就到西部这个地方啊，去过过这个牛仔生活、田园生活，是不是也不错？顺便再买点纪念品回去。哎，这个时候才开始把眼光盯到了，哎，这边原来有这么一个衣服啊，好像也不错啊，穿着也不错。于是他才开始让东部的一些美国的省份、一些州啊，开始了解，哦，原来 Levi's 也不错。那这个时候 Levi's 做对了一件事呢，就是说啊，他把这个牢固性，这个用了两匹马去蹬牛仔裤，这个大家看到后面签上的那个标志，哎，就开始把这个标志当做自己宣传的一个卖点，哎，这个看上去又有特点，而且这个强调，尤其在这个时候啊，强调这个牢固性，强调耐穿，就变成所有人都很在意的一个品质。他刚好宣传的就是品质，于是才开始渐渐成为了啊，这个一个全国的品牌。那么到这个时候，你想到1930几年的时候，包括到后来二战期间，其实 Levi's 只是众多的美国的啊牛仔品牌之一，完全都没有达到今天我们心目中觉得它那个这么好的这个地步。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啊，德国人的经营方格一直是持续的呈现的，就是我们所说的他非常的保守，非常的注重品质，所以他以品质而闻名，但是在推广上呢又异常的啊保守，异常的看自己这一点点，这就变成了 Levi's 当时一个风格。那他怎么才能变成一个世界的品牌？又是从什么时候才开始摆脱这个，就我只是这个结实啊，只是耐穿这个属性呢，那就要推导到后来的很久之后，包括二战之后，才会带来它新的一片天地。不过咱们今天是不是没时间去聊那么多了？
1: 下周回再聊，好不好？
0: 那好吧，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那么希望大家对 Levi's 感兴趣，下周我们再看看它怎么变成的一个国际品牌。
1: 好的，谢谢邝老师，周末愉快，五一假期愉快，
0: 假期愉快。
1: 好的，听众朋友，那么听完了这个邝老师给大家讲这个 Levi's 这个品牌哈，也结束了我们本周啊这个在早晚9点的空中相会。那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在下周一的早晚9点空中相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1: City Condos 是 Metropia 在万景市致力打造的高级公寓，位于 Univille 充满活力的 Enterprise Boulevard 和 Birchmont Road 附近。对于寻求远离拥挤城市但要追求城市生活方式的买家和投资者来说，是一个完美的社区。星期六 Victor Lee 独家推荐 Union City 全新独家单位，由49万起在家即场退税。星期六合家宴 Joyce 于2号 University Boulevard 的 Union City 售楼处现场直播，机会难得，即打647-802-7838找 Win E 了。
3: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登场。The Break 这个季度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清销，精选商品低至4折，沙发399元起，精选床垫低至半价优惠，还有优惠直到星期一，最长可延至2030年再付款，免利息。沙发、茶几、床垫、床架、餐桌套装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元，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需符合条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4: 是谁说你不可以成为明星？选对道路，明日之星就是你。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了。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的多位黄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4: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的回应。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5: 老友，今日过成点啊？
6: 新劳一日，收工先至系精彩嘅开始，
7: 一齐加入我哋，同你讲下经，扫心声，
8: 睇下呢个世界有几大，有几快，有几怪。
6: 一个组合，三种口味，
8: 听一听，松一松，令你闷气全消。
6: 星期一至五下昼4:30至6:00，分进击陈皮，
8: 朱古力，
9: 包括有皮，梗要预埋你。
0: 音乐家李兰。

0: 让天上的日月星辰照亮异乡人同行的旅程，再让我们用这一路收获的热泪与天真，拥抱大自然的细碎伤痕。周深以他纯净温暖的歌声为我们演绎了这是一首环保公益纪实节目《一路前进》的主题曲，名字叫做《我已渺小爱你》。每一丝绿都值得珍惜，每一滴蓝都弥足珍贵。我已渺小爱你，这与万物同行的旅程。周深，我已渺小爱你。来说一说为什么喜欢周深吧。我第一次听周深呢，是在2014年《中国好声音》里面，他唱《欢颜》。那时候呀，大部分人就惊奇于周深的声音，当然赞叹和恶意是伴随而来的。周深说不知道能不能用歌声唱出一个未来，你如今看他做到了。周深凭借着《大鱼》这首歌惊艳了很多人的耳朵，在空灵仙乐赛道呢，他是崭露头角，听他唱歌啊，就好像置身梦境一样。2017年周深发布首张专辑《深的深》，举办个人巡回演唱会《深空间》。2019年他有综艺《我们的歌》，很多人呢通过这档节目追完了秦深深组合唱的歌，经典翻唱、流行改编，风格多变啊，每一场舞台呢就看到周深都很享受。随后呢开启了全国巡回演唱会，在歌手当打之年上面呢，周深以多变角色嗓音演唱《达拉蹦巴》，那也是火出圈了。2021年春晚，他和张也老师合唱了《灯火里的中国》，迎来爆火，被更多人喜欢，而且随后几年呢也都上春晚并且独唱。他并且发表了第二张专辑《反身代词》。2025年成功举办世界巡回演唱会，随后开启全新主题《深深》的巡回演唱会。那翻看了周深过去这些年的轨迹，不愧是劳模呀，行程满满，作品满满，逐渐成为各大场面的歌手，甚至啊还成了香港启德举办跨年演唱会的中国内地歌手。当然周深不是一开始就可以在各大活动都有唱歌机会的啊，这是周深他珍惜每一个唱歌的机会，每一次都稳定甚至说是超常发挥，为他自己积累经验名气，从无到有，为他自己挣出来的前程。就借用一下《好风起》这首歌里面的歌词啊，就凭我徒手摘星辰，从无到有。周深对唱歌很认真，喜欢唱歌，不断进步，从被选择到如今各大晚会的一个不可替代的存在，这条路周深走了十几年。
1: 我心雨下的胸，也相信过了雨总有好风。

你听到的是周深演唱的《好风起》，作词唐田，谱曲钱雷。周深已经是享誉盛名了，但是你看他言行举止依然是谦逊低调，有节有礼，没有绯闻，不耍大牌，不炒话题。如果做他的粉的话，根本也不用担心他塌房啊。这几年来啊，他平均每年发新歌30到40首，行程排得满满当当的，被戏称为是劳模。但是每一次登台，他依旧是眼里有光，状态饱满。他总说我们是他的光亮，其实呢，他又何尝不是我们的光亮呢？他绝对不是一夜爆火的，真的是十几年默默的沉淀蓄力，一点一点被人们听到的，被世界看到。他硬是凭自己的能力走上了又红又专的这个主流舞台。他的很多首歌曲啊，还选入进了中国内地中小学的教材，甚至呢，他在联合国的发言稿、个人经历还有很多的事迹，已经多次出现在语文还有英语的试卷上。试问啊，这样一个优秀歌手，有什么理由不去喜欢呢？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这个劳模的奖章非他莫属。我们来听听周深的这首《光亮》。

0: Hello， 我是 Chris Wu， 最紧要退税流花展销会嚟啦。首先我有 Union Glen 最后一批暗盘，然后14街 McCowan 停四部车的 townhouse,Richmond Hill 19街夹 Leslie 全新 townhouse 楼盘，还有 Yan and Finch 新盘 Freehold townhouse， 全部都是80几万起。1430直播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新辉地产找我 Chris Wu。416-668-8688。
1: 春天梗係要补一补啦，大山行为你准备咗顶级滋补靓货，放低冬日嘅沉重，转季天气反常，容易过敏冇精神，每日饮杯花旗参茶嚟增强抵抗力，精神爽利咁迎接每一日。大山行每支西洋参都係安省农场自产，品质可靠，仲有加拿大海参、花胶、干包等滋补珍品，快啲嚟大山行入货啦！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2: 位于1037 Mechanical Avenue 和 Victor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也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也可以上 Google搜索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新知美高级饼店协办之知美蛋糕送亲恩亲子蛋糕装饰比赛，5月1号在华丽宫大酒楼举办，杜挺豪和小英担任司仪，岁月流声和 Sunshine Generations 唱家班献唱，
4: 荣誉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3: 钻石赞助 VIP Victor Lee 团队
4: Rosebowl Honda
3: 信捷冷暖
4: ，Bell 指定华人代理 ，Monster Mobile，
3: 珠江桥牌味极鲜及蒸鱼豉油加通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4: 黄金赞助，东阿阿胶速溶粉及八子补肾胶囊，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
3: 糖下烧腊，
4: 龙舟会高级自助餐，
3: 625 Shepherd by Candrail，
5: 李锦记，
4: 银赞助 ，Once Better Living，
3: 满意粥粉面，
4: 龙庭食府
3: ，Wallace 何师傅装修设计，
4: 安心家电维修。
3: 饮品赞助金茶王，
4: 场地赞助华丽宫大酒楼。
6: 多吃两粒药应该没事的。
7: 谁说吃了药不能开车？我意志力好强，
8: 试一下嘛，怎么会那么容易上瘾啊？
2: 不要低估药物对我们的影响，更加不要高估自己的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的反应，请咨询你的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的药物，过分服用或滥药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9: 音乐家李兰，
10: 欢迎您继续收听音乐家节目。上个时段我们听了周深的歌，周深不愧是歌手劳模，就看他去年啊，辗转了好多个国家，40多个城市，完成了近100次的舞台 live 演出，演唱了超过1400首歌，38场演唱会，发表了50首还有多啊的新歌，还有一张个人 EP， 参加了5档节目，1次电影主角配音，还获得了30多个荣誉奖项，这只是他去年一年干的事儿啊，真厉害。说到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我们应该给他颁一个大奖状。话说1886年的5月1日，美国芝加哥的一次工人大罢工，不仅为后世争取了8个小时的工作制，更加呢，给了很多个世界的很多的国家呢，一个在年中休息，可以出游放松的节日，就是五一国际劳动节。虽然在我们这边呢是不过这个，但是很快我们有 Victoria Long Weekend， 对吧？那当然在我们这儿今天这个劳动节里面哈，那我们还是该干啥干啥。但是呢，我觉得也应该借此机会表彰一下近年来音乐圈里面孜孜不倦辛勤工作，也为我们带来源源不断的优秀音乐作品的这些劳模歌手。好，首先要说的这位劳模，我想到的就是飞天遁地周杰伦。有的时候他会让你感觉说他并不需要怎么努力，但其实呢，最早最拼的那一批人里面呢，一定是有他的。高密度的创作期呢，他一年一张专辑甚至更多，把整个华语流行音乐的声音呢，都往前推了一步。自从2000年他是以 J 出道之后呢，周杰伦在这26年里面， 信守着和歌迷一期一会的这个约定啊。那除了我数了一下，除了09年、2015、2017和2021年之外啊，每一年他都和乐迷们准时团聚，就像邮差一样的守时。每一张专辑哈，他都可以说像炮制大餐一样保质保量，然后他作为掌勺的，每每亲力亲为，紧盯任何一道工序，务求呢是让歌迷开心。当然后几年呢他是慢下来了，但是你也会发现他的歌还在被一代一代人听见。我们来听听今年周杰伦刚刚发布的这首《太阳之子》。

周杰伦《太阳之子》，今天晚上为您呈现的这些歌手呢，都堪称是劳模。接下来的这位劳模呢，辛苦我一个幸福十万人的陈奕迅。我还记得在2014年的时候，当陈奕迅抛出了我要退休这个言论的时候，大家才发现啊，原来他的工作强度是那么的大，但他始终呢表露出的就是天真鬼马，把所有的这个酸苦啊通通给他击碎了，沉在胃底。2005年到2015这十年来啊，陈奕迅呢基本上都是保持着半年一张发片频度的歌手。与此同时呢，演唱会也是马不停蹄。陈奕迅在2025年呢持续举行世界巡回演唱会，还在8月10号在澳门完成了最终演出，为长达近三年的巡演画下完美的句号。2025年上半年呢，他还因病啊取消了一些的场次。那后来透露说呢，他曾经患焦虑症，还在服药治疗。来到2026年，陈奕迅活动重心呢围绕经典作品延续。在前不久的这个金像奖上面呢，他还幽默开场，上半年呢预计要推出 LOVE 纪念版实体专辑以及一系列的精选。总而言之啊，陈奕迅的劳模有点特别，他不是那种每年固定交作业的人，但是他一直在唱，而且一直在用力唱，无论是录音室还是现场，他都非常认真地对待每一首歌。选来这首《后来的我们》电影主题曲，陈奕迅演唱，歌名叫《我们》。

0: 我们
1: 再来推荐一位女劳模吧，选秀出身的张靓颖，有着优雅的气质和完美的声线，唱了无数热门曲，在中国内地呢是获奖无数。她献唱的影视主题曲啊，真的是我要数一下的话，还不知道得花多长时间呢。有人也做过统计，就说啊，反正啊，长话短说，我就不一一数了。实至名归的，她是影视歌曲鱼塘堂主，根本停不下来的劳模张劳模。你知道吗？成为当年超女第三名之前，她驻唱成都酒吧。15岁独立赚钱养活妈妈之前呢，她是一个孤僻害羞而且从不言书的普通女孩。伴随着争议一路走过来，那我们的海豚公主依旧是在尽情的歌唱着。听听她的这首《转眼一生转身一生》。

0: 齐辉家庭医疗中心关心您和家人的健康，全新即日门诊服务，专为持有效 OHIP 卡未有家庭医生的人士而设。如果您或家人有非紧急健康需要，十岁或以上人士都可以即日就诊。服务时间星期一至六，地点包括释迦堡、万锦市和列治文山，由诊症护师提供诊症、基本检查、健康咨询、连接医疗和社区支援服务。查询或预约647-490-2425，647-490-2425。
1: 帐篷已经搭起来，超值优惠全面开跑。The Break 年度大特卖本星期四正式登场，帐篷区清仓商品最多可享四折，沙发由399起，精选床垫最高半价，还有星期四到下星期一免息分期，至2030年，沙发、茶几、床垫、床架、餐桌组全部加起来不到1500元，只在 The Break 帐篷特卖。需经信用审核通过，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在 The Break， 你会节省的更多。Ladies and gentlemen，
2: 要得到更多新闻资讯及收听 AM 一四三零 FM 88.9，下载使用 Fairchild Radio App。
3: 选好盘要先选对经济。楼花专家 Chris Wu 做事认认真真，真的是找到盘。就好像本周末 Chris Wu 退税楼花展销会，由 Union Glen 暗盘、McCoban 十四街镇屋、Leslie 十九街全新 Townhouse 到央和 Finch Freehold， 都是由80几万起。有其所有资料，不用你到处找，真真正正帮到手。周家俊、洛西、邓佩恩、何家燕本周六日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轮流直播，真真正正帮到你。416-668-8688 Chris Wu。
4: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号星期一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有关详情请浏览 www.ftvsingincontest.ca。
5: 音乐家李兰，
6: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晚的音乐家节目，我是您的朋友李兰。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件事儿哈，就是有些歌手啊，好像从来没消失过。你可能不会每天听他们，但是隔一段时间，哎，他们的歌就又会在你的耳边出现了。他们会发新歌、开演唱会，又或者突然在某个场合唱起一首你很熟悉的歌。他们不一定是最热的，但一直都在。今晚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聊一下华语流行音乐里的那些劳模，配合着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说到劳模啊，很难绕开张学友。不是因为他发歌最多，而是你总会在不同的时间点再一次听到他。从90年代到现在，他一直在开演唱会，而且是一开就是巡回，一站接一站的。我知道很多人第一次听他呢，还是在卡带，后来是 CD， 再后来呢，到了 KTV， 再后来就是舞台现场。他就像一个一直在路上的人，而这首《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刚好讲的也是时间、观众，还有那些反复出现的人生片段。

如果说张学友是个长跑型的歌手，那今天想为您推荐的最后一位林俊杰，哎，更像是持续进化型的。你就会发现说林俊杰其实也没有停过，专辑、创作、巡演一直都在更新，但更难的是他不是重复自己，而是一直在变得更好。最后我选来《修炼爱情》这首歌，因为我觉得很像他的状态啊。

0: 时光的繁华中，盛开与凋零间，我们妄想修炼着什么，我们会剩下什么。
1: 今天晚上和您分享的这些歌手啊，他们有一个很共同的地方，就是他们都不停。有的人呢是一直在台上唱，有的人一直在创作，而有的是一直在进步。你可能不会每天都听到他们的歌哈，但是他们一直都在那儿。所以啊，有的时候劳模这两个字儿，它不代表着只是努力啊，它更像是一种习惯，把一件事儿做很多年并且做好。感谢您收听今晚的音乐家，我是你的朋友李兰。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
1: 广播温度。
2: Hello， 我是 Chris Wu。最紧要退税流花展销会嚟啦。首先我有 Union Glen 最后一批暗盘。然后14街 McCowan 停四部车的 townhouse。Richmond Hill 19街夹 Leslie 全新 townhouse 楼盘。还有 Yan and Finch 新盘 Freehold Townhouse， 全部都是80几万起。1430直播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新辉地产找我 Chris Wu。416-668-8688。
3: 喺万锦市 Broomley 咁14街嘅新绿雨，多谢所有街坊口碑支持。出名镬气小炒，材料新鲜，少油少盐少味精。驰名八宝鸭、丽蓉香酥鸭、足料冬瓜盅、白花鸡、糯米阳泉鸡，多款时令炖汤，多种特价海鲜烤手烹调，欢迎预订。午市由11:00至2:30，特价粉面、碟头饭、送餐茶，全日欢迎外卖，七天营业。地址：万锦市 Broomley 咁14街。新绿雨电话：416-297-1438。416-297-1438。
4: Union City Condos 是 Metropia 在曼金市致力打造的高级公寓，位于 Unionville 充满活力的 Enterprise Boulevard 和 Birchmount Road 附近。对于寻求远离挤拥城市但有追求城市生活方式的买家和投资者来讲，是一个完美的社区。星期六 Victory 独家推介 Union City 全新独家单位，由49万起，再加即场退税。星期六何家燕 Joyce 在2号 University Boulevard 的 Union City 售楼处现场直播，机会难得，即打647-802-7838找泳衣啦。
5: 奇辉家庭医疗中心关心你同家人的健康，全新即日门诊服务，专为持有效屋协卡未有家庭医生的人士而设。如果你或家人有非紧急健康需要，10岁或以上人士都可以即日就诊。服务时间星期一至六，地点包括士嘉堡、万锦市同列治文山，由诊症护师提供诊症、基本检查、健康咨询、连接医疗同社区支援服务。查询或预约647-490-2425 647-490-2425。
6: 以下属 AM1430 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7: 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8: 旧唱片，勾起回忆一串。
9: 各位听众，你哋好，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岁月流星》呢个节目。眨下眼咧，呢一集已经系第176集啦。一直以嚟，收到好多听众咧，佢都要求我重播，大概喺一年前。我曾经主持过早上的一个音乐节目，这个节目的名称就叫做《金曲全程》。他们说由于工作的关系，当时是不方便收听这个节目，就算有部分听众说可以听到，都是偷偷地听，因为工作的关系是不方便开收音机的，况且在网上又不可以重温，所以很多听众就不断地要求，希望能够重播一下当时播出过这个《金曲全程》的节目。《金曲全程》这个节目呢，当时播出了大概都有半年的时间，但是《金曲全程》的节目是属于一个直播的节目，节目的内容呢都是一些听众打电话入来跟我聊天，找一些他们很想听的旧歌和点唱给他们的挚爱亲朋收听，达到《金曲全程》的意义。虽然他们点的歌都是金曲，但是如果重播和他们的对话呢，似乎又不是太适合噃。所以我考虑过之后，不妨是将这个金曲全程在开头的一个环节，我是为大家介绍一些电影的金曲，我将这些电影的金曲记录成为一个精选特辑，就比较恰当一些了。今天就不妨同大家重温一下，在大概一年前这个节目为大家曾经介绍过的精选的电影金曲，其实一集都播不完的，今天先播第一集，而日后有机会的话呢，在适当的时候我会另作安排再播另外的特辑。既然是重播，不妨听多一次这个节目的开场的 ID。
10: 再听一首曾经深爱过的歌，就好像重遇初恋情人一样，而我会努力为你寻找失去了的初恋。我是 Larry 卢永亨，
7: 名人音乐馆之金曲全程。
9: 金曲全程之电影金曲精选特辑重温。

0: 一首歌，一个故事。
1: You must remember this, a kiss is still a kiss.
0: 一部电影，勾起。

电影由发明到而家咧，已经有超过100年嘅历史啦。喺呢100年之中，先后系出现过好多重量级嘅人物。咁如果要喺佢哋之中选出最重要亦都最具影响力嘅一位咧，相信好多人都认为系查理·卓别林。其实咧喺电影史上，查理·卓别林可以讲系最伟大嘅一位全才嘅艺人。佢身兼演员啦、作家、编剧、作曲、制片同埋导演，真系多才多艺，而且样样都有杰出嘅表演。咁除咗佢喺银幕上嘅成就之外，佢本人嘅故事咧更加系充满咗传奇，曾经有好几次咧系被搬上银幕同埋舞台噶。呢位系1889年4月16日出生于英国伦敦嘅查理·卓别林，喺17岁嗰年咧就已经无畏自荐，加入咗一个剧团。咁由于表现超卓，使佢咧就受到电影界嘅重视，咁开始咧就拍摄短片啦。嗱，嗰个时候咧系默片嘅时代，流行嘅咧都系一啲掟蛋糕之类嘅无厘头嘅闹剧。查理·卓别林决心咧系要有所改变，于是乎咧就喺佢第二套短片《His Auto Race in Venice》，佢就同朋友咧借咗条非常之阔大嘅裤，同埋一对咧大得惊人嘅烂皮鞋，佢仲左右反转嚟着添，咁再加上一件又紧又细小嘅外套，再黐埋胡须。拎住一支士的，就咁样，查理·卓别林呢个流浪汉嘅造型咧就诞生咗啦。而影片上演之后咧，系得到热烈嘅反应。1914年开始咧，查理·卓别林仲自己做埋导演添，而且佢仲同几位默片时代最优秀嘅电影工作者咧，共同创立咗 United Artists 影片公司。嗱，呢一间公司咧，就系大家非常之熟悉嘅。经常我哋睇《铁金刚007》片集嗰间 UA 公司啦。喺20年代嘅末期，电影界好多人咧都已经纷纷开始拍有声嘅电影啦。但系查理·卓别林嘅作品咧，仍然系默片噃。嗱，好似《城市之光》啦，《摩登时代》等等。咁好多人咧都认为默片时代已经过去啦，非常之睇唔好《城市之光》。咁但系大跌眼镜。套戏咧喺1931年咧系名列最卖座嘅电影嘅第四名。喺电影界嘅默片时代结束咗将近15年之后咧，查理·卓别林终于就开始拍摄佢嘅第一部真正嘅有声电影啦。嗱，喺1940年咧就推出咗《大独裁者》。今日要为大家介绍呢套电影咧，都并唔系上面所讲呢几套咁旧嘅默片。而是查理·卓别林在1952年的一套新片《Lamplight 舞台春秋》。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呢，这首 Limelight 就是由 Frank Chatfield and his orchestra 所演奏的。查理卓别林在他四十年代的几套戏之中，隐约是流露出他左倾的色彩。开始是招惹到反共人士的议论，尤其是当他在美国定居多年，一直都没有入籍，更加令到美国的政坛的人士对他强烈的不满。就在查理卓别林在1952年启程去到欧洲，为他这套新戏《舞台春秋》做宣传的时候，他就接到通知，告诉他当他出国之后，美国就不再给他入境。自此查理卓别林就和家人定居在瑞士。《舞台春秋》是一部充满怀旧色彩的电影，拍得非常之感人。查理卓别林是饰演本世纪初在伦敦的一个小丑，由于年事已高，逐渐就失去了他的观众，情况就是跟查理卓别林本人是非常之相似。而这部戏虽然在欧洲大为轰动，但是在美国就因为政治的因素而禁演，一直到了20年之后，过去抵制他的那些官方人士已经全部不在位，才在1972年正式跟美国的观众见面。亦都正正因为这样，他为这套《舞台春秋》所编写的同名的主题曲《Limelight》就夺得了1972年奥斯卡最佳歌曲金像奖。这个奖座足足迟了20年，因为这首歌早已经成为电影音乐界的不朽名作。在1972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美国的影坛还特别邀请他回到美国，接受了这个终生成就的特别奖。在离开了美国之后，查理卓别林只是总共拍过两部电影，一部就是1957年的《纽约王》，而另外一部最后的作品就是香港人很熟悉的《香港女白雀》，当年是1966年的。里面那首主题曲 This is my song 由 Petula Clark 所演唱的亦都成为经典的名曲。套戏是由马龙白兰道和苏菲亚洛兰所主演的。1975年英女王为了表扬查理卓别林在电影艺术上面的贡献，特别是授予他爵士的荣衔。但是过了两年之后，在1977年的圣诞节12月25号，这位一代艺人查理卓别林就告别了人世了，享年是88岁，留给世人是一个永远的回忆。这首 Limelight 其后被很多歌手是改编成为流行曲所演唱，改了名叫做 Eternally。 我在岁月流星都曾经介绍过 Sara Wong 所演唱的版本，在东西合璧这个环节还选播了李香兰所演唱的国语的版本心曲。现在我为大家选播另外一个经典的版本，就是由 Vic Damone 所演唱的 Eternally。

0: 观点不应该只问立场，而讨论亦都不应该只是流于情绪。你好，我是梁健恒。逢星期一至五六点黄昏新闻之后的全民议会，用多角度将新闻时事完整投射，帮助你用批判思维独立判断事件背后的逻辑。全民议会，为你发声，俾你发声。
1: Hello， 我是 Chris Wu。最紧要退税留花展销会嚟啦。首先我有 Union Glen 最后一批暗盘，然后14街 McCowan 停四部车嘅 townhouse,Richmond Hill 19街夹 Leslie 全新 townhouse 楼盘，仲有 Yan and Finch 新盘 Freehold townhouse， 全部都系80几万起。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新辉地产揾我 Chris Wu。416-668-8688。
2: 食靓烧味梗係塘下烧腊。招牌烧腊成全三代古方秘制，皮脆肉嫩，齿及留香，个个都话正。
3: 塘下烧腊13周年致庆，为个招牌烧腊一隻加两个9毫9，即送金牌蜜汁叉烧或脆皮烧肉一磅。
2: 凡惠顾需前满55蚊，即送姚柱贵妃走地鸡半隻，送盘即止。
3: 更有秘制卤水及独家八味牛筋。塘下烧腊只持一家，暂无分店。
2: 633 Silver Star Boulevard Novels 隔离 food court 内，预订预珠6478329993。
4: 无论你享受在繁花盛开的小径或者都市大路，你可以信赖的米芝莲 Michelin 轮胎都会同你一起提升冒险的乐趣。由现在到5月29号，凡购买4条全新米芝莲 Michelin 房车或轻型货车轮胎，可获高达100蚊邮寄回赠。详情请致电或亲临在60号 Green Lane 的特约代理建基轮胎，电话905-881-0548，有若干条件限制。
5: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5: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6: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oods。
7: 如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咁你就一定要听星期日下午2点至3点半 Live 星期天节目入面3点钟嘅 Live Sonic Boom， 到时会有我 Steven 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同你分享新歌推介同深入嘅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同你倾音乐、倾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3点钟准时收听 Live Sonic Boom， 同我一齐 Live 你嘅音乐世界。
8: 金曲传情之电影金曲精选特辑重温。
9: 今日为大家介绍另外一套电影，就是来自1969年香港一个卖座冠军的电影。这套戏就是神龙猛虎闯金关 Mechanus Gold。 演员方面是有格力哥尼帕和这个奥马沙里夫。格里哥里帕是饰演 Mechanus 这位是警长来的，是受托保管一张传奇的黄金谷的地图。故事的内容是讲述几班人是为了争夺这张藏宝的地图而发生的曲折离奇的剧情，最后是得到不同的下场的。值得一提就是这套电影的配乐大师 Quincy Jones。 Quincy Jones 在1950年代的中期已经就开始跟很多歌手合作了，例如 Sarah Wong、 Ray Charles、 Duke Ellington 等等。而在1961年开始， Quincy Jones 更加为很多套电影配乐，例如薛尼波达所主演的《月黑风高杀人夜》 In the Heat of the Night， 还有电视片集 Ironside 艾朗西探长等等。其后 Quincy Jones 在1985年为非洲赈灾而制作的这一首 We Are the World，更加就成为唱片业史上销量最高的 single。 同时他为 Michael Jackson 所制作的这一只大碟 Thriller 亦都成为唱片业史上最畅销的大碟。这套电影的主题曲是由 Jose Feliciano 所演唱，首歌的歌名就叫做 Old Turkey Buzzard。 在每次播放这首歌的时候，我都回忆起当年亦都是曾经将这首歌 推荐俾关正杰演唱一个中文版本，歌名亦都系叫做《神龙猛虎闯金关》，咁喺1979年咧就出版于娱乐唱片公司嘅一只大碟里面。咁而家请大家欣赏呢一首由 Jose Feliciano 所演唱嘅《Old Turkey Buzzard》。

0: 金曲传情之电影金曲精选特辑重温。
1: 相信好多资深嘅乐迷咧，都仲会记得喺1971年啊，曾经有过一部电影咧，系描述啦一个十岁嘅小鬼头嘅初恋嘅电影《两小无猜》（Melody）。由当时咧曾经出演过 Oliver、苦海孤错一炮而红嘅童星咧麦里斯德 （Mark Lester） 同埋即怀特 （Jack World） 一齐咧系领衔主演嘅。而饰演 Melody 嘅咧，就系另外一位女嘅童星，叫做 Tracy Hyde。套戏里面咧有好多首动人嘅插曲，咁都系由 Bee Gees 担任演唱嘅。而其中最受欢迎嘅咧就系呢一首《In the Morning》。呢部戏嘅原声大碟唱片咧，我仲记得当年一出嘅时候咧就非常之畅销啊。咁由于里面啲歌曲咧同剧情嘅配搭都十分贴切。好容易咧就俾人认为系特别为呢套戏度身订造嘅，咁但系咧实际嘅情形并非如此。好似以《In the Morning》为例咧，呢首歌其实就喺佢哋仲未成名之前嘅旧作嚟噶。咁早在60年代嘅初期咧就已经问世啦，只不过后嚟佢将呢首歌重新编曲同埋灌录，再加埋喺呢套电影里面作为插曲嘅啫。

呢队嚟自澳洲嘅 Bee Gees 乐队，喺1962年咧，澳洲最大嘅唱片公司之一就已经同佢哋签约，咁随即咧就推出佢哋嘅第一张 single《Three Kisses of Love》，并且啊立即打入咗澳洲嘅流行榜前20名。而由 Barry Gibb 填词兼谱曲嘅《In the Morning》咧，亦都系呢个时期嘅作品啦。咁到咗1966年 ，Bee Gees 三兄弟咧已经系全澳洲最受欢迎嘅王牌乐队。咁佢哋好快嘅崛起咧，喺短短两年之中就大红特红。咁开始咧就俾人拎嚟咧同披头四相提并论。咁由于嚟得太快嘅成功咧，使到佢哋胜利冲昏咗头脑，兄弟之间咧就起咗不和咯。冇几耐，二哥 Robin Gibb 咧系毅然宣告独立离队，咁令到 Bee Gees 嘅前途咧就蒙上咗阴影啦。经过咗佢哋嘅爸爸同埋经理人不断从中喺度斡旋，兄弟三人咧总算啊喺1970年就冰释前嫌，宣告复合啦。咁经过呢一段不愉快嘅经验咧，佢哋大家都成长咗。咁当佢哋接到《两小无猜》呢套电影嘅制作单位嘅要求，要佢哋同意提供插曲嘅时候咧，咁佢哋除咗交出咗《First to Me》同埋《Melody Fair》两首旧作之外咧，仲特别咧将呢首《In the Morning》重新编曲同埋录制，加入套戏里面咧成为插曲之一。嗱，呢套戏里面咧真系好多靓歌嘅。咁除咗《First to Me》同埋《In the Morning》之外咧，咁仲有《To Love Somebody》啦，《Speaks and Specs》啦。咁仲有咧，就系 Crosby, Stills, Nash and Young 所演唱嘅《Teach Your Children》。咁当然唔少得嘅咧，就系呢一首主题曲《Melody》。

0: 妈咪，母亲节你想食咩啊？我煮俾你食啊！
1: 好啊，不过你掂唔掂噶？
0: 冇问题，等我今次用头抽之王李锦记头道原酿头抽嚟 show 下 Polly 啦！
1: 醒目啊，李锦记嘅头道原酿头抽天然零添加，只取鲜中之鲜嘅头道精华，酱香醇厚，鲜中回甜，带出食材嘅天然本味。
0: 头道而家仲出埋减盐配方，健康得嚟一样咁野味，即刻去买啦！李锦记祝你母亲节快乐！
2: 拣靓盘先拣啱经纪，流花专家 Chris Wu 凡事实实际际，真系揾到盘就好似本周末 Chris Wu 退税流花展销会，由 Union Grand 暗盘、麦卡文十四街镇屋、Leslie 十九街全新 Townhouse 到 Young and Finch Freehold， 全部都系80几万起，料足盘齐，唔使你四围工，实实际际帮到手。我周家俊、乐希、邓佩恩、何家燕本周六日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轮流直播，实实际际你制唔制？416-668-8688 Chris Wu。
3: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4: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3: 当然啦，
4: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3: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5: 依家怀疑你哋超载，
6: 冇啊 Sir，
5: 咩名啊你哋？
7: 讲潮流追时尚，我系 Fashion Monster Veronica 梁协恩。
0: 宠物资讯无所不谈，我系 Pet Mama 猫卢希义。
8: 兴啲乜讲啲乜，哔哩吧啦 get set go， 我系英伟哥 Joyce。
9: High Tech 科技逐个 tech， Alex 刘志涛一齐同你 tick tack toe。
5: 咁你呢？
6: 我揸车噶咋，我系所罗门王嘅。
5: 去边啊？
6: 我哋赶住去
10: AM1430 星期日晚7至8一期一会。
11: 金曲传情之电影金曲精选特辑重温。岁月流星第176集来到上半部最后一个环节，仍然是重播大概一年前金曲传情这个节目精彩的电影金曲特辑。听完这个环节，我们会去新闻和听广告客户的说话，回来我们还有一个钟头精彩的节目和大家分享的。咁喺下半部，我会安排重播几部精彩嘅国语电影金曲，大家千祈唔好行开啊！一首歌，一个故事。
12: You must remember this, a kiss is still a kiss。
11: 一部电影，勾起无限。

有位听众陈小姐，她好想听一首电影的主题曲《桃李满门》。没错，这一首就是由 Lulu 所演唱的《To Serve with Love》。这一部发行于1967年，是根据英国一位作家 Blake Waite 同名的小说改编的电影。里面的主角就是黑人影帝薛尼波达，他饰演一个来自西印度群岛的年轻教师。他应聘前往伦敦贫困的东区某一所中学任教，被分派到一个以问题学生特别多而出名的班级。那些学生本来就是令人头痛的，再加上他又是黑人，所以小孩更加是不将他放在眼里面。在刚刚开始的时候，学生都联合对付他，抵制他，但是他很耐心，用尽一切方法去感化他们。终于慢慢就得到学生的敬爱，而到了最后，那些本来被人家看不起的小孩竟然都是以最好的成绩而毕业，甚至乎在毕业的舞会上面就用了这首歌曲唱出他们对老师的爱。当年相当受欢迎的少女歌手 Lulu 也都在这部电影参加演出，她饰演一名是想要做女歌星的学生，在毕业舞会的离愁别绪之中，她就用这首歌代表大家唱出她们对老师的爱。这首歌的歌词是相当之感人，好像其中一段话，她说离开学校要盖上书本的时刻已经来到了，依依不舍的刑事也都应该结束，而当我将要离去的时候，我知道我会离开我最好的朋友，一位教我明辨是非，一位教我转弱为强的朋友。你教了我这么多东西，我又能够给回什么作为回报呢？如果你要天上的月光，我想我都会尝试帮你拿下来，但是我宁愿你让我付出我的心。老师，我爱你。To serve with love.

呢首由 Lulu 所演唱的 To Serve With Love 是唱出了他们感激老师教导他们认识是非对错，使他们从不懂事的小孩子成为很清楚自己人生方向的青年。这一部呢是轰动一时感人肺腑的校园电影，里面的剧情甚至使人感动到落泪。编导的手法相当流畅，而师生斗法的场面是很富戏剧性。这位黑人影帝薛尼波特亦都有极动人的演出。讲起这部电影的导演叫做 James Cravill， 这位是澳洲籍的导演。他其他为人所熟悉的作品是有1963年的《龙虎榜》，这部电影是由史提夫·麦昆、James Garner、查理士·布朗神、詹姆士·高宾等等主演的。至于另外一部是1964年的战争电影叫做《633敢死队》，他亦都是编剧来的。这套戏就由奇里夫·罗伯逊和这位佐治·查格里斯所主演的。讲这部电影的主题音乐，有位听众 James 亦都是很想找这一首音乐来听的。这部电影是讲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是讲英国想毁灭德军一个秘密的炼油厂的基地，而这个炼油厂就处于一个狭长的海湾，同埋是被一些高山环绕住，成为天然的屏障。再加上德军空军的保护，所以英军是要想尽办法才能够轰炸到这个炼油厂的设施的。这部电影的音乐大师就是 Ron Goodwin。请这位 James 欣赏一下这一首在1964年的电影《633敢死队》的主题曲，是由 Ron Goodwin 所演奏的。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12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
1: 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1: The following are program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of Greater Toronto. Opinions and views expressed here do not necessarily represent those of this station.
2: Now, the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 on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一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次新闻。今日嘅新闻先关注体育消息，篮球 NBA 多伦多猛龙喺季后赛首圈总场数奇迹攀平3-3。将会在明晚7:30与克里夫兰骑士抢七决胜。在昨晚的系列赛第六场，48分钟法定时间，双方打成104平手，需要加时分胜负。在5分钟加时的最后4秒几，骑士仍然领先紧许胜不许败的猛龙一分。猛龙的最后一击由 Scotty Barnes 交俾 RJ Barrett 操刀。呢名喺密西沙加土生土长嘅球员喺外线中央位置起手，个波戏剧性咁先撞到后框，弹到差唔多高过篮板上方嘅计时器，再跌入篮框。喺剩低嘅1:2秒，骑士把握唔到机会，最终猛龙惊险赢112-110。系列赛第七场将会重返克里夫兰举行。胜方将会在东岸四强面对奥兰多魔术或者底特律活塞，这两队亦都会在明日抢七。其他新闻，士加堡一段401公路西行 Express Lanes 因为有货车起火而需要封闭。事发在凌晨4:30之前，于401西行方向近麦卡云。事故导致401西行 Collector 与 Express Lanes 一度全部封闭，不过 Collector 及后已经重开，但是从 Morningside 至到 Brimley 的一段 Express Lanes 就仍然封闭，目前未知几时可以重新通车。士加堡发生一宗致命汽车撞树车祸，男司机丧生。事发在昨晚7:30左右，于明尼乔格麦考云西北范围的住宅区。20多岁的事主即时已经有生命危险，送院抢救无效。多伦多警队呼吁掌握调查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另外，多伦多西区 Western Road 及 Jane 以东，昨晚大约9点，有一名50多岁行人被汽车撞倒，重伤送院，不过没有生命危险。汽车有留在现场，事故导致附近一段 Western Road 需要封闭。本地铁路服务今日有多项调整，因应路轨工程，多伦多地铁一号线列车今日暂停在 Finch 与 Shepherd Young 之间行驶。公车局 TTC 派出穿梭巴士代替，一号线正常服务将于听朝恢复。另外，高火车 Barry 线今个周末停驶，有巴士来往 Allendale Waterfront 与407公路站，并且会途经中间各个车站。总理卡尼今日启程前往欧亚大陆国家阿美尼亚，寻求进一步加强加拿大与欧洲的关系。卡尼的行程只是长短短3日，他会在阿美尼亚首都叶里温出席欧洲政治共同

0: 體峰會，以及與總理帕希尼揚見面。厄泰華表示，卡尼獲得歐洲理事會主席柯斯塔邀請出席歐洲政治共同體峰會，是首位與會的非歐洲國家領袖。而卡尼在會上將會強調與歐洲的防務合作，支援烏克蘭以及推廣加拿大作為投資地點。本地油價預料聽日微降一仙，但多倫多地區大部分油站普通級汽油價格今日同尋日一樣報每公升 106.9 仙，預測指油價聽日將會稍為下調至 105.9 仙的水平。另外，環境部在過去一小時報告多倫多大致密雲，氣溫5度，預測今日日間餘下時間四成機會落驟雨或者飄雪，最高9度，去到夜晚四成機會落驟雨，最低0度。呢節新聞報道完畢。
1: 突破距離限制，擺脫時間約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於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費下載，隨時聽，隨時重溫。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母亲节前夕，医学新世代将会一连两集请嚟注册营养师 Ingrid 同大家讲下生育前嘅准备。到底准备生 BB 系咪净系女性要保身，男性又需唔需要一齐准备？有边啲营养素原来一直被忽略，甚至乎连医生都未必知道？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早上11点 AM 1430播出，喺 Virtual Radio 嘅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3: Hello， 我是 Chris Wu。最紧要退税流花展销会嚟啦！首先我有 Union Glen 最后一批暗盘，然后14街 McCowan 停四部车嘅 townhouse， Richmond Hill 19街夹 Leslie 全新 townhouse 楼盘，仲有 Yan and Finch 新盘 Freehold townhouse， 全部都系80几万起。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新辉地产揾我 Chris Wu。416-668-8688。
4: 飲杯，生日快樂，
5: 飲杯。
4: 今日真係開心啊。
6: 你飲咗酒唔好揸車搵人嚟接你啦。
4: 放心啦，我一早搵咗啦。
7: 酒精影響你嘅判斷力同反應，危及自己同他人嘅生命安全。如果你飲咗酒，記得叫車或搵一個冇飲酒嘅人送你返屋企，咁就可以盡情盡興，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8: 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
9: 17期致歉榜三甲。同时派上两个版本上台，一个咧就系代表住回忆嘅彩色国语版，另外一个咧就系呢一个讲紧分手之后世界失去晒色彩嘅灰色广东话版本。唱歌有 JW 黄浩仪，今个礼拜致歉榜第三位，你离开之后，
10: 尽力去操，不要停，扭转局势，别要哀求。
9: 跟住又上榜三个礼拜，上期第七位，挑战自我，打破自己嘅界限。你认识佢系游水健将，但系咧喺 MV 当中佢不停地举重，都系挑战自我嘅一种啊。今期亚军歌方力申嘅《慢刀架》。
11: 何谓是完整我？即使渺小也完整我。
9: 今期冠军歌上榜五个礼拜，上期亚军上升一级嘅作品嚟自陈雷。
11: 亦有一半美觉醒。
9: 用佢自己亲自作曲同埋填词，最代表到佢自己嘅作品，将自己完整地呈现俾你睇。完整的我系今期冠军歌。
12: 逢星期六下昼5点至6点，李家谦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
13: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3: 我系杜挺豪。
14: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医学新世代，我是节目主持人 Erica 何家燕。母亲节话咁快就到啦，讲起母亲呢一个身份，好多人第一时间都会联想到怀孕、生育，又或者系点样照顾下一代。咁但系其实对于唔少女性嚟讲，成为母亲呢一份心情，往往并唔系话由验到有 B B 嗰一刻先开始，而系由更早之前就已经默默咁样为自己嘅身体、为未来嘅小生命作出准备。更加重要嘅系，准备怀孕其实从来都唔系话净系女性一个人嘅事，男性嘅身体质素、生活习惯，以至到营养的情况，其实都会影响到整个过程。所以今集的医学新世代，我们将会由营养和生活习惯出发，跟大家讲下夫妇双方在迎接新生命之前可以怎样一起打好基础。今天我们就非常高兴再一次邀请到注册营养师 Ingrid 范超伦来到我们的节目。 Hello Ingrid， 欢迎你。
15: Hello， 你好 Erica， 各位听众你们好。
2: 咁我哋提到生 BB， 好多人都会自然将个焦点放咗喺有咗之后应该点样食同埋点样补。咁但其实由营养学角度嚟睇，真正嘅准备好多时都唔系话由验到有 BB 嗰一刻先开始，而系应该喺更早之前就已经要为身体慢慢咁样打好基础。Ingrid 啊，咁我哋首先想请教一下你啦。咁其实如果由营养师角度嚟睇，如果想生 BB 嘅话，其实应该要提早几耐开始准备嘅咧？系咪真系预早一两个月，又或者系两三个月就够噶？
15: 其实嗰个一至三个月咧，系其实都系太迟噶啦。我其实建议咧，系应该系准备嘅时间咧，系应该系俾你哋三至六个月时间去准备嘅。咁点解咧？系因为咧，好多时咧，特别系讲紧我哋嘅，大家可能未必知啦，一粒嘅卵子。是由准备到排卵大约呢是要90日的。所以呢如果你说哦喂我可不可以给我自己一个月时间呢是其实不是几够足够时间来的。咁如果你讲緊男士的精子啦他们都要时间去create 㗎嘛。所以呢如果我们是计返女性朋友一粒卵子同埋男士嘅精子咧，全部差唔多咧，都系最少啊吓，系要三个月时间嘅。咁三个月其实都系敏水啲噶啦。所以咧，我同病人讲咧，你今日食嘅嘢系其实系会影响咗你三个月后嘅卵子或者嘅精子嘅质素嚟。
5: 嗯，咁如果即系有一对夫妇嚟揾你啦，即系话俾你听，打算未来呢半年至到一年之内会怀孕，咁通常你会叫佢哋第一步系会先检视啲乜嘢噶？
15: 咁第一步先咧，我会建议佢哋去见下家庭医生啦，做个详细啲嘅验血报告先嘅。咁点解咧？我哋第一想知道咧，系睇下由你验血报告嗰个结果啊吓，你有冇贫血啦？够唔够铁质啦？够唔够维他命 D 啦？同埋最紧要咧，你嗰个血糖嗰个水平 O 唔 OK 嘅？因为全部呢啲咧都会影响咗你嗰个卵子啦，或者男士们嘅咧嗰个精子嗰个质素啦。所以咧，如果你系越早想话哦，我谂住 within 呢六至十二个月。我谂住咧就有计划想生 B B 噶啦，我就咁即刻就见一见家庭医生，攞个详细啲嘅做个验血报告先。咁样 based on 个验血报告，如果你觉得哦有嘢系有啲嘢系缺乏咗啊，或者有进步空间嘅咧，咁我先至会建议去见一见注射营养师，同你睇下可唔可以饮食嗰方面咧系同你调制一下嘅。咁唔单止咁样啦，如果你系有啲药物你系长期食紧嘅，咁你一定要同医生 check 一 check， 因为呢啲咧可以会影响咗你个荷尔蒙啊，或者点啊，咁呢啲嘢咧都会影响咗你嗰、那个。想受孕嗰个机会率啊，呢样嘢咧都有好大嘅 effect 喺度嘅。所以咧，就如果你系话，哦，我想调节，我想而家好嚟开始准备，我有乜嘢营养角度可以嚟食多啲嘅咧，或者系整得好啲嘅咧，咁我咧就建议咧就食开始啊，就食多啲绿色嘅蔬菜啦，嗰啲高嘅 quality 嘅蛋白质啦，食多啲鱼，例如有 omega 三鱼，好似三文鱼啊、青鱼咁样啦。咁呢啲咧，全部咧都会有好大帮助咧，令到你嗰个身体嗰个基础啊系好少少咧。咁如果你系 ready 有 B B 嘅话咧，或者 oops 唔觉意有咗 B B 嘅话咧，你都唔会话哦死啦！我系原来我身体系未 ready 嘅，我而家系要嚟而家就要食呢样啊，食嗰样啊，食呢样食嗰样去补充翻咧。咁其实咧系对你嗰个身体啊，同埋你嗰个排卵啊。同埋你嗰个受孕嗰个帮助咧，系好好多嘅。
5: 咁我哋平时即系要食得健康啲，就固然系重要啦。咁但系有阵时即系工作太忙，又再加上一啲生活嘅压力，咁有啲人喺饮食上，又或者喺作息上，都未必可以好稳定。咁表面上睇落去都系几健康嘅，冇乜特别嘅病痛。咁但系呢类型嘅生活模式，其实对于准备怀孕嘅状态，会唔会都会有影响噶？
15: 都有几大影响嘅，咁样因为咧系你，如果你系话我系成日都挨夜啊，我系进行好大压力啊，呢啲系会最大影响嘅咧，就系你个荷尔蒙啦，你个荷尔蒙咧大混乱嗰时咧，特别系如果你系成日都夜瞓。咁你个身体咧系会分泌一种嘅压力荷尔蒙咧，叫 cortisol 皮质醇。咁呢个 cortisol 咧系好似对我哋个胰岛素啊，我哋个血糖嗰个水平啊，全部呢啲咧都系有好大嘅影响嚟嘅。特别系皮质醇咧，系同我哋生殖荷尔蒙咧系共用同一类材料嘅。 咁你呢度争下，嗰度争下，咁如果你个身体系忙住应付紧压力嘅咧，咁就算如果你系话开始谂住生 B B， 咁我嗰个卵子啊，我个精子啊，你又想产生嗰啲排卵，同埋如果你系话想受孕嘅话咧，咁你可能咧就会有呢个荷尔蒙咧系会打击咗你嗰个计划嚟嘅。所以咧，我咧就建议咧，就如果可以嘅话咧，就 make sure， 如果你可以早瞓就早瞓啲啦。如果你想控制或者你想管理你个压力咧，系做得好啲嘅咧，咁呢啲都系好大帮助嘅。第二咧就系你嗰个血糖嗰个波动咧都会有影响嘅，特别系呢个嘅cortisol 咧系会令到你个身体咧好似系有好似发炎嘅状态咁样嘅。咁如果你发炎嘅状态咁样咧，唔单止你嗰个血糖咧就好似过山车咁样啦，有嗰个波动又好大啲，又大大跌又大起咁样啦。但系咧呢啲咧就会令到你可能你食嘢嗰个碳水化合物咧或者点咧就好难控制啊。咁如果你系话难啲控制你个血糖水平咧，咁呢啲咧系完全系会影响咗你个卵子同埋你个精子嘅质素啦，甚至咧系会加咗嗰、那个早期嘅流产嘅风险嚟嘅，所以呢啲嘢咧就要小心少少啦。特别系咧瞓觉，如果你系瞓得唔够嘅话咧，你知道咧有时咧如果系夜瞓，特别系11点至到2点几嗰时咧，系其实系我哋个身体。是生殖的修补的时间来的。如果你是说睡不够或者我是挨夜的话，因为我挂住看电视啊或者挂住做嘢啊或者点呢，那你是剥削了这个的修补时期呢，那这些呢是会影响了你那个卵子和你个精子的质素来的。所以呢就如果可以吃嘢就均衡啲，定时定候吃嘢，同埋咧就早啲翻，同埋咧就你系管理好你个压力咧，呢啲全部咧都会系对你嗰个身体啊，同埋想生 B B 嘅计划咧系好啲嘅。
16: 嗱咁除咗饮食均衡同埋足够嘅休息之外，咁到底有冇需要额外补充营养品？广告翻嚟再请教 Ingrid。
17: 老婆，最近我条腰同膝头都经常痛啊。
18: 老公，我呢排成日耳鸣，手脚仲冰冰冻添。
17: 不如我哋一齐试下八子补肾胶囊咯。
18: 八子补肾胶囊系以岭药业继莲花清瘟后研发生产，含人参、鹿茸、海马等名贵药材，补肾温阳，助你保持年轻体态嘅中成药，适用于腰膝酸痛、头晕耳鸣、手脚冰冷、精神怠倦、健忘等症状。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19: 拣靓盘先拣啱经纪，流花专家 Chris Wu 凡事实实际际，真系揾到盘。就好似本周末 Chris Wu 退税流花展销会，由 Union Grand 暗盘、McCowan 14街镇屋、Leslie 19街全新 Townhouse 到 Young and Finch Freehold， 全部都系80几万起，料足盘齐，唔使你四围工，实实际际帮到手。我周家俊、乐希、邓佩恩、何家燕，本周六日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轮流直播，实实际际，你制唔制？416-668-8688 Chris Wu。
20: I love you, mommy。
21: 细个嘅时候，妈妈嘅超能力就系晚晚四送一汤，白饭任装。
22: 大个嘅时候，妈妈嘅超能力就系净系听到你把声就知道你开唔开心啦。
21: 妈妈用佢嘅青春，用佢最大嘅能力去守护我哋，照顾我哋。
22: 今日系时候用行动去报答妈妈呢份无私嘅爱啦。
23: 大中文电台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日日都是母亲节。
14: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5: 翻到嚟第二节嘅医学新世代，继续有注册营养师 Ingrid 同我哋一齐讲下怀孕之前嘅准备。嗱 ，Ingrid 啊，头先你提到啦，即系如果有计划生小朋友嘅，咁其实早喺三个月之前就应该要开始准备。咁我哋一提到准备怀孕，咁好多人第一时间就会谂到要补充叶酸，因为叶酸对于 B B 嘅脑部发育有好大嘅影响。咁不过除咗叶酸之外，其实仲有冇话边啲营养素都会喺女士怀孕之前唔应该忽略咁样噶？
15: 咁唔單止係葉酸嘅，咁你講咗啦 ，Eric， 好多人咧就定係關於哦葉酸啊，要食多啲啊，因為幫咗 B B 嗰個腦部去發育啦、啊、嚇。但係咧，好多女士咧就係、是、忽略咗，有好多有幾個好重要嘅維他命同埋嗰啲 mineral 嘅。咁第一咧就係、是、鐵質啦。咁華人女性嚟講咧，好多時咧係因為月經係可能重啊，或者可能食唔夠肉類啊，咁嗰啲嘢咧，咁我哋嗰個貧血嗰個率咧係比我哋嘅西方嘅朋友咧係特別高嘅。所以咧，如果你係補充唔到鐵質啊，或者點嘅咧，咁呢啲咧唔單止會影響咗你嗰、那個。血啦，同埋咧，你嗰、那个卵子咧都会好大影响嘅。咁可以咧，嚟好多人咧就成日都觉得，哦，我成日都好攰，我咧就成日都嚟，唔知点解咧就冇精神做嘢咧。咁、可能咧就系、是、贫血其中一个症状啦，吓、啊。咁我咧就建议咧就要食多啲肉，但系唔单止净系食红肉啊或者点咧，你一定咧就要拼埋有某些维他命 C 嘅食物嚟嘅。点解咧？维他命 C 咧系可以帮你吸收更加多嘅铁质嚟嘅。所以咧就食红肉咧就要食或者生果啦，或者食嗰啲甜椒啊，红色、绿色、橙色、黄色，全部呢啲都系有更加多维他命 C 喺度啦。咁呢啲就可以帮你吸收多啲铁质啦，食多啲嘅叶绿绿色嘅蔬菜啦吓。咁呢啲嘢咧就系、是、好丰富铁质嘅食物嚟嘅。咁、第二咧就系、是、维他命 D 啦。咁维他命 D 啦，或者系优质嘅好嘅脂肪，好似 omega 3脂肪咁样啦，吓咁好多女士咧就好惊肥，所以咧佢哋就完全咧就系、是、哦，我食好少油嘅嘢啦，但系唔系话食少油就系好嘅，你要食啱边种系油咧，系值得你系去食多少少嘅咧，系因为排卵你嗰个同你个荷尔蒙生产嗰、那个嗰、那個基礎咧，係其實係由維他命 D 同埋呢啲好嘅脂肪咧，係產生出嚟嘅。所以咧，如果你係食唔夠呢啲嘅 omega 3脂肪酸嘅食物咧，或者維他命 D 嘅咧，特別喺加拿大啦，我哋冬天嘅時間咧，我哋就冇得出去曬太陽，所以咧好多女性咧就係、是、真係低維他命 D 嘅攝入量啦。咁呢啲嘢咧就會影響咗你嗰個卵子嘅。健康啊，同埋个质素咧，咁呢样嘢咧就要留意住啦。第三咧就系、是、食唔够纤维啦，吓咁纤维咧唔单止系可以帮助我哋控制我哋个血糖水平啦，但系可以帮助睇住我哋个体重啦，吓咁好多我哋啲荷尔蒙咧系喺我哋嗰个胃里面咧系产生出嚟嘅。咁如果你食唔够纤维，特别系水溶性纤维咧，咁我哋嗰个胃里面健康，特别系我哋嗰个益生菌。咁呢啲嘢咧都会有好大影响嘅。其实咧仲有两个营养咧，我觉得系可能女士咧系特别系忽略咗嘅。嗱呢两个咧系好多时咧医生啊，或者护士咧都未必知道，但系而家好多啲营养嘅资讯咧系话明咧系我哋系一定如果可以嘅话咧，怀孕之前咧就补充翻呢样嘢咧就系、是、可以好大帮助嘅。第一咧就系、是、choline， 点串咧系 choline。OK， 咁 choline 咧呢个营养咧系点解好多时忽略咗咧？系因为呢个 choline 咧唔系喺我哋嗰个 prenatal 嗰个丸里面嘅。 所以好多人咧就话，哦，我哋个 folate， 我哋个叶酸喺嗰个 prenatal 里面，咁如果食嗰粒丸，应该全部嘢包晒噶啦。但系 choline 咧，因为个份量你系要食个份量咧，系其实系塞唔到喺嗰个丸里面嘅咧，你系要加上自己系食翻呢个 choline 个 supplementation 嘅。咁有冇咩食物咧系有 choline 嘅咧？有系蛋黄，但系咧如果你系话我开始谂住计划想怀孕或者我而家有 BB， 我而家今日系应该食几多 choline 咧？你要差唔多食六个蛋黄咁多嘅， oh. 所以咧，咁对我嚟讲，你食六个蛋黄系咪过分咗少少咧？咁系就系嘅，所以咧、mm. 一定咧就系要食个 choline 咧，系攞个 supplement 啦吓。咁好多人咧就话 ，OK， choline 同叶酸有咩分别咧？点解又好嚟？点解要咁重要嘅咧？咁 choline 咧好多啲研究咧系话 choline 唔单止系帮助我哋嗰个 BB 嗰个脑部去发育啦，但系帮我个 BB 嗰个脊椎啊。个、oh, spinal cord 嗰度咧，系亦都系可以帮佢哋咧嗰个脑部同埋脊椎咧系发育咧得嚟发育得好啲嘅，同埋咧唔单止咁样咧，对妈妈嚟讲咧吓，好多时咧你食够 choline 嗰时咧，唔单止系帮你嗰个血压稳定翻啦吓。但系咧，亦都系可以帮助咧，你嗰、那个postpartum， 我哋生咗 B B 之后，嗯、如果你系话，我成日都好攰啊，我冇嚟精神啊，我荷尔蒙有，然后嚟呢样又嗰样啊，咁好多时咧，妈妈咧就会觉得，唉，你成日都好唔开心啊呢样嘢，咁样咧食够 choline 咧就会防止咧啊妈妈有啲抑郁症啊咁嗰啲嘢嚟嘅，所以呢样嘢咧就开始留意，而家咧就可能要去一去。药房啊，或者点啊，去问一问有冇 choline 呢样嘢咧，去补一补。最后咧就系钙质啦吓，咁因为咧怀孕嘅期间咧，我哋对钙质嘅要求咧系增加咗成两三倍咁多嘅。咁如果你真系储备食唔够钙嘅话咧，可能咧会影响咗妈妈嘅骨骼啦，同埋嗰个骨质嚟嘅。所以点可以食够钙嘅咧？咁可能咧就要食多啲牛奶啦、乳酪啦、芝士啦，或者豆腐啦、钙质嘅强化咗嘅豆奶啦。或者啲菜啊，好似菠菜咁样啦吓，咁呢样嘢咧就要食多少少，先至可以补充翻你个身体会流失或者流出嗰啲钙咧俾你 B B 嘅。所以咧呢两样嘢咧，我就更加咧就系、是、叫啲女性咧就特别要留意住噶啦。
16: 嗯，咁我哋听完 Ingrid 嘅分享，提醒咗我哋啦。如果要准备怀孕，并唔系话净系补充单一嘅营养素就足够，咁原来仲有其他被忽略嘅营养素，对 B B 嘅发育同埋对妈咪嘅身体状态都会有直接嘅关系。咁我哋讲到身体状态过重又或者系过瘦，同荷尔蒙到底有啲乜嘢关系？对怀孕嘅过程又会有啲乜嘢影响？转头翻嚟话俾大家知。
1: 帐篷已经搭起来，召集优惠全面开跑。The Break 年度大特卖本星期四正式登场，帐篷区清仓货品最多可享四折，梳化由399起，精选床褥最高半价。仲有星期四到下星期一免息分期至2030年，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组合全部加起嚟都唔使1500蚊，只系喺 The Break 嘅帐篷特卖，需经信用审核通过，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喺 The Break， 你会悭得更多。
3: Hello， 我系 Chris Wu。最紧要退税，流花展销会嚟啦。首先，我有 Union Glen 最后一批暗盘，然后14街 McCowan 停四部车嘅 townhouse，Richmond Hill 19街夹 Leslie 全新 townhouse 楼盘，仲有 Yan and Finch 新盘 Freehold townhouse， 全部都系80几万起。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新辉地产揾我 Chris Wu。416-668-8688。
4: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系沙飞宝，邀请你慢落嚟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哋所身处嘅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星期一至五晏昼两点，沙飞宝，爱看世界。
6: 古今 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5: 再次回到来医学新世代，继续有注册营养师 Ingrid 同我哋一起讲下怀孕之前到底有啲乜嘢需要准备。嗱，咁头先我哋提到啦，即系除咗营养素之外，女性身体本身嘅状态其实都会同准备怀孕有好大嘅关系。咁讲到身体状态，好多女士最关心嘅其中一样就系体重。Ingrid 啊，咁究竟过瘦、过重，甚至乎系有一个小嘅肚腩，对于排卵、荷尔蒙平衡，以至到怀孕嘅过程，其实会带嚟啲乜嘢唔同程度的影响呢？
15: 咁体重呢，如果 underweight 嘅话呢，好多人就话你好问题咩，我淨係以为太重到问题，即係太轻都係有问题㗎。係㗎，因为你个体重太轻㗎呢，係会令到你嗰个荷尔蒙，特别係你嗰个排卵嘅讯息呢，係 signal 唔出嚟㗎啦。咁如果 signal 唔到㗎啦，咁就顶唔到嗰啲卵子出嚟㗎囉，係咪先。所以呢就好多人呢太轻嘅话呢，就反而呢就冇咗月经呀。Right? 好多人呢就係喎、哦、太瘦冇咗个月经嘅，係因为呢你嗰个身体呢就会觉得你而家嘅处于系嗰个饥荒嘅状态，唔适合怀孕。咁唔适合怀孕呢，个大脑呢就会停止发放嗰个排卵信号㗎啦。咁整唔到个信号出嚟㗎呢，咁样就会令到你个身体呢就觉得要保护自己嘅 format 呢，就会令到你係冇咗个 period 啊，或者你係整唔到呢嗰个排卵嗰个信号呢，咁你个卵子呢就唔会排出嚟囉。所以呢就太轻呢太瘦呢都系问题嚟嘅。咁我哋 other hand 呢，相反嚟讲啦，如果你话个你个体重过重，咁点呢吓，咁亦都系有问题嘅。因为呢你嗰个身体呢，如果你个体重系高嘅话呢，系、啊、你会产生多啲嘅雌激素嚟嘅 ,estrogen。呢种嘅 estrogen 嘅荷尔蒙呢，系会令到你个大脑呢会諗，哦，你已经系怀孕咗㗎啦。或者你系个荷尔蒙呢系乱晒都唔定嘅。咁呢啲都会抑制你个排卵嘅。所以呢就太重亦都会影响咗你嗰、那个嗰个身体个信息啦、啊。所以呢就太轻太重亦都系两样呢都要顾住下嘅。咁最后啦，如果系话、哎、我系 normal size， 但系我淨系腹部个脂肪成嚿凸咗出嚟，但系我系后面睇嗰时系好瘦噶、哦，又唔系太重，又唔系太瘦，但系我个肚腩咧成嚿凸咗出嚟，点解？我个肚腩净系肚腩嗰方面大咧，咁呢样有冇影响嘅咧？亦都有影响，因为肚腩位置嘅脂肪咧，同埋你个内脏嘅脂肪咧，系有息息相关嘅。呢啲系会令到你嗰个胰岛素咧有 insulin resistance 喺度噶啦，咁当你个 insulin resistance 系过高嘅咧，你个胰岛素过高嘅咧，咁呢啲咧系会刺激好似你嗰、那个卵巢去分泌多啲嘅过多嘅雄性嘅荷尔蒙啦吓、啊，所以咧如果你系话哦 ，like 我好似有个朋友或者我自己系有嗰啲多卵。多囊卵巢综合症咧 ，PCOS 咧，嗰、那个核心个问题咧，就系、是、因为胰岛素发出咗太多啊吓，咁呢啲全部咧都会影响咗你嗰个荷尔蒙啦吓，亦、啊、都系会令到你嗰、那个卵子咧吓系唔可以成熟啊，咁成熟唔到咧，咁就排唔到出嚟噶啦。所以咧，如果你系话我想生 BB 嘅，但系我个体重咧有少少进步空间嘅咧，咁我就建议你咧就系、是、慢慢减，或者如果你话我太瘦啊，咁样就加多少少磅数咧，都系对你个身体 overall 个健康咧系好少少嘅。
5: 嗯， Ingrid 啊，头先你提到啦，即系荷尔蒙又或者系血糖波动嘅问题，即系甚至乎系多囊卵巢综合症，咁其实呢啲情况都可能会影响到怀孕噶嘛。咁一般即系医生都会建议病人喺怀孕之前都应该先将血糖控制稳定嘅。咁病人除咗系睇医生做治疗之外啦，其实喺饮食调整个方面，你会点样？你会有啲乜嘢意见可以俾到佢哋？可以点样帮到佢哋喺怀孕之前做得更好咁样噶？
15: 我有 like 三个 tips 嘅，可以咁讲话点可以营养嗰方面咧，系帮你调制你嗰、那个血糖嗰个水平啊，同埋令到个胰岛素嗰个波动都冇咁大啦吓。咁、啊、第一咧，如果系食嘢嗰时咧，我就建议你食蔬菜先。咁食咗蔬菜打好个底，食多啲纤维，跟住之后先至食肉。跟住最后嗰时咧，先至食碳水化合物嘅。咁呢个食饭呢个个次序咧吓，系对稳定血糖啦，系好好啦吓。唔单止咁样，但系咧，因为有多纤维、多蛋白质咧，呢啲咧系会令到你嗰个排卵嗰个次系自然啲，嗰个荷尔蒙嗰个分泌咧系好好多。就嗰样咧就好重要啦。第二咧就系、是、关于碳水化合物噶啦。咁好多人咧就话哦，因为我想减肥，因为我个胰岛素或者我个血糖成日都波动，好似过山车咁样有上有落咧，我就完全唔食碳水化合物。咁其实呢嗰个谂法咧就系唔系几准确嘅。最好咧就系、是、亦都系要食碳水化合物，但系要食慢糖嘅碳水化合物，我哋叫 low GI food。咁 low GI food 系等于咩咧？例如如果你食饭，饭本身咧系高 GI 嘅，咁我就建议你咧就可能喺你沟啲藜麦啊、啲甜蛙啊，沟啲糙米饭落去啊，或者系多少少豆类嗰啲嘢咧，咁呢啲咧就含有丰富嘅纤维啦，同埋蛋白质啦，咁呢啲咧就会令到你嗰、那个。胰岛素的分泌咧就平衡好多嘅，咁你亦都可以上网嗰啲社交媒体嗰度咧，亦都睇咗哦，嚟点可以整饭整得健康少少咧？你会见到佢哋会唔单止食白饭啦，但系有好多唔同嘅红米啊、糙米啊、藜麦啊、嗰啲豆啊、kidney bean 啊、嗰啲鹰嘴豆，全部加埋落去嘅咧。咁呢样系一个好好嘅方法咧，去控制同埋食。呢种嘅低嘅 GI 嘅碳水化合物嘅食物啦吓。最三咧就系、是、增加我哋叫抗氧化食物嘅，咁特别系如果好似话 PCOS 咁样啦，我哋嗰个多囊嘅卵巢综合症啦吓，咁好多时咧因为你嗰个身体始终系慢性发炎嘅状态嚟。咁我就建议咧食多啲 omega 三脂肪酸嘅食物啦，例如啲三文鱼啊、青鱼啦、嗰啲蔬菜咧，特别系深绿色噶啦，饮多啲绿茶啦吓，咁呢啲唔单止系可以帮助你个血糖指数啦，但系亦都系对你嗰、那个卵子嗰个健康咧系好关键嚟嘅。
7: 嗯哼，嗱咁，所以我哋话准备怀孕期间要留意嘅，唔单止系体重嘅本身，而系体重背后反映紧嘅荷尔蒙同埋代谢状态。咁而呢一啲都可以透过饮食去作出调整。下一节我哋会将个焦点翻返去另一半嘅身上，因为讲到生育，好多人都会忽略咗，男性其实都一样需要准备。
8: 听下夏雨有咩好介绍？
10: 要保持好状态。
11: 保健品要揀最好，
10: 因为我服用康道神之极品三合一，含量更高，每粒足足有300毫克，由细胞开始修护心脑肝肾，令我瞓好啲，精神活力，激活细胞，增强免疫力。康道，
11: 你今日食咗未啊？
8: 母亲节大优惠，凡购买6盒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送礼自用都一流。
24: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2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24: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25: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26: 观点不应该只问立场，而讨论亦都不应该只是流于情绪。你好，我是梁健恒。逢星期一至五六点黄昏新闻之后的全民议会，用多角度将新闻时事完整投射，帮助你用批判思维独立判断事件背后的逻辑。全民议会，为你发声，俾你发声。
27: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0: 话咁快就嚟到第四节嘅医学新世代，继续有 Erica 同埋注册营养师 Ingrid 同大家一齐倾下生育之前嘅准备。嗱，好多时候我哋提到准备怀孕，大众好自然就会将个焦点放咗喺女士身上，好似男士只系配合就可以。咁但系其实从营养同埋生活习惯角度嚟睇，男士绝对唔可以净系做旁观者。Ingrid 啊，咁如果一对夫妇要准备怀孕，其实你会有啲乜嘢建议去俾男士呢？即系你认为佢哋系应该要负起啲乜嘢责任噶？
15: 咁事实上咧，生 B B 咧系两个人嘅事嚟噶嘛，系咪先？咁好多时咧，你都讲咗 Erica， 男士咧就净系觉得个角色咧就系配角嚟嘅啫，但系其实唔系嘅。点解咧？因为咧，第一啦，最重要咧系因为男士咧就会提供50%啦嗰个嘅基因嘅质素嚟嘅。所以咧就好多人咧就以为哦，男士咁嚟。出少少力咁系咁多就算，但系长远嚟睇咧，男士嘅精子咧系其实会直接影响咗咧，受孕嗰个率啦吓，同埋 B B 嘅健康嘅。咁如果你话精子咧系制造咧，系嗰个时间啊吓，始终咧都系要70-90日到嘅。所以咧，你今日食嗰啲嘢系会直接影响咗你90日后嗰个精子嗰个质素嚟嘅。所以如果你系话男士角度嚟睇咧，如果你系话我成日都做运动，但系我又乱咁食嘢，但系我又瞓觉又瞓得麻麻地啊，或者点咧，咁全部呢啲嘢咧都会影响咗嗰个精子嘅质素嚟嘅。所以咧，如果你系话谂住有计划。你嗰、那个谂住生 B B 嘅话咧，咁而家就好时间开始去谂下点可以调整你嗰个饮食嗰个习惯啦吓，同埋生活模式嚟嘅。
0: 咁我哋头先提到啦，即系女士嘅体重同埋身体状态系会影响到准备怀孕，又或者系即系怀孕嗰个过程。咁如果男士本身过重、血糖高，甚至乎系有肚腩，又或者系脂肪肝，咁其实呢啲情况除咗会影响到自己嘅健康之外，咁会唔会都对生育同埋下一代嘅健康都会有影响噶？
15: 有影响嘅，因为男士嘅腹部嘅脂肪咧，其实系会分泌荷尔蒙嘅器官嚟嘅。咁好多人就话啦，系咩？但系成个肚腩啫，有关键嘅咩？有嘅，因为咧过多嘅肥咧，系始终咧系会令到个男性嘅体内嘅雄性嘅荷尔蒙咧，就会转化为雌激素啊。咁样当你或者男士啦，当你系低咗呢啲嘅雄性嘅荷尔蒙嘅话咧，咁你个精子咧就产生唔到出嚟啦吓，或者嗰个信息咧个 signal 有问题啦，所以咧呢啲嘢咧系会直接咧就会影响咗嗰个精子嘅产生嗰个能力啦，同埋你嗰、那个可以话受孕嘅机会率嘅。咁第二咧就系、是、可能你个血糖就高咗啦吓，你个身体系会产生大量我哋叫自由嘅系叫 free radicals 吓，咁呢啲系会成为氧化压力啦。咁你嗰个精子咧系特别系对呢啲压力咧系好敏感同埋好脆弱嘅。咁如果真系受损咗嘅话咧，嗰、那个质素啊，嗰、那个 DNA 嗰、那个。基因啊，呢啲嘢咧就会冇咁好啦吓、啊，所以咧就要真系要 manage 你嗰个血糖指数啊，或者你嗰个饮食嗰方面咧就好重要啦。最后咧就系、是、可能有啲人咧就话，我全部嘢 OK， 但系我有脂肪肝、啊，脂肪肝咧唔系净系影响咗你嗰、那个肝脏嘅，系其实咧系反映俾我哋听咧，你个成个身体咧系其实有个发炎嘅状态喺度嘅。咁脂肪肝咧有个发炎嘅状态喺度咧，系会令到某些荷尔蒙啊，系产生唔到出嚟嘅。咁唔单止会影响咗你嗰个受孕嘅机会率啦，吓，但系可能咧就会影响埋嗰个精子嘅。活动能力啊，可以咁讲，有啲人咧就唔知道精子咧，唔单止话哦有个精子喺度就得嘅，你要睇下游唔游得快啦，系咪 可唔可以话成块喺度咧？因为有啲精子咧个问题咧就系、是、应该有个头有个尾噶嘛，有时啲精子咧，如果你系有脂肪肝啊，或者你嗰个胰岛素有问题啊，你个血糖保持得唔稳定啊吓，有时你嗰啲精子咧系冇咗个头。 或者冇咗条尾嘅，或者有两个头冇咗尾，或者有两个尾一个头，系嗰个 formation 啊，我哋话个 sperm 嘅 morphology 咧系有问题嘅。咁如果系游得又唔游得快，但系嗰个 shape 又麻麻地嘅话咧，等于游唔到去嗰个卵子嗰度啦。咁游唔到卵子，咁咪等于你嗰、那个。受孕嗰个机会率咪特别低咯，系咪先？所以咧，唔单止话哦要睇住嗰个体重，但系咧就要真系要因住你嗰个血糖嗰个水平，同埋你嗰个脂肪肝嗰个发炎嗰、那个喺身体里面嗰个 status 咧，亦都系好重要。
2: 咁即系男士除咗要避免头先我哋提到嗰几个问题之外啦，咁你认为佢哋喺饮食上其实有边几个最值得优先改善嘅地方呢？
15: 咁第一咧，我就建议真系咧就要补充翻啲锌啊 ，zinc 同埋硒 ，selenium。咁点解咧？因为硒同埋锌咧呢两样咧就好似有一个抗氧化剂嘅效用喺度嘅咧，系可以保护你嗰个精子嗰个 packaging 嘅。咁我哋之前讲咗啦，嚟我哋就想嗰个精子嘅形态，同埋嗰个精子嗰、那个。游水道可以咁讲啦，那个速度咧，呢啲咧就会由 zinc 同埋嗰啲 selenium 啊，嗰个锌同个硒咧系好大影响嘅。咁我就建议咧就食多啲嘅咸瓜子啦、豆类嘅嘢啦，久唔久就食啲蚝啦吓。咁 selenium 嗰方面咧就可能一日咧就一至两粒巴西豆啦吓，咁呢啲嘢咧就加下呢度加下嗰度咧，补充翻 zinc 同埋selenium 咧，就对个身体就好大帮助嘅。第二咧就要真系要食多啲个抗氧化性嘅食物啦吓，食多啲五颜六色嘅蔬菜、生果，呢啲生果蔬菜咧就含有高维他命 C 啦、维他命 E 啦，同埋茄红素嘅，特别系煮熟咗嘅番茄。咁茄红素咧系可以降低 DNA 嘅受损嘅风险啦，所以咧如果你系话哦，我活先一个礼拜，我就成日都同客讲咧，我建议咧就食番茄炒蛋最容易噶啦。番茄炒蛋咧就一个礼拜食一两次啊，就因为始终茄红素咧你系要煮熟咗个番茄先至可以产生出嚟噶嘛。咁样咧就呢个好简单，又有高蛋白质啦，又有茄红素，又有五颜六色嘅蔬菜喺度，系咪先？就已经咧就可以足够系补充翻你个身体缺乏咗啲嘢啦啊。第三咧就真系要减少嗰啲发炎嘅食物，特别系高加工嘅糖分嘅嘢啦，或者啲零食啊，或者我哋好中意出去饮杯奶茶啊，或者点啊食煎炸嘢啊，或者饮酒精啊，咁全部呢啲嘢咧就要真系要减少或者完全戒咗佢，因为呢啲咧系一定会直接影响你嗰个精子嘅。質素啦，同埋嗰個係會傷害咗，可以咁講啦，嗰個 DNA 令到嗰個 DNA， 你個精子嘅 DNA 咧係會受損嘅。
2: 咁對於一啲即係平時有健身習慣嘅男士，可能佢哋平時會比較着重蛋白質嘅吸收，咁到底呢類型嘅飲食模式，對於要準備懷孕會唔會都有影響？我哋暫時先休息一陣，聽一聽廣告，轉頭翻嚟我哋會同大家探討呢方面嘅話題。
9: Hello， 我是 Chris Wu， 最紧要退税流花展销会嚟啦。首先我有 Union Glen 最后一批暗盘，然后14街 McCowan 停四部车嘅 townhouse,Richmond Hill 19街夹 Leslie 全新 townhouse 楼盘，还有 Yan and Finch 新盘 Freehold townhouse， 全部都是80几万起。1430直播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新辉地产找我 Chris Wu。416-668-8688。
12: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终于6月29日星期一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有关详情请浏览 ftvsingingcontest.ca。
13: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三星十二的钟安妮。由3月份开始，我的节目将会在每一个星期六晚上7:30至8:30和大家闲话家常。我好想去认识一班不同时段的新朋友。不过星期日的听众，你都依然可以在重温节目听到我和你倾偈的。 咁大家记住啦，喺星期六嘅晚上7:30至8:30，有我钟安妮同你心声细语，约定你啦。
14: 不知者不罪，虽然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宽容，通情达理的处世之道，不过在西方法律体系入面，反而是不知法者不免责。不想因为不识法而吃亏，或者误堕法网被家法侍候。星期六下午4:00至5:00，家法侍候，胡以恩和各类型法律专家为你排忧解惑。
27: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17: 来到最后一节的医学新世代，仍然有 Erica 和注册营养师 Ingrid 和大家一起讲下怀孕之前的准备。刚才我们由男性的角度讲到，原来准备怀孕不是说只是女士才要准备，男士的饮食、营养和身体状态其实都一样值得重视。现在有不少男士平时本身都会有做开运动又或者是健身，饮食上可能会特别重视蛋白质的摄取，甚至乎是会有自己一套的固定食法。 Ingrid 啊，其实这类型的饮食模式对于准备被怀孕会不会都有值得留意的地方呢？
15: 都几大影响的，因为始终很多人就说想练练个腹肌出来，要吃很多很多 protein 很多蛋白质，又要做完 gym 嗰时饮个 protein shake， 然 you 后 know, 一个 scoop 呢样，一个 scoop 嗰样，加咗好多嘢喺个 smoothie 里面噶嘛吓，咁样食话唔系话蛋白质唔好，当然蛋白质系好啦吓，但系咧如果食得太多蛋白质嘅话，系可能忽略咗啲微量嘅营养素嚟嘅，因为始终咧嗰啲蛋白粉啦吓，净系蛋白质噶啫嘛，系咪先？冇话有嗰啲维他命啊。C 啊、E 啊、纤维啊、抗氧化性嘅物质啊，吓咁你呢啲咧先至系你个精子要嘅重要嘅营养素啦，吓咁呢样嘢咧就可能食得太多 protein 咧就会忽略咗，同埋有啲人咧食得太多 protein 咧，佢话哦我好饱啦，我食少啲菜就 OK， 或者我唔食碳水化合物就 OK， 我 like no no no， like 菜同埋然后食得适合嘅碳水化合物亦都系好重要嗰部分嚟噶嘛，系咪先？所以呢样嘢咧就要关注。少少啦，第二咧就嗰啲 supplement 啊，特别咧嗰啲系健身补充品，有啲健身补充品咧，特别系嗰啲加嗰啲肌肉嘅补充品，或者系嗰啲红激素嘅增强嗰啲产品咧，好多时咧呢啲嘅补充品咧系可能吓，唔系全部，但系有啲咧系有加咗类固醇喺度嘅。呢啲好大隻㗎嘛，係咪先？咁样就类固醇呢就会 signal 咗你个大脑，喂你个身体已经有好多荷尔蒙喺度㗎喇喎。咁多咗荷尔蒙嘅话，你个脑部呢就会停止发出嗰啲信号呢，係令到你嗰个精子啦係、会排出嚟。所以呢如果你係话哎我而家暂时係食緊呢啲嘅补品喎，咁我就建议就减少或者小心少少，或者你係要睇清楚边啲係有类固醇加咗喺度，边啲係冇嘅。最后呢就係、overall 做得太多运动。唔係话唔好，但係过度训练呢有时呢係如果嗰个男士呢係瞓唔够，休息唔够。或者你个身体成日都系好似冤冤地痛啊，但系我又要去 gym 啊，冤冤地痛，照去 gym 啦，系咪先？你俾唔够足够时间你个身体去回复翻去 recover 嘅咧，呢啲咧系会令到你个身体咧产生多啲嘅，我哋之前讲咗嘅 cortisol 嗰个压力荷尔蒙，个压力荷尔蒙咧。是会令到呢你嗰个血糖上升啦，亦都会影响你嗰个精子嘅质素嚟。所以呢唔係话做运动唔好，但係要 make sure 呢你係瞓得足够，同埋要足够休息，去令到你个身体有时间去恢复返去 recover。如果唔係嘅呢，长远嚟睇呢係对你嗰、那个精子呢係冇咁好嘅。
17: 嗯，咁话咁快就嚟到节目嘅尾声啦 ，Ingrid 啊，咁如果真系要你送一个最重要嘅信息俾即系准备想要小朋友嘅听众啦，咁你最希望佢哋记住嘅系乜嘢咧？
15: 如果只是给一个 message 的呢，我就最想各位听众呢就说生 BB 呢不是追求完美的、嗯、只要呢你是要 make sure 你给你身体足够时间去有准备期间的呢就已经很 OK 的了，不是说一至两个星期可以做那些东西的，很多时候是要 plan ahead， 你可能要给你自己六个月至一年左右啦、啊、饮食那方面不用很复杂的， make sure 你是定时定候吃东西啦， make sure 你是吃少一些加工制品的食物啦、啊、保持你的血糖那个水平和体重啦，还有睡得多一点make sure 你是久不久是定时定候做运动的呢，全部这些东西呢就是帮助维持你那个卵子和精子的状态啦、啊、所以呢就你可以慢慢来都 OK 的，但是你要想长远来看，如果你是说想住 within 一年才生个 BB 呢，现在一个很好的时间去开始去准备你的身体去迎接一个新的生活来的。
2: 嗯，明白。那今天非常之多谢 Ingrid 的分享啦。那令到我们明白到，如果想生小朋友并不是说由有了先开始，而是应该在更早之前就已经要为身体打好基础。那无论你现在正在准备开始计划当中，定是还在考虑着，希望今集的节目都可以给你多一点方向和多一点对自己身体的理解。下个礼拜我们会继续请来 Ingrid 和我们探讨，假如有意做雪卵又或者是人工受孕的夫妇，在饮食和生活上有哪些细节是值得留意。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会继续有 Erica 何家燕为大家主持医学新世代，拜拜。
1: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无论是英雄出少年定是大器晚成，你开启人生新篇章的起点就在眼前。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留花专家 Chris Wu 之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现已接受报名，强大导师阵容包括著名司仪及主持张志文、资深多媒体演艺人林家华、电视制作人陈淑良、著名 YouTuber 杜挺豪及黄一文、资深新闻主播陈品基、著名女演员龚慈欣、导演及编剧黄浩然导演、加拿大中文电台台长李婷。一众导师必将倾囊相授，帮助无论身处人生哪个阶段的你稳啱跑道，成为自己人生的明星。报名请上 am1430.com 或亲身到151 Esner Park Drive 加拿大中文电台报名。5月4号前报名或在校学生免收报名费。详情请见905-415-1430或上网到 am1430.com 查询。报名截止日期5月11号下午5点。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6: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每做一件事预计到有可能发生的事情，这个预感是好的，不过如果想得太多的话就变成了烦恼了。出街咦会不会落雨的，什么担遮的，看新闻见到手机摆在床头会爆炸的，哎呀怎么办，要考试了，死了未温书了，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不需要，没有必要，烦恼事九成都不会发生的。由 Locksmith 开锁佬2026年带来的全新作品，烦恼事九成都不会发生。
18: 难行情蹦蹦，童年多广阔的旅途，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1: 午间新闻专辑。
2: 士嘉堡一段401西行 Express Lanes 因为有货柜车起火而需要封闭。另外，士嘉堡发生一宗致命汽车撞树车祸，男司机丧生。猛龙在季后赛首圈奇迹攀平3-3，将会同骑士抢七决胜。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现在由殷雅乐主持5月2日的午间新闻专辑。士嘉堡一段401公路西行 Express Lanes 因为有货柜车起火而需要封闭。事发在凌晨4:30之前，于401西行方向近麦卡文。事故导致附近的401西行 Collector 与 Express Lanes 一度全部封闭。不过 Collector 及后已经重开，但是从 Morningside 至 Brimley 的一段 Express Lanes 就仍然封闭以进行清理，未知几时可以重新通车。士嘉堡发生一宗致命汽车撞树车祸，男司机丧生。事发在昨晚7:30左右，于 McNichol 夹麦考云西北范围的住宅区。涉事2011年款本田汽车本来向东前进，之后冲出了路面，撞到一棵树。42岁驾驶者即时已经有生命危险，送院抢救无效。这宗是多伦多今年第13宗致命车祸。警方呼吁掌握调查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报案的号码是416-808-1900或416-222-8477滅罪热线。另外，多伦多西区 Western Road 及 Jane 以东，昨晚大约9:00，有一名50多岁男性行人被汽车撞到重伤送院，不过没有生命危险。涉事汽车有留在现场，事故导致附近一段 Western Road 需要封闭。多伦多警队通缉一对怀疑在士嘉堡利用洗人分心手法从刚刚提款长者夺去现金的雌雄贼人。事发在4月15日星期三下午，于 Ellington 及 Farmers 范围。案情话，两名贼人见到那名男长者提取了一笔款项之后，男疑犯向他的背脊折茄汁，女疑犯假装好心为男长者清洁，两人再趁机夺去金钱，然后离开。查看两名疑犯的照片，他们的特征描述以及报案方法，可以上本台网站 am1430.com。本地铁路服务今日有多项调整。因应路轨工程，多伦多地铁一号线列车今日暂停在 Finch 与 Sherbert Young 之间行驶。公车局 TTC 派出穿梭巴士代替。一号线正常服务将于听朝恢复。另外，高火车 Barry 线本周末停驶，有巴士来往 Ellendale Waterfront 与407公路站，并且会途经中间各个车站。本地油价预料听日微降一线，但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同寻日一样报每公升106.9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稍微下调至105.9仙。在上个月因为中东局势一度缓和，以及联邦政府的燃油税宽免生效，汽油价格一度减至每公升1.7以下的水平。不过随着地缘角力再度升温，来到五月，油价再次升至每公升1.8以上。本地今个周末有不同活动举行，其中包括 CN Tower 慈善爬楼梯以及多

0: 奥伦多马拉松，而 Canada's Wonderland 加拿大奇妙乐园亦都会重开。陈贞仪报道。
1: 为世界自然基金会筹款的多伦多 CN Tower 慈善爬楼梯活动，今个周末一连两日举行，成人和青少年的报名费分别是$25和$10，参加者还要分别筹到$125和$75。CN Tower 是西半球最高的建筑物，共有1776级楼梯。大会说，自活动1991年开始举办以来，已经有超过140,000人次参与，为保育大自然和野生动物出一分力。CN Tower 每年会举行两次慈善爬楼梯，除了在春季为世界自然基金会筹款的这一次，另一次是在秋季，受惠机构为联合公益金。另外，在多伦多，明日星期日还会举行一年一度的多伦多马拉松，为玛格烈公主癌症基金筹款的赛跑分为全马、半马、10公里和5公里4个路程。大会估计共有约20,000名来自全球超过50个国家的跑手参与。全马和半马分别是明早7:30和8:30于北约克央格 North York Boulevard 起步，10公里和5公里赛就分别是7:30和8:00于西区湖滨 Lakeshore 及 Strand 起步，那里亦都是所有组别的终点。因应赛跑，市内多条道路明早4:00起陆续封闭，最迟下午5:00才解封。至于在多伦多以北的旺市 Canada's Wonderland 加拿大奇妙乐园，亦都是明日正式重开，至到9月7日劳工日。不过季票持有人在上星期五已经有机会率先入场。乐园今年实施新规例，下午4:00之后，15岁或以下的人士必须有一名至少21岁的同伴陪同，才可以进场或者继续留在园内。去年万圣节时期，园方亦都实行过同样的规则，解释原因是多年来不断出现失控和不恰当的行为。加拿大中文电台陈贞仪报道。
0: 跟住关注全国消息，总理卡尼今日启程前往欧亚大陆国家阿美尼亚，寻求进一步加强加拿大与欧洲的关系。卡尼的行程只是长短短三日，他会在阿美尼亚首都叶里温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以及与总理帕希尼扬见面。厄泰华表示，卡尼获得欧洲理事会主席柯斯塔邀请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是首位与会的非欧洲国家领袖。卡尼在会上将会强调本国与欧洲的防务合作，支援乌克兰，以及推广加拿大作为投资地点。寻求带领加拿大摆脱对美国依赖的卡尼，自去年上台以来已经同欧洲签署多项合作协议，他的目标是未来五年为本国争取10,000亿元投资。国际消息，美国向全球货运公司发出警告，表示切勿向伊朗付费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华府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说，如果向伊朗支付过路费，有机会会被制裁。伊朗自超过两个月前遭受美国与以色列攻击之后，就封闭了霍尔木兹海峡，并且收取过路费。今次的警告意味美伊透过这条全球石油运输要道的角力进一步升级。其他消息，在囚伊朗人权领袖2023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纳尔吉斯·穆罕默迪的健康据报非常恶劣，继续在伊朗留医。另外，德克兰问掉两名被指为以色列提供情报的男子。体育消息，篮球 NBA 多伦多猛龙在季后赛首圈总场数奇迹攀平3-3，将于明晚7:30与克里夫兰骑士抢七决胜。在昨晚的系列赛第六场，48分钟法定时间，双方打成104-守，需要加时分胜负。在5分钟加时的最后4秒几，骑士仍然领先紧许胜不许败的猛龙一分。猛龙最后一击由 Scotty Barnes 交给 RJ Barrett 操刀。这名在密西沙加土生土长的球员在外线中央位置起手， 个波戏剧性咁先撞到后框，但至差唔多高过篮板上方嘅计时器，再跌入篮框。喺剩低嘅 1.2 秒，骑士把握唔到机会，最终猛龙惊险赢112-110。系列赛第七场将会重返克里夫兰举行，胜方将会喺东岸四强面对奥兰多魔术或者底特律活塞，呢两队亦都会喺听日抢出。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喺作客明尼苏达双城嘅四场系列赛追成1-1平手。昨晚的系列赛第二场，蓝鸟赢7-3，其中冈本和真再有好表现，贡献了两支全垒打，是这名今季新加盟美职棒的日本球员首次在联盟的一场比赛入面击出超过一支全垒打。系列赛第三场将于今日下午2:10开播。目前在美联东区五支队伍入面排第三的蓝鸟派出 Dylan Cease 担任先发投手。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之后，有中港台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中港台新闻方面，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如果当美国总统特朗普今个月访华的时候，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这个问题必将成为双边会谈的重要议题。傅聪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已经对全球能源市场和经济产生影响，应该尽快恢复通航。伊朗需要取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限制，而美国亦都需要解除海上封锁。另外，讲到中美关系，傅聪话世界足够大，足以容纳中美两个国家，两国之间不必是零和博弈。中国东方航空一架客机在上海虹桥机场撞向登机桥，没有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六早上。根据内地传媒报道和网上片段，编号 MU5406 的空中巴士 A350 型客机由成都双流机场飞抵上海虹桥机场之后，在准备停靠的时候，左边机翼撞到登机桥，其后退后再向前，导致机翼和登机桥受损。东航表示，客机在慢速滑行靠近停机坪时发生机件故障，机组人员立即按程序处理，最终飞机与登机桥局部碰擦，机上旅客安全落机，正调查事件的具体原因。中国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二日，香港入境处表示，截至当地星期六晚上九点，各个出入境口岸共有超过108,600人次出入境，入境人次占大约549,000，其中内地旅客占256,000几，最多内地旅客经落马洲支线口岸到港，其次是西九龙高铁站。中港台新闻报道完之后，有天气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大致密云，室外温度摄氏7度，相对湿度56%。预测下昼40%机会落骤雨或者飘雪，最高9度。今晚40%机会落骤雨，最低0度。明日日间阴晴不定，最高13度。明晚亦都是40%机会落飘雪，40%机会落骤雨，最低6度。各位，五间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Hello， 我是 Chris Wu。最紧要退税，流花展销会嚟啦。首先，我有 Union Glen 最后一批暗盘，然后14街 McCowan 停四部车嘅 townhouse。Richmond Hill 19街夹 Leslie 全新 townhouse 楼盘，仲有 Yan and Finch 新盘 Freehold townhouse， 全部都系80几万起。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新辉地产揾我 Chris Wu。416-668-8688。
3: 又买餸又拎三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4: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5: 我喺度啊。
3: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4: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3: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6: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7: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7: 我是蔡容如。

0: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12:16啊，咁啊有啲唐诞嘅感觉系嘛，咁啊梗系啦，五月开始咗啦嘛，咁啊定系乍暖还寒咧，我哋成日都话系嘛，咁啊所以大家都系啊保持你嘅衣着谨慎啊，谨慎即系话要有呢个保暖啊个程度要足够先得嘅，咁啊即系避免啦一时一冷一热，我成日都话喂，琴日好似夏天咁，今日冬天，今日冬天完，听日又好似夏天咁样，其实都真系唔知佢想点，不过啊系咁噶啦，因为始终都系。五月啊嘛，咁啊好多人都会话，咁点解仲未系暖和嘅时间，即系稳定啲啊？咁你都知道我哋呢度啦，好多时都会系根据呢个 Victoria Day 啊，维多利亚日咧，系作为一个叫做啊嗱，真系叫做暖定啦咁样样。其实而家都唔系啊，你知道啦，之前啦都有Victoria Day 之后啊，都仲落雪啊，即系唔系奇怪啊。咁啊，所以都系大家谨慎啲，寒衣啊咪入笼住，而家都仲系着翻件披先系嘛？你睇下，哇我哋。呢、這個身處於加拿大多倫多都算叫暖和嘅地方啊，咁但係我哋而家都仲係著緊單嘅，我見到係嘛？我哋嘅控制員哥哥同埋我啊，都係喺度著緊呢一個羽絨嘅，不過有分厚薄咁解嘅啫嚇，咁啊好緊要。咁同埋都見到啊，有啲唔同嘅我咧 ，Canada Geese 啊，咁啊之前啦，即係都有呢、這個魅力凝聚新时代啊嘅同事啦 ，TVB 同事啦嚟到啦，都有讲过，哇！我哋呢一度咧，即系同啊呢个野外啊野生动物咧嗰个关系咧，哇，都好近嘅、哦。咁梗系啦，因为而家我哋霸占咗佢哋嘅地方住啊嘛，咁佢哋都冇地方住啊，咁啊可能又变咗。其实应该严肃少少讲嘅话，就系话可能大家个距离就会近咗啦啊，因为佢。本身佢住嘅地方，我哋而家开垦咗啊，咁你见到啦，咁所以佢哋无家可归噶，其实好惨噶，咁啊变咗亦都佢哋要觅食嘅，咁啊开头都惊人类嘅，慢慢咧而家都唔惊人类啦，仲恶过你嘅，我见到啲我咧为咗保护可能自己嘅同伴啦，啊甚至乎有啲我见到咧而家都时不时见到喺街度啦，你会见到有啲我咧匿埋喺耳角喺度做咩嘢，喺度爆弹啊！真系爆弹噶佢哋吓，咁啊就唔好骚扰佢哋吓，唔好行咁近啊，因为真系会咬你噶吓，咁啊所以都系呢啲我哋叫做同野生动物打成一片，但系就互相尊重啦，系嘛？我哋都已经攞咗佢哋唔少地方住噶啦，人类系嘛？好啦，咁啊讲下个天气方面啦，咁啊现时嚟讲嘅话咧，室外温度咧系7度嘅，咁啊亦都咁讲过啦，大致系多云嘅，咁啊早上嘅时间咧，咁啊都会有啲嘅即系。凉爽啊吓，因为天阴嘅关系啦吓，咁所以咧就令到大家咧都要应该系要着多件衫先。嗱，依个日间嘅时间咧系会有四成机会会有雨添噶，温度咧系可以去到9度，咁到夜间嘅时间四成机会会有雨啊，温度咧会系0度嘅。咁啊，听日日间嘅时间咧，日间会系13度，会阴晴不定，夜间四成机会咧会有雨啊，温度会系6度噶。咁啊，讲翻星期一啦，日间嘅时间咧阴晴不定嘅，温度会上升翻去19度噶。咁夜间四成机会会有雨，温度会系10度。咁啊，但系星期二、三、四咧，咁我睇到啦，就直情系讲埋咧系会有六成嘅機會啊，會有雨啊，咁啊，所以即係日夜都會有機會有雨，有二三四咁啊。講到呢度先啦，因為始終都係要睇下究竟每一日咧嗰個天氣狀況係點樣嘅啊。咁啊，至於油價方面啦，即係都係叫做大上大落嘅，冇辦法啦，因為始終都係要睇住啦嗰個局勢啦，去睇到個油價方面係點樣玩法啦。咁啊，嗱，計琴日啦就係106.9啦，咁啊已經係好飆升噶啦，因為嗱，即係之前咧，如果大家有留意翻咧，30號加埋琴日5月1號咧，總共係上升咗0.1毫子嘅。咁啊，今日嚟講嘅話就冇升跌，咁所以同琴日一樣都係106.9。咁啊，升多多就跌少少，听日咧就期望会跌翻1仙咁多多啦。咁啊，听日会系105.9嘅，唉，都系咁，始终油系会用晒嘅。咁啊，唔紧要啊，我哋期待住啊，迟啲嘅话个油价唔会有咁高企嘅吓。咁啊，亦都咧，好多人都会考虑到电能车啦。咁究竟电能车系咪啱你咧？同埋，如果你要买呢个电能车咧，咁政府咧有呢个5000蚊嘅补贴啦，就系在于你嘅电能车咧系唔能够超过50000蚊啦，咁亦都唔系一定要攞足5000嘅，咁因为你睇翻你嘅 percentage 嘅，咁即系其实你如果你50000蚊，咁你可以攞到5000啦，咁如果照咁样嘅比例去睇嘅话咧，咁你越买得平嘅，咁当然个补贴会少啲啦，咁但系你点样可以攞到嗰个补贴，但系又唔好超越50000蚊咧，咁啊真系要听下咧，我哋今日请嚟嘅专家就系汽车大人 Steven Huan 啦，咁同我哋讲下究竟点样可以买得精明啲，因为上次其实都有想 讲过呢个话题嘅喺呢个内容嘅机会，但系咧就因为太多朋友啦、朋友仔啦，又问下呢个问题嘅，但系冇问题嘅，我哋即系觉得咧，我哋觉得冇问题嘅原因系因为呢个节目人车合一咧，就系希望大家打到电话嚟嘅话，同大家一齐分享，或者咧一啲嘅困难，我哋希望尽可能咧揾到一啲可能呢方面有啲经验嘅专家啦，咁可以同你倾下，可以俾啲指引你咁样嘅。咁今日其实都唔会例外嘅，打电话嚟如果系讲下啲卖车啦。如果你遇到啲问题嘅话啦，都可以随时打电话嚟，我哋有时间都可以帮你咧，就系解答个问题。90588891430啦，咁亦都会准备呢个奖品俾你嘅。如果你听众打电话嚟嘅朋友嘅话咧，就可以得到呢、這个 OK 喎，呢个就呢个奖品啦，黄袍鱼子蒸烧卖一笼嘅，就系龙庭食府送出嚟嘅招牌黄袍鱼子蒸烧卖一笼嘅。打个电话嚟嘅朋友嘅话，都可以俾到呢一个嘅奖品俾你啊，好嘛？90588941430，转个头翻嚟，我哋请 Steven 圈出嚟同大家分享。
1: AM 一四三零何家燕 Joyce 于二号 University Boulevard Union City 售楼处为 Victor Lee 现场直播。
2: 嗱，讲起呢个政府补贴，除咗车之外咧，其实买新楼都有噶、哦。嗱，咁如果大家最近有留意新楼嘅市场啦，咁相信都知道啦。咁而家政府对于合资格新楼嘅买家系有呢个退税优惠，最高可以去到130,000。咁对于呢个首次置业啊、自住又或者系想喺万锦市呢个核心地段揾投资机会嘅朋友，咁呢个绝对系值得认真了解噶啦。
3: 系啊，以一个退税咧讲紧咧，亦都系新楼咧先至可以用到嘅。你放心 ，Victor Lee 团队咧帮到你啊，因为咧佢今次嗰个独家推介咧，就系 Union City 呢一个单位咧，讲紧系490,000起咧，仲可以系即场已经可以做到退税噶咯噃，所以490,000咧系未计退税嘅，即系话咧490,000仲有呢个退税优惠，咁退到几多咧？当然要过到嚟呢度啦。
2: 冇錯啦，佢嘅限額咧只係得5間嘅啫，數量真係非常之有限啊！咁如果大家都想知道啦，即係有啲咩單位揀啊、價錢、流程或者付款安排同埋退税係點樣計嘅，即刻打電話俾 Wing E， 佢嘅電話係6478027838，又或者嚟到我哋二號 University Boulevard Union City 嘅售樓處現場了解。
4: 又到咗加拿大最適合自駕遊之旅嘅季節啦！你的丰田座驾将会带你走得更远，在旅途上无论遇上任何挑战，都有最喜欢的零食和百听不厌的金曲陪你勇往直前。不过在出发之前，有个温馨提示在你耳边响起，
5: 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啦，
4: 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准备好迎接一个你梦寐以求的旅程啦。
6: AM 一四三零，周家俊、
7: 罗希，
6: 预约661 Denison 及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8: Hello 罗希 ，Hello 阿 Ken 仔，话今日咧呢个分系在于咧，原来嚟买楼咧都可以俾你好多嘅着数，好多开心嘅地方嘅。
9: 系啦，首先嚟到1661 Denison Street 啦，我哋喺 Denison Center 咁嚟到之后咧，好简单嘅啫，我哋嘅入口咧系对住个 parking lot 嘅，即系喺外面嘅，咁就喺呢个 BMO 银行隔篱啦。嚟揾樓花專家 Chris Wu， 今日咧佢改咗一個好勁嘅名字，大家知道咧就一定要嚟噶啦。最緊要退稅樓花展銷會啊！
8: 因為每一個樓盤咧，你起碼慳咗咧就係接近100,000嘅，咁啊再加埋咧大部分都係 freehold 嘅 townhouse 啊、嗯，全部都係800,000+左右。咁你諗下啦，以往可能呢啲咁樣樓盤咧係要去到100,000以上先至買得到，呢家慳成10,000+啊！
9: 係啊，安省退稅嘛，130,000或者13%。咁今日呢個最緊要退稅樓花展銷會咧。阿 Chris 係精心挑選啦，因為個價錢咧好符合，就係話接近100,000左右，咁啊無論係130,000定係爭少少咧，都可以攞到盡咁樣嘅。咁啊嗱，詳盡介紹咧，我哋下一節再嚟啦。
8: 你陣間揾咗過嚟，慢慢同你講。記住個位置咧，就喺 Kennedy 嘅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新輝地產揾樓花專家 Chris Wu。
10: 人車合一。
11: 4 3 2 1

0: 时间嚟到12:25，大家好，人车合一，我系节目主持人苏文聪啦。咁啊，最近咧都有好多朋友啦，就会考虑电能车啦啊。咁啊，除咗油价高企之外嘅话，亦都在乎咧就系政府嗰个补贴嘅吓，嗰个5000蚊嘅补贴。咁啊，之前亦都有听众打个电话嚟啦，询问过啦。咁究竟超越咗啊嗰个价钱得唔得咧？咁又或者点样计法系去到符合到呢个50000系净系计个净车价，定系计唔计税啊？又呢样嗰样啊咁样。咁所以咧就我哋不如请翻啦，之前都同大家讲过下噶啦，就是、汽车达人 Steven 圈咧，同大家分享过啊，电能车要点样买得合乎佢嗰个标准啦，先符合到个补贴嘅要求嘅。好，我哋请阿 Steven 出嚟先。好 ，Steven 你好，
1: 你好啊，宋文聪好，各位听众好。
0: 系啊，油价高企啊吓，啱啱即系前嗰两日嘅话就即系加埋升啊成毫子，即系其实你加
1: 高处未算高，
0: 高处系即系呢个即系冷水一盆咁淋落嚟啦吓，咁啊即系讲紧点解会冷水一盆淋落嚟咧？因为之前咪就系话嗰个政府啦，即系减咗嗰个税项嗰度减咗成毫子啦。咁大家都覺得開心啲啦，減咗成毫子嘅每公升減成毫子嘅依個油價，咁點知而家佢又升翻一毫子，再加埋其他卡拉卡拉嗰啲，即係其實根本就冇減過，哇，仲加咗添，真係一場歡喜一場空啊 ，Steven 啊！
1: 其實個價錢就冇減到，但係真係真真正正加拿大政府實在係少收咗一毫子嘅每公升。
0: 你又真係好公道，你好公道，講得好啱。
1: 都系有啲帮助嘅，如果唔系仲高啊！
0: 系啊，咪就再多一毫子咯，就系嗰毫子咯，系啊，真系嗱咁谂啊几好，你几正面，你即刻讲完呢句说话咧，大家听众系咪觉得锯翻晒啊？
1: 咁各位听众啊揸嘅汽油车咧，其实都唔算高噶啦，咁啊即系小弟咧揸嘅系呢个柴油车啊，柴油车啦、啊、最高去到23几啊，所以咧仲高啊，所以我俾你哋。更加
0: 贵
1: 啊！啲电油，
0: 但系我又要咁讲，即系公道啲咁讲，你柴油车你嗰个里数又行得远啲，同电油车又唔同噶，所以你如果你计里数嚟计嘅话咧，你可能柴油车仲着数，
1: 加加埋埋差唔多，贵咗咁多。
0: 你行嗰一公升柴油就远超过呢一个电油一公升好远嘅路程噶啦嘛。嗱喂，咁讲翻啦，嗱今日咧我哋都想同大家讲翻嗰个补贴啊，希望清晰少少，俾啲朋友仔可以听到究竟点样可以考虑计算方法精明啲，攞到佢准得唔得咧？你不如同大家讲讲究竟点样先叫合乎标准先。
1: 首先咧，大家要清楚，纯电车政府系俾5000，如果插电式嘅电车、插电式混能车就系2500。咁仲有一个啲唔同嘅条件噶，譬如咧，你系加拿大制造或者依、這个美国制造嘅电动车咧，佢哋就会自动有呢个优惠嘅。如果你话唔系加拿大制造嘅咧，就有个限制啦。咁就系要呢个50000蚊留下嘅。咁50000蚊系个定价吓，系个定价。应该咁讲，系个实际嘅卖价。譬如你部车系54000蚊定价。54000蚊定价，而厂方咧系有5000蚊优惠冚落去嘅，咁即系你实际嘅卖价系49000蚊。咁我哋以一部譬如日本车嚟计，咁咧呢一部车咧系享有呢个5000蚊优惠嘅。另外咧，大家买新车咧都系应该有经验嘅，就是、一部新车除咗个定价咧，仲有所谓嘅运费啊，同埋验车费嘅。即系我哋讲嘅 freight and PDI 或者 freight and PDE， 咁咧依个加上去咧，一般车行啊，一般牌子咧都有1000几2000蚊噶啦，咁呢个系唔计落去嘅，即系只系计嗰个车价，车价亦系计售税前啊，售后嗰、那个即系减，如果有价减就减到总之低过50000蚊，咁就入。
0: 咁啦，或者咁讲啦，我听完你讲之后咧，我个脑里边都有好多疑团。咁我首先问你第一个问题先。头先你讲到话呢个50000蚊，你话定价，咁其实如果超越咗50000蚊嘅话，我哋仲会考虑咩？
1: 超越咗，政府咧就觉得话呢个你买架车系贵啲嘅，应该就冇咗呢个5000蚊啦，咁样啦。
0: 咁即系超越五万蚊就冇啦，系咪咁嘅意思啊？
1: 系，但系我正话用错咗个
0: 听。咁你讲翻，
1: 唔系定价，讲翻，唔系定价，系卖价，系卖价，最终嘅卖价。譬如就我正话咁讲啦，譬如佢个定价系54,000元，但系厂方咧系有因为可能系某种原因啦，可能系有库存多啊，或者佢真系想促销啦，咁佢就将佢减咗5,000元。減咗5,000元先至賣俾你，即係佢會打喺張單嗰度噶啦。54,000元係所謂嘅 MSRP， 即係廠方嘅定價。咁啊，再有呢個廠方嘅優惠5,000元，咁啊變咗49,000。或者49,900都係可以有呢個享用呢個50,000元嘅5,000元嘅優惠。
0: 得啦，好，不如簡單啲講嘅話，就係話佢個定價咧就係廠方咧係定價嘅，呢個唔緊要先。定價咗之後嘅話咧，咁佢可能又再減翻啦咁樣。咁到尾我哋咩都冇理，就係話睇下佢到尾話俾你聽，嗱你而家係要俾呢個價錢啦咁。嗰、那個價錢先至係作準嘅。咁嗰個如果嗰個唔超越50,000元嘅話咧。咁就可以攞到啦，超越咗就唔得嘅。咁當然我相信，如果佢想搞得成嘅，做得成呢單生意嘅，咁都會同你諗掂佢嘅。嗱，我哋而家去講個先啦 ，Stephen， 唔好意思，稍安勿躁。轉個頭翻嚟嘅話，我哋繼續同大家講下究竟呢50,000元點計算。
2: AM 1430何家燕 Joyce 於2号 University Boulevard Union City 售樓處為 Victor Lee 現場直播。
3: 我覺得我自己好有呢一個青春氣息啊，因為嚟到呢一個大學咧，正係聊條街咧，叫做 University Boulevard， 我已經覺得自己係讀翻大學嘅感覺。你諗下，如果我自己係一個大學生嘅話，我可以專注 focus 翻喺我嘅學業上面，我唔需要話擔心啊，要接搭車啊，要剩嘅，下面就已經有大統華去買餸啊，旁邊又有戲院啊，哇！你話幾開心咧？
4: 嗱咁其實今次即係Victor Lee 啦，獨家推出嚟呢個 Union City 呢一個盤咧，其實真係唔係話今日先出現嘅新盤。在幾年前推出市場的時候就已經吸引了很多買家留意，咁早期的單位反應亦都係非常之熱烈啦。咁正正就係因為呢個市場就已經認識呢個盤，咁所以而家再有一啲獨家單位推出嚟，就反而更加值得留意。咁今次逼得呢個團隊啦，即係帶嚟呢個少量獨家單位，一歲房由49,000起，咁仲有其他嘅户型可以選擇嘅。咁如果想知道仲有邊啲單位啊、價錢啊、退稅優惠嘅，可以打電話俾 Wing 姨，佢電話係6478027838，我哋銷售中心嘅地址係2号 University Boulevard。
5: 妈，今晚有朋友嚟食饭，快啲过两招俾我啦！
6: 冇问题，只要有珠江桥牌味极鲜呢件秘密武器就 O K 啦。
5: 咁劲！
6: 呢支珠江桥牌味极鲜特级酱油，鲜味浓郁，用嚟凉拌、点白灼虾、蒸鱼、炒菜、炒饭、捞面，只要加几滴零舍好味嘅。有咗佢，唔使再用味精鸡粉啦。
5: 珠江桥牌味极鲜，鲜入为主，点滴出众，将平凡厨艺变身美味传奇。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7: AM 1430周家俊
8: 罗希
7: 预日661 Denison 及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9: 要退税留花展销会位置就是1661 Denison Street 新辉地产，找到 Chris 过来。 Chris 啊，咁呢個最緊要退稅流花展銷會有四個主打嘅盤，有邊四個呢究竟？
10: 係啊，一路都賣緊 Union Glen 啦，因為呢都好熱烈啊，賣得啊，咁啊賣到發展商都閂咗門啦。咁我哋仲有啲暗盤嘅，隨便過嚟啦，再仲揾緊 Union Glen 嘅朋友。跟住呢我哋有14街 McCowan 嘅 Townhouse Freehold 嘅2,000-3,000尺，咁樣呢係可以拍四部車嘅，重點係跟住我哋又有 Leslie 夾19街喎，哇呢個平啊，呢個80多萬起買到個雙車房嘅 Townhouse 啊！非一年後就 closing 嘅，跟住咧，仲有咧，最重要咧就係咧，好多時咧，我哋都冇呢個 Love York 嘅樓盤啊 ，Yan and Finch 啊 ，Yan and Finch 以北嗰度咧，我哋有啲 Townhouse Freehold 嘅，成棟都係你嘅，咁啊92,900起啫，咁啊唔係 Step 啊，唔係 Back to Back 嗰啲啊，咁咧最緊要啊，今日嚟到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新輝地產，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1: 人车合家。
0: 时间嚟到12:34，大家好，我系苏文聪。人车合一咧，我哋今日有汽车达人 Steven 圈同大家继续讲下呢个50,000元。咁但係呢就50,000元係架車架，你唔好超越咁點樣可以唔好超越呢？頭先都講過㗎啦，如果佢定價係幾多嘅話呢，唔緊要㗎，呢個可以嚇人㗎啫。最緊要就話哎呀阿老細，我哋又呢樣減嗰樣減嘅話，減到去49,999咁都得㗎，係咪 Stephen？
1: 上是，但是呢如果各位朋友如果是有兴趣买呢，要真的要联络一下这个代理商，因为呢有不同的型号呢，虽然或者那个代理商啊它是减了价，减到是减到低过50,000元，但是它本身那个型号是不符合政府的某种的要求呢，都是不得的。咁所以呢即係一般情况呢就係、是、卖价係低过50,000元税前。咁但係呢我正话就讲啦，譬如有某部分嘅型号，譬如佢係60,000元嘅，但係厂话我俾11,000元呢个优惠你，咁但係都要查询下，因为嗰60,000元嘅车价同埋佢嘅型号啊，或者佢嘅政府认为佢嘅性能啊，各方面咧系唔符合呢个补贴嘅咧，都系唔攞唔到嘅。咁所以其实咧，厂方咧系要同政府register 嘅，即系要登记边一类车佢哋认为可以符合嘅。咁所以咧，佢哋已经做晒功课噶啦。咁即系话咧，如果嗰个厂方定价系超过50,000元嘅，但系佢哋已经因为同政府有溝通，知道邊種邊一類車得，咁佢哋所以咧亦係咧有嗰、那個廠方補貼，令到佢可以合呢個資格嘅。
0: 好啦，嗱，咁即係其實你頭先講到話有啲重點咧，可能唔符合要求啦，咁都唔能夠可以攞到嗰個補貼嘅。咁頭先你講到話嗰啲。規格既然是
1: 不同的型号，
0: 是啦，不同的型号，那些所谓的規格是什么規格，为什么都 不合乎可以领取到津贴的規格呢，都照推呢？
1: 是啊，因为他那些譬如的车是太过 luxury 啊，太贵啊，那些政府认为不需要，因为政府没有忘记政府给过5,000元啊，或者2,500元呢，都是方便一般的个消费者啦，希望他们可以用最低的价钱呢可以享用到一部电动车同埋环保嘅情况。
0: 明嘅，明嘅，明嘅。但系而家头先讲嘅系个价钱嘅问题。
1: 嗰啲太豪华嘅，太豪华。
0: 咁但系我你唔好理我豪唔豪华，总之低过50,000元咪得咯。
1: 唔得，佢个型号，佢依啲系豪华型嘅，譬如一部一部 Benz 豪华型嘅，佢减嘅都系唔得嘅。如果系太贵，政府唔批准就系唔批准。
0: 哦，即系有咁样嘅规矩，即系话唔系。
1: 佢政府个理念，政府个理念就系以最经济原则，可以揸到一部，令到大家可以享受一部电动车，而有一个环保嘅。背后有环保嘅原因。
0: 明，但系个问题就系在于话嗰个所谓嘅 luxury 咧系。佢哋定㗎啦，当然即係话啊呢啲型号就叫 luxury 啦，就算厂方肯减到唔超过50,000元都唔批啦，咁样啦。
1: 亦係咁讲，因为你亦可以咁睇啦，一般厂方推出嚟嘅车想符合呢个标准嘅，佢哋都系会定比较系平嘅型号，因为可以买多啲。太贵嘅车根本佢哋亦唔会做得太多，佢哋亦唔会嗰个将嗰个重点偏重咗去太贵嘅车嗰度。
0: 嗯，咁即系话根本上就嗰啲所谓唔符合标准嗰啲 luxury 车唔会平过50,000元噶啦。
1: 冇错啦。
0: 咁即系
1: 根本佢咁系啦，根本佢嗰啲个价格都好高嘅，根本啲都冇咩机会。
0: 系咯，咁即系唔存在啦呢、這个 case。
1: 系啦，
0: 咁如果你话要点样去将啲有啲杂费啊或者 option 啦，我哋叫系咪先？咁嗰啲系咪都摆埋落个车价度咧？咁所以我哋本身买嘅车倾嘅时间系当然我哋系讲个总数噶嘛。咁、那个总数系咪都会包含一啲你头先上次啦，我记得你都同大家分享过啦，系有啲嘅杂费或者一啲 option 嘅费用嘅话。摆系会摆埋落去喺个总车价里边。
1: 嗰、那个系你要，
0: 如果超越，等我讲埋先，唔好意思。如果超越咗嗰50,000元，都系唔符合要求噶，系咪啊？
1: 唔系，我就再重新讲一次，你嗰个车价嘅卖价系唔超过50,000元，所有嘅运费、杂费唔计在内。
0: 嗯 ，option 咧，譬如我要加嘢落个车度咧，
1: 唔计嘅，你自己另外俾钱嗰啲唔计。嗰、那个唔系车价，嗰、那个系你后加嘅装饰嘅嘢啊，或者嗰啲唔计嘅。
0: 哦，即系你因为
1: 嗰啲唔影响。
0: 你知啦，有好多车咧，佢哋啲型号咧，可能就系话啊，我 stock 出嚟嘅话就咁样样噶啦。咁如果你要依样嘢，又要加几多钱？ 嗰样嘢要加几多钱，甚至乎有啲咧唔同颜色嘅拼 job 咧都要加钱嘅，
1: 系啦。系嗰个拼 job 都系计翻落去嘅。拼 job 系因为系计喺系嗰个 MSRP 里面噶嘛，你拣呢部车，呢部车一部红色车要加钱嘅，呢部车定价系咁多，因为佢系红色，呢个都系属于嗰架车嗰个卖嘅价钱。
0: 嗯，系啦，咁即系其实我哋都好难去分析。
1: 最容易嘅咧，最容易自己冇得拗嘅，你唔可以入到车行咧、嗯，喂，我你减多啲俾我咪符合咯，冇、嗯、得拗嘅，系、嗯、因为呢一部车，如果厂同政府系登记咗呢一部车呢一、嗯、个型号，嗱，亦大家亦要留意，同样一部车嘅型号，但系佢有唔同嘅点讲咧，有唔同嘅
0: 不如我哋去广告先啦，好嘛？因为系啊，个转头翻嚟继续同大家分享啊，转头倾。
2: AM 1430何家燕 Joyce 于二号 University Boulevard Union City 售楼处为 Victor Lee 现场直播。
3: Victor Lee 团队咧独家推介呢个 Union City 咧，讲紧咧系49万起咧，亦都可以咧系即场退税。讲紧头先就系嗰个13万嗰个退，即系13% 嗰个退税啦。而家咧亦都净系得翻5间嘅啫噃。嗯，咁 Union City 啦，即係佢個地點非常之好啦，就喺呢個 Markham 同埋 Unionville 嘅核心地段啦，即係 Kennedy 同埋 Highway 7一帶嘅。咁、佢對面呢就喺呢個 Go Train 站，咁附近亦都有呢個約克大學嘅萬錦分校啦。咁無論係生活配套啊、交通啊，又或者係未來嘅發展潛力，亦都係非常之吸引嘅。係啊，咁同埋呢全部嘅單位呢都係符合呢一個退税嘅優惠呢，即場簽約啊。咁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呢，記住帶咗自己嘅 ID 啦，呢個支票簿啦，即場呢就可以搞埋呢一個 HST 㗎噃。嗯，咁如果想知道仲有啲咩嘢單位嘅，有啲咩嘢價錢、流程同埋付款安排，同埋退税究竟係點樣計嘅，可以即刻過嚟我哋呢一個 Union City 嘅銷售中心，我哋嘅地址係2號 University Boulevard， 又或者打電話俾 Wing E 647-802-7838。
8: 位于1037 Mona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 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7: AM 1430周家俊
12: 乐希
7: 预日661 Denison 及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13: 以 Chris Wu 楼花专家跟咁多个发展商咁熟咧，照计乜嘢盘都可以攞到啦、但系今次净系精选咧呢四个盘啦，包括 Union Glen 啦、McCarran 及14街咧、Leslie 及19街同埋 Yan 同 Finch 嘅 Freehold Townhouse， 有啲咩原因
14: 咧？系啊，因为咧，我觉得咧，我想帮到咧唔同地区嘅客户咧，去买到呢、这个townhouse 嘅楼花，而且咧亦配合咧退税最大优惠啊，因为你越接近100万咧，你就越攞到咧13万咧嘅退税嘅啊。我所有呢啲楼盘咧都系由80几万起到100几万松啲嘅啫啊，所以咧就非常之咧适合退税嘅，同埋咧大部分楼盘咧都系由1年啦到2年咧后落成嘅，所以其实咧如果你换屋嘅话咧，可以过嚟睇下我哋不同地区嘅楼盘啦，有 Loft York、Richmond Hill、Markham 啊，跟住过埋嚟咧，我哋团队可以同你打埋价添啊。咁啊，记得今日嚟到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嘅新辉地产，揾我 Chris Wu 啊，416-668-8688。
11: 人车合一。
0: 3, 2, 1时间来到12:44，人车合一。大家好，我是苏敏聪，汽车达人 Steven 圈跟大家讲下这个50000元那个价钱的电能车是可以拿到5000元的补贴，是怎样计算，是比较复杂一点。不过呢都是那句啦，如果你说我不熟的，那其实你入去间车行省人服侍你的，那他都亦都想做成单生意的，那他一定会是好好地解释给你听。不过这个时间都会跟大家大约去讲下有第二个概念在这里的。请问 Steven 出来先。 Hello Steven。
1: 是
0: 啊，之后比较复杂啲，因为咧，如果讲得太快，我哋明嗰啲人咧，就可能 根本上都已经明咗啦嘛，咁所以係好清楚究竟係点计算。但係若果有一啲可能啊，佢唔係好知道啊，一头雾水嘅，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啦，能够可以俾到一个清晰啲嘅吓，即係个嗰个计算嗰个方案去解决，譬如话俾佢听点样做法啊。咁亦都咧有朋友咧就係可能会打电话嚟嘅，问下有关于呢个买卖汽车嘅问题啊，咁样希望阿 Steven 能够可以尽量帮到佢哋啦，好嘛？咁咧就
1: 系
0: 啊，打咗电话，好啊，大家分享。咁啊，打咗电话嚟嘅朋友90588-91430咧，都可以得到龙亭食府送出嚟嘅招牌嘅黄埔鱼子蒸烧卖一笼嘅。龙亭食府喺边度啊 ？Kennedy 夹 Denison 即系 Denison Center， 啱啱各位嗰间好有型、好大方嘅龙亭食府咧，就喺嗰度啦吓。咁好，请下第一位朋友打电话嚟嘅，有黄生。Hello， 黄生你好。Hello， 黄生，冇声，系阿黄生喺咪度 ？Hello， 哦，阿黄生可能啱啱就断咗线，唔紧要，我哋可以继续啊 ，Steven， 头先个话题啦，等佢打电话可以继续打翻电话翻嚟啊，黄生90588-91430啊，咁啊，打同阿 Steven 讲下先 ，Steven 头先讲到啦，话你话嗰50000，咁其实我都话啦，嗱，你 luxury 嗰啲就唔使讲，佢因为佢本身嘅价钱系高嘅。咁所以其实佢会减到50000留下俾你，其实嗰个成数都好低㗎。不过话埋俾你哋听嘅话就係话都要符合一啲咁嘅要求，呢个系政府定，就係慎防你哋啲人唔知出咩鬼马嘢。咁都有机会嘅话可能减到50000留下嘅话，咁但係唔好意思啦，你其实 luxury 嗰啲型号嘅话呢，你就算低过50000嘅话呢，都系唔能够有嗰个补贴㗎。呢个系即系要杜绝一啲可能吓走罅嗰啲人啦。
1: 系啊，另外政府觉得你既然买得部咁贵嘅车，你都唔需要我俾你个50000啦。
0: 咁
1: 真系噶，真系。
0: 咁嗱，我又唔同意呢个讲法噶，即系有阵时候我哋特登揸车去第二间超市买嘢，都系为咗嗰一平嗰一毫子嘅啫。咁你有钱都唔止嗰一毫子，但系好得意噶。人嘅心态就系话我平到嘅话咧，我觉得赚咗噶嘛。啊，呢个系一个心理嘅状况嚟噶，所以唔可以话啊，系咪一定要为咗嗰啲钱，我系咪有钱人就唔使悭钱咧？都唔系噶，越有钱人先需要悭钱啊。好啦，我哋听下电话先好嘛。我哋呢位朋友，我哋有阿黄生翻翻嚟系嘛？唔系，另外一位得嚟，我哋听。Hello，
12: 系
0: 咪邓生电话？
12: 系你好，
0: 你好啊，邓生，有咩可以同大家分享啊？
12: 我想问下咧，佢嘅车50000留下咧，系5年税噶，
1: 冇错。
12: 譬如话个车50000，你加埋税咪
1: 唔好计税，唔好计税，
0: 即系而家系啦，即系话俾你听，嗰个价钱唔超过50000咧，系未计税，系税前。即系而家讲紧，我全部都系讲紧税前嘅价钱嚟嘅。
12: 咁连嗰个运费嗰啲含量都
1: 运费唔计。运费唔计，运费系佢总之嗰架车最终唔好计运费，最终车行卖俾你嗰个数。首先个条件，嗰一个型，嗰部嗰只牌子嘅型号系要符合，佢系厂方系同政府登记咗，系符合依50000嘅优惠，5000优惠。咁咧嗰个卖价亦系要低过50000，咁就受惠啦。咁但系唔好忘记咧，我正话想补充咧，就系譬如你嗰个 entry level 系咁，但系你嘅高级版，譬如系 luxury package， 有个 luxury package 话有一个四驱系统加咗落去而超过咗嘅咧，嗰、那个四驱系统嗰一部，如果你买嗰一部咧，就唔符合噶啦。咁所以咧，详细你去拣车咧， oh. 你亦要同嗰、那个营业代表沟通下。
0: 佢话真系讲，越讲系觉得咧嗰个要求越苛刻啊！即系话如果我要四轮嘅话咧，都唔俾嘅，即系唔系话嗰个。
1: 有啲俾，即系最终都系要睇嗰个价钱超唔超过50000。
0: 咁四，我就话四轮当唔当 luxury 先？
1: 唔系四轮嗰啲，即系总之加咗个 pack， 加咗嗰个 package 落去系超过咗嘅就唔符合啦。
0: 系啊，咁呢个大家都知啊，总之唔好超过50000啦。但系个问题就系，可能阿邓生都会觉得个疑团就系话，咁究竟边啲嘢系计，边啲嘢系唔计噶？譬如我摆喺我个车度，可以同大家再讲下就系话啊，我系摆落个车度会计嘅，会包括啲咩嘢咯？
1: 嗱，首先就再讲一次，就系运费唔计，税系计税前。总之你唔好俾个税话混淆咗你税，最后买架车。最终卖几多少钱就是加税，咁减埋个补贴，加咗税先减嗰个补贴，咁但系咧， 總之部車嗰個型號係符合政府個補貼嘅咧，咁咧你就係可以有噶啦。但係如果你話我愛佢有三個型號喎，仲有一個 Sport Package 加四驅嘅喎，咁如果嗰個 Sport Package 加四驅係貴過50,000元嘅，咁嗰一部車咧就符合領取個5,000元啦。
12: 哦，即係換句話咧，就係、是、咧，你嘅你買嘅車咧係 as long as 佢喺50,000元留下咧，你就可以 qualify。但係50,000元以上咧，你就唔會 qualify 噶啦，係咪？
1: 係啦，政府認為你超標啦，咁就唔會俾你噶啦。
12: 哦 ，OK。啊，仲有樣嘢咧，有冇嘢送噶？今次
0: 有送個黃袍魚子蒸燒賣俾你，多謝曬龍庭食府啦，好嘛？咁、
12: okay,
0: 我會抽低你 抽低你嘅電話噶啦。咁你
12: 我上次我打過次電話去過咩？咩六福嘅嘛冇啊，anyway 唔紧要啦，今次呢个
0: 啊
12: 有
0: 真系啊，咁
12: 好，
0: 好啦，你打电话去我哋前，系
12: 啦，
0: 你可以打电话去我哋前台度询问，我已经抄低咗你电话噶啦，好嘛？
12: 抄低我电话，
0: 系啊，冇错，多谢晒邓生啊，唔好多谢你支持。好，阿 Steven 唔好意思啊，因为时间又到啦，我哋要听听广告客户说话先，转头再倾好冇 ？Thank you， 唔该。
15: Hello， 我系 Chris Wu， 最紧要退税，流花展销会嚟啦。首先我有 Union Glen 最后一批暗盘，然后14街 McCowan 停四部车的 townhouse， Richmond Hill 19街夹 Leslie 全新 townhouse 楼盘，还有 Yan and Finch 新盘 Freehold townhouse， 全部都是80多万起。1430直播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新辉地产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6: AM 1430何家燕 Joyce 于二号 University Boulevard Union City 售楼处为 Victor Lee 现场直播。
3: 过来探我们的话有喜茶可以喝、啊、如果想喜上加喜的话就要现在即刻入市了，趁个楼市咁平的话。嗯，我哋今日啦，即系 Victor 呢同大家推介嘅49万，讲紧系一税房嘅单位，仲可以做到呢、這个，即系如果你符合资格嘅话，仲可以做到呢、這个即时嘅退税啦。咁 Union City， 即系你觉得，如果除咗即系一税房，你觉得可能都唔系好够啊，想要大啲嘅，咁点啊？佢哋都仲会有一加一两税房同埋三税房俾大家选择嘅。唔单止啊，仲有啲部分嘅单位咧，其实咧仲系会送埋呢一个车位嘅。咁所以咧，一定要过到嚟呢一度咧，睇下边一个单位咧系最适合自己啦，最好咧。带定呢个 ID 啦，同埋支票簿咧，因为咧可以即场减呢一个 HSD 嘅噃。冇错啦，我哋嘅地址系二号 University Boulevard Union City 嘅销售中心 ，Wing E 嘅电话系647-802-7838。
17: 妈咪，母亲节你想食咩啊？我煮俾你食啊！
18: 好啊，不过你掂唔掂噶？
17: 冇问题，等我今次用头抽之王李锦记头道原样头抽嚟 show 下 quality 啦！
18: 醒目喎、啊，李锦记嘅头道原样头抽天然零添加，只取仙中之仙嘅头道精华，酱香醇厚，仙中回甜，带出食材嘅天然本味。
17: 头道而家仲出埋减盐配方，健康得嚟一样咁野味，即刻去买啦！李锦记祝你母亲节快乐
7: ！AM1430周家俊、罗希于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9: 继续在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的新辉地产道帮紧 Chris 做紧呢个最紧要退税流花展销会。咁 Chris， 不如我哋做个盘可以慢慢再讲一讲啦吓。
14: 系啊，
9: 譬如 Union Glen 暗盘啦，或者麦克云14街嗰啲 Freehold Townhouse 嘅话，其实你有啲咩想特别去交代落嘅咧？
14: 系啦、，Union Glen 暗盘啦 ，Kennedy 夹 Major Matt 啊 ，Freehold Townhouse 80多万起。跟住呢有14街 McCowan 2000到3000尺嘅 townhouse 啊，仲要係可以即刻入伙又得，2年入伙又得，最緊要呢佢係雙車房呢，雙 drive 泊4部車。跟住呢19街夾 Leslie 好平嘅 townhouse 1800到2000幾尺869,000，好平好平啊，一年後就 closing 啦。跟住呢最後呢就係 Yan and Finch Freehold townhouse 喺Yan and Finch 嘅西北邊啦，都是成棟都是你的 townhouse， 不是 back to back， 不是 stack 啊，92,900起啊，所以所有樓盤啊都可以過嚟1661 Denison 夾 Kennedy 的新輝地產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1: 人車合一。
19: 4 3 2 1
0: 好，翻翻嚟最后一节嘅人车合一啦！大家好，我系苏文聪啊，有汽车大人 Steven 圈到先 ，Hello Steven， 系啊，因为好多听众，好多听众咧，佢哋都好混乱咧，究竟边啲系会加到落去个车价嗰度？咁可能佢会觉得，因为本身嘅车咧，而家啲电能车都唔平噶嘛。喂，你真系要去到嗰个可以申请到补贴嘅五万蚊楼下个位置，其实真系寥寥可数噶，系咪咁讲啊？
1: 都唔系嘅，其实都有好多型号有嘅。但系最主要咧，嗱，首先咧就要加拿大制造啦，或俾美国制造啦，或者系有嗰个同加拿大嘅嗰个制造来源地或者国家咧，要同加拿大政府有签嗰、那个贸易协议嘅嗰啲咧，先至系可以无论你个车价系咪低过五万蚊，系你个车价要低过五万蚊。嗰啲車咁就先至有呢個優惠。如果譬如嗱，我舉個例，譬如一部中國製造嘅電動車，佢係都係低過五萬蚊嘅，而家暫時未有啦。咁但係今年內會有啦。咁但係會唔會攞到呢個優惠咧？係攞唔到嘅，因為咧呢個製造嗰、那個來源國家或者地方咧，都係有呢、這個限制嘅。
0: 哦，即係中國運過嚟嘅車就冇啦。
1: 系中国运过嚟嘅车冇，但系咧，嗰、那个譬如呢、這个加拿大本土制造啦、美国制造啦，或者同加拿大政府有签署呢个贸易协议嘅国家或者地区咧，都系符合，首先符合呢个条件，再其次就睇车价。
0: 嗯，咁样系啦，呢、這个好清晰嘅指引。嗱，我哋有陈太嘅电话，想睇下佢有啲咩问，尽量帮下佢咯吓。我哋有陈太。
19: OK， 吓，诶，苏敏聪你好啊，
0: 你好啊，陈太，好耐冇听到你把声。
19: OK， 吓，其实Stephen 啊，好欣赏阿 Stephen， 佢好有耐性啊，吓，解释得好清楚啊。咁其实咧，就想请教你哋咧，就其实系题外话嚟嘅。咁我系老人家嚟嘅，咁我想请问咧，点解而家冇晒啲细嘅车咧？就算 Mini Cooper 都冇咗啦，系咪啊？转晒做 Countryman 真系好大架。咁而又是冬天落雪嗰阵时咧，啲雪咧就半占咗成三分之一嗰条 link。咁点解如果你嘅车系以啲 standard 嘅卡车咁大架嘅话咧？咁你唔想过条 link 都唔得啦，咁跟住就撞啦，撞隔篱 link 嗰啲车啦，咁我想请教，系咪而家呢个趋势就系话，我哋老人家咧唔使谂啦，总之咧就自己执生啦，唔会有细车。
1: 我唔可以咁讲嘅，嗱，我尽量解答你个问题。
0: 呢个唔系，其实我觉得阿陈太你呢一个问题系好有趣。咁同埋因为真系同我哋买卖车系好有关系，所以我觉得几好啊 ，interesting 喎，你呢个问题。好，听下 Stephen 点样睇法先。
1: 系啦，尽量解答啦，因为咧，其实咧，佢每一个制造商咧，佢哋引入去加拿大啊或者北美卖嘅车咧，都系符合咧北美市场嘅需要嘅。咁因为北美市场需要咧，一般咧嗰个趋势都中意大车，尤其是咧要落 highway 咧。一般消費者揸上嚟咧，覺得喺 highway 上面咧，你架車比較大咧，安全啲嘅。如果架車細咧，即係比較飄啦。咁所以咧，細車又要仲要咧，加上咧有一定嘅馬力啊，一定嘅馬力咧，先覺得安全。咁你所以咧，其實 mini 咧佢又細啲嘅。咁但係點解喺加拿大賣嘅咧越嚟越大咧？其實係符合一般嘅市場需要嘅。咁所以咧，其他仲有其他啲牌子咧，會尤其是嗰啲亞洲牌子啊、日本啊、韓國咧，都會有比較細啲嘅。但係個趨勢咧，佢哋最細型號嗰啲咧，佢2026年啊、27年嘅款咧，其實都係會偏大，都係會大咗嘅。
19: OK， 因為我從其他啲老人家傾過，
0: 係啦，我哋冇乜時間，咁
19: okay,
0: 或者好簡單，
19: 好
0: 簡單。你同老人家傾過就話啊，好似冇乜選擇咁係咪啊？即係如果想揀大，
19: 佢哋個個都想愛細車。
0: 哦，咁樣好啦，咁或者如果有機會啦，

0: 个巴士啊？
1: 大架巴士重啊嘛！
0: 啊嗱，我哋你到够钟啦，我哋嗱你贴住我哋呢一个节目，我哋下次再倾，唔好咁讲，冇晒嘅，好啊！我哋多谢你嘅欣赏我哋节目，我哋下次再倾。好，多谢晒 Steven， 我哋下次再讲，
2: 拜拜。好，拜拜。
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一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节新闻。士加堡一段401公路西行 Express Lanes 继续因为有货柜车起火事故而封闭。事发在凌晨4:30之前于401西行方向近麦卡云。事故导致附近的401西行 Collector 与 Express Lanes 一度全部封闭。不过 Collector 及后已经重开，但是从 Morningside 至 Brimley 的一段 Express Lanes 就仍然封闭以进行清理。目前仲未知道几时可以重新通车。士加堡昨晚发生一宗司机弹出车外危殆的车祸，事件中仲有另一名驾驶者重伤。事发在昨晚11:15左右，一名18岁男子驾驶一架2018年款白色丰田 Camry， 沿 Lawrence 向西前进至接近 Markham Road 的时候，撞到一架从 Lawrence 东行线转左进入一个商场的2015年款灰色凌志 ES300。36岁的凌志男性司机被弹出车外，他有生命危险送院。丰田司机亦都严重受伤，被送往医院，但系就冇生命危险。多伦多警队呼吁掌握调查线索人士提供资料。另外，多伦多警队继续调查导致男司机丧生的士加堡汽车撞树致命事故。事发在昨晚接近7:30，于麦尼考格麦考云西北范围的住宅区。警方呼吁掌握附近闭路电视或者行车记录仪片段等调查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这宗是市内今年第13宗致命车祸，涉事2011年款本田汽车本来向东前进，之后冲出了路面，撞到一棵树。42岁驾驶者即时已经有生命危险，及后送院抢救无效。本地铁路服务今日有多项调整。因应路轨工程，多伦多地铁一号线列车今日暂停在 Finch 与 Sherwood Young 之间行驶，公车局 TTC 派出穿梭巴士代替，一号线正常服务将于听朝恢复。另外，高火车 Barry 线本周末停驶，有巴士来往 Allendale Waterfront 与407公路站，并且会途经中间的各个车站。体育消息，赛车一级方程式美国迈阿密站，麦拿伦车队的罗里斯胜出短途冲刺赛冠军。因为中东战争而取消了多个分站的一级方程式休战了一个月之后，今个周末复赛。卫冕总冠军罗里斯在迈阿密短途冲刺赛由头带到尾胜出。第二名是他的队友皮亚斯利，法拉利车手卢克莱德贵军。F1 迈阿密站排位赛以及正赛分别在今日和明日的下午4:00举行。翻嚟本地油价预料明日微降一线，但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和昨日一样报每公升106.9仙，预测指油价明日将会稍微下调至105.9仙的水平。另外，环境部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大致密云，气温7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40%机会落骤雨或者飘雪，最高9度，今晚40%机会落骤雨，最低0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Hello， 我是 Chris Wu。最紧要退税，流花展销会嚟啦。首先，我有 Union Glen 最后一批暗盘，然后十四街麦卡云停四部车嘅 townhouse， Richmond Hill 十九街夹 Leslie 全新 townhouse 楼盘，仲有 Yan and Finch 新盘 freehold townhouse， 全部都系八十几万起。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新辉地产揾我 Chris Wu。416-668-8688。
3: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终于6月29日星期一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有关详情请浏览 ftvsingingcontest.ca。
4: AM1430 何家燕 Joyce 于2号 University Boulevard Union City 售楼处为 Victor Lee 现场直播。
5: 咁如果你想首次置業嘅，或者幫即係仔女讀書準備啊，又或者係想投資出租嘅，咁今次我哋同大家推介呢一個 Union City 呢一個 condo， 絕對係一個好靈活嘅選擇啊！因為佢入場價即係會比較低啲啦，即係其實喺管理上會比較簡單啲，再加上其實佢嘅地點亦都係即係鄰緊呢一個約克區嘅萬錦校園，咁所以即係無論係交通啊，又或者生活配套，對某一啲買家嚟講，可能係會更加實際嘅。係啊，唔單止你話首次置業啊，就算你話咧，可能已經之前買咗嘅，跟住想 downsize 嘅，或者攞嚟投資嘅，任何原因都好，冇問題嘅。因為咧，政府呢一個新樓優惠咧，係講緊咧，無論係投資咧，定係自住咧，只要係新樓嘅話咧，都係可以享用嘅。咁你亦都可以過到嚟呢度咧，睇下自己嗰個退税可以退到幾多啦。亦都部分嘅單位咧，係會送埋呢一個車位嘅。記住帶定呢一個 ID 咧，同埋呢個支票簿噃。我哋嘅地址就係2號 University Boulevard。Union City 嘅销售中心，或者可以打电话俾 Wing E 了解详情，佢嘅电话系647-802-7838。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我系何家燕。
6: 生活加多啲趣味，
7: 就可以减少烦恼。
6: 盛上我哋三个好心情，
7: 帮你除走晒坏情绪。
6: 呢条就系逢星期六嘅
8: 快乐方程式。
6: 我系邓欣邓佩欣，
7: 我系马飞梅智辉，
9: 我系瑶瑶黄凯瑶。
6: 又嚟到逢星期六晏昼一点至三点嘅快乐方程式，你好，我系邓欣。
7: 大家好啊，我系马飞。
9: 大家好啊，我系好开心好快乐嘅黄凯瑶啊。
7: 点解？点解要加插呢两个形容
6: 词？好开心，对特别著名啊！
7: 你今日好开心定经常都系
9: 我发版啊嘛，咁所以咪我系好开心同好快乐噶咯。
7: 好嘅，咁有咩同我哋分享啊？你今个礼拜
9: 好啦，嗱咁啊，我哋方程式啊嚟噶啦，吓准备啊，听我讲，我哋一齐摸索学玩嘢。
7: 你讲真嘅，你而家入咗题噶啦，你已经
9: 系啊。你有冇听到重点啊？
7: 学玩嘢咩？点样学
9: 玩
7: 嘢？
9: 你哋净系听到其中一个重点，就有三个重点噶。
7: 系
9: 呢条方程式系有三个部分。
7: 系
9: 第一就是学习。咁嗱，学习你知嘛？我哋喺个过程里边咧，就会有人生嘅目标啦，有新鲜感啦，同埋有成功感。所以学习咧系快乐嘅其中一 part。咁第二 part 咧就系头先你哋以为嘅重点啊。只是其中之一啫，就是玩嘢。
7: 嗯，
9: 即系嗱，讲紧玩嘢嘅时候咧，就唔好玩一啲你觉得会辛苦或者唔舒服嘅嘢。OK， 而家讲学玩嘅嘢咧，就系要系你自己选择，你中意、你觉得有乐趣嘅事物先至嚟学。咁啊，最紧要咧就是好玩。即系例如吓，如果你觉得织冷衫好玩嘅，你咪学织冷衫咯。如果你觉得烹饪好玩，你咪学烹饪咯。即系如果你唔中意烹饪嘅，你唔好夹硬学，因为你唔会快乐噶，就系咁样啦。咁、而第三个重点咧就系一齐摸索。重点咧就系话一齐呢两个字啊，无论系家人又好啦，朋友又好啦，一齐去学，一齐去做嘅时候咧，就有伴，亦都有话题，有共通嘅目标，咁亦都去加强沟通，增加感情嘅交流。对于心理健康咧系好有正面影响嘅，所以我今日嘅快乐方程式咧就系我哋一齐摸索学玩嘢，三个重点连成一线。
7: 嗯，
8: 哇，好好啊！如果讲一齐咧，不如讲一同摸索啦。
7: 即系你想摸一同，见到摸咗只索子翻嚟，摸咗只一索。
9: 你记唔记得？我想讲个例子咧，系我哋几个礼拜之前，我哋三个咪坐埋一齐玩 board game 嘅，记唔记得？
8: 啱啊！
9: 我哋三个一齐学习去玩呢个 board game 嘅过程，其实就系经历咗头先我讲嗰三样嘢加埋嘅方程式啦，就系、是、一齐。摸索同埋学玩嘢，我哋三个都觉得好玩，我哋三个都有共通嘅话题，而且我哋三个一齐去分享玩嗰种感受，咁所以我觉得系，我哋都其实冇几耐之前已经经历过呢条方程式噶咯，咁所以今日咧就要带俾大家，唔好净系我哋三个，所有人都可以做到嘅。
7: 嗯，但我发觉咧，有时咧你要揾即系三两知己咧，即系同你一齐去摸索一样新嘅嘢咧，其实都唔系一样咁容易嘅事嚟嘅。即系譬如话有啲嘢你好想去做啦，你觉得系开心啦，但系咧你个朋友又个未必咧，即系享受到嗰份乐趣。即系所以咧，你即系要共同一齐去做。我谂最难嗰 part， 你三样嘢最难。譬如话你学习去摸索都唔难嘅，最难就系共同啊、一同嗰样嘢系最难，我觉得。
9: 所以咪系咯，你揾齐四个人打麻雀，你觉得几难咧、啊？呢件事真系阴功真系。
7: 咁你问揾脚嗰个啊？我哋参与嘅啫。
8: 讲埋出嚟啦。我觉得另外我睇到嘅重点咧就系个玩字咯，因为之前咧都讲紧话即系要玩咧，有好多时候咧都系有带住一啲包袱去玩嘅，即系我就好想试下大家系一齐。純粹地玩，系啦，唔好 care 咩，有啲咩即系胜负啊咩，总之系玩，
9: 系
8: 啦，即系毫无包袱咁样玩，就純粹地玩，咁就最开心啦。即系唔单止系朋友好容易啊，但系跟住因为之前咧，其实喺即系节目都访问咗一啲嘅有关于教育咁样啦，咁就讲紧啲家长同小朋友玩咧，其实都系带住要教佢哋嘅玩啦。咁、其实就好冇乜几可话，就系放低包袱去玩。咁啊，无论朋友好啦，甚至家长。小朋友都好啦，希望咧都系再玩多啲。小朋友系要玩嘅，大人都要玩嘅。咁我哋快乐方程式都系要玩嘅。
7: 好，玩尽佢。
0: AM 一四三零，周家俊、
5: 乐希
0: 预日六六一 ，Denison 夹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10: 最紧要过嚟啦，一六六一 Denison Street 啊，我哋喺新辉地产嗰度啊，记住嚟到我哋咧喺 B 模银行隔篱啊，唔使入个摩嘅，即系门可以对住 parking lot 嘅，
11: 同埋最紧要搵 Chris Wu， 再加埋最紧要就系方便啊嘛，唔需要逐个地方去睇，你谂下无论列治文山啦、万锦市啦，甚至系北约克嘅楼盘，一个地方睇晒，拣啱即刻签约，跟住做业主，
10: 系
11: 非常正。
10: 最紧要咧系有个专家为你精心挑选同埋实力攞盘嘅，大家知道 Chris 最紧要就系因为佢同啲发展商咧好有沟通咧，紧密联系啦，咁所以咧呢四个盘佢系拣定俾你，就系咧因为退税优惠咧最接近一百万又攞到最足啊嘛，系咪先？咁所以咧佢啲呢啲价钱咧系啱晒货嘅。
11: 因为男士同女士咧有咗另一半啫，嗰啲叫封盘啊，咁但系有啲封个盘都可以再攞翻出嚟，好似 Union Glen 个讲到明揾唔到噶啦，佢又揾到几间俾你买到、啊。
10: 系啦，仲有位置方面咧，譬如你想话南少少嘅。McCowan 14家嘅 Freehold Townhouse 再唔係 North York 都可以俾你揾到，
11: 即係好多人中意 North York 係咩？交通方便啊，同埋咧夜晚行落街咧通宵有嘢食嘅。咁所以我哋位置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及 Kennedy 嘅新輝地產，或者打電話俾 Chris Wu 嘅416-668-8688。
12: Enjoy Cooperators 保險理財顧問有超過30年保險經驗，了解不同行業在不同階段的實際需要，由餐飲零售批發到運輸車隊倉儲建築製造各類型投資物業，所有商業保險都可以幫你安排妥當。 Enjoy 會按你公司情況度身訂造保險方案，幫你提升保障之餘還可以更有效控制保費開支。查詢電話或 WhatsApp 微信號 416-568-6688 416-568-6688。
13: AM 一四三零，何家燕 Joyce 于二号 University Boulevard Union City 售楼处为 Victor Lee 现场直播。
14: 嗱，讲下呢一度啊，因为入边咧其实系有一个空中花园，同埋咧有8500尺嘅 gym 嘅。即系你谂下，如果你系住喺呢一度嘅话，你翻完工啦，或者翻完学之后，翻到嚟咧就已经可以望住一个靓靓嘅花园、靓靓嘅 gym 喺度做嘅话咧，你话几开心咧？而
5: 而且 Unicity 咧，即佢会有唔同嘅 size 嘅单位可以俾你选择啊，由一岁房去到一加一啊，两岁房、三房都有嘅，一家大细加埋就无孩住埋一齐都仲得啊！因为佢楼下就已经有一个室内式嘅儿童游乐场啦，仲有一个超过1600尺嘅狗公园，咁所以如果你屋企有养狗仔嘅话，都可以带佢落去散下步啊嘛！
14: 唔单止啊，亦都咧好近呢一个朗豪坊啦，或者新旺角啊，甚至乎去睇戏啊，乜嘢嘢咧，其实咧个配套咧都系喺呢一度嘅，亦都过到嚟啊！我哋而家有喜茶飲添，咁所以我哋嘅地址咧就系呢个2号嘅 University Boulevard， 亦即系 Union City 啦。过嚟揾我哋啊，或者打电话俾阿 Wingy， 佢电话系64780278383。
6: 生活加多啲趣味，
7: 就可以减少烦恼。
6: 盛上我哋三个好心情，
7: 帮你除走晒坏情绪。
6: 呢条就系逢星期六嘅
15: 快乐方程式。
6: 我是邓欣邓佩欣，
7: 我是马飞梅子辉，
16: 我是瑶瑶黄凯瑶。
6: 其实快乐方程式同埋运动有啲乜嘢嘅关联呢？原来就喺一场网球赛里面可以体现。话说喺运动界都有啲俗语叫做苦碌啊，嗬，苦碌咧就嚟自士碌架啦。Not your intention， 你打个 Q 啊，原本想咁行，点知哐哐哐，诶，又俾佢入咗袋，咁呢啲叫苦碌啦，就好讲运气啦。咁如果网球场里面运气同埋技术比重占几多呢？当然你话职业联赛嘅，梗系技术。行先啦，因为个个都有翻咁上下先至去到决赛噶嘛。但喺今年嘅澳网啊，已经过去咗噶啦。但系多咗一个新玩法，就叫做 One Point Slam。诶，玩咩嘅咧？顾名思义，就系呢一场比赛只打一球，冇局冇盘，一球定胜负。嗱，参赛者咧就包括世界顶尖嘅球员。咁但系场比赛最特别嘅地方就系咧，普通人挑战世界顶尖球员，玩嘅就系一球定胜负。仲有，如果你一路赢落去嘅话，只需要赢到5至6球咧，你就有机会攞走100万澳元奖金啦。就系呢场咁特别嘅比赛咧，于是又衍生咗啲所谓嘅方程式数学喺里边。如果真系俾你有呢个机会，你同世界顶尖球手嚟一球决胜负，你嘅胜率系几多？加上同个次数又有冇关系咧？所谓咩次数咧，就系发球嘅次数啊。正常嘅情况底下，同佢哋对战正式嘅网球比赛局咧，真系几乎冇可能赢嘅。人哋一球发球啊，百几米时速，哇，接都接唔住啊！但系如果喺一分制底下，业余嘅球手普通人赢嘅机会就大增啦。点解呢？同运气好有关系，因为其实网球本身就是一个减除运气嘅运动嚟嘅。一场正式嘅比赛要赢一个 game 至起码4分以上啦，至起码要赢2至3个 set 先叫攞到成场比赛嘅冠军。咁即系话成百上千个回合，高手嘅优势咧就会慢慢放大。咩意思呢？如果系一个高手嘅话 ，Alcaraz 啊、冼拿咁样啦，佢哋每一分至起码有60%嘅胜率。咁但系如果佢哋打100次啊，来回 rally 啊，100次以上，几乎咧系高手赢出。因为次数越多，运气就越嚟越少噶啦，所以技术好紧要。但系而家一分比赛会发生咩事呢？运气呢一个部分就大大提升啦，因为任何情况都可能发生嘅。就算你睇专业嘅落网啊、打出界啊咁样，仲有可能心理压力咧咁。咁所以如果作为一个普通人啊，一个唔觉意一球 ace 咧，你就赢咗世界冠军一分噶啦噃。如果用数学嘅计算啊，讲紧比赛越长。高手就越容易胜出，技术这个部分就会越来越提高，运气减少嘛。但是相反，比赛越短，爆冷的情况就越容易出现。讲回运动球赛里面，所谓运气和技术怎样做到平衡呢？于是就要在计分的制度里面有些调整，怎样平衡专业球手之间的那种公平竞争，再加上娱乐，再加上技术，例如乒乓球这样。以前咧就系21分一局，两局咧就总共42分，但后来就变成咗11分一局，玩4局就变咗有44分噶咯。嗱，表面上改咗规则，但其实咧球手之间佢哋嘅技术同埋运气比例差唔多，但系观众睇起上嚟咧就更刺激，因为一局11分啊嘛，节奏快好多啊。咁对比翻 One Point Slam 啦。咁样嘅規則就係将技术比例压到最低，将戏剧性推到最低。
8: 最高，听起上嚟都刺激好多咯，嗬。咁但系对于观众嚟讲，咁样嘅 one point slam 有啲咩想法咧？有一啲就话好正，因为够快啊嘛，一招了嘛，刺激啊嘛，每一球都有爆点，人人都有机会爆冷。咁但系第二派就觉得，如果一分啊，你讲啊棒球又好，篮球又好，网球又好，又或者赛车玩一 lap 啊，咁样仲算唔算系真正嘅比赛咧？我哋睇运动啦，其实都系睇实力啊嘛，我哋想睇到最强对最强，技术决定胜负，唔系靠运气嘅。咁所以呢个 one point slam 咧，其实都系一个几有趣嘅比赛嚟嘅。到底系想睇到公平啊，定系想睇到娱乐？咁讲翻业余球员啦，理论上如果要胜过专业球手，赢一分真系有可能嘅。但如果要佢哋连续玩五六场嘅话咧，就问水啦。赢一分可能是负碌，如果要业余球手连续 one point slam 啦，赢五六次的话呢，几率可能难好多的了，因为他们每一次都要幸运一次，就好像呢连续摘公字硬币，连续六次都要摘到公或者摘到字，不是不得，可能是奇迹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说一分啫，好易啫，都要面对一个心理压力的问题。业余球手啦，面对住真的对面 Alcaraz 啦，打一球啊，你守不守阵，你会不会吓到 double fault？ 但如果你真的有机会跟世界顶尖球手对战一分的话，赢到的话，你真的可以讲一世了。所以有时未必你是最强的，但只要你有一刻机会把握到，你都可以赢一次的，最紧要捉紧机会。这个时候又介绍一首新歌给你，来自 Mr. Muse 加上

0: 1430周家俊
1: 罗希
0: 预约661 Denison 及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2: 如果你想讲交通方便咧 ，Yarnung Beach 始终都系冇得顶嘅。
3: 冇错啊，呢个咧就系咧多伦多嘅龙脉所在，北约克 North York Yarn and Finch 以北，我哋有一个咧 freehold townhouse 嘅楼盘，40几间 townhouse， 有bed to bed， 有 bed yard 嘅，有啲嘢又有 tandem parking 嘅、哦，咁咧都系1300到2000尺嘅单位。啊，咁样咧，讲紧个价钱好抵啊，100万都唔使，因为退税啊嘛。啊，我哋只不过系92.9万起咋。
2: 嗯，咁呢个抵啦。咁啊，但系有啲朋友可能话，哎，我中意咧远少少唔紧要嘅，静啲嘅。譬如你话附近有个湖啊，好似 Lake Wilcox 附近咧，我谂起 Leslie 用19街喎、啊，
3: 好近噶。Leslie 19街咧，我哋有个 townhouse 楼盘咧系 Starlinda 做嘅，86.9万系咩咧？唔系 back to back， 唔系 step。是双车房，成栋都是你的 townhouse， 双车房1800到2000几尺的，好平啊，这个一年后就收楼啦。
2: 哇，好快喎、啊。咁另外呢都同我哋讲下麦卡文及14街啦。嗰度有近名校啦，同埋有近公路喎、
3: 啊。係呀、啊、嗰、那个2000到3000尺仲、啊、可以拍4部车添。最紧要呢就嚟到 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新辉地产，玩个 Chris Wu， 416-668-8688。
4: 天气回暖，嚟埋 Mechanic 汽车维修，尽享轮胎价格优惠。作为米芝莲经销商，尼迈 Mechanic 买胎价钱更快算，买4条新胎获高达200元回赠，提供30年免费车检，让驾驶更安全，并有特快汽车空调维修，遇上意外维修 ，My Mechanic 与你保险公司合作无间。4530 Steel Scott Millen My Mechanic 维修各类车款包括 EV 保养，905-946-1000。
5: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5: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6: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5: 生活加多啲趣味，
7: 就可以减少烦恼。
5: 乘上我哋三个好心情，
7: 帮你除走晒坏情绪。
5: 呢条就系逢星期六嘅
8: 快乐方程式。
5: 我系邓欣邓佩欣，
7: 我系马飞梅子辉，
9: 我系瑶瑶黄凯瑶。
10: 哇，够唔够瞓先？咁整理好心情未先？
11: 系，俾啲掌声先，唔该。
10: 哇 ，Game 7
11: 俾边个嘅咧？就梗系俾我哋多伦多嘅猛龙队啦。咁、
10: yeah.
11: 啊，琴日咧即系打咗场硬仗啦。咁、哦、啊，结果咧，哇，好戏剧性，真系戏剧性到咧，即系令大家谂起咧2019年啊，阿科威对住咧即系费城嗰场比赛入嗰球迪仔。滴咗幾下先至入網嚇，點解咁講咧？嗱，如果大家有睇琴日嗰場賽事嘅，當然就知道發生咩事啦。如果大家係冇睇到嘅話，可以話俾你聽啦。琴日去到最後一刻嘅時候啦，啊，應該係講緊咧係啊，多倫多仍然咧就係啊落後緊咧，俾對方一分嘅。當時咧個控球權咧原本啊仲有18秒嘅時候咧，個控球權咧仍然都係屬於克里夫蘭騎士隊嘅。咁但係咧。多倫多咧就做咗一個咧好聰明嘅動作，就係話咧喺嗰陣時咧佢哋就犯規咧就要克里夫蘭咧就開咗一個界外球。咁、當時咧如果咧多倫多咧，因為嗰陣時咧佢剩翻最後一次犯規嘅機會，如果佢冇咗呢次犯規嘅機會嘅話咧，佢哋嘅情況就會係落後一分之下犯規，然之後對方咧就有機會射罰球噶啦。咁、但係取而代之咧，就系话佢哋犯规啦，对方只系开界外球啫。咁从呢个界外球当中咧，结果咧佢哋用一个压迫防守咧，就令到啊个控球权咧就由克里夫兰嘅手上转咗为咧佢哋自己嘅手上啦。嗱，呢一个咧系一个咧全场比赛最关键时刻嘅一个转捩点嚟噶。咁有几样嘢做得好睇嘅，第一咧就系话佢哋用嗰个犯规用得好好啦。第二就系话当对方开界外球出嚟嘅时候咧，佢哋个压迫防守啦，喺嗰个球员啊个摆位方面咧做得相当之好啦。佢哋当时咧系用两个球员夹击住咧控波嗰个球员。咁结果咧你控住波个球员，当有两个人埋嚟夹击你嘅时候咧，就变咗咧令到控住波个球员咧喺嗰个交波嘅选择方面咧就做到好多限制。 啦。咁結果佢咧只能夠咧就交到俾咧企咗喺邊線嘅Evan Mobley 啊。當時咧控緊波嘅咧就係我哋以前啦曾經打過多倫多猛龍隊嘅Dennis Schroeder 呢位德國球員嘅。咁結果咧佢交波俾Evan Mobley 之後咧，咁Mobley 咧佢其實企咗一個邊線側邊嘅啫。咁變咗咧嗰條邊線咧又限制咗佢嗰個走動咯。咁佢攞住個波嘅時候咧又走唔喐啦，又俾我哋多倫多嘅球員咧，結果咧就一路壓迫住佢之下咧，結果咧個波咧出咗界喺佢嘅手上，咁將個球權咧攞翻過嚟啦。咁當時咧剩翻啦10秒左右嘅啫。咁最後咧，阿 Scotty Barnes 咧就帶過咗半場，然之後咧就壓咗入去禁區，將嗰啲防守球員咧引曬入嚟噶啦。然之後佢一個回馬槍咧掟翻出去咧，就俾 RJ Barrett 射一個三分球。嗱、呢個都仲未係最精彩嘅時刻，就係呢個三分球射咗出嚟嘅時候咧，個波撞框，撞框之後彈高咗兩米，係兩米嚇、大家兩米之後咧。跌翻落嚟，直入，
10: 哇！
11: 咁结果就系咁戏剧性地啦，多伦多赢咗呢一场赛事啦！哇，真系我真系尝试将每一个细节还原啦，但系即系我觉得都未够精彩。如果大家想睇啊，你就想去网上面啦，睇下呢一球咁精彩嘅入球，将我哋带到去 Game 7
10: 真系好厉害，因为喺Facebook 啊嗰啲咧，即系已经好多 real 弹晒出嚟咁样啦。同埋我听到当时嘅旁水都讲紧系嗰阵时已经冇晒可以吹呢一个嘅叫 time off 嘅，已经大家冇晒噶啦嘛。
11: 系，即系佢哋开教嘅球出，即系多人都开教嘅球出嚟嘅时候咧，就
10: 系
11: 孤注一掷噶啦。如果嗰个波咧弹高咗滴落嚟系唔入嘅话咧，玩完噶啦，
10: 完噶啦，
11: 完噶啦，应该系冇乜机会，因为佢最后咧剩翻一秒几啦。咁如果大家抢下篮板啊！个波贴嚟贴去嘅时候，嗰一秒几好快就冇咗噶啦，已经啊！咁所以咧，真系啊，胜负就系嗰一瞬间嘅啫。
10: 哇！
11: 咁系咪好值得咧？即系我哋一开场咧，就即刻俾啲掌声咧，我哋多伦多马龙队咧。
10: 要啊要啊！因为头先我啱先讲完，即系讲紧呢个嘅即系澳网嗰个嘅讲紧运气嗰个问题啦。其实如果去到呢个位，大家都系讲技术，但系真系去到最后一刻就系原来运气都好紧要。99% 嘅技术，1% 运气，
11: 喂，嗰1% 已经就系帮到你啦。
10: 即系跌远唔跌，因为佢系嗰个篮球系撞到个框嘅后边，即系近玻璃嗰一边嗰块平面，
11: 跟住弹高咗两米，两米，两米即系高过你噶咯，即系高过我噶咯，系咪先？
10: 成道门咁高，
11: 系啊，咁所以跌翻落嚟嘅时候咧，基本上咧，你能够即系直入个。个框入边啦，即系个网入边嗰个可能性其实都好低噶啦，
10: 系
11: 就系呢一个咁低嘅机率之下啦，俾多伦多又搞掂啦，哇！即系我真系令人想起2019年啦，即系卡威嗰几下滴咗三下之后咧，先滴入嗰球啦，又系好关键啦，结果就系嗰球咧淘汰咗咧费城出局啦。咁当然我哋呢一球咧未至于淘汰到咧，就系克里夫兰骑士嘅，但系起码咧就买翻我哋嘅机会啦。
10: 吓，
11: 原本如果嗰下咧滴唔入嘅话咧，
10: 系咯。
11: 翻屋企噶啦，真系翻屋企噶啦，嗰班多伦多马龙嘅球员，但系而家就唔系啦，而家就要去人哋屋企啦，因为咧第七场咧将会喺克里夫兰度打嘅。
10: 系咁，但系我哋琴日咧都喺度研究紧啊，咦？因为咧好似呢个 Piston 咧又系即系惊险嘅逆转性啦，系咪？咁所以而家就系讲紧话啊，到底我哋即系如果星期日即系讲听日啊嘛，我哋马龙队喺几点钟打咧？咁而 Piston 又几点钟打咧？咁样
11: 咁原本咧就琴日完咗场比赛之后咧，NBA 都仲未决定。点解仲未决定呢？就
10: 是
11: 因为佢要睇翻最后星期日，即系听日啦吓，仲会有几多队球队去晋级啊？佢哋先至会咧铺排嗰个时间表噶。咁结果咧就完成晒之后啦，咁 NBA 咧结果咧就将咧抵到啦对奥兰多魔术队嘅第七场。嗱，因为呢一个系列赛我哋都要讲一讲啊。第七场咧就安排咧听日嘅3:30。而咧，我哋多伦多猛龙对住克里夫兰嗰场比赛咧，就会安排喺听日嘅7:30嘅。
10: 我哋系 prime time slot 7:30，
11: 系咪咧？系咪好高兴咧？真系啊！因为你3:30咧，始终即系可能好多朋友啦，即系星期日晏昼 family day 嚟噶嘛。即系喂，你究竟死啦？我应承咗我个仔，应承咗我女去边去边噶？咁点啊？我即系睇定唔睇好啊？系咪咁啊？即系你呢一场咁精彩嘅赛事啊，抢七讲紧吓。咁结果咧，安排喺7:30咧，即系大家都开心啦。我相信吓。
10: 系咁，而今晚嘅状况咧，将会有都系抢七嘅、哦，费城76人对住呢个嘅Celtics、哦。
11: 系啊，波士顿塞尔特人咧亦都系进行抢七啦。咁啊，塞尔特人咧又俾人翻盘啦。咁啊，领先住3-1啦，结果咧俾费城连赢两场啦。咁其实咧，即系喺如果你睇今季嘅成绩咧，因为费城咧，即系佢哋嘅主力啦 ，off and on 咧，即系好多嘅受伤啊，咁令佢哋咧喺个轮换方面咧就有好多嘅问题啦。咁结果咧整体嘅成绩咧就唔系咁好啦。咁啊，最后咧只能够咧以7号种子咧即系出线啦。咁但系咧，如果你话真系成队健康嘅话咧，其实费城球队入边整体嗰个实力咧都好强噶。 咁當然有啊，做咗人必啦。雖然好多人都批評佢，話佢係即係一個即係玻璃人嚟嘅，成日都會好容易受傷嘅。但你唔好理，當佢落到場嘅時候，佢喺內線嗰個威脅，唔好話內線啦，內外線都得㗎。佢嗰個威脅咧，真係可以打出咧呢個 MVP 嘅水準嘅。咁仲有Tyrese Maxey 啦，呢一個啊球隊嘅主力重心啦，仲有即係啊今年咧，即係一個好好嘅新人咧 ，Atchum 啦，啊咁啊佢今年呢個表現力都係相當之好啦。咁喺幾個咁有份量嘅球員之下帶領之下咧，其實佢哋如果講陣容咧，絕對係唔會輸蝕俾波士頓嘅。不過聽日咧因為今晚嗰場比賽咧就會喺波士頓嘅主場咧作賽啦。咁當然波士頓就由主場之嚟嘅。
10: 咦，波士頓係而家都仲係 Tatum 啊，嗬？即係佢如果帶領嘅話，頂即係嗰個
11: 係啊，同埋 Brown 啦。系啦，布朗啦，两个啦，咁啊，即系有双核心啦，咁样吓，咁啊，但系咧就始终咧，你话比较起早两年波士顿攞冠军嘅时候咧，而家个阵容咧就冇咁扎实嘅，我觉得系。虽然即系今季喺常规赛佢哋都好 surprisingly 啊，大部分时间冇咗 Tatum 之后咧，系喺个打出嚟嗰个系统咧都好有效率啊，令佢哋咧最终能够以二号种子出线。而季尾当阿 Tatum 复出嘅时候咧，那个水准、那个表现仍然能够保持到。咁所以咧，今晚咧其实呢一场波士顿对费城嘅系列赛啦，抢七啦，都系相当之好睇嘅，即系都系唔可以错过。其实呢几晚嘅赛事咧，都会系好精彩嘅。嗱，讲翻咧就系话，头先我哋讲紧啦，底特律对奥兰多啦，哇，又系一个经典。点解咧？琴日底特律啦，落后紧3-2嘅总场数，即系话咧，如果琴日嗰场比赛佢哋输咗咧，就会被淘汰噶啦。佢哋打完半场系落后22分，系落后22分。咁一般咧，
10: 追啊！即系个嗰套戏已经系，唉，算啦，点追我点游都过唔到岸咁样，即系落后咁多分嘅情况，佢哋嘅心理质素，球员咧，即系佢哋点样喺呢啲情况咧，好而家见到近排，即系我观察得到啦，咁好多都系中意抢三分，因为三分快啲咪希望，但系嗰个嘅即系效率咧，有冇真系咁好咧？咁如果变咗系咪净系有啲啊？算啦，我唔射三分啦，我两分入，我就算我搏罚球都好啦，咁样即系要咁。咁抢翻上，咁呢个22分系点样抢翻翻嚟咧？
11: 嗱，当然啦，如果咧你换转系即系好似以往巅峰时期嘅金州勇士队啊、Stephen Curry 啊，即系吓浪花兄弟佢哋啦，用佢三分波去追咧，你会感觉上容易啲。嗱，你但系你22分，你都要入7个3分球啊，系咪？我俾你50% 命中率，都要射14球，仲要对方唔入波，你追上嚟都仲争1分，我讲紧，
10: 冇错。
11: OK， 下半场只系得24分钟，俾底特律去追啫。咁咧真系犀利啦！佢哋吓令到奥兰多魔术队喺下半场有一段时间入边连续射失咗23球，
10: 哦，
11: 连续射唔入23球啊！呢，
10: 哦，
11: 一个系纪录嚟噶。咁冇错，你头先讲得好啱啊，就系话唔系话每一队咧都有咁嘅本钱啊，用三分球去追波。底特律就系呢一种咁嘅球队啦，因为佢哋喺佢哋嘅阵中咧，其实咧。三分球可靠嘅三分球射手咧，得阿 Duncan Robinson 嘅啫，即系呢一位吓，即系以往打过迈阿密热火啊，当年佢哋打入决赛咧，一个好重要嘅功臣。咁啊，而家嚟咗底特律，咁底特律其实整体嚟讲咧，佢哋系讲紧咧打速度啦，打体力化啦，打防守嘅一支球队嚟嘅。咁，再加埋当然系佢哋嘅领军球员啦 ，K. Cunningham 嗰个天分啦，就带领住球队啦。咁但系要追呢22分咧，其实系24分嘅，因为下半场咧佢哋喺早段咧曾经试过咧再输多2分出嚟咧，就系落后24分嘅，所以嗰个难度系相当之高。但系咧，佢哋喺成个下半场咧，就令到奥兰多魔术队咧，成个下半场我哋讲紧啦，只系攞咗19分啫，系19分啊，成个下半场，唔好话。成个下半场咧，有好多时候一节，好多时候咧，你睇啲 NBA 球赛咧，6-7分钟都攞咗19分啦。
10: 啊，系
11: 咁变咗咧，其实咧呢一个咧，亦都系有史以嚟咧 NBA 咧喺呢个季后赛最得分嘅一个半场嘅纪录嚟嘅。咁，你可想而知咧，底特律系打出咗咧即系几强劲嘅防守啦，令到咧即系喺下半场咧将成个情况系逆转。咁所以咧喺咁嘅情况之下咧，下一场比赛咧就会翻返去底特律嘅主场比赛噶啦。底特律咧其实喺呢几场比赛入边咧个开局都唔系咁好嘅。正如啱啱琴晚嗰场一样嘅，落上半场落后22分。我相信啦，吸收咗呢两场嘅经验啦，佢哋都会。去諗一下，就係嗰個開局方面咧，嗰個專注力咧，要擺得比較前一啲，擺得比較即係早一啲，就唔好話咧喺早段咧就落後咁多俾對手。同埋有一個關鍵就係咧，奧蘭多魔術隊咧喺過去兩場入邊咧，佢哋其中有一位嘅主力球員咧係Franz Wagner 咧係唔打得嘅， 因为佢哋咧球队入边咧有三个主力球员，三巨头嘅，同样都系啊，呢、這个 Desmond Bane 啦、Ben Carroll 啦，同埋啊 Franz Wagner 啦。但系 Franz Wagner 咧，其实系喺串联啊，喺组织方面咧，球队入边一个好关键人物嚟嘅。咁变咗喺整体嗰个进攻上面咧，佢系相当之重要嘅。冇咗佢咧，其实你见到咧，过去两场冇咗佢，佢就系输呢两场啦，俾底特律嘅啫。
10: 咁原来真个重点真系佢
11: 系啊，所以好关键噶。咁、okay. 下一场比赛佢上唔上到咧？即系啊，听日上唔上到咧？暂时都仲系未知嘅。佢可能随时有机会上嚟，但系个状态系点咧，亦都系未知。咁所以好多unknown嘅。咁啊，所以大家咧去留意啦。咁所以咧，今晚即系逢系抢七，我觉得都系精彩噶啦。
10: 系啊，
11: 特别系即系当然唔可以错过就系我哋多伦多马龙嗰场比赛啦。咁、辛苦追翻上嚟吓，咁啊，所以咧就逼到3-3。但系一个重点就系咧，喺呢个系列赛入边咧，全部都系主队赢晒噶。即系克里夫兰赢三场主场赢晒啦，多伦多赢三场主场赢晒啦。咁所以听日系克里夫兰嘅主场，我哋希望有奇迹出现啦。
1: AM 1430何家燕 Joyce 于2号 University Boulevard Union City 售楼处为 Victor Lee 现场直播。
8: 6478027838,6478027838。大家可以先记低 Victor Lee 团队 Wingy 嘅电话先。咁相信大家呢其实都对 Wingy 都唔陌生㗎啦。咁因为其实佢上个礼拜先喺高Sir嘅节目新满意屋同大家分享过唔同房屋嘅户型资讯，讲得非常之清楚。咁 Wingy 份人啦、一向专业又细心。咁如果大家想了解 Union City 嘅一房啊、一加一啊、两房或者三房，甚至乎喺即场退税同埋最新嘅单位，可以直接打电话俾佢问清楚。唔系啦，嗱，嘉义妈妈，你一个本呢其实你都好惯啦，即系成日都有嚟啦。呢、一个价钱呢，我相信你之前都未见过咁平嘅噃，系咪咧？系啊，之前咧我哋讲紧啦，几年前咧绝对唔系呢个价嚟嘅，49万，仲要加埋即时呢个退税优惠，呢、个价我相信应该都冇得再低噶啦。咁所以做咁好嘅机会，净系得五个嘅啫，大家好好把握机会啦。我哋嘅地址系二号 University Boulevard， 系 Union City 嘅销售中心，或者打电话俾 Wingy， 佢嘅电话系6478027838。
12: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ea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四折，沙发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仲有优惠期只到星期一，最长可以去到2030年先俾钱，仲免息添。沙发、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3: AM 1430周家俊、
14: 乐希
13: 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15: 大家会觉得就是说，咁啊，安省有退税嚟紧，4月1号开始咯，咁13万，我点样可以好好地咁领取到呢？咁点样可以用得到呢？咁样，咁啊 ，Chris 咪帮你搞掂晒咯，系咪先？一次过睇晒啦，系咪先？
2: 系啦，冇错啦，最紧要咧系帮你咧退税同埋换屋啊，因为好多人咧都系自己住噶嘛，咁咧我哋咧有4个唔同嘅楼盘，其实除咗4个之外，你其他楼盘都可以过嚟问我啦。首先咧我哋讲紧 Union Glen 嘅暗盘啦，因为点解咧？Union Glen 太好卖啦。賣到都閂門啦，有啲發展商。咁呢我哋做啲暗盤嘅，我哋知道仲有啲咩 available 嘅。所以即管可以過嚟搵我啦， Union Glen Kennedy 夾 Major Matt。跟住呢 ,14 街夾 McCowan Freehold Townhouse， 雙車房可以拍到多兩部車 driveway， 即係4部車喎。兩層又有嘅，我哋3層又有嘅。呢個好平啦，都係100多萬啫。跟住呢19街夾 Leslie， 呢個先平喎，呢個呢係86.9万嘅。是买到个双车房的1800多尺到2000多尺的 townhouse。咁最紧要嚟到搵我啦，就係、呢 ,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新辉地产啊 ,Chris Wu 416-668-8688。
16: 运动世界咁精彩，你又懂得几多少？快乐方程式
17: 识唔识睇。
11: 呢一節咧，我哋咧就繼續講下體育啦，當然嚇。咁啊，其實當然又未盡嘅。咁啊 ，NBA 嗰邊，我哋頭先講咗咁耐，都淨係講咗東岸，都未講西岸。咁啊，西岸咧4个席位咧都全部落實曬㗎啦。咁所以咧就嚇，即係已經係所有賽事完成咗啦。咁我哋留翻咧佢下一輪先講啦。咁啊，呢個時候咧就同大家講下咧就係冰球啦 ，NHL。咁 NHL 方面咧，其實咧就快樂方程式都要講啲唔快樂嘅嘢嘅，有時嚇，因為咧我哋3支入到 playoff 嘅加拿大隊咧，
10: 又不是80年代啊，
11: 4个 多次。
10: 嗯，
11: 啊，未，其实咧未至于全军覆没啦。我搞错咗。
10: 仲有加拿大人，
11: 仲有系啦，仲有满地可未出局。哦、不过琴日咧佢哋输咗波，输咗俾坦帕湾咧就要打抢七嘅咁样。咁但系咧，其余咧厄泰华啦，同埋咧比较失望嘅就系咧爱文顿游人咧就输咗咯。
10: 哎呀，好可惜噶，输俾只鸭啊！
11: 输俾只鸭，哎呀，真系输俾只鸭。
10: 输俾只鸭，但系咧嗱，我见到即系 NHL 咧，其实嗰啲嘅球分比数嗰啲咧都几刺激嘅，闲闲地如果你常规赛都去到即系可以去到5-4啊，即系咁大粒嘅比数咁样啦。但我见到琴日嗰场咧抢即系呢个去到 Game 6咁样啦，就系闪电对住加拿大人呢一个咧，就真系得一球嘅啫，
11: 系
10: 一饼嘅啫，
11: 因为0-0一路都系，即系大家其实有好多时候即系争少少至入到好多好精彩嘅镜头，但系咧即系双方面嘅门将都发挥都相当之好啦。当然要加少少运气嘅，有时都系啊。咁结果咧就去到加时咧就先至咧就俾坦帕湾啦吓，咁啊喺一个所以可以算系叫做一个门前混战啦。咁啊攞咗个 rebound 咧，跟住系射入咗啦。咁结果就即系仅仅1-0咧，系赢咗呢一个关键嘅第六场嘅。咁啊嗱，其实坦帕湾咧同埋满地可啦，大家记得的话咧就系2021年啊，当时咧仲系疫情嘅时候啦。咁啊做好多嘅即係規條啦，就令到咧譬如話冇觀眾入場啊等等咧，就進行咗咧個史丹利杯嘅決賽嘅。咁結果咧就坦帕灣咧就贏咗滿地可。咁其實咧就呢一個系列賽咧就上演翻咧2021年啊史丹利杯決賽嘅翻版咁樣啦。咁啊即係大家咧都密切留意住啦，即係坦帕灣
10: 啊，聽晚6:00啊，即係呢個係啦系列賽就 Game 7咧，就係呢個坦帕灣對住呢個 Montreal。
11: 咁你睇邊隊啊？你睇
10: 我唔識睇嘅，
11: 唔係睇猛龍定睇？
10: 梗系睇猛龙啦，
11: 唔系咁你可以先睇满地可，咁啊，因为我哋7:30先开波嘛，系咪先？咁都有个半钟头睇咗先嘅。
10: 我知啊，即系右眼就睇猛龙，左眼就睇冰球咁样，
11: 或者 A 眼就睇冰球，B 眼就睇呢一个篮球咯，系咁
10: 样咯。咁嗱，NHL 都系热烈进行当中，咁有呢啲有啲球队就已经系就进入咗第二轮噶咯。呢个系今日晏昼嘅8:00就系呢个嘅飞人对住飓风，我见到
11: 系啊，
10: 赛呢个我睇 Google 睇嘅，佢中文译名我真系唔好识译嘅，有阵时
11: 卡罗来纳飓风啦吓，咁啊同埋费城嘅飞行人啦，或者叫飞人啦咁样样啊。咁就其余就因为冇乜加拿大队噶啦，都已经啊，即系剩翻就系
10: 得翻 Montreal
11: 本地可啦。我哋期望佢哋能够喺坦帕湾手上就抢到呢个晋级嘅席位，令到啊，即系俾多个理由，我哋即系加拿大人继续追睇呢一个嘅吓冰球啦。因为我知道，即系我自己本身都系冰球迷嚟嘅。譬如我自己又好中意即系水牛城，佢哋亦都进咗级嘅。哇！但系下一圈如果满地可晋级之后，就会对住水牛城啦。咁啊，左手又系自己中意嘅球队，右手又系加拿大球队，咁究竟捧边队好咧？
10: 理性去捧啦。
11: 但起码我哋俾咗个理由，即系大家咧系继续追睇呢个 NHL 啊嘛。
10: Yeah.
11: 好啦，咁啊，即系讲完冰球啦。咁不如讲下世界杯咧。
10: 好啊，世界杯咁我哋之前都成日关注住咧，到底呢一个嘅伊朗局势嘅问题。咁、其实咧，即系如果讲政治同埋运动系应该要分开嘅，我感觉其实如果世界上面有好多嘅大事件用呢个运动比赛嚟解决，咪即系和平好多咧咁样。但系偏偏啊，冇可能发生嘅，除非乌托邦嘅啫。咁但系你呢、這个即系我哋都讨论紧，就对于伊朗喺咁样嘅情况底下，佢哋仲会唔会出席呢个咁娱乐性嘅世界杯咧？咁有扰攘咗一轮啦，终于都。佢哋有一个决定咗咯，即系伊朗就话我哋会去，唔惊，
11: 好紧要，最紧要就系嗰字咩？去就系呢个啦，冇错啦。咁之前你所讲咧，其实咧就系、我哋当然喺心入边，当然大家都希望政治同埋体育能够分开啦。但系呢一个只不过系即系大家即系一厢情愿啦。但系从来吓，从来啦喺咁多年喺咁多种运动上面啦，好多时候咧政治啦同埋体育咧都系咧有牵连嘅，即系分唔开嘅，冇办法止嘅吓。包括咗咧即系今年嘅世界杯都系一样啦。咁就系因为咧系我哋知道即系中东战事啦，就令到啦即系美伊两国咧个关系好紧张啦。咁令到咧即系今年嘅世界杯，哇！如果伊朗嚟到美国去进行佢哋嘅世界杯赛事，进行佢哋嘅世界杯分组赛嘅话，会唔会引嚟好多嘅问题咧？当然呢个大家系可以预期得到嘅。而当中，正如你所讲，大家关注佢就话，究竟伊朗最后会唔会决定嚟咧？嗱，因为好紧要嘅一样嘢就系大家搞清楚，从来咧冇人话唔俾伊朗嚟参加世界杯嘅，个决定权咧，始一由头到尾咧都喺伊朗嘅手上嘅。咁最后咧，佢哋咧即系啱啱呢个礼拜咧就确认咗啦吓，即系由 FIFA 宣布添。咁所以呢个消息咧，绝对咧系确实咗噶啦，就系话咧伊朗啦落实会参加啦今年嘅世界杯。当然啦，佢哋落实咗唔等于问题解决嘅，反而咧佢哋落实咗嚟参加之后咧。 出現嘅問題咧，哦，而家先慢慢一個一個咧，係大家浮現出嚟，大家嚟關注，因為之前大家只係關注你去唔去啊嘛，咁而家你去啦，咁陸續個問題咧就會出現啦，包括啲咩問題咧，就係話，哦，嚟到之後，當然球員同教練呢啲入境處理冇問題嘅，你冇可能俾啲球員入嚟點踢啊，係咪先？咁但係問題就係話，隨隊就會有好多咧，譬如話伊朗嘅官員啊，或者好多嘅工作人員啊，會嚟到咧美國呢一度噶。嗱，佢哋能唔能夠過到境咧，入到境咧，通過呢一個測試啦，去入境咧，通過呢個政治嘅背景審查入到境咧，呢個咧係其中一個最大嘅問題嚟嘅。
10: 咦，我想問啦，就係、是、如果真係有啲嘅小動作啦，即係話即管小人之心去諗咁先算啦。即係如果佢哋過境啦，會唔會如果喺呢、這個程序嘅問題，令至到伊朗嘅球隊入去美國境有問題嘅話？FIFA 又會唔會有啲咩嘅表示嘅咧？即係如果咁樣真係有咁嘅情況，
11: 冇嘅，因為咧 FIFA 咧係冇實質嘅權力噶嘛，喺呢個任入美國境上面，佢、哦、哋只能夠即係啊，盡量就係話勸喻啊，或者係即係啊向
10: 嗰、那個我老友嚟嘅，等我同佢傾咁樣，
11: 就係
10: 做幫你、啊，
11: 即係做呢啲咧，即係冇乜實質作用嘅一啲、哦、一啲嘅嘢啦，係即係喺呢件事上面我講緊嚇。咁究竟最終呢啲咁嘅人士入唔入到境咧，都會係咧即係啊美國嘅海關啊或者美國政府嘅決定嚟㗎，因為咧。而家即係特別係咧，一啲涉及，因為譬如話有個伊朗嘅人員隨隊嚟到美國啊，去參與呢一個世界盃嘅話，佢哋就會查下佢哋嘅背景，喂，究竟係咪而家講緊就係話伊朗革命衛隊啊，即係呢一個咁嘅組織，究竟呢一啲人咧會唔會同呢一個革命組織咧會係有任何嘅關聯咧？如果有任何嘅關聯嘅話，美國政府當然係絕對唔會俾佢哋入境嘅，因為已經係呢一個咁樣嘅伊朗革命衛隊咧，被列為咧呢一個恐怖組織啊嘛。甚至乎嗱，早前我講個例子就係話咧，早前咧其實 FIFA 咧喺温哥華咧就開咗一個會議嘅，咁當時亦都邀請咗咧就係有份參與世界盃唔同國家嘅代表嚟參加嘅，伊朗嘅代表包括咗伊朗足總主席都有嚟嘅，但係咧最後咧成隊伊朗嘅團隊咧。都是冇去呢個會議嘅，甚至乎係冇入到境嘅。點解咧？因為當呢一班伊朗嘅團隊嚟到加拿大嘅時候，佢哋入境嘅時候咧，佢哋都要咧受到呢一個政治嘅審查。咁變咗咧，佢哋喺當中咧，可能譬如話喺機場入邊啦，要逗留啦，要扣留佢哋，然之後咧對佢哋嘅背景逐個審查啦。咁嗰個時間可能好長噶。咁可能 OK， 你即係假設啦，你十個人嚟呢個團隊，我批你五個入去，另外五個。另外五個未必是伊朗革命衛隊的，只不過我找不到任何你背景的相關資料，那我當然不讓你入啦。
10: 可不可以即時入到境，即時我們招六個，現在我們臨時招聘六個球隊
11: 這樣？不是，因為那些是、工作人員，即是他的團隊代表、哦、不是球員來的，不是來打球的，而是開會的、
10: okay、
11: 那結果呢，可能你批五個不批五個，那最後那五個比如說你這樣啊，我哋全部都唔嚟啦，我哋全部都唔入境啦，唔嚟開會啦。咁結果咧，成件事咧係搞得比較不愉快嘅，包括埋我頭先講嘅就話，伊朗嘅足協嘅主席都喺度嘅。咁、所以咧，即係嗰件事就話到俾大家聽咧，其實喺嗰、那個入境嘅審查方面咧，係有機會咧，即係出現呢啲情況，甚至乎啦，嚟緊當伊朗球隊進入美國嘅時候，我哋都會預期可能某一啲嘅伊朗官員啦，或者係伊朗嘅工作人員啦，都有機會咧被拒入境。
10: OK， 咁但係睇一睇咧，呢個嘅美國總統特朗普咧，咁就之前都即係佢都要有啲表示嘅。咁我想象佢就咬佢啲雪茄咁樣，得入嚟啊，冇問題啊，OK 啊，你入嚟就入嚟咯，我唔驚你。咁但係即係而家都未到開羅啦，咁啊，但係都有啲時間俾大家去討論啦。
11: 冇啦
10: 下嘅，咁啊，伊朗咧將會6月15日喺呢個叫 SoFi Stadium 咧就對住紐西蘭，咁就係直就係美國嘅賽事咯，6月15日咯，好快嘅其實。
11: 係啊係啊，當然啦，即係啊成個即係世界盃咧喺11日咧就會展開啦嚇。咁、世界盃咧我哋就即係講到呢一度啦，咁好快就要講埋咧 WNBA 啦。點解一定要講咧？因為開波啦 WNBA。咁如果大家咧不嬲咧冇睇開咧，即係 WNBA 即係女子嘅 NBA 嘅話咧，依家要開始留意啦，點解咧？因為今年我哋咧多倫多就多咗一隊新嘅球隊啦，就係、是、多倫多節奏 Toronto Temple。今年咧，今個球季咧就正式咧加盟咗 WNBA， 而且5月8日，即係嚟緊呢個星期五啊，應該係嚇就會咧舉行咧歷史以嚟第一場嘅正式嘅常規賽㗎。 咁系咪大家要即系都要留意一下呢样嘢咧？
10: 嗱，即系嗱，我哋唔知咧，可能我哋自己我自己啦吓，即系睇开不嬲都系男性嘅即系运动赛事嘅比较多啦，女性嘅体育赛事咧真系好少睇。咁我知道其实而家嘅即系无论足球队又好啦，篮球队都好啦，即系睇啲女子嘅呢啲运动咧，亦都系非常之精彩，甚至冰球都有，我哋多伦多都有即系女子冰球队啦。
11: 系啊，
10: 咁呢队所谓呢队嘅多伦多 Temple 系全新咧，定系即系原本多伦多系冇WNBA？
11: 冇噶，原本系冇噶。咁就係、是、有一位嚟自呢一、這個楓業及體育娛樂有限公司嘅即係老闆之一啦，佢個名咧叫 Tenable。咁 Tenable 咧其實就係喺早兩年咧已經好有興趣咧，想話引入啦一支球隊咧嚟到即係多倫多噶啦，因為佢哋知道咧即係 WNBA 咧正在咧就係擴張緊，即係成個聯盟嚇。咁所以呢個事都係順理成章啦。喂，北美洲你唔好淨係美國啦，反正 WNBA 都有加拿大啦，咁不如就 WNBA 都引入一隊加拿大隊啦。嚟到多倫多係最好噶啦，因為我哋都有猛龍啊嘛，個基礎咧就已經喺度噶啦。咁而家咧即係當然擁有 WNBA 呢一隊多倫多球隊嘅老闆，其實咧都正正咧就係我哋即係多倫多。即系猛龙队同一个集团嚟嘅，
10: 即系罗扎士啊，
11: 系啦，即系唔单止嘅，即系 MLES 啊，
10: 成个集团
11: 系啦，枫叶及体育娱乐有限公司啊，咁啊，所以就呢一个嘅情况咧，就系好顺理成章嘅。咁而且咧就即系多伦多咧，佢哋琴晚咧就已经系打咗佢哋第一场嘅季前新赛噶啦，不过就输咗波。
10: 系
11: 但系咧大家都好期待啦吓，睇下佢咧五月八号啊，将会咧对住华盛顿神秘队，咁啊睇下咧佢哋球会历史以嚟咧第一场比赛咧能唔能够旗开得胜啦。咁仲有啲就系话咧其实咧呢个 WNBA 嘅球队咧入边除咗一啲大嘅股东之外，仲有一啲小股东嘅。咁其中一个小股东就系边一个咧？就系咧佢个名叫Jury， 有冇印象啊？
10: 咪多伦多猛龙嗰个经理啊嘛，
11: 系啦，就系、是、啦，即系即系佢而家已经系离开咗多伦多猛龙队啦，系啦，咁但系咧佢就系咧前多伦多猛龙嘅总经理啦吓，咁、所以咧就系对即系佢入主呢一个多伦多节奏队咧都系受邀请嘅，就系、是、希望咧透过咧佢喺即系管理球队嘅经验啦，可以咧就系俾到我哋新嘅多伦多节奏队咧更加多嘅睇法啦，希望咧球队咧可以可以喺更短时间内争取到更加好嘅成绩啊！咁所以咧，大家拭目以待啦
10: 吓、
11: 啊。今个星期五月八号，咁啊记得咧就系睇下 WNBA 嘅赛事，睇下多伦多节奏队对住华盛顿神秘队啊，能唔能够啦旗开得胜啊
14: ！Hello， 我系 Chris Wu， 最紧要退税流花展销会嚟啦。首先我有 Union Glen 最后一批暗盘，然后十四街 McCowan 停四部车嘅 townhouse。Richmond Hill 19街夹 Leslie 全新 townhouse 楼盘，仲有 Yan and Finch 新盘 freehold townhouse， 全部都系八十几万起。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新辉地产揾我 Chris Wu， 416-688-8688。
17: AM 1430何家燕 Joyce 于二号 University Boulevard Union City 售楼处为 Victor Lee 现场直播。
18: 系啊 ，Victor Lee 嘅团队咧，而家系独家推介呢一个 Union City 咧，讲紧咧系49万起咧，仲可以咧系即场退税嘅，讲紧咧亦都剩低好少啦，数量非常之有限啦。呢、这、一个地方咧个地段亦都系非常之好嘅，讲紧咧系 Kennedy 同埋 Seven 啦，高 train 站喺度，戏院喺度，朗豪坊喺度，新旺角喺度，所有嘅配套都喺晒度噶噃。
19: 系啦，即系无论系你系新买嚟自住啊，又或者系投资都好咧，咁呢个盘咧，即系个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选择嚟嘅。咁头先 Joyce 提到啦，即系一个非常之好嘅重点，就系、是、今次你嚟到买呢个 Union City 系绝对可以做到呢个即场嘅退税安排。咁其实又即系对于好多买家嚟讲啦，即系一听到呢个政府新楼退税，其实都会好担心，系咪要自己买咗之后再申请，定系要等几耐，会唔会好麻烦噶？嗱，呢啲咁嘅问题咧，你嚟到揾 Wing 啲或者揾 Victor 呢个团队，佢哋绝对可以慢慢去解釋俾你聽啊！我哋嘅地址就係呢個二號 University Boulevard Union City 嘅銷售中心，或者打電話俾佢哋6478027838。
20: 咦，做咩买咁多冬阿阿胶速溶粉嘅？
21: 呢只冬阿阿胶速溶粉真系好得噶，补气血、滋阴润燥、养颜护肤。我手袋随时都带住独立小金条装嘅阿胶速溶粉，每次一包，用热水即冲即饮，超方便。
20: 唔怪得你越嚟越靓啦！
21: 趁住母亲节八五折优惠，我梗系要买多啲自用同送礼啦。
20: 冬阿阿胶速溶粉，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22: AM 1430周家俊、
23: 乐希
13: 预约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2: 其实今日推介四个楼盘啊，你觉得大家最有兴趣系边个咧？
15: 都有兴趣，因为我要咧符合晒咧各位嘅要求啊，因为大家都有唔同嘅需求啊嘛。首先咧 ，Union Glen 咧喺 Major Mac 夹 Kennedy 咧，我哋仲有个暗盘喺度嘅，因为咧有好多发展商都卖，太好卖啦，卖到闩咗门啊，所以咧想知道仲有啲咩单位咧，过嚟揾我 Chris Wu 啊，跟住咧14街 McCowan 呢一个 freehold 嘅 townhouse 2000到3000尺嘅啊，双车房又有啊，又有 bed 一、哦，跟住咧最多咧连个 driveway 可以泊多两部车，即系四部车、哦、啊，咁呢个盘咧都系100几万起啊，啊，跟住、哦、最平系边个楼盘咧？我觉得好抵买嘅呢、這个19街夹 Leslie 86万9起，你买到个双车房嘅 townhouse， 唔系 back to back， 唔系 set， 成间都系你嘅。2000尺89万起，好平。跟住咧，我哋最后咧照顾埋 Love York 嘅朋友、哦、啊，92万9起啊，啊嘅 townhouse 啊，最紧要嚟到咧1661 Denison 入 Kennedy 新辉地产，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0: 咩事啊，阿 Sir？
3: 哇，咁多人，依家怀疑你哋超载。
0: 冇啊 ，Sir。
3: 仲驳嘴咩名啊？你哋
4: 讲潮流追时尚，我系 Fashion Monster Veronica 梁协恩。
23: 宠物资讯无所不谈，我系 Pets Mama Mel 卢希义。
24: 兴啲乜讲啲乜，哔哩吧啦 Get Set Go， 我系英伟哥 Joyce。
25: High Tech 科技逐个 tick， Alex 刘志涛一齐同你 tick tack toe。
3: 再遇咁多人，咁你呢？
26: 我揸车噶咋，我系所罗门王啊。
3: 去边啊？
26: 我哋赶住去

0: 到呢节新闻，多伦多在内南安省广泛地区霜冻警告生效，警报覆盖范围西至温莎市、东至京士顿一带。环境部话，预测区内今晚至到听朝嘅气温将会降至接近甚至低过零度，可能会有结霜、破坏树木及农作物等植物。当局提醒民众，特别系住喺容易结霜地带嘅居民，应该将心血覆盖好。士加堡一段401公路西行 Express Lanes 继续因为有货柜车起火事故而封闭。事发在凌晨4:30之前，于401西行方向近麦卡云。事故导致附近的401西行 Collector 与 Express Lanes 一度全线封闭，不过 Collector 及后已经重开。但是从 Morningside 至到 Brimley 的一段 Express Lanes 就继续封闭以进行清理，目前还未知道几时可以重新通车。多伦多警队通缉一对怀疑在士加堡利用洗人分心手法，从刚刚揿完钱长者夺去现金的雌雄贼人。事发在4月15号星期三下午于 Ellington 及 Farmers 范围。案情话，两名贼人见到那个男长者揿了一笔钱之后，男疑犯向他的背脊挤茄汁，女疑犯就假装好心为他清洁，两人再趁机夺去金钱然后离开。据描述，男疑犯体型庞大，有短胡须、戴眼镜，着黑色外衣、黑色长裤和浅色鞋。女疑犯瘦身材，头发深色，留有马尾辫，戴颈巾，孭住一个背囊仔，着浅色外套及白色鞋。查看他们的照片以及报案方法，可以上本台网站 am1430.com。多伦多警队表示，一个有暴力罪行案底并被视为有高危重犯可能的男子刑满出狱，提醒公众注意。这名昨日重返社区的色囚 William Charles Gibson 49岁，他相信会在多伦多地区活动。男子是因为袭击导致他人身体受伤、抢劫以及阻碍执法人员办公等罪名而需要服刑4年4个月又22日，他现时无需遵守任何守行为或假释的条件。查看男子的照片，可以上本台网站 am1430.com。体育消息，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即将再出战明尼苏达双城。蓝鸟作客双城的四场系列赛第三场，一阵2:10开波，蓝鸟派出 Dylan Cease 担任先发投手。两队在这个系列赛暂时打成1-1手，在昨晚的第二场蓝鸟赢7-3，其中冈本和真再有好表现，贡献了两支全垒打，是这名今季新加盟美职棒的日本球员首次在联盟的一场比赛入面击出超过一支全垒打。回来本地油价预料听日微降一线，但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同昨日一样报每公升106.9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稍微下调至105.9仙的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大致密云，气温7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40%机会落骤雨或者飘雪，最高9度，去到夜晚40%机会落骤雨，最低0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1430何家燕 Joyce 于二号 University Boulevard Union City 售楼处为 Victor Lee 现场直播。
1: 对于学生来讲呢，住得近学校真是非常之重要的。咁因为唔需要即係话每日花好多时间去转车啊揸车啊，又或者搵位泊车咁样。咁悭返啲时间可以用嚟读书啊，即係返去 part time 或者係即係参加啲课外活动，咁生活压力都可以少啲嘅。咁今次我哋同大家啦，即係 Victor Lee 团队同大家推介呢个 Union City， 就近喺呢个约克大学曼锦校园。咁有近呢个高 train 站啊，同埋附近亦都有即係 downtown market 啊、餐厅啊、娱乐啊、超市同埋生活配套一应俱全啦。
2: 唔单止呢个大学生啊，甚至乎你话啊，我要系 downtown 嗰度翻工嘅 work from home 嘅，任何人咧，其实咧只要近呢一个高 station 嘅话，搭到车嘅话咧，其实非常之方便。你就算话哦，我唔系搭车噶，我揸车嘅，喂407就喺附近咯，再过少少就404啦。唔好意思，我对 Markham 系非常之熟悉嘅，因为呢一个 Markham 咧，其实任何嘅配套都喺呢度咧。住喺 Markham 嘅话咧，你其实系唔想搬嘅。过到嚟呢度咧，或者打电话俾阿 Wingy 啊，佢嘅电话系6478027838。
3: 妈咪，母亲节你想食咩啊？我煮俾你食啊！
4: 好啊，不过你掂唔掂噶？
3: 冇问题，等我今次用头抽之王李锦记头道原酿头抽嚟 show 下 quality 啦！
4: 醒目喎、啊，李锦记嘅头道原酿头抽天然零添加，只取鲜中之鲜嘅头道精华，酱香醇厚，鲜中回甜，带出食材嘅天然本味。
3: 头道而家仲出埋减盐配方，健康得嚟一样咁野味，即刻去买啦！李锦记祝你母亲节快乐！
5: 1430周家俊
6: 罗希
5: 预约661 Denison 及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7: Hello 罗希。Hello 家俊。今日最紧要嚟到搵 Chris Wu 个原因系点解呢？最紧要退税啦，同埋能够就喺一个地方入面睇晒无论北约克啦、列治文山啦，甚至系Markham 嘅楼盘，可以话咧悭翻你好多时间嘅，
8: 集中力量啊！因为咧咁啊 ，Chris Wu 实力最强啦，实力攞盘啦，咁同埋最紧要就系话咧，以佢嘅眼光咧，搵城中最适合呢個安省退税，亦都適合我哋嘅聽眾嘛。咁譬如 Union Grand 嘅暗盤，大家如果要揾嘅話咧，城中可能未必揾到，但係佢幫到你啦。仲有如果你話想萬錦啊核心地段嘅，咁啊麥卡文十四街嘅話咧，呢、這個好正喎。
7: 呢、這個我中意啊，2000至3000尺啦，咁就又近 Markfield Mall 啦，又近好多名校啦，又近高速公路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住遠少少嘅，寧靜啲嘅，又可以方便嘅 ，Les 及19街嘅全新 Freehold Townhouse 呢個都好正嘅。
8: 我唔要寧靜，我要繁忙啲，我要 North York 嘅話 ，Young and Fresh。你 Young and Fresh 揾到 Freehold Townhouse 犀利啦，係咪先？咁所以咧，
7: 奇蹟嘅啫，
8: 要快啲嚟到啦，1661 Denison Street 啦，或者咧打俾阿 Chris 嘅416-668-8688。
9: 加拿大中文电台
10: 齐心打造，
11: 听出广播温度。
9: 我是陈秀文。
12: 识玩识食识叹，打开快乐之门，快乐方程式，
13: 识唔识叹？
14: 叹嘅方面咧，
15: 星期六。
16: 我听我自己有回音，我唔知点解。喂，介绍翻，有我邓欣喺度。
17: 嘿，亦都有马飞嘅，飞。
16: 瑶瑶，
18: 仲有我啊。系喎，点解？因为讲嘢，我哋好似个山洞咁嘅，太空嚟咁嘅。吓
16: 、啊？真唔知。
18: 笑咧，你都笑咧。
16: 系咯，点解会咁咧？
17: 技术故障。
16: 而家咧？
19: 而家咧？
18: 嗯。系咪有啊？仲系有呢？有啲回音系咪啊？
16: 仲听到，
19: 仲听到啊！
16: 因为你
19: 可能你
16: 嘅
19: speaker 开咗，
18: 哦，
16: 唔好意思啊，
18: 系啦，冇错啦。
16: 瑶瑶作为呢个电器杀手咧，即系可谓话唔系浪得虚名嘅。
18: 即系永远都有惊喜噶嘛，
17: 系啦，咪翻翻嚟啦呢一个快乐康城
19: 杀手。
17: 咁
19: 呢一次我哋
17: 识唔识赞系嘛？
16: 真系好大回音，
18: 而家咧，而家仲有咩？
16: 而家而家仲有，
18: 冇理由都唔系我，真系啊！你睇下，你哋检查下你哋啲
19: 搭车工具好啊！
16: 而家咧，而家冇问题，
18: 冇啦，
16: 而家冇问题，
18: 系
16: 诶，好嘢，
18: 点解咁嘅咧？
16: 唔知咧，
18: 好嘢，
16: 因为哦唔紧要啦。咁我哋识唔识叹啊？头先话即系讲过少少话，又讲过上太空咁样啦。嗱，而家话上太空不是梦，因为之前 NASA 嗰个阿提米斯二号上咗太空啦，咁啊上咗去月球啦，落翻嚟咁样啦。咁其实即系 before 呢样嘢之前咧，都已经有一啲所谓叫民间啊 SpaceX 啊，又话 Elon Musk 啊，又话 Amazon 啊嗰个嘅 Bezos 咧，就自己各自都起咗个太空船， 就是想有这个的种子希望种在大家身上，就是说会不会有机会我们人类上去这个火星啊，去月球或者去这个边度外太空殖民啊咁样。但这个好像很遥远的梦想，不过我们暂时一小步一小步啦，半步先，咁就都叫做送了一些东西上去。咁而家就话即係研究緊，就到底在这个外太空可以做到啲咩呢，又话月球旅行啦。咁而家唔紧要喽，而家仲要话喺月球嗰度，唔係月球，喺太空度酿酒。哇吓，咩玩法嚟嘅？
18: 系，讲讲下咁快就讲到上太空噶啦。识叹先好、啊，我哋上唔到太空住噶，我哋除咗啲收音系上太空，
17: 系啦系啦，系嘛，系啦，就喺、是、太空射落嚟啊，所以有啲
18: 我翻翻落地球先，而家冇咁讲咁多。点解咁讲咧？因为咧，即系嗱，上太空去呢种享受咧，就唔系我。即係呢啲平凡人可以做到，但我而家平凡人享受到呢就係啲視覺嘅享受、因為呢我咪介紹過呢，我睇咗套喺 Netflix 睇到嘅電視劇呢，我睇靚仔睇劇為咗睇靚仔呀，係好遺憾好遺憾，我以往係睇劇情睇個製作㗎嘛，今次呢我真係叫做咩呀，呢啲叫打破常规，我真系为咗睇靓仔而睇吓。咁啊呢套戏咧就叫《逐肉》啦，介绍过啦。咁但系嗱，我揾到嘢，揾到科学嘅证明啊，证实原来啊睇靓仔看帅哥咁样咧，原来系大脑自救啊！哇！我冇做错，真系唔系我嘅错嚟噶。
16: 系咯，因为都 feel 到个口味转变咗。因为我仲记得以前同瑶瑶你讨论嘅时候，你都讲紧话唔中意睇爱情剧嗰啲情情塔塔嗰啲咧，即
18: 系
16: 有啲 taste 咪想要追求啲深层次啲嘅嘢。但系而家唔系啊，口味转
18: 系啦，
16: 要快
18: 系啊，冇错啦。嗱，点解咁讲咧？嗱，如果大家都有睇，或者你未睇，我要再介绍多一次啦。因为剧里边嘅咧，所有嘅男角色咧。几乎吓吓，即系完美度咧八至十嘅，即系男主角系十分，其他都起码八分至九分噶啦。咁女演员又靓啦，咁所以成个剧咧个颜值好高噶。咁啊，同埋咧佢个反差嘅人设咧，即系明明佢系一个靓女，但系原来佢汤猪嘅。哇，嗰、那个原来咧大将军嚟噶，但系咧就非常之痴心、哦。咁即系呢种人设咧又好吸引啦。咁而且咧最吸引我最初睇嘅。嘅时候咧，真系佢唯美嘅电影感嘅画面啊，咁啊剧情都算系快嘅，咁所以咧我都睇到欲罢不能。但系，问心，我低层次都要咁讲噶啦。其实追剧我唔系净系追剧噶，原来系我个大脑做紧嘢啊，系一种视觉型嘅舒压呢一个方法，系帮助自己更加开心嘅。所以咧呢一节咧一定要教大家
16: 系
18: 去识叹。去睇靚仔
16: 好啊，靚仔我都鍾意睇㗎，真係靚仔靚女都係啦。
17: 有邊個唔鍾意啫，即
16: 係。係講真又係喎。
17: 係咪即係你。
18: 妒忌嗰啲咪唔鍾意囉。
17: 唔係純粹話係睇嘅話，咁即係大家都會好樂意嘅，譬如話睇靚仔或者男士睇靚女呀咁樣。即係都唔係一個對過嚟㗎，係咪先我覺得。咁但係。
18: 絕對唔會係對過。
17: 係啊，即係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正常嘅人嘅。一種天性嚟嘅，
16: 啱咁你有靚嘢你先會去睇噶嘛？哇，咁靚嘅，我覺得好極端嘅。
17: 唔係啊，即係唔單止係人啦、即係任何嘢你睇見啲靚嘅嘢，你都會令到你即係會比較開心。我覺得個人
16: 係有我覺得
18: 其實真係有研究㗎，唔係講笑㗎。即係佢研究發現咧，佢話咧睇靚嘅事物啦，唔好話靚仔啦，睇靚嘅事物咧。嗰、那個多巴胺咧就會上升，即係我哋腦裏邊嚇個壓力荷爾蒙咧就會降低。咁呢啲唔係沉迷咧。是大脑呢喺度放松緊。咁其实即係如果係用嗰啲真係科学嘅研究啦，用嗰啲仪器去研究啦，例如啲功能性嘅磁力共振造影咁计啦。其实发现到呢，当我哋睇到靚嘢嘅时候，嗱好似我讲靚仔㗎嘛，睇靚仔嘅时候大脑呢嗰、那个奖励嘅系统呢就会启动咗。咁就会令到自己呢就觉得睇咗好嘅嘢靚嘅嘢就会系成为俾自己嘅奖励，你系感受到嗰啲艺术感好啊，画面靓啊，个人系会开心噶，启动咗个大脑里边嘅愉悦区域啊，咁所以咧睇颜值越高，越系靓嘅嘢，大脑嘅奖励咧越强烈反应就好啊，哇，俾多啲奖励你，叻啊叻啊叻啊，好睇啊，大脑就更加开心， 咁如果你个人唔开心嘅话咧，或者你有啲忧虑啊，有啲担心啊，唔开心啊，心情唔好啊，其实睇下个样子就得噶啦，睇靓样
16: 子。咁似呢啲家庭医生，大家可以唔使揾住先啦。咁如果你有啲咩问题嘅话，攞张靓相出嚟先，咁你就起码可以安抚到你先啦。伤风感冒攞张靓仔相出嚟先，咁
18: 都有用，都有用。即系个睇靓嘅嘢唔同噶嘛。嗱、例如咁，我发现咗，我而家先知，原来我系中意睇靓仔嘅。啊、我以前唔知道，
16: 忙碌咗大半生，终于先发现，一言惊醒梦中人。
18: 我中意睇靓仔噶，
17: 唔系你自己话，即系你已经即系睇咗大半世啦，咁样。即系
18: 惯咗系嘛？
17: 喺自己身边嗰个都好靓仔。
16: 估唔到仲有效喎、啊，果然系啊！
18: 其实系我中意睇靓嘅画面，系画面，即系因为呢个剧咧真系拍得好靓。咁其实我最初我都话系俾佢啲灯光啊画面吸引咗先，真系睇靓嘢系会令人开心嘅。
17: 同埋
18: 咁你哋都会噶啦，唔系净系我噶啦，系嘛？
17: 唔知道你哋仲有冇呢啲习惯？譬如话以前咧读书嘅时候咧，即系自己会喺个书房度咧。咪貼咗好多海報嘅，即係我就貼張國榮嘅，好老實啊。雖然我係男士啫，
18: 係
17: 睇靚女開心。我睇見過，哇！張國榮咁靚仔咧，其實我都即係有時哇，好開心，係嘛？
16: 係啊，
18: 有冇心跳感覺啊？
17: 靚嘢就得啦，心跳未刺穿。
16: 因為張國榮個樣係好靚噶嘛，
17: 係啊，
16: 佢係好靚，好靚，好靚啊嘛，啱啊，男女通殺噶。咁我自己我如果你講即係叫做靚仔嘅相咁樣，我記得以前嘅床頭咧就剪咗李安納度迪卡比奧嘅即係報紙剪。是不是就黐咗床头
17: 了。你仲有黐过咩人喺咩来？
16: 冇啊，净系呢张咋 ？One and only。
17: 哦，系啊，即系你净系觉得Leonardo DiCaprio
16: 系
17: 吸引你嘅。哦，瑶瑶咧，瑶瑶你以前贴咗啲咩噶？
18: 我以前系唔贴得嘢噶。
17: 吓，
18: 我同啲兄弟唔系，
17: 我
18: 即系我意思同兄弟姊妹。兄弟姊妹，咁、我哋 share room 噶嘛，咁所以就唔会将啲嘢周围贴噶啦。
17: 咁你
18: 冇
17: 买嗰啲咩明星相啊，嗰啲咁啊，好兴噶嘛。
16: 系学校有 locker 噶嘛，通常啲人又贴晒喺个 locker 底嗰度。
17: 或者书包啊，
18: 喂你哋
17: 咁样，
18: 年龄暴露噶，买卡嗰啲，暴露年龄系列。我唔买卡噶，亦都冇买卡。不过咧，即系有时睇到啲杂志，即系买咗啲杂志睇啊，或者朋友买咗杂志睇啊。咦，哇！呢张相呢个张国荣好中意，梅艳芳好中意，咁我话呢一版俾我得唔得？咁咪 cut 出嚟咯 ，cut 出嚟就自己储，其实真系好冇意思嘅，我唔知啊。cut 出嚟之后就等喺本簿里边，沓沓沓沓沓一大沓，即系储晒，咁咪得闲咪攞嚟揭下咁样咯，就系咁样。
16: 好，咁呢一个如果想剪快乐多少少，或者有咩头晕身庆嘅话咧，嗱，攞张靓相出嚟睇靓嘢，咁啊开心啦。咁又或者而家出去咧睇一啲靓盘咧，都系开心嘅。咁啊，同时之间咧，我哋都介绍下，我哋每个星期咧都有一个游戏嘅环节啦。咁亦都可以咧，我哋今次就玩呢一个嘅估，继续都系玩估嘅游戏。咁啊，睇下如果你
18: 估嘢啦，
16: 估嘢。如果你有兴趣嘅话咧，可以留意住啊，90588-91430，等一间同你一齐玩。玩 game 嘅
6: ，Hello， 我系 Chris Wu， 最紧要退税流花展销会嚟啦。首先我有 Union Glen 最后一批暗盘，然后14街 McCowan 停四部车嘅 townhouse，Richmond Hill 19街夹 Leslie 全新 townhouse 楼盘，仲有 Yan and Finch 新盘 Freehold townhouse， 全部都系80几万起。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新辉地产揾我 Chris Wu。416-668-8688
14: AM1430 何家燕 Joyce 于二号 University Boulevard Union City 售楼处为 Victor Lee 现场直播。
20: 嗱，今次 Victor Lee 团队同大家推介呢个 Union City 全新嘅独家单位啦，即系主要讲紧嘅就系由49万起嘅啫，咁讲紧都系一个一税房嘅入场单位啦。咁其实呢类单位最大嘅好处就系入场门槛相对较低，比较容易打理，咁亦都系适合唔同嘅用途嘅。系啊，唔单止啊，其实咧佢仲有咧好多你头先讲嘅配套啦，入边咧系有讲紧系空中花园啦，亦都有一个好大嘅 gym， 讲紧咧系8500尺嘅 gym 啦，亦都可以咧系包埋呢一个车位嘅，所以咧一定要过。到嚟，头先你都讲到啦，佢亦都好近呢一个 Go Station 啦，甚至乎大学啊，其实旁边附近无论系大学嘅话，其实连小学啊、中学咧，其实佢哋个 ranking 咧都系非常之高嘅。咁所以如果你话想啲子女读嗰个学校系好嘅话咧，其实呢一度咧系一个非常好嘅 location 嚟噶噃。
21: 冇错啦，我哋呢度嘅地址系呢个 University Boulevard Union City 嘅销售中心，或者可以打电话俾 Victor 团队嘅 Wing 姨，佢嘅电话系6478027838。
0: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ea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四折，梳化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仲有优惠期只到星期一，最长可以去到2030年先俾钱，仲免息添。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AM 1430周家俊、
22: 罗希
1: 预日661 Denison 及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7: 如果依一个地方解唔晒所有嘢咧，就真系无需要咧喺成个多伦多度游走。咁所以今日嚟到揾阿 Chris Wu 咧，无论系万锦市啊、列治文山啊，甚至北约克，所有可能你会中意嘅楼盘咧，慢慢睇，跟住拣啱一个属于你自己嘅。
8: 系啦，每个人都会中意唔同嘅生活啦。譬如你中意 North York 比较即系繁华啲嘅地方，或者你想宁静啲喺 Richmond Hill 啊，或者东万锦嘅话，都冇问题噶。最紧要就系揾 Chris Wu， 因为最紧要咧就系揸紧呢个退税优惠，咁啊楼花专家 Chris Wu 咧已经帮你拣好晒噶啦。
7: 我就中意大嘅，所以2000至3000尺McCowan 14街嘅 Freehold Townhouse 咧就比较啱我。你中意啲咩咧？
8: 我中意神秘感，我中意暗盘 Union Grand 咧。如果咧你上几个月咧都揾唔到，错失咗机会嘅话咧。阿 Chris 咧仲可以手头上咧有啲盘可以俾到你帮到你嘅。
7: 如果你中意有个户喺附近咧 ，Les 立19街嘅 Townhouse 嚟啦，中意方便嘅，亦都系啊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啦 ，Young 及 Finch 嘅 Preo Townhouse 晒你，四个楼盘任你拣，我哋喺1661 Denison Street， 记住啊 ，Denison 及 Kennedy 嘅新辉地产或者打电话俾阿 Chris Wu 嘅416-668-8688。
23: 每个品牌背后都有一个故事，快乐方程式。
18: 识
13: 唔
18: 识
13: 科？
18: 嚟啦嚟啦嚟啦！
17: 翻翻嚟地球啊！
18: 我等紧可以上太空啊！而家
16: 我太心急啦，系啊，上咗太空添，
18: 系啊，上啦上啦，而家上啦，系
16: 而家要上啦，准备啦，坐好啦，绑好安全带啦。咁咧就因为讲紧呢一个叫做太空酿酒啦，咁唔单止系想送人上去，仲要酿酒。咁啊，酿酒咧就讲紧呢个日本清酒。
17: 嗯，
16: 咁啊，介绍翻就系、是，佢哋谂住咧就喺太空发酵而成嘅100毫升嘅日本清酒咧，咁就唔知而家酿好味，但系咧已经系谂好个价钱啦。佢哋话如果咁样嘅环境里边酿嘅日本清酒咧，就将会以近1億1000萬日元嘅惊人价格卖俾一位神秘嘅买家，1億幾你讲净值咧咁样。
18: 酿咗啦，
16: 哇！
18: 酿咗啦，其实咧喺11月嘅时候咧，系啦，咁啊，就由两间公司咧就联合去做呢一件事嘅，咁就已经 send 咗上去国际太空站嗰度，就模拟月球重力，然后咧喺佢嗰个环境里边咧运行，喺11月咧已经系做咗呢件事啦，而且咧。2月咧已经送翻嚟地球噶啦噃，咁好啦，呢两间公司咧系咩公司呢？一间咧就系、是、日本清酒制造商濑制，系低石，系咪系咁读啊？
16: 应该系。
18: 同埋咧，航太公司30重工业系呢两间公司合作去做嘅，咁、佢就将一啲酒清酒嘅发酵设备咧就运咗上去。咁啊，当然连埋啲清酒嘅原料即系嗰啲米啦，就送咗上太空站。咁而家咧，2月翻落嚟之后咧，喺3月嘅时候咧，就喺日本咧就再精制咗，由100毫升精制变成116毫升嘅日本清酒。咁啊，100毫升咧就入咗樽啦，而且咧就卖咗啦，就1億1000萬，即系等于加币100萬啦。嗰支酒，哇吓，匿名买家买嘅，唔知系。买完之后会送出嚟嘅咧，
16: 又会唔会舍唔舍得饮呢？可能我谂都要饮一饮啊，因为你要睇下你喺地球饮嗰啲饮得多啦，但喺太空酿落嚟嘅酒，又会唔会有一阵即系火星嘅味道咧？又或者有
18: 嗱唔紧要
16: 系嘛？黑
18: 呢支
17: 火星嘅味道边度有？火水嘅味道可能咁啊。
18: 嗱呢支咧应该唔开住噶啦。要试咧，其实咧佢仲有16毫升嘅清酒噶嘛，头先咪讲咗酿成116毫升噶嘛，100升就入樽，仲有16毫升咧就系流落嚟咧就嚟做测试嘅，咁、我唔知边种测试啦，可能系即系爱嚟试酒嗰种测试啦，或者系科学研究嗰种测试啦，我唔知道，咁但系。 發言人就話咧，佢話而家咧呢一種酒啊，呢一支酒做咗出嚟咧，係有明顯嘅酸度同埋風味咧。是很均衡和濃郁啊！哇，即係講到咧，我口水都流埋。
17: 唔係啊，即係如果你當你即係俾咁多錢咧，掟上太空，讓完落嚟咧，我點都話到佢好啦，點都話佢夠特別啦，唔通話佢失敗咗啊？真係養出嚟苦苦地、澀澀地先弊啦，咁樣唔會咁同你講噶嘛？係咪？
18: 其實咧，啲原料啊，同埋嗰個設備咧，都係地球用嘅嗰啲嘢。而家呢支酒貴在咩咧？
17: 上個太空
18: 貴在就係。是运费啊，他坐火箭上去
17: 的。是啊，坐火箭你上太空站摆你咁多日不用倉租啊，真的。
16: 不是，即是你 online shipping 那些，咦，为什么成一亿的那支酒可能1000万日元啊，我俾准你。
18: 因为是
16: 咯，原来个。
17: 你有没有试过运费贵过你买那样东
16: 西？有啊，当然有啦。
17: 就是咯，就是那样东西，不是酒值钱啊。
16: 如果我其实相信咧，嗰个成本真系咧，即系最最大嗰部分就系运费啦。咁但系其实要酿制呢一个嘅赖制嘅酒咧，我相信可以真系，如果一支酒你当100ml嘅日本清酒，可以真系1000万日元咁贵。因为原来咧呢个赖制咧，可以被称为咧真系清酒界嘅 Lafite， 有人咁样去比喻，即系都基本上呢一个嘅品牌咧，都几受欢迎，而且都几深入民心嘅。因为咧我就睇翻有啲资料就讲啦，即系有卡通片就叫做《新世紀福音戰士》，咁佢後面 feature 咧就講其中一個角色去飲酒啦，佢後面 feature 都畫賴製，咁即係話，咦嗰啲嘅製作人都知道，咦呢樣嘢好嘢，佢識得擺落去咁樣。咁其實呢個賴製嘅品牌，最主要係點樣嚟嘅咧？原來嚟自山口縣啊，日本嘅山口縣岩國市，1770年已經建造，喂歷史悠久喎，真係好厲害啊！咁同埋咧，佢亦都有個理念咧，就係話好美麗嘅。佢話釀製日本酒咧，唔單止係醉人，仲要能夠令人回味。我相信呢一支太空酒絕對令人回味啦。
18: 唔係你講呢支酒咧，其實佢個故事咧都幾傳奇嘅，因為咧佢最初咧1770年嘅時候咧，呢一個酒廠叫做旭酒造呢間公司咧，佢喺呢一個岩國市。呢笪地方咧係四間釀酒公司裏面咧，其實係生意最差嗰間嚟嘅，即係佢啲嘢咧就係為咗要競爭咧就要減價咁啊先至賣到嘅。咁但係咧佢繼承人即係第二代佢個仔，佢繼承嘅時候咧就係1984年，佢完全係一個行外人，佢係唔識點樣做，但係佢唔識做就話唔識做，佢就係反而有。突破框框的这个想法，咁佢就係改善咗几样嘢。第一样嘢就係将佢嘅厂房改善咗啦，就係、是、我哋唔係淨係冬天先制酒啦，我哋全年制酒，咁样点样保持佢嘅温度啊，点样保持佢嘅質素啊，佢话我哋整个冷藏室咪得囉咁样。咦係喎，解决咗个气候问题囉，咁所以呢佢啲产品就比较稳定，同埋个质量可以好得嚟咧，就可以量产，即系生产得多啦。咁、第二样嘢咧，佢用咗数据去管理，开始咧研究啲 data 啦。点样令到佢米嗰个酸度啊，嗰、那个粒子嘅大细啊，总之所有嘅环境咧，佢都用个 data 去计算。咁啊又进步咗啦。咁啊仲有咧就佢精米嘅比例，佢咧研究就点样去磨啲米。咁啊由50% 磨50%转到。磨正 23%， 即是米磨得更精细，咁做酒出嚟嗰个成果就更加好，因为除咗啲杂质啦，同埋咧令到啲香味咧就更加细致，所以就系咁样俾呢个继承人一下拍手掌改革，然后就令到呢间公司成为喺国际最具代表性嘅精酒品牌，所以真系啊！叻仔啊，非常叻仔，爹哋都好安慰，应该。
17: 你自己有冇饮过呢一只酒啊？
16: 我冇饮，
18: 梗系有啦，
16: 我冇饮过。
18: 虽然，
17: 因为其实其实佢都有好多唔同 grade 噶嘛。
16: 系啊。
17: 咁有一啲比较可能系冇咁高 grade 嘅奶制嘅制品啦，有时我哋都会喺即系日本啊，好多时候喺啲又唔系超级市场啊，即系嗰啲 Donkey 啊，嗰啲咁样嘅，
16: 哦，嗰啲系啊，
17: 都买到
16: 嘅，系咁样，
18: 有平有贵嘅系，
16: 系啊系啊，咁佢又其实佢有好多级别嘅，咁其实即系佢讲紧嗰个，即系嗰个创办人啊，用科学嚟管理系啱嘅，因为其实你真系要科学去讲嗰啲 米啊咁样啦，咁有好多唔同嘅咩精米步合嗰啲太过复杂啦。不过即系如果你想试嘅话咧，即管可以去 LBO 嗰度睇睇啦，即系有冇呢啲。因为最紧要都系睇，如果你想饮得精嘅，我相信如果你要饮特别嘅，应该要饮大吟酿咯，嗬。咁如果唔得大吟酿，吟酿都得嘅。
18: 唔系，咁有啲咧就好啱女士添，有啲 bubble 嗰啲啊，即系汽酒噶，咁啊用呢啲入手。试下饮下，其实真系几好饮噶，
17: 贴地啲咪好咯，乜嘢好贵啫，系咪？
16: 咁啊要识，我哋要识叹，要识玩，要识系开心嘅话咧，咁啊，诶，小酌一番都系开心嘅，但系唔好饮完酒揸车，咁啊呢个时间咧，
18: 记住，
16: 我哋系咪准备要玩游戏啦？下一节 ，OK， 咁啊下一节嚟玩 game 啦。
2: 揀靓盘先揀啱经纪，流花专家 Chris Wu 凡事实实际际，真系揾到盘就好似本周末 Chris Wu 退税流花展销会，由 Union Grand 暗盘、McCowan 十四街镇屋、Leslie 十九街全新 Townhouse 到 Young and Finch Freehold， 全部都系八十几万起，料足盘齐，唔使你四围工，实实际际帮到手。我周家俊、乐希、邓佩恩、何家燕，本周六日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轮流直播，实实际际你制唔制？416-668-8688 Chris Wu。
3: 帐篷已经搭起来，召集优惠全面开跑。The Break 年度大特卖本星期四正式登场，帐篷区清仓货品最多可享四折，沙发由399起，精选床褥最高半价。仲有星期四到下星期一免息分期至2030年，沙发、茶几、床褥、床架、餐台组合全部加起嚟都唔使1500元，只系喺 The Break 嘅帐篷特卖，需经信用审核通过，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喺 The Break， 你会悭得更多。
4: AM 1430何家燕 Joyce 于二号 University Boulevard Union City 售楼处为 Victor Lee 现场直播。
20: 虽然话呢一度咧系 University Boulevard 啦，但系唔系话单单要读大学咧先至可以住呢度嘅。当然你系可以感受下呢度嘅大学气息啦。你无论你话好似啊呢一度嘅配套，可能系去戏院啊、去商场啊、去任何嘢嘅话，甚至乎你话我要退休啦，喂唔错喎，上面就已经有空中花园啦，亦都有一个好大嘅 gym 俾你，楼下呢亦都有好多唔同嘅配套啦，亦都系非常之完善嘅。
22: 嗯，咁再加上啦，即系佢交通呢度都非常之方便啦，其实行过去几分钟呢就可以去到呢个 GO Train Station 嘅，咁附近亦都即系有啲即系各式各样嘅餐厅啊，隔篱仲要一个超大型嘅室内运动场 Markham Pan M Center 添。咁你知道啦，即系学生勤力读书之余，其实都要得减压噶嘛，咁除咗室内运动场之外，即系个楼下都有篮球场啊、跑步径啊。咁如果你仲想知道有啲咩设施嘅，即管嚟到我哋呢度 Union City 嘅销售中心二号 University Boulevard 揾 Victory 团队了解清楚，或者打电话俾 Wing 647-802-7838。
24: 我系邓欣，
25: 我系马飞，
26: 我系瑶瑶，
27: 快乐方程式，
28: 识唔识玩？
16: 我哋好好事先介绍咗，其实我哋今日咧真系纯粹玩嘅啫。咁如果真系要想得到礼物嘅话咧，我哋要自己喺个袋度揞。我有一个 quota，
17: 唔系咁我哋都
16: 同大家与众同乐，
17: 都系啦，都同埋都就冇鸭啦今日，
16: 冇鸭，
17: 但系我哋都有啲汤包可以。
18: 咁我哋自己揞荷包，自己揞荷包。
16: 系啦，好啊。
18: 我攞个汤包出嚟啊，攞个即食汤包出嚟啊，好唔好啊？咁大家。想玩嘅话咧，先即系你唔介意系我私人送嘅礼物嘅话咧，咁你参与。咁如果你话我都系等下次先啦。咁下次唔紧要，咁下次先我就剩翻我哋三个玩咯。咁而家有冇人打嚟啊？
17: 有三位听众已经打咗入嚟噶啦。
16: 咁不如嗱，嗱唔紧要啊，唔紧要。我哋不如咁样，即系既然咧瑶瑶自己揞荷包咧，咁所以我哋今次咧就严谨少少啦，真系要最贴近嘅嗰一位朋友咧，咁先至得到呢份礼物啦。
17: 好，
16: 我哋都听三个。
18: 好啦，好残忍嘅吓，好残忍。
16: 好残忍，今次好残忍，因为大家有一个蜜月期过之后，点发现原来就咁样嘅噃。唔緊要，想要開心。今次係到輪到瑤瑤出題嘅。
18: 冇錯，咁大家準備好未啊？
16: 準備好。
18: 咁三位參與嘅朋友都聽住咯吓。咁我今日呢個謎底呢就係、是、一種生物嚟嘅生物。但係呢種生物呢就係、是、成為人類嘅食物。咁佢呢種生物呢佢本身呢係軟淋淋嘅。咁但系人类食佢嘅时候咧，唔系食佢时候，系啦，系食佢时候，食佢时候咧就绝对系唔会食新鲜嘅，即系唔会喺佢生勾勾整熟佢嚟食，唔系咁样嘅。
17: 你有咩生勾勾食？系啦，只鸡你都唔会生勾勾食啦，系嘛？
18: 唔系，即系啦， 生勾勾嗰啲咪鱼刺身嗰啲咪生勾勾食咯，生勾勾跟住整熟佢，或者系整熟佢鱼啊食下。
17: 我都有嘅，差啲讲晒出嚟。咩八爪鱼啊嗰啲、okay. 都会生勾勾食。
16: 咁即系唔系八爪鱼啦？咁就唔系八爪鱼啦。
18: 系啦。哎哎呀死啦！
17: 我查开咗、okay. ，你继续讲，继续讲。
18: 唔紧要，系啦。咁呢一样嘢咧，嗱本身系软淋淋。人类系唔会新鲜咁去食佢，亦都唔会咧，就系、是、自己攞自己见到佢之后就捉佢嚟食，唔会嘅。O、okay?
17: K，
18: 通常就系、是、生物嚟噶嘛，喐得嘅系啦。
17: 咩捉？
18: 咁啊，
17: 即系你自己可以捉佢嘅。
18: 可
16: 能唔系你自己
18: 系可以捉到嘅，
16: 佢
17: 话可以、啊，而家、
16: 哦、
18: 可以嘅，都可以嘅，系啦。阿杜生都捉过嘅。O K， 咁啊，你喺商店买翻嚟嘅时候咧。佢系硬刮刮嘅，
16: 嗯，
18: 就并唔系软淋淋嘅，硬刮刮嗰石头咁样嘅 ，OK， 咁、嗯、好啦，咁你买咗翻屋企之后咧，你就做几多功夫噶吓，要啲时间去处理，咁但系食嘅时候咧，哎呀又软淋淋嘅噃，好好食嘅噃，哎呀究竟系乜嘢咧？你哋估啦。
17: 系咁，我想问一下咧，佢硬刮刮系咪有个壳嘅呢种生物？
18: 冇。诶、欸，问得好，冇壳嘅，
17: 冇壳但硬骨骨，
16: 冇壳但系硬骨骨。咁即系喺水里边嘅、哦，即系如果咁讲，佢捉过、那個。
18: 好叻啊，邓佩欣你
16: 喺水里边嘅捉过，
18: 系啦，
17: 系啦，喺森林捉咩佢系咪先？
18: 系啦，即系
16: 佢点知啫？平常人又唔会到艇去马来西亚入森林就可能，点知可能榴莲咧，系咪啊？
17: 榴莲唔使捉啦，
16: 要噶
17: 榴莲，我一棵树跌落嚟啦，揼亲个头嗰只
18: 啦。是会喐的生物嚟嘅，系会喐嘅生物嚟嘅，系啦。
17: 哦，会喐嘅生物。
18: 乜嘢估到啦咩？你问一下其他问题啦，例如问一下啲，
17: 我想问一下咧，
18: 颜色啊，价钱啊。
17: 我想问一下咧，系咪佢譬如话佢死咗之后咧，系咪喺药材铺买到嘅？落会系咪啊？
18: 可系
17: 系啦，系个方向。
18: 哇！但系呢个字好肉酸啊，真系佢死咗，买死咗。
17: 佢过咗身之后啦。
16: 啊！喺水里边嘅生物，我想问下，有就例如啊，有咩颜色噶？
18: 哦，颜色方面咧，通常佢系深啡色嘅，
16: 嗯哼，
18: 或者甚至乎你觉得佢好似灰灰黑黑，啡啡黑黑咁样嘅色。
17: 咁啊知啦，
18: 吓知啦，
16: 知啦，哎呀死啦，
18: 系咪啊？估到
17: 系咪？我想问下，系咪条状噶？
18: 冇系，系啊。
16: No、
17: 太容易了吧
16: ？No idea 哦，
18: 我想易啲啊嘛，
17: 系咪送礼佳品啊？即系有时会系系咪啊？
18: 诶，嗱，讲得好，有时系送礼佳品，但系咧而家咧潮流咧都好多人系买嚟食嘅，好多人系时兴啊，时兴嘅食物啦。点解时兴呢？因为最近咧有网上咧有好多好多人都推荐推介去食，因为佢嘅营养价值好高。
16: 哎呀，冇想法
18: 啱噶啦！我谂马飞估中噶啦，
16: 马飞到噶啦，应该咁我哋不如咧就睇下我哋嘅
17: 听众
16: 讲咩，有啲咩嘅估嘅答案先啊！第一位朋友 Sunny，
5: 诶，三位好啊，
16: 你好啊
17: ，Hello
5: Sunny，Michael 好啊，
16: 系
18: 你好啊，你好啊
17: ，Sunny 有冇头绪啊 ？Sunny
5: 系
16: 有冇头绪啊？
5: 我想问一个问题啊，
17: 可以啊，
18: 系随便
5: 大约价钱系几钱噶一磅啊？
18: 哇，好叻啊！你问呢条问题，
16: 嗱，
17: 有贵有平啦，
18: 系啦，系啦，其实真系有贵有平。咁啊，如果贵起上嚟，系几百蚊，甚至过千蚊一磅都有嘅。咁、嗯、但系平起上嚟咧，一磅一百几十都仲有噶噃。咁
17: 啊，
18: 睇下，
17: 通常系斤。
18: 嗱，咁样讲，如果喺加拿大买咧，多数系段磅买嘅、哦。但系我哋讲点啊买，或者系或者佢磅或者衡量个嗰、那个量度去计算嘅时候咧，通常就话一斤嘅，唔会话买磅，通常都系话斤买嘅，段斤买。
17: 系
16: 好出啦，好出了。
17: 好，咁啊，问完啦，问题
18: 好出啦，系嘛？
17: 咁啊，
18: 得你有冇谂法？
5: 我估系海参系咪啊？
17: 海参，海参系唔系？就梗系唔系而家答你啦。
16: 好，咁啊 lock 住咗答案
17: 先
16: 啊。
17: 我哋要听第二位朋友嘅电话。
16: OK，OK， 下一位 Winnie，
9: 系
17: ，Hello Winnie，
16: 你好，
18: 系 Winnie，
9: 系，
16: 嗯，
9: 我估海参吗？
17: 你又估海参？
16: 都系估海参。
18: 你估海参，你冇问题问咩？
16: 系咯，
17: 你唔使问嘅，即系你就觉得好有信心啊，
16: 好肯定，或者我乱估
9: 好唔好食啊？
17: 好唔好食？好唔好食啊？睇边个煮嘅啫，我觉得
16: 系。又睇你中唔中意嘅啫，又。
18: 诶、哎，你其实咧都系问得好噶，好唔好食？因为咧佢本身系冇咩味道嘅，但系真系睇你识唔识煮，你识煮就好好味，你唔识煮咧就淡而无味。
16: 咁、好
17: ，OK，
16: 好嘅，
17: 开心
16: 啊 ，OK， 第三位 Andy。hello，
18: 系 Andy，
6: 我想问咧， hey, 我都系谂海参嘅， hey. 但系我想问一下，佢有冇唔同颜色嘅？
18: 会有唔同学唔、同地方出产嘅地方咧，就真系会有啲唔同品种，系有唔同颜色嘅可能。
6: 可能啊，即系你唔知啦。
18: 系啦，唔系，即系我意思系有咁嘅可能。
6: 哦，有个可能，嗯，
18: 有咁嘅可能系啦，即系如果佢同一个种类就
6: 系
18: 差唔多颜色啦吓。
6: 我都系估海参，因为我第一个谂法都系海参、
17: 即系三个都估海参。
18: OK，
17: 但系你其实你啲 tips 又真系好似海参嘅。但我可唔可以问多个问题啊，姚姚？
18: 嗯，诶，问，
17: 我想问一下咧，呢样嘢个名咧有几多个字嘅？
16: 哇，你真系临尾再
18: 两个字
17: 啊！咁啊，呼之欲出啦，咁啊更加肯定啦，系咪？
16: 好，
18: 系咪啊？
16: 系啦，
18: 好啦，咁啊，开估啦，好吗？
17: 好啊，
18: 答案是噔噔噔噔 ，sea cucumber 两个字，海参。
16: OK， 好啊，
18: 已啱晒啊，三个
17: 都啱。今
18: 日礼
17: 拜真系唔系好难喎。
16: 系咯，
17: 系，
16: 因为大家都冇乜头绪之下，瑶瑶就忍唔住放咗好多水出嚟。
17: 系
18: 啊，我差啲唔可以讲埋出嚟啊。
16: 其实咧，诶，咁啊，嗱，三位嘅听众都答得啱，咁我哋要抽啊，系咪？应该要抽一位朋友得到啊。
18: 唔好啦，
17: 唔好啦，三个都攞啦。
18: 既然今日大家都咁叻仔，
17: 系啦，
18: 咁我三个都送啦。咁诶、但系诶。点算呢，我攞返嚟公司礼拜几。礼拜几
16: 得㗎啦。
17: 我哋会安排㗎啦。
16: 我帮你揞住先，我台底有两包未
18: 啊。OK,OK,OK,OK, 嗱，係咪要打嚟登记啊？
16: 係啊係啊 ,90541430, 星期一呢返嚟呢就打电话去前台啦。咁好啊，咁我哋就下个礼拜一呢，咁呢三位朋友就可以上嚟拎取呢个汤包啦。咁多谢咁多个热情参与。咁我想
18: 好英根我同阿 Michelle 教授同阿马飞。
16: Okay,
18: 阿飞教授，好吗？
16: 我想介绍翻，其实我都之后先谂到海参，但我一开始谂圣旨啊，因为圣旨都系啡色啊嘛。
17: 哦，即系，
18: 但系
17: 外，
18: 但你买翻嚟唔系硬骨骨啊嘛？
16: 买翻嗰个壳咪硬骨骨啊嘛？
17: 佢头先话冇壳噶嘛？
16: 哦，系咩？系我冇壳啊！头
17: 先我问咗呢个问题，
16: 跟住就哎呀，唔系圣旨点算咧？咁样 OK， 多谢瑶瑶，
18: 唔好咁讲，希望大家玩得开心。咁啊，欢迎下个礼拜继续打嚟。
17: 下个礼拜出题难啲嘅。
16: 好。
10: AM 1430周家俊
11: 乐希
10: 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8: 1661 Denison Street 我哋位于新辉地产，帮楼花专家 Chris Wu 最紧要退税楼花展示会，最紧要就是你要来，还有最紧要就是 Chris 是揀得非常之准嘅呢四个楼盘啊。
12: 冇错，呢四个楼盘咧都系好紧要嘅，因为主要上咧，佢个地点嘅方便啦，再加埋购买退税之后咧，其实个价钱真系非常之抵。你先谂下，如果两个月之前你要睇呢啲楼盘咧，冇100万你走唔到嘅，今时今日咧100万有找添啊！
8: 讲下俾你听啦，譬如 Richmond Hill Leslie 隔19街呢个 Freehold Townhouse， 当然啦，有自己嘅车房啦，系咪先？跟住之后咧，讲紧系1800尺至2000尺。在 Richmond Hill 度，你要买一个 freehold townhouse， 讲紧86.9万起，一年后就 closing 啦，呢个系正嘢嚟噶。
12: 另外，如果你一路咧都系候住咧 Union Glen， 好似听讲话卖晒，仲有冇啲暗盘咧？答案系其他人冇，我有，揾阿 Chris Wu 咧就可以揾到呢啲。就出面揾唔到嘅暗盘噶。
8: 系啦，同埋咧 ，Love Girl， 譬如你咧成日都有 condo 啦，但 freehold townhouse 喺 Young and Finch 嘅话咧，亦都帮到你嘅，1300尺至到2000尺咧都系92.9万起嘅啫。
12: 所以除咗最紧要退税，亦都最紧要嚟到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及 Kennedy 嘅新辉地产揾阿 Chris Wu 啊，或者打电话俾佢嘅416-668-8688 416-668-8688。
15: 老婆，最近我条腰同膝头都经常痛啊。
19: 老公，我呢排成日耳鸣，手脚仲冰冰冻添。
15: 不如我哋一齐试下八子补肾胶囊咯。
19: 八子补肾胶囊系以岭药业继莲花清瘟后研发生产，含人参、鹿茸、海马等名贵药材，补肾温阳，助你保持年轻体态嘅中成药，适用于腰膝酸痛、头晕耳鸣、手脚冰冷、精神怠倦、健忘等症状。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25: AM 1430何家燕 Joyce 于二号 University Boulevard Union City 售楼处为 Victor Lee 现场直播。
22: 嗱，近期好多买家最关心嘅就一定系政府嘅新屋退税优惠啦。简单啲嚟讲，合资格嘅新楼买家就会有机会享有政府呢个 HST 嘅 relief 啦。咁最高就系去到130,000嘅。咁不过实际去到几多，点样符合资格，系咪可以即场反映喺呢个价钱上面咧？咁就一定要由专业嘅团队同你逐项解释咗。
0: 唔介意妈妈啦，直情好似代表我哋呢一啲买家啦，呢啲好希望可以上到市嘅人咧，都好开心啊。因为其实咧，介意妈妈喺呢一个盘你都做过唔少现场直播啦。呢一个价钱系。应该你之前是未见过的嘛，是不是？
22: 没错啦，尤其是这个万锦地区添。嗱，虽则我哋讲的是 Con 岛啫，咁但是我哋都知道啦，因为呢度附近呢，即是个地点一楼啦，亦都是呢个大学盘嚟嘅，49,000入场价仲可以即时退税。咁呢个咁好嘅优惠真係唔系，即系千祈唔可以错过。嗱，同大家讲一次，我哋嘅地址系2号 University Boulevard University 嘅销售中心，打电话俾 Victory 佢哋嘅团队6478027838。
1: Hello， 我系 Chris Wu。最紧要退税留花展销会嚟啦。首先我有 Union Glen 最后一批暗盘，然后14街 McCowan 停四部车嘅 townhouse,Richmond Hill 19街夹 Leslie 全新 townhouse 楼盘，仲有 Yan and Finch 新盘 Freehold townhouse， 全部都系80多万起。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新辉地产搵我 Chris Wu， 416-668-8688。
7: 喜剧
11: 闹剧
14: 悲剧
21: 恐怖片
23: 快乐方程式
26: 识唔识嘢？
16: 识唔识嘢？今日要介绍唔系介绍，可能同大家勾起一齐讨论啦。咁啊，呢个又唱假期嘅日剧，又唱假期 long vacation 咧。咁
17: 哇，正啊，
16: 正啊，
17: 一代人的回忆，虽然唔关我事，点解咧？我其实冇睇，我其实冇睇过呢套剧嘅。
16: 哇，
17: 系啊，但系我知道真系一代人的回忆嚟嘅。
16: 系啊。嗱，即系嗱，我哋大家代表住唔同年代啦，咁相信出边听紧嘅听众亦都代表住唔同年代啦。咁但系即系佢个犀利之处就系，其实系可能系我啲哥哥姐姐或者表姐表哥咁样，佢哋睇过觉得好睇，咁而拉落嚟我咁样嘅年纪咧，就会想追翻嚟睇。咁所以有阵时你话所谓经典咧，就因为。咦？我嘅即俾我年长嘅觉得好睇，咁我又睇，咁所以呢个嘅经典咪可以一路流传落去，再之后都会觉得，咦？我都想睇喎，个经典就系在于呢度啊嘛。
17: 嗯。
18: 唉，讲下呢一套剧啊，即系讲真，我真系好多谢呢个剧，因为咧当其时咧，我其实冇乜时间系睇电视剧噶，嗰阵时就喺电视台做嘢啦，好忙啦。咁但系咧，个个都话呢一套日本嘅电视剧咧。好好睇，一定要睇。咁终于咧，我就喺一个 break 啊，中间咧就系拍剧与剧之间有个零礼拜好得闲，系可以准备下一个剧嘅开工。就喺嗰个礼拜咧，我偷咗时间就去睇呢个剧。哇，弊咯，
16: 不能自拔。
18: 我唔够时间睇晒，我真系不能自拔。开始得太迟，一开始就睇，但系跟住我已经开工，跟住咧放工翻嚟咧唔瞓都要继续睇，要煲埋佢，就系呢个剧。咁同埋咧呢个剧咧俾我好大启发，就系话哦，原来日本拍嗰啲剧系可以咁实，但系。又可以咁吸引，就喺度自己去研究佢啲元素，啲演员演出嘅元素啦。当然唔系成个剧嘅制作啦，我边有咁叻啊？系咪？咁但系我抽咗啲元素之后，我觉得好适合自己用嘅，于是我就摆咗喺自己嘅工作上边。咁啊，对我嚟讲好大启发，好开心。所以即系呢个剧咧，我系。好多谢佢，好深印象嘅，系啦。咁啊，呢套系同埋有靓仔睇啦，
16: 又系靓仔，木村拓哉嘅顶峰嘅美颜啦，再加埋哇，竹野内丰石正嘢，
18: 系咯，
17: 系即系我觉得
18: 又系卖男仔喎，呢个系
17: 两种好唔同风格嘅男演员啦，即系木村拓哉唔使讲噶啦，即系、
16: 啊、
17: 一代型男，系咪？但系其实竹野内丰咧，嗰、那个即系佢虽然唔系属于，我觉得唔系靓仔小生嗰一类型，
16: 是啊、
17: 但系佢好有男人味、好有个性啊，
16: 系、啊，佢系好适合揸电单车着皮褛嘅人咯。
17: 系，但系作为一个咧，但系作为一个冇睇过《悠长假期》嘅观众咧，我想问一问咧，嗱，因为四个主角啦，木村啦、竹野内丰啦，仲有阿山口智子同埋松隆子啦，即系嗱，虽然我冇睇过，我都知佢哋系边个嘅，但我想问一下喺套剧入边咧，系边个配边个？
16: 哦，我记得系木村拓哉配山口智子，咁但系跟住咧就系、是、应该系竹野内丰之后先同松隆子嘅，因为中间一开始咧就竹野内丰就有个女朋友，但系因为一啲原因咧、就配上咗松隆子。 咁佢哋其实咧点解会吸引咧？因为佢哋两个好相反啊，
17: 系
16: 好相反先至去会相遇，先会吸引。
17: 唔系点解我咁问咧？
18: 又系个反差咯，
16: 系啊。
17: 因为咧，因为我觉得，譬如啊，山口智子同阿松隆子咧，亦都系好两种唔同。类型嘅女性嚟，譬如话即系从龙子，可能你第一眼见到佢就觉得哇，好靓啊呢个女仔，
16: 温柔、啊，
17: 好清新啊，好温柔啊咁样样。但系咧，生口智子咧，好似好健康、好阳光咁样样，
16: 好烈女嘅性格
17: 嗰、那个咁样样嘅即系分别啦。所以我就所以我想问一下啊，究竟边个配边个咧？反而我觉得。即我就咁睇啦，我會覺得木村就趁阿松隆子好似就好似啱 key 啲，而阿山口智子趁阿竹野内丰又好似啱 feel 啲，
16: 即好似古天樂配孫軒咁樣啫嘛，
17: 係咪啊？
16: 嗰個組我覺得係㗎，即係有呢種 chemistry 㗎，我覺得木村配松隆子係永遠 work 嘅呢個組合，
17: 係咯，
16: 拍咩劇？
17: 所以就點解呢一套係拍唔到咧？就係咁啊，
16: 個經典好難超越咯。
18: 有拍到嘅，你話松隆子同埋木村拓哉就喺第二個劇，即又係第二個神劇啦，《Love Generation》咧都製作組做咗。个 CP 嘅，咁但系咧，如果讲到 Long Vacation 咧，我觉得系最元祖嘅 CP 咧，就即系呢一个咧，虽然佢哋唔系最衬，但系呢个剧系，我觉得系心目中系比 Love Generation 咧就更加好嘅，就即系呢个又长假期 Long Vacation 系咪？咁我都到而家脑里边有一幕咧，就系佢两个咧就系喺个骑楼玩弹弹波啊。佢掟咗落去，弹翻上嚟，佢接住个波，我觉得个场戏佢两个好浪漫啊，真系。
16: 系啊，讲紧佢哋唔知好似系要阿木村拓哉好似氹翻阿山口智子开心咁样，类似系咁样啦。咁其实佢哋嗰个屋咧就系应该系二楼嘅，咁木村就掟个弹弹波落地下，上翻嚟接翻住，居然接翻住咁样。
18: 系
16: 呢个就超级经典啦。另外我觉得亦都系经典嘅地方就其实系成套剧嘅开头啊，因为我觉得点解同 Love Generation 我自己都会 prefer Long Vacation 咧，就因为佢呢个多咗喜剧感，因为佢一开场就山口智子着住成套传统。结婚嘅服装跑咗成条马拉松翻嚟，即系佢哋好中意跑喎。我发现佢哋一路跑到木村嘅屋企，跟住之后咁样，即系我觉得嗰个开场已经好吸引啦，同埋加埋佢山口智子，佢好有喜剧感，佢好认真做喜剧，好好笑。
18: 系啊，好正好正。
17: 今日我哋讲呢套剧嘅原因就系因为准备喺香港会翻拍啊嘛。系咪啊？
16: 系啊，系啊，
18: 即系。我笑唔系有特别含义，只不过就系话，即系翻拍嘅话咧，即系而家我哋知道系Will TV 翻拍啦，咁啊，当然系一啲年青嘅演员。新嘅演員去做啦，咁我唔敢有任何期待，因為即係我太過叫做根深蒂固啊，就喜愛咗木村拓哉、山口智子。咁但係我哋都唔排除咧，即係我哋香港呢個嚟緊呢個新嘅版本，一樣可以俾我哋有新鮮感嘅。講下啲選角先，好唔好啊？飾演木村拓哉嗰個角色嗰個係將會係 Eden，
16: 女將安。
18: 咁啊，女將安，山口智子嘅角色咧。将会是
16: 李佳森
18: 系啦，李佳森，咁啊，竹野内丰嘅角色咧，好似系 A K 喎，系咪啊？
16: 江北生系嘛，叫做
18: 系啦，
16: 咁啊，大家叶生啊，叫
17: 唔系，好读个笔字，
16: 江北生，
18: 就唔好知佢哋中文名啊，
16: 江叶生啊，
17: 你唔知呢个笑话，即系呢个乌龙啦，唔好话笑话。
16: 我哋留待之后，我哋之后大家自己翻啦，
18: 留待再讲，系啊，留待再讲。
16: 跟住就从龙子。
17: 松隆子是边个？
18: 松隆子是边个？我呢、這个我就唔知啦。
16: Ivy Show 好似系，
18: Ivy 即系 Candy，Can 即系佢哋个女团嘅成员。
16: Ivy
18: Show，Ivy Show 系 Ivy Show， Cola 系啦，
16: 系啦。
18: 咁啊，咁呢个大家有几期待咧？觉得呢个 chemistry 似唔似咧？即系。
16: 如果要我去估咧，其实可能要去讲翻个角色嘅精髓咯。即系如果你要即系好似木村，你有边个即系可以同木村一样咁靓仔咧？咁只有木村
18: 冇噶啦，系啦，唔好期待，唔好期待。
16: 即系将佢哋分开。我觉得如果要讲个精髓，就系讲紧呢个悠长假期嘅精髓咧，就系可能每个人佢个角色佢嘅都系有经过一啲樽颈位，佢唔知道点样突破。咁唔知道点样突破，既然徒劳无功嘅话，不如放一个长假。咁只要捉住呢个精髓，再加埋其实每 個角色都好立體嘅。即係如果你話Eden 佢可以做到，都好似木村嗰種嘅，有種嘅即係不知所措嘅，有一種好似小綿羊嘅嗰種嘅感覺，亦都有少少嘅即係得得意意，有啲搞笑嘅，佢都有啲搞笑。咁、如果話竹野內豐如果工業生嘅話，咁我都覺得襯嘅，即係有嗰種粗礦感嘅，其實都
18: 嗰種型係咪、要做到嗰種型
16: yeah,
18: ？OK， 山口智子亦都唔容易捉噶，因為咧佢有少少傻大姐十三點嘅感覺。咁我相信起李嘉森都會 handle 到嘅、但係嗰種山口智子嗰種喜感咧，我就唔知道李嘉森會唔會又俾到我哋驚喜啦。
16: 系咁，至於呢個松隆子嘅，好似係好温柔咁樣啦，但係其實佢温柔得嚟，我覺得佢背後即係佢嘅潛台詞都好深嘅，就唔好就咁睇佢表面，佢其實內裏都有好多翻滾喺度。咁、我又唔知道 IP show 佢到底係可唔可以演繹到嗰種好似好即係好似好 melody 咁樣咯，即係其實佢係一個天才嘅琴手嚟嘅，即係講緊佢同木村之間就係、個分別喺邊度？佢哋兩個都係音樂學學生。点解木村好似弹极都弹到，但系松隆子就我就咁弹，我已经好好啦。咁嗰种嘅天才嘅感觉，佢又可唔可以演绎到出嚟？咁我就都好期待嘅。
17: 咁所以我呢一类观众咪好咯，即
18: 系
17: 冇睇过之前嘅集啊嘛。咁
18: 系啱
17: 嘅，唔会话先入为主啊。咁所以咧，我就点咧？我就会选择咧，先睇新呢一套先。
16: 系
17: 睇完新呢一套咧，先睇翻咧嗰个经典版本。
16: 好啊，
17: 系嘛？
18: 啱乜你咁正嘅？啱啊！
17: 会先入为主咗咧，就会觉得咦喺度比较啦。因为我唔会话喂呢个应该原本系。话下下喺度同阿竹野内丰喺度比较啊，下下同阿木村比较冇意思啦，咁就系咪先？咁、如果大家都系未睇过咧，由长假期嘅话咧，个经典版我讲紧吓，不如咧就睇咗新嗰套先，然之后有时间有机会再睇翻旧嗰套经典啦。
18: 不过如果好似我哋咁想重温嘅话、其实喺 N 字头嘅平台咧，即系啊 Netflix 咧、都有得睇旧版本 Long Vacation 嘅，咁啊，等我都回味一下先。
16: 我琴日开始咗睇啦，已经。忍唔住重温啊！
17: 再睇啫，你系
16: 再睇再睇，咁咪系啦，可以上去睇睇啊！呢、个 N 字头，咁咪暂时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继续。
2: AM 一四三零，周家俊、
18: 罗希，
2: 预日六六一 ，Denison 夹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3: Union Grand 神秘，但系其实咧已经过咗好耐，咁所谓过咗好耐，即系嗱，对上你听到啦，一两个月之前咧，其实咧已经开始开卖啦，咁但系咧，其实呢发展商咧。不斷陸續咧仲發緊盤，但係而家又唔同咗咯，因為咧依個佢哋咧就話哦，你而家暫時唔賣住啦，收翻埋啦。咁但係 Chris Wu 咧都有方法可以幫到你喎。
7: 呢、這個神秘得嚟咧，起碼有驚喜啦。但係更加驚喜嘅在於 Young 同 Finch 嗰頭，真係突然間我叫你啊揸架車周圍兜，你揾個 Free Town House 啊，你可能都覺得我揾你笨啦。啊，真係有嘅喎，
3: 係
7: 千三至二千尺。細嘅又可以話咧好啱一兩個人住咧，去到二千尺咧揾多幾個小朋友住都 OK 嘅。
3: 係講清楚啲啊，四個盤啊，咁啊 Union Grand 一個啦 ，Young and Finch 一個啦，咁啊第三個咧就係講緊麥卡文夾十四街嗰度啦。咁咧呢個又都比較特別啲喎。嗱，首先尺數方面咧，二千至三千尺啦，當然係只需一百零幾萬起啦。咁仲有一樣嘢就係話咧，佢有唔同户型嘅，有啲咧你可以揀選擇咧就係咧幾個月之內咧已經可以入伙噶啦，有啲咧就可能一兩年之後咧先收樓都得嘅。
7: 喂，最緊要可以拍到四部車啦，又或者你中意 Less 夾十六、十九。街嘅全新嘅 Free Town House 都有嘅，所以最紧要系乜嘢咧？唔单止最紧要退税，最紧要嚟到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及 Kennedy 嘅新辉地产揾楼发专家 Chris Wu 嘅416-688-688。
28: 快乐方程式，
16: 我系邓欣邓佩欣，
17: 我系马飞梅子辉，
18: 我系瑶瑶黄凯瑶。好，俾个机会我得唔得？我想讲翻咧，其实咧，点解今日咧，我哋玩呢个海心？做谜底呢、其实有一样嘢头先我係要补充返嘅，就係话咩呢、究竟係断根定断磅买呢？咁、如果你香港啊或者喺中国嘅时候呢买海参，通常佢哋嘅讲法呢就係、有几多头，例如係30头，40头，50头，90头都有，佢哋就係以一根计有几多隻就为之几多头啦。咁如果香港或者中国嘅话呢，一斤呢就係600克。而加拿大卖嘅一斤呢，通常佢哋讲緊呢就係500克嘅。ok、哦。咁啊，但係咁又唔可以咁讲，因为计嗰个量衡唔同啊。
16: 点解地区唔同咗？
17: 点解唔系都係一斤，点解一个係600克，一个係500克啊？我唔系好明白。
18: 因为呢有啲係一斤12两，有啲係计一斤16两。係啦，咁所以係有分别嘅。咁啊，系啦，不过加拿大咧，啊，不过加拿大咧，我知道佢哋咧有啲铺头咧，佢话断磅卖嘅，不过唔紧要啦。通常咧，你一次过话啊，我要几多头，咁咧就系、其实你就讲到 呢一袋嘢里边呢一斤嚟计，嗰啲海参嘅 size 究竟系几大？咁、如果越多投诉嘅话，咁啊只数咪越多咯。投诉越少嘅话，即系话嗰啲海参咧就系、越大只啊，所以就少系啦。
17: 咁
18: 点
17: 解你
18: 拣
17: 海参作为今次嘅谜底咧？我想问。
18: 冇啊，因为咧海参咧，其实而家咧即系好多人咧喺啲社交平台咧都介绍紧食海参，有好多好处，例如佢啲蛋白质高啦，可以改善睡眠啦，又有美颜作用啊，又话健脑啦、益智啦、长寿啦、增强免疫力啦，咁啊男士就可以吓，即系更加精壮啦、补精气啦，女性咧就滋阴补肾啊、养血啦、美容啦咁样。
17: 讲咗咁多好宝贵嘅资料俾我听，呢个礼拜时间就差唔多。
16: 好啦，
17: 好啊，咁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
16: 下集再倾啦，拜拜，一至三，拜拜。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3:00 AM。

0: 晚11:15左右於 Lawrence 及 Markham Road 附近。警方呼籲掌握附近閉路電視或行車記錄儀片段等調查線索的人士提供資料。當時一名18歲男子駕駛一架2018年款白色豐田 Camry， 沿 Lawrence 向西前進至接近 Markham Road 的時候，撞到一架從 Lawrence 東行線左轉入一個商場的2015年款灰色凌志 ES300。36歲的凌志男性司機被彈出車外，他有生命危險送院，而豐田司機亦都嚴重受傷被送往醫院，不過就沒有生命危險。多倫多 Buffis 及 Lawrence 有人懷疑出於仇恨動機向猶太人射水彈槍，警隊尋求公眾協助追緝疑犯乘坐汽車的下落。警方在上星期四接獲報案，案情說有一個人從一架藍色 SUV 上向多名從外表就看得出是猶太人的事主射水彈槍，這些受害人受了輕傷，疑犯就坐車離去。查看這架汽車的照片可以上本台網站 am1430.com。另外，多倫多警隊拘捕了一個涉嫌性侵犯的男子。35歲疑犯被控一項性侵犯及兩項刑事滋擾的罪名，已經提堂。案情說男子與一名29歲女子經 Facebook 的交友程式相約今年4月1日在士加堡 Lawrence 及 Morningside 以東一處見面，疑犯向女子施以性侵犯並在之後再對她進行滋擾。警方說男子用過不同社交媒體與他人接觸，憂慮有更多人曾經受他傷害，發布了他的照片，呼籲掌握調查線索的人士提供資料。查看疑犯照片及報案方法亦都可以上本台網站 am1430.com。 國際消息，美國向全球貨運公司發出警告，表示切勿向伊朗付費以通過霍爾木茲海峽。華府外國資產控制辦公室說，如果向伊朗支付過路費，有機會會被制裁。伊朗自超過兩個月前遭受美國與以色列攻擊之後，就封閉了霍爾木茲海峽並收取過路費。今次警告意味美伊透過這條全球石油運輸要道的角力進一步升級。體育消息，籃球 NBA 多倫多猛龍在季後賽首圈總場數奇蹟攀平3-3，將於明晚7:30與克里夫蘭騎士搶七決勝。在昨晚的系列賽第六場48分鐘法定時間，雙方打成104-守，需要加時分勝負。在密西沙加土生土長的 RJ Barrett 在最後的4秒多射入一個3分球，協助猛龍驚險贏112-110。系列賽第七場將會重返克里夫蘭舉行，勝方將會面對奧蘭多魔術或者底特律活塞。本地油價預料聽日微降一線，但多倫多地區大部分油站普通級汽油價格今日同尋日一樣報每公升106.9仙，預測指油價聽日將會稍為下調至105.9仙的水平。另外，環境部過去一小時報告多倫多大致密雲，氣温8度，預測今晚40%機會落驟雨，最低0度，聽日日間30%機會落驟雨，最高13度，去到夜晚60%機會落驟雨，最低8度。呢節新聞報道完畢。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青春广播温度。咦，做咩买咁多冬啊？

0: 胶速溶粉嘅？
1: 呢只东阿阿胶速溶粉真系好得噶，补气血、滋阴润燥、养颜护肤。我手袋随时都带住独立小金条装嘅阿胶速溶粉，每次一包，用热水即冲即饮，超方便。
0: 唔怪得你越嚟越靓啦！
1: 趁住母亲节85%优惠，我梗系要买多啲自用同送礼啦！
0: 东阿阿胶速溶粉，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2: 拣靓盘先拣啱经纪，流花专家 Chris Wu 凡事实实际际，真系揾到盘就好似本周末 Chris Wu 退税流花展销会，由 Union Grand 暗盘、Macallan 14街镇屋、Leslie 19街全新 Townhouse 到 Young and Finch Freehold， 全部都系80几万起，料足盘齐，唔使你四围工，实实际际帮到手。我周家俊、乐希、邓佩恩、何家燕，本周六日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轮流直播，实实际际，你制唔制？416-668-8688 Chris Wu。
3: I love you, mommy。
4: 细个嘅时候，妈妈嘅超能力就系晚晚四送一汤白饭任装。
5: 大个嘅时候，妈妈嘅超能力就系净系听到你把声就知道你开唔开心啦。
4: 妈妈用佢嘅青春，用佢最大嘅能力去守护我哋，照顾我哋。
5: 今日是时候用行动去报答妈妈这份无私的爱啦。
6: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日日都是母亲节。
7: 加拿大中文电台
8: 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9: 我是蒋志国。
10: 加法时候，胡意恩。
5: 好啦，嚟到咧5月2日啦，今日星期六啊，时间系4:08开始加法时候，我系胡意恩，大家好，提一提大家啊天气状况啦。今日嘅天气咧其实 not too bad 嘅，因为咧都有啲阳光，暂时都冇乜雨水，系头先咧。早多啲咁多嘅時候咧，係有少少嘅雪嘅雪粒嘅喺晚間先出現啦嚇。咁而今晚咧就係會繼續落雨嘅喎，而今晚咧最低係降至0度，咁所以咧環境部咧亦出現咗一個咧就係黃色嘅警告啦，亦都會繼續咧有霜嘅。咁所以咧，如果晚上咧至到聽朝凌晨嘅時候咧有霜嘅話咧，都係嗰句啦，繼續咧去保護住你嗰啲嘅植物啊，或者一啲嘅無論花卉又好啊，都可能咧有啲嘅樹咧可能仲係。树苗咧，你可能要包包佢，保护一下佢啦。咁而去到听日咧，就会暖翻啲嘅咯。听日最高有13度，不过都系全日落雨嘅。去到晚上咧，都有8度嘅。去到星期一嘅时候咧，就阳光普照啦。日头嘅时候最高有19度，非常和暖啦。而晚上都好暖嘅，仲有10度，不过咧。是会继续落雨的。咁至于油价方面呢，提一提啦，听日会跌一仙啦，虽然呢即係唔係好多，但係都叫做开始跌返啲啲啦。听日嘅平均油价係 185.9, 而今日呢仍然都係 186.9 嘅。好啦，今日胡依恩呢请嚟到呢就係我呢位好朋友啦，就都出现过嘅之前啦。今日呢就继续有石家辉律师呢 ,Jeff 嘅。你好。
11: 你好啊、Jeff、,Amy。
5: 今日我哋咧讲一个话题咧，可能都会有好多朋友咧有兴趣知道一下关于life lease。咁我就冇办法咧，系揾到一个即系比较系专业嘅名称中文咧去形容啦。咁、我哋咧即系即管用 life lease 啦。咁通常咧都会系话啊一啲嘅老人家可能有機會買嘅一啲嘅屋啊，嗰啲啦。咁但係不如我哋用即係喺律師你嘅角度咧，即係 official 啲講解釋下 life lease 究竟係咩嘢意思咧？因為我又睇到咧有 life lease 啦、life lease interest 啦，跟住有 land lease 啦，好多呢啲咁嘅名稱噶。解釋下得唔得？
11: 好，絕對可以。多謝你
5: 請
11: 我上嚟啦，係咪？都好快又過咗一個月啦。
5: 係啊，好快脆啊！多謝你啊。
11: 係啊，咁講翻 life lease 呢樣嘢，其實都是呢20年来是会多咗，系会多咗喺我接触到我呢样嘢。呢个 life lease 我系虽然冇一个真真正正嘅翻译，但系你可以谂系一个叫做终身嘅居住权。
5: 嗯
11: ，OK， 你买一样嘢翻嚟咧，就系、是、买我哋喺一个法律上面就系一个property rights， 即系话一个嘅物业上嘅权利里面咧，
5: 系使用佢
11: 系啦，系你就系净系买咗个使用权。 咁你其實咧係唔係擁有呢一個物業嘅喎？咁呢個又係一個好特別嘅一個嘅概念啦。因為我哋平時買屋啊，係其實係買咗係擁有個地，擁有嗰個屋，某程度上亦都係擁有個地下。因為有地牢噶嘛屋係咪？係喺嗰個我哋喺法律上嗰、那個我哋叫做 bundle of rights，bundle of rights 係話你個業權裡面咧係包括咗一紮嘢嘅，咁你可以擁有佢，你可以住，你可以用佢，你可以用嚟耕田，你可以掘佢。如果個地裡面係原來有金礦嚟嘅。咁你可以掘，系咪？even 你系天空上去到某一个嘅高度，嗰、那个物业都系属于你嘅、嗯。我哋叫 air rights 嗰、那个 ，OK。但系咧 ，life lease 就完全唔同啦。life lease 咧，你净系有一个使用权。而我头先讲过嗰、那个 bundle of rights 正常嘅物业咧，你可以拥有。当你拥有嘅时候，你就可以抵押，系咪？抵押即系攞 mortgage 啦、嗯，我哋。是要按揭啦，
5: 但我想问一句先，你都冇拥有佢，你只系能够使用佢，点解你又可以将佢抵押？
11: 冇错啦，所以咧，第一样我哋好重要注意咧，就系买 life lease 咧，你系未必攞到 mortgage 嘅，因为你冇一个拥有权
5: ，OK，
11: 所以你就冇一个抵押权啦。
5: 好，但系又可以翻翻转头少少先，我想问系咪咧？通常呢一啲嘅即系。房屋啦，或者房產咧，都會屬於係大家係要年紀大少少嘅，先至能夠去擁，即係唔係擁有，先至能夠去使用呢、這、一個，或者係可以
11: 去買
5: 到呢個 life lease 嘅咧。
11: 冇錯，你係100% 係啱嘅。嗱，我哋市面上見到好多嘅 life lease 咧，其實係第一係要明白最基礎嘅就係、是、其實你買嗰個 life lease 嗰個使用權。全部都是你同埋呢個建築商嘅簽一個約去成立嘅 ，OK？ 咁嗰個約裡面咧就會寫清楚係要幾多歲先有權買，有幾多歲先至可以喺裡面住。因為你講得完全係啱嘅，因為呢啲 life lease 係其實係佢係俾一啲長者要我哋話齋要上樓啦，係咪？咁你可能佢哋喺一間住開屋，咁行路唔方便，唔想擒上擒落啊，唔想鏟樹鏟草啊，咁樣咧佢哋上樓嘅時候咧，咁當然可以買一個正常嘅 condo 嚇，咁但係。呢啲 life lease 佢通常係包括埋包括埋好多唔同嘅設施喺同一個大廈或者係同一個村裏面嘅，咁樣就係例如係medical 啦，即係有醫生啊，有唔同嘅節目啊，俾你可以平時去掛日神啦、啊，亦都係有一啲 first responder， 即係話佢係會亦都係會周不時會 check 你嘅 check 你係 O 唔 OK 嘅，咁係。總括嚟講，係有好多嘅服務係包埋喺嗰個裡面，係俾啲長者去使用。所以咧，係你絕對係講得啱，因為佢係呢樣嘢係設計係俾一啲長者去上去住咧。你係需要係某一個歲數先至可以喺嗰度住嘅。
5: 咁
11: 而家係住就係嗰個叫做 main resident， 即係話。系啦，
5: 主要居住嗰位
11: 系啦，
5: 亦或者系一定系嗰，即系起码一定有嗰一位嘅朋友喺度住先。
11: 系啦，冇错啦。
5: 但系请问嗰、那个岁数系每一个嘅 builder 都唔同啊？定系个岁数系摆攞咗？
11: 唔系法律立定嘅呢一个吓，咁所以系要睇每一个建筑商嘅 contract 噶。
5: 哦 ，OK， 原来咁样。嗱，咁另外其实咧，即系因为有好多好多呢方面嘅问题嘅。不如咁啊，嗱，我哋而家休息一阵先，转头咧，我哋继续请咧就石律师阿 Jeff 咧，同我哋去分享下关于咧 life lease 呢一样嘢，我尤其是喺我哋安省啊。
11: 嗯。
12: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 ，The Brea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四折 ，sofa 399蚊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仲有优惠期只到星期一，最长可以去到2030年先俾钱，仲免息添。sofa、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蚊。 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3: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有关详情请浏览 ftvsingingcontest.ca。
10: 家法时候，胡意恩。
5: 好啦，4:16，继续家法时候，我系胡以恩，今日咧亦都有石家辉律师嘅 Jeff 嘅吓，咁头先我一路咧，我哋都讲紧啦 ，life lease 啊，咁亦都提一提大家，如果大家咧有任何咧喺法律上面咧有任何嘅疑问啦，咁亦都欢迎咧可以打电话嚟90588891430啊，今日咧 Jeff 可能咧会尽量同大家咧去解答一下嘅，咁头先都讲紧啦，譬如如果我哋即係買屋一定會係需要簽約啊，成個啦。咁當然咧，如果有啲法律嘅意見就梗係最好噶。咁如果我哋譬如話買呢啲所謂嘅 life lease 啦，我哋唔係話有擁有權，不過我哋可以用使用權嘅情況底下，咁我哋究竟有冇啲乜嘢係簽約嘅時候需要留意啊？譬如話第時我哋而家我哋係要可以買咗。但是第时是可以卖返，即是不是这样，是即是个程序是一样的。
11: 是啦，没错。这个亦都是你讲得好啱，是好需要明白，当你是考虑去买一个物业的时候呢，尤其是 life lease, 你要是好清楚所有的条文的。
5: 嗯。
11: 那这个 life lease 呢，就是刚才我们讲过，就是所有的使用权都是有一些的限制。如果限制是包括住在那里的人的年龄啦。亦都係限制你，當你賣出去嘅時候，佢都亦都係有可能係要規限你，一定要放翻俾嗰一度裏面，可能佢有個 wait list 嘅。
5: OK，
11: 係啊，係啊，係啊，咁樣咧係每一間嘅life lease 嘅都係唔同嘅，咁係佢係有權去規定你唔可以去賣出街。如果你係譬如你交俾你下一代去傳俾下一代嘅話，即係傳喺你屋企人嗰度，佢係可以準你嘅。但是亦都是要有那些一样的限制，就是说在那里你就算那个拥有权是属于一个任何人，但是居住权亦都是不同的。拥有权就是那个life lease holder, 就是拥有这个使用权的人，同埋这个拥有同埋可以在那里住的人亦都是不同的。
5: OK，OK，啊，咁或者未讲买啦，咁总言之，你譬如话，哎呀，我想买呢个啦，咁我哋住啦，咁头先都讲咗，起码有一个，有一个系需要咧，佢可能佢规定你，譬如当55岁咁计吓，咁你就一定要起码有一个主要嘅住户咧，就系55岁或以上咁啦。咁但系如果喺一个单位里边，可能佢有一间房、两间房有唔同嘅房间嘅数量嘅，咁系都会唔会有规定？哦，你咧可以住几多个人啦、啊？又或者你如果有两间房，系咪需要有两个？咁系55岁以上，定系都唔使咧？
11: 绝对佢系有规定，佢嗰个系你系可以住几多人喺度嘅吓，冇错。咁你即系例如即系就算系其他嘅房屋，都系会有法律嘅规定系可以住几多人。即系譬如你一房一厅嘅，唔可以摆20人喺嗰度，系咪？咁样life lease 亦都系一样。佢嗰個 actually 佢嗰個合約咧，通常係會有呢個限制，就係話呢個 size 嘅單位，你只可以住咁多人，而佢亦都係准許你係除咗呢一個長者之外咧，你係如果係有一個係未及嗰個年齡嘅限制，即係未及嗰個年齡嗰個歲數咧，嗰、那個人佢就會叫做一個叫 caretaker。即不是说一定需要是你
5: 照顾他，
11: 照顾紧佢，唔系需要24小时咁照顾紧佢，但佢就会个睇法就系话呢个人系佢嘅 caretaker 吓，咁呢个 caretaker 可能系佢嘅家人，亦都唔需要系佢嘅家人，可能系一个真真正嘅 living 嘅 caretaker 都可以嘅。
5: OK，
11: 咁样呢个亦都系嗰个life lease 里面嘅合约系会写清楚佢系点样去呢一个嘅限制，佢系点样去管辖佢嘅。
5: OK， 咁但系譬如啦，如果呢个嘅单位，哦，可能你签约嘅时候讲到明系，譬如佢有两间房，可能佢就俾你住4个人咁样计吓，咁4个人里边系咪只系需要系一个系55岁以上，其他3个都唔使都得噶？
11: 照我所知系大多数咧，只系有一个系长者已经足够，但系
5: 要 depends on
11: 嗰个条文，你要睇清楚，系啦。
5: 嗯 ，OK，
11: 因为佢唔会即系例如你开始可能真系有两个长者，但系如果一个过咗身，咁佢都唔会逼你搬走嘅。但系 for sure， 当你系如果系冇咗长者咧，佢就会逼你要放，即系逼你第一要搬走，同埋第二逼你要卖出嚟
5: 嘅。嗯，咁但系头先都你有提一提咧，就系话哦，当你如果去卖嘅时候，可能就要同翻个 builder 嗰边去商量啦。
11: 系啦，冇错。系啦，即系你攞出嚟去，
5: 或者买翻俾个 builder 啦。
11: 唔系，系个 builder 唔会帮你买翻，系个 builder 会有一个 waiting list， 而嗰个 waiting list 佢会要你系同嗰啲人去讲，系你喺嗰度 for whatever reason 系卖唔到咧，佢先俾你去出街卖噶。
5: 哦 ，OK， 咁但系譬如话喺嗰啲嘅价钱上咧，咁系自己都可以决定啦，定系都系要由个即系建筑商。
11: 建筑商就冇权 set 个价钱嘅，但系佢哋系有啲 suggestion 俾你嘅。
5: 嗯 ，OK， 咁所以其实呢啲方面咧，可能喺你签约嘅时候咧，都好多嘅规条你要知道，你究竟接唔接受先。
11: 系啦，我俾大家嘅一个推荐就系话，你如果系买 life lease 咧，你特别系需要揾一个熟 life lease 嘅条文嘅律师去帮你逐一去解釋咗，咁你等你明白你買呢個 life lease 係有乜嘢嘅條文上嘅限制，亦都係之前我亦都係講過係一個好重要嘅咧，就係 life lease 咧係攞 mortgage 係比較困難嘅 ，OK， 因為你冇咗個你冇嗰個業權，咁好多銀行咧就唔會俾你做呢、這個，雖然你嗰嚿嘢係有一個嘅價值喺裏面，但係銀行嘅睇法就係第一，你冇一個擁有權。
5: 嗯。
11: 第二，如果你係有咩原因去交唔到你個 mortgage， 還唔到款，佢要收樓嘅話，佢要攞翻出嚟賣，佢嗰個 market 都細好多，因為唔係個個都想買一個 life lease，
5: 或者個個都買到都唔係啦。是不是
11: 这样？不是个个都买到，没错，是啦。咁所以即係 compare to 我哋佢譬如做一个按揭去任何一间屋，如果你唔交钱嘅话，佢收楼佢可以放出嚟卖，就冇任何嘅限制。咁所以大家如果係买一个 life lease， 係要諗下呢一个经济上啦。好多人就会譬如好似我讲嘅讲大屋搬细屋，咁通常係会换咗间屋嘅时候亦都係会够钱，因为去轉入呢個嘅 life lease， 但係如果係大家係要考慮呢一樣嘢咧，就係、是、actually 都要諗清楚嘅。
5: 嗯，咁另外咧，因為通常我哋買賣屋咧會有一個叫做 land transfer tax 咁樣，咁但係 life lease 咧係咪冇呢樣嘢
11: ？life lease 呢個係冇嘅。
5: OK， 咁其實我都係講，即係都比較好似同我哋買賣平時其他嘅房屋又好啦 ，condo 都好啦，好似都有少少嘅出入嘅，
11: 系啊，系好，其实系好唔同，因为譬如我可以话俾你听，我哋做嗰个交吉嘅时候咧，我哋正常嘅房屋嘅买卖啦，咁我哋系会喺地政署嗰度查契嘅，咁查契就系话我哋你譬如每一个物业、每一间屋、每一个 condo 都有自己嘅一个我哋叫 PIN property identification number，
5: okay。
11: 就即系话你系有一个号码系你嘅物业嘅一个号码。咁喺地政署咧，喺利用呢個號碼咧，就可以睇到你所有間屋嘅所有嘅 history 噶，嚇，即係去到由佢去分割嘅地，由佢起，由嗰個 builder 第一個builder 賣俾第一個屋主，再一路嗰個第一個屋主按咗對，跟住賣俾第二個、第三個、第四個、第五個、第六個，所有嘅嘢都係喺呢個地政署個 record 度睇到嘅。而每一間屋都有自己嘅，但係 life lease 就唔同啦。life lease 咧，你唔係每一個單位都有自己嘅一個一個 pin 嘅，係成個大廈一個 pin 嘅。
5: 哦，
11: 吓咁样其实、就
5: 是，咁但系 condo 咧 ，condo 咪都系成个大厦噶？
11: 唔系 ，condo 系每一个单位一个 pin， 就算系每一个 parking spot， 每一个泊车位都有自己一个 pin 噶，
5: 所以可以独立买卖啦。
11: 系啦，冇错啦。咁所以 anyway， 嗰、那个其实嗰、那个，所以嗰、那个你睇喺呢一度睇到，其实呢个 life lease 嗰个单位咧，其实唔系真真正正自己一个业权。 你只係有一個擁有權，有一個 sorry， 有一個使用權，所以佢連自己嘅一個地契嘅 history 都冇嘅。
5: 嗯 ，OK， 啊，真係如果大家咧，當然啦，我覺得因為有點解佢亦都會係賣俾一啲嘅長者咧，因為始終好似頭先講嘅設施啊，好多方面啊，都可能適合佢哋。
11: 冇錯。
5: 咁所以即可能未必是一些普通我哋啊就咁想买卖屋啊或者买卖 condo 啊嘅人嘅諗法呢，我哋适合去买吗咁。咁其实呢就可能你要諗下。咁同埋呢嗰啲条文上呢都系要搵一啲嘅即系法律嗰方面呢即系专业啲嘅，然之后你就要知道哦，譬如可能搵律师啦，搵啲 paralegal 啊，可以问清楚究竟我呢份嘅合约啱唔啱呢，或者解释清楚俾你听。
11: 冇错。
5: 逐样嘢
11: 睇。係啊，冇错，其实好多嘅 life lease 呢佢都有嗰、那個合約裏面有一個冷靜期俾你噶，嚇咁佢係好 recommend 你喺呢個冷靜期裏面去揾律師去解釋咗，佢先至會 firm up 嗰個合約噶。
5: 嗯，咁嗰冷靜期係咪同我哋平時買賣屋嗰啲都係？因為
11: 通常都係十日嘅
5: 啊 ，at least 都係嘅
11: 嚇。It depends
5: 啊，又係 depends 嘅。
11: 冇、
5: okay.
11: 錯，因為 condo 嗰個十日嘅冷靜期咧，即係好佢嗰啲係法律規定，而呢個係冇法律規定嘅。
5: 嗯 ,ok, 嗱我哋又再休息一阵下，咁如果大家有任何嘅问题呢，快方面嘅问题都欢迎打嚟 905-889-1430。
14: 妈咪，母亲节你想食咩啊？我煮俾你食啊。
15: 好啊，不过你掂唔掂噶？
14: 冇问题，等我今次用头抽之王李锦记头道原样头抽嚟 show 下 quality 啦。
15: 醒目喎、啊，李锦记嘅头道原样头抽天然零添加，只取仙中之仙嘅头道精华，酱香醇厚，仙中回甜，带出食材嘅天然本味。
14: 头道而家仲出埋减盐配方，健康得嚟一样咁野味，即刻去买啦！李锦记祝你母亲节快乐，
2: 靓盘先拣啱经纪，流花专家 Chris Wu 凡事实实际际，真系揾到盘就好似本周末 Chris Wu 退税流花展销会，由 Union Grand 暗盘、Macallan 十四街镇屋、Leslie 十九街全新 Townhouse 到 Young and Finch Freehold， 全部都系80几万起，料足盘齐，唔使你四围工，实实际际帮到手。我周家俊、乐希、邓佩恩、何家燕本周六日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轮流直播，实实际际你制唔制？416-668-8688 Chris Wu。
10: 家法事后胡义恩，
5: 4:28，继续是家法事后，我是胡义恩，亦都有石家辉律师 Jeff 嘅，咁亦都欢迎打嚟905-889-1430啦。咁我哋咧系不如咧一听一听听众，佢哋叫 hold 咁耐先啦。我哋听一听阿陈太先，我哋第一位系陈太，你好啊，
16: 好啊，系啦、啊，
5: 系你，
16: 你好，我想问，我间屋啊系我自己签名。但是我先生以前我有立遗嘱啊，咁我而家咁老咯，我想加埋我几个仔女个名落去得唔得啊？
11: 得就实得嘅，因为嗰个物业系你噶嘛，咁所以咧、你，但系你亦都要三思一下，因为呢一个问题咧，其实都好多人都会问，就是你呢个情况亦都系都好普遍嘅。你系一个长者，你系想将你仔女嘅名字加埋喺个屋嗰度。咁你咁样做呢，其实就是有一啲好处亦都有啲坏处嘅。嗱，你其实唯一嘅好处呢，就系、话当你去世嘅时候呢，间屋就系我哋啲叫做长命契，就会自动转让咗俾你其他嘅几位你嘅仔女啦，系咪咁样意思？
16: 系啊，
11: 系啦，咁样去做咧，你就唔需要俾呢、這个遗产税 ，OK？
16: 系啊，
11: 咁样咧，呢个系一个好处，系一个好处，但系咧，亦都你要谂一啲坏处咧，就系、譬如你嘅仔女佢哋。睇下佢哋住，佢哋会唔会住喺嗰度啊？
16: 住喺度啊！
5: 但系一齐住嘅，
16: 一齐住。
11: 咁但系佢哋亦都系会，即系会大个咗，会搬走，大家自己会成家立室噶嘛？系咪？
16: 冇啊！我谂佢冇啊，佢又冇咩钱，佢都冇工做。
5: 唔系唔紧要，咁但系总之，而家佢哋系同你一齐住喺间屋里边嘅。
11: 咁我头先讲嘅唯一即系其中一个嘅要考虑嘅有可能嘅坏处，就系将来佢哋嘅如果佢哋结婚， 咁呢個亦都係佢哋所有所謂嘅婚姻物業。咁當時候如果佢哋亦都係婚姻係有乜嘢問題嘅話咧，
5: 狀況啦，
11: 係咧，咁樣呢個物業亦都係會有可能俾佢哋嘅。前妻或者前夫咧，係會有一個 claim 嘅，即係話嗰個佢係可以 claim 嗰個物業嘅一部分嘅價值嚇。咁呢個係第一，第二就係其實你要諗，即係你當呢一樣嘢係你嘅遺產，遺產其實都係佢哋係攞嚿實物好啊，亦或係有嚿錢好。
16: 咁如果我唔加名，咁我死咗，咁点啊？
11: 如果你过咗世、过咗身嘅时候，如果你
5: 有
11: 遗嘱嘅话，咁样就系根据遗嘱去分配啦。冇遗嘱嘅话，亦都有法律上嘅一个设定咗嘅一个分配。
16: 点样分配啊？攞间屋嚟卖，卖翻咗去啊？
11: 你嗰阵时咧，就系嗰个遗产嘅执行人系可以决定攞间屋去卖，或者系将个业权嗰阵时再分。而嗰个其实你系悭咗嗰个遗产税咧，最多系 1.5% 嘅啫，吓1.5%。咁其实你悭咗嗰个遗产税咧，未必系足够去抵足你制造咗一啲嘅麻烦出嚟，因为你其实因为世事好难讲，你可能你加咗仔女嘅名，佢都未必想。第一，第二就系、是譬如佢哋自己买屋嘅时候，你如果系第一次置业咧，政府系有一啲嘅津贴啊，或者系有啲优惠俾第一次置业。如果你就咁加咗名俾佢咧，佢就唔会系一个嘅第一次置业嗰啲嘅优惠噶啦。咁样所以我真係可以好籠統咁樣去答你嘅問題，就係你要諗清楚去咁樣做，
16: 我
11: 值唔值得嗰一點
16: 五percent？ 加名，咁我走咗間屋冇名，咁點啊？
5: 首先頭先啊 Jeff 咧都講啦，你可以即係而家已經好做張平安紙，平安紙即係遺囑啦，你可以做定一張先啦，係啦，再唔係嘅，
11: 就算係啦，就算冇遺囑咧，嗰間屋都唔會。唔见咗或者俾政府充公定乜嘢，一定会去到你后代嘅，因为只即系唯一系嗰、那个程序系会繁复少少，如果冇平安纸嘅话，
16: 咁啊俾咗个后代，咁使唔使交税啊？
11: 你要交系你要俾一个叫做遗产税，就系1.5%，就唔系好高嘅。
16: 啊，1.5即系
11: 100万
16: ，你要攞萬蚊啊！
5: 实质个数目咁就即系咪一定系100万系15,000？
11: 我暂时计唔到俾你，总之系1.5%
5: 啦，1.5啦。
16: 啊，1.5咁如果加名，咁我有试过啊，一个系自己走去买个黑文啊，咁如果加咗三个，咁嗰个自己有冇份啊？
5: 咩意思啊？即系你另外仲有一个小朋友？
16: 哦，算系有一个啊，即系我试过有一个自己去有买
5: 哦，佢自己有拥有咗一个物业嘅，
11: 系
5: 咁嗰个又有冇份？
11: 你如果加咗佢名，佢就有份；你唔加佢名就冇份。如果你个遗嘱写佢名，佢亦都有份。如果你唔写佢名，佢就冇份。
16: 唔加佢就冇份。
11: 系啦，咁你亦都睇下你系要点样去。去將你嘅遺產，因為你今日所擁有嘅嘢，亦都未必係好多年後你百年歸老所擁有嘅嘢，係咪？咁所以其實好多嘢都要周全啲去諗落。
16: 咁嗰個冇名，可唔可以就另外做一張紙話佢有份得唔得？
11: 我唔係咁明白你講乜嘢噃。
5: 總言之，其實你係可以。即系而家就即系生前啦吓，做一张平安纸，咁你想点样分配你自己而家拥有嘅嘢，就可能系比较好啲咯。对于你，
11: 因为你加咗名俾其他，你加咗名俾其他你嘅细路咧，嗰、那个就叫做长命契。OK， 长命契嘅意思就即系话，任何一个人去世嘅话咧，仍然在生嘅人就会拥有呢个物业。咁样咧系完全同你嘅遗产系无关嘅。
5: 嗯，
11: 长命契所。所有嘅嘢咧都唔属于你嘅遗产 ，OK？ 咁就系你走咗咧，就会自动转让俾你加咗名嗰个细路，所以你就算写第二张纸话，其实你想俾佢咧，都未必生效嘅， 因为嗰个唔系遗产嚟嘅，明唔明白？
16: 咁佢嗰个冇名就冇，
11: 系啦，
5: 你冇
11: 加
5: 名就冇，系咯，
11: 系啦。
16: 咁我可唔可以立遗嘱话俾一份俾我唔得吓？
11: 立遗嘱咪，如果你加咗你仔女嘅名，你个遗嘱就唔关呢个物业事噶啦。你遗嘱只系可以讲间屋，当你间屋系净系你自己嘅名，
16: 系啊。
11: 系啦，咁所以你话遗嘱俾嘅嘢咧，就只系话净系你自己名嘅嘢。但系如果你加咗你其他仔女嘅名咧，呢间屋亦都系会喺你嘅遗嘱范围之外，即系话你已经系冇权去选择去俾边个，因为嗰个法律上就系话长命契，有人过身就系、是、再生嘅人，就会承继。
16: 我个名仲喺嗰度，我仲未走。
11: 我谂陈太你听唔明我讲乜啦，就系话当你走咗之后，就系、是、间屋就会属于其他嗰间屋嘅屋主，咁就唔关你事，你冇权再讲，即系话你有四个细路仔，你俾咗三个细路仔嘅话咧，你就冇权再叫嗰三个细路再加翻嗰四分一俾其他嗰个细路噶啦，明唔明？
16: 有物业嗰个唔可以加名啊嘛，
5: 因为系你选择唔加佢名，佢就冇咯。
11: 佢自己有物业，唔代表你唔可以加佢名。
5: 你可以加噶，如果你想平均，可以
16: 加、
5: 啊、可以。
16: 咁我听讲话
11: 有人可以有好多物业噶嘛，
16: 可以加
5: 系
16: 嗰、那个都可以加名，
5: 系只要你想就得噶啦，因为系你自己嘅意愿嚟噶嘛，系咪 ？OK，
16: 人哋话。一个人有两间屋个名啊，迟啲卖出去，政府要攞好多税、哦，系咪啊？
5: 你而家讲紧咧就另外一样嘢啦，就讲紧一间嘅自住屋，同埋佢自己仲有另外一间屋。咁当然，如果到时佢另外一间卖啊，或者边间屋卖咧，佢梗系要打税啦。但如果你自住屋嘅话，咁就另一件事咯。
11: 系啊，你个如意算盘唔可以打得咁响噶啦，陈、
5: 啊、
11: 太。
5: 但
11: 系你如果系你要帮个。嗰、那个仔你惊佢，但系你又之后你就唔可以话之后加翻佢个名噶啦。你一系就加俾佢加佢名，一系就唔加佢名。
5: 嗯、
11: 你咁你亦都需要，我谂你搵个律师倾一倾。你嗰个成件事，亦都系同你啲四个仔女倾一倾，佢哋嘅意向系点样？因为佢哋你要明白，
5: 可以，
11: 你明白佢未必
16: 另外我五个名、哦。
11: 系啦，咁所以第二时当你想卖间屋咧，就要五个人都签名噶咯。咁如果有一个人唔肯签名咧，咁你就会好有啲尴尬噶啦。所以我头先都讲，你要谂清楚吓，因为如果你加咗佢名，佢就系呢个屋嘅有一部分嘅拥有权。OK， 咁、你第二时买屋，就算系按揭，佢哋都亦都要有份嘅。
5: 咁你自己考虑清楚咯。
16: 好啊，多
5: 谢。OK， 好，咁我哋而家不如休息一阵啊。咁啊，转头咧翻嚟咧，如果大家有任何法律方面嘅问题，都欢迎打嚟90589-1430。
17: 你觉得人生系咪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乜嘢系现代人嘅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嘅《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嘅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六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18: 家法事后，胡义恩。
5: 4:39，家法事后，我是胡义恩，亦都有石家辉律师 Jeff 嘅，唔该晒你 Jeff， 咁我哋继续解答下大家的问题，因为有好多电话吓，咁我哋跟住听嘅李先生，你好啊，
19: 系你好，
5: 你好，
19: 我想了解一个程序啊，即系如果有一份遗嘱写咗三个人嘅名，咁可交，即系有个遗嘱俾咗间屋嗰三个人。咁佢嗰个遗嘱嘅说话咧，就系转咗名先卖得啊，定系唔使转名都可以卖咧？
11: 哦 ，OK， 多谢阿、李生系咪啊 ？OK， 你嗰、那个如果个遗嘱咧，就系、是、有一个叫做遗产执行人嘅。OK， 咁即系嗰个遗嘱其实系有几样嘢系重要。第一，你系决定边个系遗产执行人；第二，就系决定边个系遗产嘅受益人。咁将嗰个遗产嘅执行人咧。就是通常会问一下那些執行人，即是问一下那些受益人的意愿，就是说你想 要间屋，要即系譬如一间屋嘅话，你要个实物啊，因为你想我卖咗佢去套现嘅，咁系之后嗰个遗产執行人嗰个嘅 part of 佢嗰个嘅责任，就系、是、将你做即系做晒所有嘅法律嘅程序，去将嗰个 either 间屋嘅实物或者将嗰间屋卖咗佢嘅套现咗嘅钱分开三分一，就系、是。即系喺你嗰、那个嘅、例子里面，就系每个受益人系属于三分一嘅。咁通常佢系会问嗰啲受益人嘅意愿，佢系想要实物定系要套现？
19: 系咁，如果系套现嘅，咁我就佢卖嗰阵时签名就系嗰个遗产执行人签名噶啦。
11: 冇错，遗产执行人系会代表死者去签名。
19: 系。咁签咗名之后，譬如卖咗间屋100万咁样，咁遗产执行人咧就将我100万咧就分开俾我啲受益人啦，咁样。
11: 冇错。
19: 哦，咁明白啦，唔该晒。
5: O K，
11: 唔好客气啊。
5: 好，跟住我哋听嘅系黎太，你好啊。
20: 你好啊，我胡依欣。
5: 你好。
20: 啊，你好啊，律师。
11: 你好啊，你好。
20: 系系。我想问一下咧，头先你讲嗰啲长者大厦。咁譬如我入住咗咯，咁我要唔要俾地税咧？因为个业权唔系我嘛，你话？
11: 嗰啲系大多数系唔需要俾地税，但系嗰个大厦咧都会收你一个嘅好似嘅管理费咁样嘅嘢噶。咁样系喺嗰度，亦都系你其实系帮紧嗰个大厦系交紧地税一部分嘅。其实都系有少少羊毛出自羊身上嘅。
20: 哦，咁我要买保险咧？
11: 要买保险，是可以买保险的。你就算
20: 是保险，有什么事发生，
11: 是啊，
20: 屋内的东西就没有赔返物业的那个价钱。
11: 没错，不是赔返物业的价钱，你即是买保险，即是譬如你就算是你屋企漏水，水浸到落去楼下，那楼下就要找你赔偿咯。那如果你那这些保险就是保这些东西咯。
20: 那么问一间大厦有火警，咁化为乌有咁嘅时候，咁我即系乜都冇咯。
11: 嗰个就系个大厦嘅保险保要
20: 赔俾我哋，
11: 系啦，冇错啦。
5: 当然你屋里边任何财物都系你自己买保险
11: 啦，冇错。
5: 嗯，
20: 哦，
5: 所以买咗系稳阵啲噶。
20: 哦，即系个建筑商都会买，都会俾翻，即系一啲费用，因为我几十万买咗翻嚟嘅嗰个单位，系咪？因为我冇呢、這个，你话冇 mortgage 权啊嘛，即系唔买到保险咧，冇 mortgage 权系咪？
11: 系正常系会嘅。你好似我头先同你讲，每一个嘅大楼都唔同嘅，因为呢一个系嗰个 life lease 系一个私人嘅合约。咁你要睇喺嗰个合约系嗰个同个 builder 系嗰个建筑商嗰个嘅条文啦。
20: 哦，好唔该晒，我只系想问，我系问呢两个问题。
5: 好啊，冇问题吓。
20: 好，唔该晒你哋吓。
5: 冇问题，冇问题。跟住系杨生，你好啊。
21: Hello， 你好。
5: 你好，
21: 我是杨噶。
5: 系杨生，咩问？
21: 我有两个问题。我立咗个遗嘱咧，我 first beneficiary 咧就系俾我太太嘅。
11: 嗯。
21: Second beneficiary 咧就系写我个仔同埋个女 50-50 嘅。
11: 嗯。
21: 咁如果我太太唔喺度咧，咁样我所有嘅 asset 咧就系、是、俾我个仔同个女 50-50，
11: 系冇错。
21: 但系现时有个问题咧，就揾唔到我个女，而 case 咧到时咧连个我 locate 唔到个女，咁我将遗嘱就有冇效嘅？
11: 你个遗嘱系，如果你 locate 唔到个女嘅话咧，系仍然系有效嘅。任何嘅受益人，如果系揾唔到佢，或者受益人系比你更早系离开，咁我哋嗰个法律上咧，亦都系有一啲嘅先已经系设定咗呢啲嘅喺呢一啲嘅情况底下，嗰一个受益人嗰一部分系点样去处置嘅？
21: 咁系咪即系我个仔可以攞晒100% 咁样？
11: 绝对有可能，绝对有可能。
21: 即系 still valid 嘅嗰个
11: 系，绝对系 valid 嘅，冇错。
21: 即系唔需要，我唔需要去改
11: 嘅。唔需要去改嘅，系冇错。吓，因为即系都会有呢啲情况发生，就系话你嘅有喺遗嘱里面嘅受益人系已经 俾呢個死者走先一步，或者係揾唔到佢，或者有啲嘅受益人直情係話你個遺囑寫係話我做受益人，但我唔要，佢可以拒絕你嘅一個遺產嘅。咁亦都係有呢啲嘅規法律上係已經有呢啲嘅規例，係已經係講咗點樣去 deal with 呢啲嘢噶啦。即係話如果你個女，即係 specifically 就係話你個女如果揾唔到佢，如果你個女仍然係有，即係有後代，咁佢嗰一半係會俾咗佢後代嘅。咁如果係冇嘅話咧，咁係好大部分係好大機會就係會俾咗你再生嘅仔。咁亦我亦都要睇曬全部所有嘅情況啦。但係根據你講到俾我聽嘅，
21: 係啊，即係我唔需要改，就我仔可以攞到100%。而其實我太太都唔喺度嘅就。
11: 冇错。
21: 咁另外第二个问题，我啲除咗间屋，我有啲唔同银行嘅 account 嘅嗰啲deposit 啊啲，咁有啲银行我已经要 name 咗个 beneficiary， 但有啲冇 name beneficiary。我有咗遗嘱咧，如果冇 name beneficiary 嗰啲喺银行嗰啲，系咪都系属于我嗰个遗产嚟到可以？我的仔可以 take over。
11: 是啦，你讲得绝对是啱的。如果你任何的 account 是有 named beneficiary 呢，你的就已经不是你遗产一部分。OK， 那就即是说在你的遗嘱之外的范围之外。是啦。
21: Okay.
11: 如果你是有任何的 account 是有 named beneficiary， 或者是联名的 account，OK，、okay? 那就是联名那个人呢就是会变成这个，即是已经是自动成计的啦，就不会变成你遗产的一部分的。咁所以你嘅遺產只係一啲你係單獨自己一個名嘅企名嘅 account 係冇 beneficiary 嘅，就係會係你嘅遺產範圍之內。
21: 即係冇 beneficiary， 我冇 name beneficiary 嗰啲，我仔就都屬於我仔嘅啦個遺產。即係揾我嘅。
11: 係，如果你太太已經係先走嘅話，冇錯
21: 冇錯。咁最後一個問題。我在律师行建议是make了这个 will 的。In case, just in case, 那间律师行不在，或者执了粒那个律师都不在，那我这张 will 都是 valid 的。
11: 嗱，这个也是好你问这个问题是很有意思的。不同律师有不同的做法，有些律师是会帮客人 keep 住张 will， 有些律师呢就是会将张 will 给客人的。
21: 我 keep 住张 original
11: 嘅。OK， 你 keep 住张 original， 咁就已经系 valid 噶啦。你之后个律师做唔做都唔关你事噶啦。因为有好多律师咧，佢系会帮个客 keep 住个 will， 但系咧佢会retire， 即系会退休啊乜嘢。咁其实咧，我哋嘅律师工会咧，亦都系有一啲嘅规矩，就系话如果律师系退休而佢系 keep 住客嘅遗嘱嘅话咧，即系。正本嘅遺囑咧，
5: 係咪要俾翻個客？
11: 係啦，一定要揾翻個客，或者你要登曬報紙嗰只嘅，即係或者佢會將佢嗰個 practice 就係賣俾一個後生啲嘅律師去幫佢去，咁嗰個 take over 嗰個律師亦都係要即係要揾翻嗰啲客，就係話你。這個律師已經退了休了，你的 will 在我那裡這樣的，是啊。
21: Okay.
11: 因為 有不同的律師有不同的操守，有一些就是會好像你這樣說是會給回個 original 給你的。
21: 那
11: 正常來說呢，我亦都是我之前自己都是會給回個 will 給個客，因為其實有一些律師為什麼 keep 住個 will 呢， keep 住個正本的 will 呢，其實是有少少貪心的。因為他想當你去世的時候，你的執行人一定要，哎呀我爸爸過了身啊，我要攞返個 will 啊。咁佢就係順便問你一句，就係話，咦你爸爸過咗身啊，咁樣嗰、那個遺產嘅嗰個程序
5: 個處理
11: 個處理
5: 是不是找
11: 回他呢，我幫你搞啦。咁佢就係想搵返嗰個生意返嚟。咁樣其實係，
5: 但係個客人係有權問翻律師，就算佢可能冇，佢問佢我可唔可以要翻個 will，
11: 絕對係有權，係
5: 咯，可以。咁起碼大家知樣嘢。
11: 係，而我亦都俾即係兩睇啦，因為其實律師幫你 keep 住係安全啲，係，但即係如果你自己 keep 住，好多客人可能啲嘢唔係咁整齊，咁可能會唔見咗，未必會。即係揾得到，或者你就算自己 keep 住，你冇話俾聽後人 冇话俾啲后人听你将 will keep 喺边度嘅话，佢都可能唔知喺边度搵，系咪？咁样你问呢个问题，
5: 两
11: 边
5: 都
11: 会
5: 有好处唔好处。
11: 系啦，系啦。
21: 我觉得 original will 我真系有系嘅 safety box。
11: 诶，千祈唔好啊！千祈唔好，千祈唔好摆 safety deposit box 啊！你走咗之后，啲后人入唔到个 safety deposit box。
21: 唔系，我仔有锁匙
11: 嘅。哦 ，OK， 咁得啦，咁得啦，咁得啦。
5: 不过都唔好话俾我哋听。
21: 我仔有名有锁匙。
5: OK，OK，good，
11: 好。
21: 咁我仔系 executor。
11: Okay, OK, good, that's good. 好啦，
5: 多谢你吓，咁我哋而家休息一阵先。
21: Thank you。
0: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0: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oods。
22: 加法时候，胡义恩。
5: 4:51嚟到最后一节嘅加法时候啦，我系胡义恩，亦都有咧石家辉律师 Jeff 嘅。咁我哋继续听下大家嘅电话。陈太你好啊，
23: 好啊。我想请问你咧，正话咧你系讲 life lease 嗰度啦，咁就如果嗰个 developer 佢破咗产或者走咗佬，咁嗰啲 lease holder 将会有咩情形发生咧？
11: 嗯，你问呢个问题 ，OK， 嗱，咁就系要睇下陈太你讲嘅，就系话起咗之后，又话系未起，
23: 起咗或者未起之，两个方案啦，咁样样，
5: 嗯，都了解一下，
11: 大致上嚟讲咧，所有嘅破产啊呢啲咧都有破产法律去管辖佢嘅 ，OK， 咁佢就算系破产咧，都会有一定嘅。asset 喺佢个，即系仍然佢有啲嘅财产喺佢手上。咁
5: 或者佢哋系咪会有个 trust 咁样？
11: 佢有可能系将嗰啲钱系要摆 in trust。
5: 嗯，
11: 如果系未起嘅话 ，right？ 如果系未起嘅话，你系俾咗一啲 deposit 佢，佢系可能要摆喺一个信托户口。
5: 嗯，
11: 但系我哋都有睇过有啲信托户口咧，都系有人系会夹带私徒嘅。
5: 嗯嗯嗯，
11: 所以亦都系唯一呢一个系要睇，如果咁样咧，就真系比较一个特殊啲嘅一个情况。所以我谂咧，你呢个问题咧，就我未必即刻可以答到你，但系只系可以话系你所有嘅 life lease holder 咧，都系平均去分翻佢手头上嘅一啲嘅物业。或者如果系佢已经系起咗嘅话咧，你系要希望有人去买咗佢呢一个嘅
5: property，
11: 咁即系 basically 就即系话有人希望，虽然佢系破咗产，但系买翻呢个烂摊子翻嚟去
5: 继续，嗯，
11: 系啦。
23: 如果佢卖唔出咧，系譬如嗰、那个senior building 系好旧嘅，冇人想买，咁嗰班老人家咪变咗好凄凉咯。
11: 我谂佢个居住权系仍然喺度嘅，嗰、那个居住权仍然喺度，但系。
23: 再冇人 manage 噶咯，
11: 系啦，冇人 manage 或者系可能会系啦，呢度反而系出现问题咯。
23: 哦 ，OK，
5: 嗯，
11: 系 ，sorry， 我系冇真系冇一个
5: 实质嘅，
11: 系啊，系啊，系啊，
5: 系啦，好准确嘅答案，
11: 系啊，所以唯一系话可能 life lease 当你考虑买嘅时候，就买一啲大嘅建筑商啦，即系你系见过嗰个名，系知道佢系嗰个机构，系成日听佢嗰个名，
5: 或者有信誉啲啦。
11: 系啦，系啦，咁我唔可以开名啦。
5: 系啦，冇错，好，系啦，解答到呢度。
23: OK， 唔该晒你。OK， 拜拜。
5: 好，跟住下一位系李小姐，你好啊。
24: 系李小姐，系咪？
5: 系啊，系啊，李小姐。
24: 系，我想请教律师咧，如果即系啱啱听律师讲咧，佢 life lease 佢就唔。冇个拥有权，只有居住权啦。咁如果讲起上嚟，咁啊同租任一个单位有啲咩实质上嘅区别咧？
5: 嗯，
11: 系其实系唔好唔同嘅，因为你租一个物业咧，你就系一个租客吓。咁租客就系我哋安省就系租务条例去管辖，而嗰个租你系一个租客，你就要俾租，租亦都要加租。有好多唔同嘅 規矩，而嗰、那個當然嗰個物業亦都係唔係屬於你，但係你呢一個嘅使用權，呢、這個 life lease 嘅使用權咧，係高過呢一個租客嘅一個位置嘅。我即係可以好抽象咁樣講俾你聽，因為租客咧，你係點樣都係，譬如如果嗰、那個你嘅房東係要賣屋，佢係有權去出通告俾你，要你走，等佢可以賣屋，或者佢可以踢你走，等佢可以
5: 自己住，
11: 係咪？咁呢個 life lease 冇呢個可能性啦，呢、這個就係呢個使用權係屬於你嘅，除非你係觸犯咗佢其他嗰啲限制，即係譬如係唔夠歲數啊，或者係啦，你咁樣。
5: 又或者你自己唔想再住啦，即係你自己去決定
11: 嘅。係啦，所以你呢個業權係比呢一個嘅租客嘅業權係高好多嘅，係強好多。
24: 係，我明白，即係以你舉呢個例子啦，係咪針對就係私人嘅屋主啦？但係喺安省嘅租賃法嚟講，一般係如果係嗰啲 property manager 嗰啲係大型嘅租賃公司咧。几乎是好少赶租客走嘅，即系长住长有嘅嗰啲就，咁咧就系啊，好少情况话赶租客，除非
5: 你呢个讲紧咧就系少情况啫，但系佢系都有权咁样啊嘛。但系如果讲紧咧 life lease 嘅话咧，就冇咁嘅权力咯。
11: 系啊，
5: 你明唔明？
11: 同埋你都要记得租金系法律规定，唔可以话法律规定啦，法律上佢有权去每年去加嗰个租金 X 咁多个 percent 噶嘛，系咪？
24: 系
11: 咁你点样都系要每年去加被人加租，有可能系咪？咁呢个 life lease 亦都系冇呢一个咁嘅压力咯。
24: 但系你啱啱讲话 life lease 佢都系有费用噶，相当于管理费。
11: 系啊。
24: 咁嗰啲管理费，即系如果系凭你嘅经验嚟讲，譬如一般嘅 condo 1000蚊嘅管理费，咁 life lease 大概系俾几多？
5: 你唔会知噶，你唔会知噶，
11: 系
5: 每个 builder 都唔同。但系我以我所见到咧，就唔会话太高嘅。不过就算你其实系咯，你买 condo 你都要俾，呢、這个系好正常。
24: OK。
5: 咁
24: 即系我觉得，如果你系咁，你又冇资产权，又唔系你所有嘅，你仲要砸一嚿钱喺嗰度，又唔系当你嘅资产，你又唔可以 mortgage。咁我觉得唔知即系衡量同嗰啲租金有咩利弊咧？如果租
11: 咁做呢啲吓，呢啲 life lease 都有好多嘅好处嘅，系啦。咁即系例如同我头先讲，佢系有好多设施啦，系喺嗰度啦。咁亦都系佢好多时呢啲 life lease 咧，亦都系一个唔同嘅，譬如华人嘅社区嘅 life lease。咁大家同声同气，系咪？咁你唔会，譬如你买一个 condo， 你唔可以确定到系。你嘅隔離左右一定都係識講廣東話或者普通話，即係同聲同氣嘅人咯。咁
5: 同埋我諗最緊要係設施，同埋就算唔單止成個 building 裏面有設施，你個單位裏面，譬如可能我唔知道會唔會個個 builder 都有，但可能譬如有平安鐘啊，或者有啲醫療人員喺個 building 裏面啦，咁即係變咗會唔同咯。但係當然講緊係你需要嘅，你先會買啦。好似譬如你認為我唔需要，咁你咪可以選擇唔買咯。
24: 是啊，不过我又觉得你即你一提到管理费一重咧，咁你就羊毛出在羊身上啫，佢又喺嗰啲费用度又少加嘅啫。
11: 系啊，所以你每样嘢都要衡量一下咯，又每样嘢都有好有唔好。
5: 嗯，
24: 系啊，加上佢有冇 life lease， 即系佢你系有权买咁，万一即系呢个人过咗身咁，佢就自动。是被交返俾管理公司
11: 的。你係有权去买嘅，唔会自动嘅，唔会没收咗嗰、那个嗰个财产权啊，或者係任何嘢嘅。
24: 哦，即係当继承法俾第二个。
11: 冇错，都可以。
24: 哦，都可以咁样讲。
5: 唔使担心下。
24: 哦，好嘅好嘅。
5: 好
24: 嘅
5: 好，多谢电话。
24: 拜拜。
5: 係，拜拜。
11: 今日好多观众打嚟呀，好热烈嘅。
5: 好热烈嘅係呀。但我哋今日真係好多谢你啦，因为时间关系啦，又唔可以继续解答啦。咁我下次再请你啦，唔该晒你。
11: 啊、
5: 今日我哋嘅嘉宾系石家辉律师吓，多谢晒 Jeff。好，拜拜。
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五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节新闻。 因应401公路士吉堡路段货柜车起火事故而封闭的行车线全面重开。安省省警在下午4点之前没几耐话 Morningside 至 Brimley 之间的一段401西行 Express Lanes 已经重新通车。事故发生在凌晨4点半之前于401西行方向近麦卡云，导致附近的 Collector 与 Express Lanes 一度需要全线封闭， Collector 及后率先重开。多伦多 Buffers 及 Lawrence 有人怀疑出于仇恨动机向犹太人射水弹枪，警队寻求公众协助锁定疑犯乘坐汽车的下落。警方在上星期四接获报案，案情说有一个人从一架蓝色 SUV 上向多名从外表就看得出是犹太人的事主射水弹枪，这些受害人受着轻伤，疑犯就坐车离去，警方将事件列作仇恨罪案调查。多伦多警队拘捕了一个涉嫌近日在 Liberty Village 连环爆窃商户

0: 款长者夺去现金的雌雄贼人。事发在4月15号星期三下午于 Ellington 及 Farmers 范围。案情话两名贼人见到那个男长者提取了一笔款项之后，男疑犯向他的背脊挤茄汁，女疑犯就假装好心为男长者清洁，两人再趁机夺去金钱然后离开。查看他们的特征描述以及照片和报案方法，可以上本台网站 am1430.com。 国际消息，美国超廉价航空公司精神航空倒闭。开业了34年以鲜黄色机身闻名的精神航空宣布从即时开始有序地结束营运，所有航班已经取消，客户服务亦都暂停提供。有受影响乘客表示感到惊讶，有其他航空公司说乐意提供协助。精神航空之前已经曾经两度破产，今次表示油价高企令到业务没可能再持续下去。集团聘有大约17000人，员工在昨晚得知失去工作。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仍然说不排除华府会出资救助精神航空，不过有两党议员以及政府官员都提出反对。体育消息，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连赢两场。蓝鸟在今日下午作客明尼苏达双城四场系列赛的第二场赢11-4。主队在第一节就先开纪录，并且在比赛大部分时间都领先。不过去到第八局，蓝鸟大爆发，一口气连攞八分，从落后仅一分突然大幅超前。而在最后一局，双方都没有进账。系列赛目前由蓝鸟领先仅2-1，最后一场将于听日下午12:09举行。蓝鸟将会由金童 Trey Yesovich 担任先发投手。本地油价预料听日微降一线，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与寻日一样报每公升106.9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稍微下调至105.9仙的水平。另外，环境部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有微雨，气温7度。预测今晚40%机会落骤雨，最低0度；听日日间30%机会落骤雨，最高13度；听晚60%机会落骤雨，最低8度。各位，今日的新闻已经全部报道完毕，多谢收听，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晚上。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4: 同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ea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4折，沙发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仲有优惠期只到星期一，最长可以去到2030年先俾钱，仲免息添。沙发、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5: 恩雨同路人，
6: 今次的嘉宾是张玛丽。
7: 他们说现在很多人信了邪教的，那些邪教是什么呢？你计较啦，你比较啦。人生你一计较呢，你就很糟糕，一比较就觉得哇，好像有自己很多的欠缺。最后他说最好笑的就是睡觉。哇，是的，真的很多沉睡了，即是他不醒觉，其实人生真是苦短的。
6: 逢星期日晚上6点，与你同行人生路。
8: 加拿大中文电台全国中文歌曲播放走势，加拿大之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
9: 来到今个礼拜致歇榜嘅十大倒数，你好，我李家谦，听嘅系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多伦多听众们，欢迎收听 AM 1430，而温哥华听众们继续听嘅 FM 961。我哋致歇榜嘅十大位置啊，将会喺呢个小时嗰度同你公布，话俾你知过呢个礼拜究竟温哥华、多伦多加埋卡加利，我哋三个地区四个电台频道，究竟边十首歌

0: 都最高播放率是你听得最多的呢？好啦，至于榜廿个位置，究竟上半场喺温哥华公布咗，同埋稍后大家咧上到网可以睇到个名单，会涉及啲乜嘢歌喺二十去到十一位出现呢？唔会涉及嘅歌咧有三首，因为三首咧就系离开咗榜嘅。被踢出榜外嘅作品包括上个礼拜十三位马天佑一世人做一次傻仔，仲有上个礼拜第十五位有方浩文嘅 Bury You All I Ever Know and 上个礼拜嘅第十六位告别的平衡线，佢系谭嘉仪。好啦，讲埋二十位去到十一位有啲咩歌喺榜上已经出现过先。二十同埋十九呢都系新上榜歌嘅，包括有 Ian 陈出现嘅花边细胞，仲有 Tiger 邱傲然嘅脱套。十八位有 Gareth T 同埋 MC 嘅金童子，第十七位新上榜林志乐嘅 The Red Button。十六位有你爱我是公安稳上榜成七个礼拜咁耐嘅作品，即係成个礼拜成个榜啊我哋今个礼拜呢最长寿嘅歌曲嚟嘅。另外啦，十五位上升咗五级有曾比特嘅 Change。十四位上榜四个礼拜 ,Candy, 王家晴嘅直白。十三位由第四位下跌落嚟，人生是饮饱吃醉江若琳。十九位上升上嚟上榜只係两个礼拜有雪爱云浩影作品。十一位上榜六个礼拜，曾经做过冠军上期第七位，共你赶到这班车就是传奇黎明的歌曲啊！好啦，十大位置准备就绪，我谂好多人会快乐嘅，因为好多歌咧由十几位上升到上嚟，但系我自问啊，开始十大嘅时候，我有少少失望。
1: 第十位，
0: 原因系因为自己比较喜欢呢一首歌，所以睇到佢由第三位下跌落嚟咧，有少少心痛。不过我哋呢个榜系讲求公正嘅播放率，所以我个人喜好系唔关事嘅，放心。

0: 上期的季军歌来自 JW 王浩儿，上榜六个礼拜，出现在第十位的叫做你离开之后。
1: 第九位，第九位
0: 来自电影金多宝的片尾曲，唱歌的就是 Eden 吕俊安啦。有心思地填词呢，找来有电影的爸爸和女儿。

0: 揀靚盤先揀啱經紀，樓花專家 Chris Wu 凡事實實際際，真係揾到盤，就好似本週末 Chris Wu 退稅樓花展銷會，由 Union Grand 暗盤、McCowan 十四街鎮屋、Leslie 十九街全新 Townhouse 到 Young and Finch Freehold， 全部都係80几万起，料足盤齊，唔使你四圍工，實實際際幫到手。我周家俊、樂希、鄧佩恩、何家燕，本週六日於1661 Denison 新輝地產輪流直播，實實際際，你制唔制？416-668-8688 Chris Wu。
1: 李佳軒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2: 第八位，
3: 之榜第八位有嚟自 Dutchin 嘅 Howie 作曲，同埋有陈少琪填词，嚟自郑融嘅下不为例，11位上升去到第八位。

0: 第七位。
1: 好啊，凡事唔好去到太尽，见好就收。所有呢啲忠告嘅说话都系世纪大骗局。欲望是越多越

0: 第六位。
1: 第六位嘅上榜歌唔系佢自己亲自作曲填词或者监制，但系咧充斥住佢自己嘅态度同埋灵魂。今日礼拜由第十四位上升上嚟，嚟自洪家豪上榜三星期，穿波鞋的恶魔。

0: 第五位
1: 派台作品咧，系佢嘅真情否白，亦都有啲人觉得咧系佢嘅一个心灵对话添。陈雷嘅《完整的我》。

0: 第四位。第四位
1: 听过上个礼拜的冠军歌之后呢，我哋揾到有上期嘅第九位。今个礼拜上升咗五级，上榜三星期，嚟自 Gareth T. 汤令山嘅我很小朋友。
2: 我很小朋友，我怎晚大人不必插手，痛与不用救，没跌死自动学会。

0: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有关详情请浏览 ftvsingingcontest.ca。
1: 李佳欣加拿大之中文歌曲

0: 潮流呢家嘢，又冇人识去到，个个都知，可以喺好短时间内发生。Biggie，好似首歌嘅走势一样，12位快速地上升去到第3位，有张天荣嘅 Picky。
1: 第二

0: 听的是今个礼拜至于榜第十八期的三甲倒数第三位作品，有神往三星期十二位上升到第三位，讲 Pickleball 的 Picky。跟住亚军歌行呢一首由第十位上升去到亚军，都是上榜三个礼拜，他们是 Rubber Band。我永远记得。好啦，跟住去到冠军作品呢，就不是双位数上升上来的。那首歌上榜四个礼拜，上个礼拜已经是三甲当中。今个礼拜默默耕耘，大汗锻炼，升一级更多。
1: 今个礼拜冠军
0: 歌上榜四星期上期亚军，冠军得主来自方力申，万刀甲。

0: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1: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成万里长城。
0: 想摆对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1: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数，一举两得。
0: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3: 理解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4: 致歇榜第十八期二十首上榜歌全部公布晒。
5: 哎，你知道吗？有两种江鱼，它们相遇在淡盐水交界，它们会彼此吸引，可是它们之间的羁绊本身反而让它们活不下去。
4: 以下是一些近期新登场的派台歌，有时会听到一些电影感很强的歌曲的，而这一首感觉上是小说感很强的歌。

0: 不必带走，带走圆满。
1: I don't wanna go, I love you so long ago。
0: 作曲 Gordon Flanders， 填词周耀辉，唱歌嘅系张曼莎。跟住嚟自呢张充满色彩嘅第一张专辑，今次轮到蓝色。

0: 为佢色彩斑斓嘅歌单揭开面纱。最新名字叫做 Unveilings， 入面有大家听过嘅粉月啦、Red Flag、白墙等等，嚟到呢一首蓝艳。唱歌的是 Amy Lo 卢慧敏。
1: 只不过这样没法真拥有，只不过这样临时才邂逅，

0: 观点不应该只问立场，而讨论亦都不应该只是流于情绪。你好，我是梁健恒。逢星期一至五六点黄昏新闻之后的全民议会，用多角度将新闻时事完整投射，帮助你用批判思维独立判断事件背后的逻辑。全民议会，为你发声，俾你发声。
1: 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为你全方位报道本地、国际及中港台新闻。除了每日中午十二点的午间新闻专辑和晚上六点的黄昏新闻专辑之外，还有整点新闻和新闻点题。透过大气电波和手机程式，我们同你一起紧贴新闻脉搏。
3: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4: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5: 阳光早安多伦多，
3: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4: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3: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4: 早晨六点半到七点半，
3: 一民
5: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6: 揀靓盘先揀啱经纪，流花专家 Chris Wu 凡事实实际际，真系揾到盘。就好似本周末 Chris Wu 退税流花展销会，由 Union Grand 暗盘 ，Macallan 十四街镇屋 ，Leslie 十九街全新 Townhouse。

0: 可以抵抗身体的反应。请咨询你的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的药物，过分服用在药物影响之下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无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三星十二的钟安妮。由三月份开始，我的节目将会在每一个星期六晚上七点半至八点半同大家闲话家常。我好想去认识一班不同时段的新朋友。不过星期日的听众，你都依然可以在重温节目听到我同你倾偈的。咁大家记住啦，喺星期六嘅晚上七点半至八点半，有我钟安妮同你心声细语，约定你啦。
2: 以下系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大家好，嚟到星期六呢个钟数，又我哋可以恬恬静静，可以放低喺过去嗰几日工作生活入面嗰种繁重，喺一个恬静嘅黄昏入面去聆听天主嘅话语，睇下今日喺爱生命呢、這个由天主教华人福传事工生命恩泉制作嘅电台节目入面嘅内容，可唔可以点样令到你更加体验到天主系几咁锡你，天主系几咁爱你，而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咧，系你嘅福分。当然我明白，可能有一啲嘅听众未认识耶稣基督，或者认识咗啦，但系未愿意完完全全嘅跟随佢。唔紧要啊，总会有呢个时间嘅。我哋亦都希望爱生命呢个节目咧，能够成为一个媒介，等你透过我哋嘅内容，更加体验到耶稣基督对你嘅爱，从而等你可以作出积极勇敢嘅回应。今日喺开始节目嘅时候呢，好想做一个少少嘅举动啊，因为一般好多朋友聆听嘅时候呢，听完都唔知自己听咗啲乜嘢嘅。今日同你做一个少少嘅 IQ 题，睇下你估唔估到我哋今日第一个环节嘅内容系讲啲乜嘢主题啊。我哋要你猜三个字嘅。第一个字就是你口入面嗰个器官啊，你应该知道系乜嘢啦。第二个就好多香港人以往喺星期六呢好鍾意一个体育活动嘅，同一种四隻脚嘅动物有关啊。好啦，第三啦，就好多时候我哋华人称呼自己嘅爸爸都会叫佢做乜嘢呢，老字后面嗰个字啊。相信咁聪明嘅你都应该估到啦。第一个字就係个利字，口入面嗰条利㗎嘛。第二，香港人最鍾意喺星期六睇赛马嘅，第二个字係马字啦。第三个字当然就係个斗字啦。利马斗可能对于好多朋友，无论是基督徒也好，或者熟读中国历史都好，都知道在清朝的时候他是一个很出名的传教士。而过去有很多香港的弟兄姊妹呢都可能看过利马斗的音乐剧。之前在我们爱生命的节目都讲过了，利马斗的音乐剧的电影版呢很快就会来到加拿大温哥华和多伦多的了。不知道你买了飞没呢？而为什么生命恩泉会这么积极将呢个电影版带到嚟加拿大，等加拿大嘅朋友去欣赏呢？今日我知道阿 Paul 同埋 Bonnie 啊，佢哋两个仲喺以下嘅时间咧，同大家分享一下佢哋之前翻过香港，亲身睇咗利马窦音乐剧嘅感受，同埋我知道咧喺今日佢哋呢一个倾谈入面，仲有一位特别嘉宾系会同埋佢哋一齐倾嘅。呢位特别嘉宾就犀利啦！早排佢就喺网络上面洗晒版嘅，因为好耐之前佢主演嘅一套电视剧喺香港嘅深宵时候重播，而嗰阵时好多人都话啊，点解首播嘅时候自己忘记咗睇咧？佢精湛嘅演技，其实唔单止讲嗰套电视剧啊，甚至佢主演过嘅好多嘅角色都系深入民心嘅。究竟边个会同阿 Paul 同 Bonnie 倾偈，又同利马窦嘅音乐剧系咁有渊源呢？相信你都会知道噶啦，我好期望啊！希望以下嘅呢个分享，你可以好好享受啊！你好，我是 Edwin。

0: 洛希，将以下嘅时间交俾阿坡同 Bonnie 同埋我哋呢位特别嘉宾。
1: 喂 ，Bonnie 啊，你记唔记得七年前嘅今日咧，我哋做紧啲乜嘢啊？
2: 阿坡，你一讲起咧，我就谂翻七年前嘅今日，我哋喺香港睇紧《利马窦》音乐剧啊！
1: 哇，好记性啊！因为咧，我好感受到咧，嗰阵时咧，我哋去睇嘅时候咧，系好震撼。我哋啊谂住咧去睇一个啊普通，好似喺一般我哋天主教或者喺圣堂去做嘅一个音乐剧。哇！喺去到嘅时候，我觉得直情嗰个嘅震撼嘅程度咧，比起我睇一啲好似电影啊、荷里活啊或者一啲系
2: 好著名嘅音乐剧，譬如Phantom of the Opera、Les Mis 啊咁样
1: ，Beauty of the Beast 啊，即系嗰直情系嗰个水准，
2: 系嗰个水准，系好震撼。
1: 我仲记得咧嗰阵时咧，即系有份翻去睇嗰啲啦，咁跟住翻嚟咧，好雀跃咁同我好多人分享啦。咁跟住有好多人问我哋，喂，几时有得睇啊？几时可以喺加拿大睇啊？咁样。
2: 我哋生命恩泉就做咗啲访问啦，台前幕后嘅工作人员啦、演员啦、林恩宝德神父啦、刘松仁先生啦，佢哋嘅访问就令到加拿大嘅观众或者系世界各地嘅观众都好想睇呢一套音乐剧啊！
1: 因为咧，我哋嗰阵时咧就系几个月之内咧，我哋将佢制作咗，就喺我哋嘅即系周年晚会嗰度播啊嘛，咁所以咧就有更多嘅人去睇到啊，同埋有一个即系吸引力。即系啲人好想好想，因为又翻唔到香港，佢又即系又唔喺度，真系去播。但系你仲记唔记得咧？喺我哋即系嗰年咧嘅时候咧，阿恩神父打个电话俾我哋。
2: 系啊，我仲记得系八月嚟噶，咁夏天啦，咁我哋收咗个电话就系恩宝德神父打俾我哋啦，佢就同我哋倾，好冇有冇可能将《利马窦》音乐剧带嚟多伦多。
1: Exactly， 即系嗰阵时我哋都觉得哇，即系恩神父真系好 dream big 啊！因为我哋嗰阵时我都讲呢个系一个好大嘅梦想嚟噶嘛。咁佢系谂住成个 cast 全部嘅人嚟晒一齐，佢去搵我哋做咩？就希望我哋可以安排酒店啊，即系喺边个舞台去做演出啦、啊。其实佢嗰阵时真系好大好大嘅理想，希望做得到。但系当然啦，之后就发生疫情啦，
2: 疫情啦，同埋都系都计过一下数啊，做过一啲research 啦、啊，都发现其实实在系好困难呢件事，因为佢哋个 cast 咁大啦，嗰啲道具啊、布景都系好大好夸张嘅，点样可以喺度重塑翻呢一个音乐剧出嚟，真系唔系太可能嘅。
1: 我嗰阵时都失望嘅，因为咧其实即系阿恩神父可能年纪越嚟越大啦，疫情又不断都系未平息啦，咁到结果就系、是。喺香港都有繼續做第二三次，但喺北美咧就係遙遙無期，真係唔知道幾時先會有咁樣嘅可能性啦。咁再不幸咧就係恩神父即係喺早兩年就係離我哋而去啦。咁我哋都真係覺得有少少遺憾。不過我哋有好消息去公布喎，係咪啊？
2: 係啊，終於喺七年之後，咁我哋生命恩泉就好榮幸有機會得到文化交談呢一個慈善机构啦，佢哋喺香港就系做《利马窦》音乐剧嘅制作嘅一个机构，可以允许我哋喺加拿大播映《利马窦》音乐剧嘅原声电影版，
1: 而且仲系喺嚟紧好快喺五月尾嘅时候就会做呢一个嘅公映咯。点解喺五月嘅 ，Bonnie？
2: 其实就因为利马窦神父。佢而家系一位喺天主教会里边系一位可敬者啦。咁佢嘅庆日，即系我哋庆祝或者纪念佢嘅日子，就系5月11日嘅。所以我哋都希望喺五月份嗰度可以做到呢一个放映会。
1: 而今日咧，我哋好开心，好开心啊！因为咧，我哋请到阿刘松仁先生、阿松哥咧嚟到我哋中间咧，同我哋分享翻啊，点样将呢一个梦想咧由零开始，可以到今时今日一度延续紧利马窦嘅精神。咁不如咧，我哋咧事不宜迟啦，我哋请阿松哥出嚟好嘛？松哥，好开心，好开心，多谢你抽时间咧，同我哋一起去分享翻你份嘅经验啦。咁多年啦，七年啦，好唔简单啊！有好多时你嘅分享里边都觉得呢一个真系一个梦想，一个冇可能嘅事实。松哥啊，不如你同我哋分享一下，你作为一个演员啊，点解会参与一个舞台剧嘅制作嘅？
3: 其实好简单，就系、是、因为我同恩宝德神父嘅感情，我识咗60年。 所以佢想我做，我系冇理由推嘅，我亦都揾唔到理由推。个问题就系咩咧？佢要我做一个舞台剧，个舞台剧对我嚟讲咧系陌生嘅，差唔多系完全唔识嘅。咁咧，我又唔知点解会应承。
1: 哦，原来系咁。喺成个过程里边咧，你又点样睇到咧？是天主巧妙的安排，又或者你很多时都会讲是一个奇迹。
3: 首先我要讲就是我做尼玛窦这一件事，我觉得是一个神迹来的。这个神迹就是这个作品应该会形成呢，我后来我总结它是天主的作品。个奇迹咧就由我觉得由佢揾我开始，佢点会揾一个唔识嘅人去做呢个舞台剧咧？点解一个喺电视电影界嘅演员又会胆粗粗咁样应承佢做佢个戏嘅监制，即系导演？即系点解会咁嘅咧？我都唔知点解，所以成件事系一个奇迹嚟。咁好好彩咧，中间我哋发生好多事，都系我觉得系天主一路喺度帮助我哋。如果唔系一个唔识嘅人，根本就唔可以成就呢个戏。而且呢个戏出嚟，无论系专业嘅人士或者唔同宗教人士都认同嘅，都觉得佢系一个好嘅作品，而且呢个精神系值得我哋去欣赏嘅。咁呢样嘢就我系觉得好安慰嘅。
1: 听你咁讲咧，真系好大嘅奇迹、哦，咁亦都好感恩啦、啊。个果实系真系睇得到嘅。咁啊，又喺你呢、這个即系亲自执导呢一个嘅音乐剧嘅过程里边啦，尼玛窦本身点样打动咗你啦，影响咗你啦，同埋令到你确信要透过呢一个音乐剧同埋相关嘅项目咧，去推广佢嘅精神啊。
3: 咁亦都系因为我经过呢、這个。这个应承呢，我做嘢就好认真嘅，我就开始了解尼玛窦。然后呢，喺我了解尼玛窦嗰时候，我觉得呢一个传教士系好值得我哋钦佩。即系点解呢？因为呢，喺16世纪嗰时候，嗰啲西方工业革命之后，佢哋个航海事发达之后呢，他们的传教方法我不是很认同，但是尼玛窦呢当时呢没有这个这样的态度的，他传教很谦卑，他不会说我来这个地方我就要将我的什么传给你们，好的东西给你们，他不是，他是好像恩神父说他是什么呢，他是在你那里去找你们里边嘅嘢，好谦卑咁嘅样，将我西方人嗰、那个那个高度咧降咗落嚟，去认识我哋个中国文化，所以佢成为我哋即系中西文化交流嘅一个桥梁。咁呢个咧喺我去认识佢嘅历史嗰阵时候，我觉得佢一个好能够俾我学习嘅对象，呢、这个系其中一个原因，而且。我经过5年去经营这个戏的时候呢，我就越来越敬佩他的精神，我亦都越来越明白为什么恩神父想做尼玛窦。
1: 真的很奇妙啊，其实你由一个完全不认识这个传教士你又接了这个的project 去做啦，但是天主这么巧妙地呢又让到你在当中呢有一个只是因为恩保德神父去叫你去做，而家你就算是尼玛窦的精神你都觉得咁值得去推动，亦都你自己本身亦都深受尼玛窦去影响到。咁但係我亦都想问一下啦，松哥，今日呢个世界嘅处境里面，你认为点样可以实践尼玛窦嘅精神呢？
3: 今日我哋处于一个纷乱斗争，世界各地有好多嘅战争，有好多孤儿，有好多悲剧嘅年代。我觉得我哋更加应该学习尼玛窦嘅精神。希望你哋通过睇 电影版《利玛窦》之后，可以俾利玛窦感染，将友爱、仁爱传扬俾你身边世界每一个人。
2: 松哥，咁我哋好荣幸啦，可以喺嚟紧嘅五月就可以喺加拿大播放呢一个《利玛窦》音乐剧嘅一个有电影风格嘅电影版。咁其实呢一个电影版嘅音乐剧同一般嘅音乐剧现场录影有啲乜嘢唔同呢？
3: 咁由于我系电影同埋电视出身嘅，所以我识嘅人咧，无论系导演好、幕后嘅人好，佢哋都系电影、电视出身嘅。所以我哋喺拍摄呢、这个《利玛窦》舞台剧嘅纪录片嘅上边咧，就会有一个电影咁嘅要求。我哋希望呢个舞台剧唔好净系一个纪录，系有一个电影咁嘅感觉。所以咧，我哋又好好彩遇到一间制作公司，佢愿意无条件咁样提供所有嘅器材俾我哋。所以我哋每一日拍摄嘅时候咧，系惊动到六至八部机。我哋有 top shot 咧，有 low angle 咧，有 crane 咧，即系有摆喺度摆定嘅 shot 咧，即系满布晒一个舞台嘅周围，所以拍出嚟嘅时候咧，佢记录咗嘅片咧就会好多。咁一般人咧都系拍三两日嘅啫，我哋咧总共就用咗八部机拍咗五日。咁我哋嘅收音又非常专业。所以我哋收录咗好多条声，好多条片。咁好好彩咧，因为我识嘅导演同有咁多年嘅交情咧，我哋惊动咗三个导演嚟帮我哋制作同埋剪接。所以咧，成个过程咧，经过佢哋用心咁样去剪辑之后咧，出嚟嗰个感觉，个电影感就好强，我相信好值得大家欣赏。
1: 松哥啊，我又好想知道啦，即系有舞台剧有电影版啊，咁其实你最初头去构思一个项目嘅时候，有啲乜嘢其他嘅愿景噶？
3: 《利玛窦》呢个剧咧，对我嚟讲咧系好有感情，由我哋开始做呢个戏嘅时候咧，我哋嘅野心好大。当然咧，我哋又希望去拍电影，又希望去拍乜嘢？拍电视或者系希望去画卡通，又希望去可以全世界巡演，好多好多好多嘅理想喺度。
2: 有咁多嘅梦想，其实都知道喺人力啦、财力上边都系一个好大嘅投资。咁我知道咧，除咗你唔系一个舞台表演嘅专家之外咧，要承担呢一个咁大嘅 project， 对你嚟讲其实都系一个负担。其实你又觉得呢一个项目点样可以持续发展呢？
3: 但演出之后，好彩我哋个就因为好评，咁我哋同一时间里边咧，即系文化，即系我哋香港文化中心咧，喺同一年里边咧，邀请咗我去两次，我哋演出咗两次，咁呢个已经系奇迹嚟噶啦，即系咁啱得咁巧，即系好彩我哋可以一年里边演咗两次，咁总共咧，我哋隔咗三年之后咧再演一次，就总共演咗三次，咁再演落去咧，其实无论系召集人同埋喺搜集即系筹款方面都系遇到，即系有都有啲问题嘅。因为咧，我哋啲演员咧好多已经俾其他嘅剧团签咗约，即系唔可以归队嘅。咁呢个原班人马咧，其实系最正嘅，就系第一次，因为我哋投入嘅时间最多，佢哋根本已经唔系喺度演戏，系入晒角色。咁又好好彩，我哋嗰阵时候将佢记录咗落嚟，将佢製作成一個電影版，這個電影版對我來說，我已經覺得不可能再製作得回，所以我們後面再演出的時候， 點都冇條件拍翻咁嘅水準。亦都係因為咁之後咧，我想《利馬道》呢個舞台劇可以一路推廣落去。但我遇到一個好實際嘅問題，就係、是、我哋每演出一次，我哋都要蝕幾百萬。咁我哋靠籌款嘅，咁每次都好彩可以籌到，不過就會覺得越嚟越吃力啦。因為咧，我哋識嘅人來來去都係嗰啲人啫嘛。咁點算咧？呢、這個亦都係我即係、就是、值得憂慮嘅地方嚟嘅。咁咁啱咧，我同生命恩泉阿坡佢哋即係提起呢件事嘅時候，佢哋覺得好值得俾加拿大嘅朋友嚟到欣賞呢一個戲，所以我靈機一觸，我就覺得係我聽佢講應該係可以藉住呢個嘅演出嚟到為我哋文化交談籌款，希望令到我哋呢個組織可以繼續延續利馬道嘅精神，一路推廣呢個戲落去。
2: 我哋好感恩啦，亦都好荣幸有松哥你信任我哋将呢一个音乐剧嘅电影版带俾加拿大嘅观众。你有啲乜嘢想同将会嚟睇呢一个音乐剧电影版嘅观众讲呢？
3: 加拿大嘅朋友系第一个即系一个地方去有机会观看到呢一部电影版嘅《利马窦》，我觉得你哋好值得睇，同埋。相信你哋都好想知道利馬道嘅生平，我覺得你哋一定會喺呢個劇裏面得到你哋人生嘅啟示，得到天主嘅啟示。今日我哋處於一個咁唔安定、咁分裂嘅時代，我哋面對係好多嘅不安，我哋要面對世界唔同地方嘅战争，呢、这个世界好似充满咗好多仇恨啊！所以我觉得我哋更加要去接触利马窦嘅精神。我希望通过利马窦即呢个电影，你睇完之后可以将佢嘅精神传扬出嚟。呢、这个任务就交俾你哋啦。
1: 相信咧，好多听众咧。都会好想嚟去睇一个嘅音乐剧啦，你咁大力嘅鼓励。咁除咗嚟睇一个音乐剧嘅电影版之外咧，你仲想加拿大嘅朋友咧点样去支持呢一次嘅放映啊？
3: 当然啦，除咗你哋得到启示之外，我更希望你哋能够带你哋嘅朋友嚟，令到佢哋有所得着，更多嘅朋友。能够得到利马窦的精神，其实这个世界就会和平，就不会有战争了。我相信生命恩泉呢播这两场呢一定是不够的，因为你们会继续延续下去，以后有更多更多更多更多的利马窦电影版向你哋公开咁样演出。
1: 今日咧好多谢松哥啦，抽时间咧同我哋分享你整个嘅利马窦音乐剧嘅心路历程，同埋今次喺加拿大音乐剧嘅电影版公演嘅一啲嘅呼吁啦。咁不如 Bonnie 你同我哋讲解一下啦，嚟紧我哋嗰、那个放映嘅时间啦，同埋地点系会系点样啊？
2: 系，咁我哋就会喺温哥华同多伦多都会有放映嘅。喺温哥华咧就会喺5月22号同埋5月23号嘅晚上7点，同埋5月24号嘅下昼2点喺 French Alliance Theatre 嗰度播映嘅。而喺多伦多咧就会喺5月25号星期一下昼嘅2点钟同埋晚上嘅7点钟喺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嘅河伯超剧院嗰度放映，票价系30蚊。收益扣除成本之后咧，就会全数拨捐香港嘅慈善机构文化交谈，等我哋可以继续延续利马窦呢一个音乐剧嘅使命。购票同埋详情都可以喺生命恩泉嘅网站 fll.cc 嗰度揾到， 门票已经公开发售，希望大家都会踊跃支持，同埋邀请多啲朋友一起嚟欣赏呢一套咁精彩嘅《利玛窦》音乐剧嘅电影版啦。

0: 多谢晒 Paul、Bonnie 同埋刘松仁先生嘅松哥嘅分享。听完佢哋嘅分享，同埋听完松哥亲自去讲下，喺过去咁多年，无论系首演啊或者其他嘅时间，面对利马窦音乐剧嘅嗰种感受，会唔会令到你更加好想能够尽快买飞睇到呢个咁特别，连香港人都未睇到嘅利马窦音乐剧嘅电影版呢？详细嘅情况非常之简单，你可以去到我哋生命恩泉嘅网站 www.fll.cc， 当中你就可以揾到相关嘅连结，等你可以尽快买飞。嗱，我知道咧，其实喺温哥华同埋喺多伦多，仲有少量嘅门券咧可以俾你买到嘅，所以真系欲免相遇，重速购票，唔好真系等到有一日咧，发觉哎呀卖晒飞，先至喺度抌心口话，哎呀点解唔早啲回应咧？咁当然我知道有好多朋友已经买咗飞噶啦，但系如果你能够在你同你嘅家人同你嘅挚爱亲朋去睇嘅同时，买多一两张飞，请一啲可能未有信仰嘅朋友，透过呢个机会等佢认识天主教嘅信仰，都系非常之好嘅一件事。希望大家唔好错过呢一个咁宝贵嘅复传机会，又可以睇到一个咁高质素嘅音乐剧嘅电影版，再加埋能够让一个未有天主教信仰嘅人认识到一啲传教士，佢哋为中华民族奠定咗信仰嘅种子嘅呢个宝贵嘅经验。其实你自己咪好似利马窦一样做紧复传嘅工作啦，好简单嘅啫，一张飞可以做到好多嘢。咁其他几时睇到天主有收成嘅一日咧？这个就交俾天主啦，做翻我哋自己嘅本分啦。好啦，唔阻大家立刻上网去买飞啦。记住个网站就系 www.fll.cc。好，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爱生命。
1: 中国人嘅房字系由家家户户嘅户字同方字两个字组合而成。买楼嘅时候需要有方又有力，从来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嚟噶。
2: 所以我 Christopher 高志威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寻找嘉宾，寻找方法，务求同你一齐跟上一层楼。
1: 星期日下午一点到两点，有专人着手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令你心满意足、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Christopher 高志威，心满意屋。
3: 边个话你不可以做明星的？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是你。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他哋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3: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4: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5: 1, 2, 3, go。 星期日下午两点至三点半，全新节目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有我张崇基，
6: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5: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6: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5: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大家星期日记住要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 1430，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7: 生命系一份奇妙嘅礼物，让我哋能够学习同感受到天主无条件嘅爱。欢迎收听爱生命，同你分享天主教信仰，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寻找心灵的平安。约定你逢星期六下午六点在 AM1430 爱生命。
0: 继续爱生命的时间，你好，我是 Edwin 洛希。嚟到呢个钟数又要请佢出场啦，睇佢今个礼拜佢嘅信仰分享点样可以引导我哋同天主更加亲近。有请嚟自温哥华嘅 Father Anthony Ho 何庭耀神父出场。
8: 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温哥华嘅何庭耀神父 Father Anthony Ho。 喺中途大事录嘅第三章，伯多禄因耶稣嘅名帮一个咧天生受跛嘅人咧可以行得翻，呢个人好开心，又跳又走又赞美天主。亦都呢伯多禄向嗰啲嘅群众讲道，当其时呢伯多禄嘅讲道呢引咗一啲可以话不速之客啦，就是、当其时嘅司祭啦、圣殿嘅警官啦同埋撒杜赛人。佢哋唔高兴，因为伯多禄喺度讲俾人知道关于耶稣、关于复活嘅事情，所以佢哋唔喜欢他们讲到主耶稣基督，不喜欢他们去讲关于复活的道理，尤其是撒杜赛人，他们是否认复活的道理。 他们去捉了那些的中途，也都想到他们呢是之前他们请去捉耶稣呢是通过一个的叛徒犹达斯来到去捉耶稣，然后他们自己亲自出马了去捉那些的中途，想到最多是的，开始的时候往往有一种的羞耻心，有些偷偷摸摸，后来呢犯罪多了的时候呢完全呢都不怕丑啊，不知丑了，来到公然去犯罪。但是他们去囚禁了那些中途，不可以阻碍教会团体的成长，这个信仰的增多，当自己的信徒增加到有5000人，圣巴达圣必想到呢这个5000这个数目，提到在耶稣基督传教的时候，他用5饼2鱼喂饱了5000人，令人想到呢这5000代表了犹太人有这个的法律，而现在通过中途的教导有5000人归化，代表了来自世界各国各民族，来到可以呢去有这个的奥迹，有这个信仰的奥迹。当公议会去审问巴多禄的时候呢，起初巴多禄呢都很有礼貌地来到去称呼他们，但后来呢他都不再去抑制自己了，要去斥责他们，因为他们所想去控告他们的是什么啊？难道就是为了去医好一个跛了的人，去帮助一个跛的人向他行善？这一种这样的指责是非常之的荒谬，巴多禄呢是要他们是很清晰知道呢自己这种的指控是很荒谬的，而他都呢引用圣咏说到呢主耶稣基督呢是这个屋角的基石，圣巴达圣必都想到呢就是呢犹太人藉住去阅读法律同埋先知，就係、是、真係好似一个建筑工人咁样嚟到去建筑呢个嘅信仰。但係呢去遇到呢个嘅基石主耶稣基督呢，呢、这个基石呢係拥抱住两缝墙，佢哋只係要一个墙，就是、犹太人嗰边唔要外邦人嗰边呢而拒绝呢个嘅基石。耶稣基督係建筑工人拒绝嘅石头，成为了屋角的基石。巴多禄呢之前用耶稣的圣名医好这个跛的人，现在在中途大事录4章12节呢他说到呢救恩呢是要靠耶稣的名的。那我们想到呢如果只是通过耶稣可以得救，即是说旧约的父老旧约的圣祖都是因为救世主的降生同埋苦难而得到救恩。旧约嘅时代通过先知佢哋展望基督嘅来临，而家新约嘅子民通过中途嘅教导去回顾基督所成就咗嘅一切。公义会佢哋好惊讶，唔系话单单因为呢个嘅信息，亦都系因为说话嘅人本身。谂到巴多禄有几大嘅改变呢？之前耶稣受难的时候，连一个女的仆人的问话他都怕到要去否认耶稣，现在在公议会面前巴多禄改变了，他非常之的勇敢，这个的转变真的可以说呢跟之前他行的奇迹帮这个的跛的人可以行得回呢可以媲美。想到呢他们是没什么教育的人，但是呢可以去有这个的智慧来到去宣扬信仰，想到这个信仰不是因为有口才，不是因为有什么人的学识，是因为天主的德能。那些公议会的人他们不知道怎样去对付中途门好，想到他们呢是有一份的恐惧，人性的恐惧，但是中途门呢有一份的勇毅，他们呢是不受到公议会的恐吓，他们想去禁止他们去宣讲耶稣的名，但是中途门巴多禄说到呢他们只可以去宣讲他们所见所闻的。想到呢这个的勇敢的心态去为基督作证的心，都激起我们能够呢有这份的勇毅的精神。 后来呢他们回到去的时候被人释放了。这个的团体他们祈求天主不是说要去报复去打倒他们的敌人，但求天主帮助他们能够可以呢勇敢这样去宣讲。当时呢那个地方是震动啊，显示了天主神圣的临在。想到这个的勇敢的德行也都是呢勇毅的恩赐，我都要呢好像中途门这样去用祈祷去求得回来的。教友们领坚阵的时候都成为耶稣的勇兵。很多时候我们都有机会去为福音作见证。求天主帮助我们依赖耶稣的圣名，去祈求天主给我们勇敢作证的恩赐。天主保佑。
9: 爱常传电视预告。
10: 玛利亚，
11: 我亲眼见到耶路撒冷被处死的耶稣复活了。
12: 喂，人死怎可以复生的，当然是假的了。
13: 玩什么，
14: 我是真的见到师父，
13: 是不是说真的？
11: 如果连平民都不信的话，又怎能够说服罗马皇帝呢？
10: 这个星期的爱上传，我们一起透过动画见证玛利亚马达勒纳怎样无惧险阻宣讲耶稣复活的信息。
15: 乐器爱生命随想。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踏入了五月，我们应该将我们自己灵性生活的焦点摆在圣母玛利亚那里。这个不单止是教会的呼唤，更加是我们如果在日常生活里面多些投奔圣母的怀抱，就可以确保我们同耶稣基督可以更加契合。虽然有些人总会觉得是不是真的这样的。可以说有时属灵的经验就是这样，你未试过你是不知道。当然有很多人的陈述会引导到你一些比较有效的方法。就正如上个礼拜在这里都提了你，如果你在今个星期二4月28号在圣雷斯葛利宁的瞻礼开始了33日的奉献，虽然每一日的祷文有长有短，有时都好像是一个祈祷的马拉松，但是凭着这33日，或者对于很多朋友来讲都已经做过，你就会知道建立了一个良好的祈祷习惯，每一日都投奔圣母的怀抱，藉着他的无玷圣心帮助你更加走近耶稣基督，这个最直接了当最快捷成圣的途径。你有尝试过呢，你就会知道当中的功效。而更加好的地方就是在于，虽然可能每一日会令到你多了少少的时间要去祈祷，但是在你繁重的生活里面真的多过十零分钟不是真的咁影响你的生活的。你不会抽不到你的时间的，只不过在你时间的运用里面，你能够将一些可能令到你自己是远离天主的事情将它摆低，而将那些时间奉献给天主。而真的要记住，做这个33日奉献的终极目标其实就是耶稣基督，并不是只是说停留在圣母那里的。如果我们一直敬礼去到圣母那里就停在那里，不能够走向耶稣基督，这个绝对不是一个良好的敬礼，甚至可能是会迷惑人心。但是正正当日圣雷斯葛利宁圣 Louis de Montfort 他去设立这个这样的敬礼，就要等我们知道藉着圣母可以更加快捷地走近耶稣。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善用，就算你说星期二未能够开始到的，今日开始都不紧要的。好多时那些所谓建议的开始日程，就是希望等你在做完这33日奉献，真正认真将你生命中的一切奉献给圣母，从而从他的手中交给耶稣基督的同时，是能够在一些教会里面认定对圣母恭敬的大瞻礼。所以就算不是那些瞻礼日做奉献都没问题的，只要我们愿意在今个月开始街动全球的所有基督徒能够多些去亲近圣母妈妈，由他温柔的手带领我们走向耶稣基督，这个就是圣母月所能够给到我们的祝福。其实你看回历史里面，真的有很多圣人是撰写过不少的祷文去赞颂圣母，甚至是呼唤圣母的帮助。而有时我们在运用这些经文的时候，都可能会觉得 好似一个咒语一样啊！啊，念完之后，圣母妈妈就会立刻帮手，好多时都系嘅。但系如果我哋祈祷嘅时候唔系用心去祈祷，唔系真心地将我哋嘅心奉献俾圣母妈妈，可能个祈祷功效咧就未必系咁强大。就正如喺麦主歌夜，圣母妈妈好多次嘅显现都会提我哋几样嘢嘅。第一样嘢就系用心祈祷。究竟平时你嘅祈祷系水过鸭背啊？求其同耶稣讲完你嗰啲嘢之后，就冇再将时间交俾耶稣，永远都觉得有事就求耶稣，冇事就当佢隐形嘅一样。定系话每一次嘅祈祷，你真系将你成个心交俾耶稣，好让耶稣慢慢去转化你，让你成为佢喺世界上面真正嘅灵验。用心祈祷系真系要学习嘅，尤其是我哋有时祈祷都系比较功利化，希望快快搞掂就算数，而忘记咗。那个心灵的契合是可以给到我们几大的安慰，还有我们的心灵在这个契合里面可以怎样被耶稣圣心的爱火所改变，从而等我们的心硬可以被软化，对其他人可以有多些的怜悯，让我们都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神圣慈悲的临在。唯独用心祈祷将我们的心奉献，我们才会有这样的效果，而圣母妈妈就是一个最佳的帮手了。所以有时一个母亲的忠告就是要提醒我们，我们可能行错了路，如果我们不纠正自己的道路，就可能只会行了一条更加丧亡的道路。但正话讲了其中一样东西，就是用心祈祷。而另外圣母妈妈在麦主歌夜也不时提醒我们要祈祷祈祷祈祷。可能你会觉得为什么同一样东西要讲三次呢？这个不是我们平时在日常生活里面所讲重要的事情要讲三次，而是真的我们平时祈祷的幅度不够啊，再加上可能祈祷的深度亦都是不够。要增加自己祈祷的深度，那就是正话所讲的用心祈祷啦。那但是在平时我们怎样分配自己的时间呢？虽然我都明白在日常生活有时在八个钟头的工作里面，我们未必可以在工作的当中去祈祷的。那但是完结了工作呢，你自己有自由意志可以运用你自己空闲的时间的时候，你又会怎样去分配你的时间呢？祈祷是占了多少呢？而祈祷入面究竟是永远都是扣扣扣不断在讲讲讲，定抑或是在宁静入面尝试用天主这个独特的语言去听下他有些什么去呼唤你呢？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天主不会跟我讲嘢的，其实怎会啊？一个爸爸，一个锡你的爸爸，永远有很多说话希望引导你，甚至可以等你在信仰的路途上面可以时刻与他契合。咁但係冇时间冇心神唔开放自己，甚至你根本上就冇将天主摆喺第一位，咁你话啦，你又点样可以听见天主有啲乜嘢温柔嘅说话同你讲啊？有时我哋自己真係要运用自己嘅言语去宣认自己作为天主嘅子女，我哋係有能力可以听见天主喺我哋嘅心中说话，而唔好因为一啲人可能自己佢哋冇听过嘅经验，甚或可能一啲可能系好资深嘅教友，因为佢自己冇做过，佢自己冇试过，佢就觉得嗰样嘢系唔存在，于是乎佢就用佢所谓嘅权威嚟话俾你听，祈祷并唔系咁样嘅。咁但系你睇下喺呢个世界上面，有好多人嘅祈祷系可以有咁样嘅效果，点解你唔听一个可能会同天主更加契合嘅人佢当中嘅说话，而走去听另一个？只是表面上面俾你觉得佢好资深，但系实际上佢同天主嘅关系都系非常之疏离嘅所谓教友咧，或者呢个都系我哋引以为戒嘅。信咗耶稣好耐，唔代表我哋一定完完全全跟随耶稣基督嘅教导，甚至会将圣言摆喺我哋生命中重要嘅位置。所以或者圣母玛利亚就可以俾到我哋一个榜样，佢对于天主嘅忠信，对于天主嘅服从，甚至愿意为主天主救恩计划的缘故牺牲自己的使命。虽然这个是圣传，一些古老的传说都会说圣母玛利亚在她年轻的时候是愿意过一个守贞的生活，她想着独身的，但是天主计划要她做救主的母亲，她就毅然将自己的计划放弃，让天主的旨意可以在她生命上面成行。这句 Fiat 讲就好像很容易，但是你自己又讲不讲得出呢？尤其是当你在苦难的时候，当你在不如意的时候，你有没有怀疑到天主没有祝福到你呢？那这个怀疑可能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你知道天主的上智永远是人的智慧所不能够猜度，而就算那些我们不想见到的人迫害我们的人，生命中很多痛苦的事件临现在我们生命的时候， 如果我们愿意好像圣母玛利亚一样讲这一句 Fiat， 愿你的旨意成就于我吧，也都安然去接受一切的痛苦作为你生命的保赎，为其他更加多在世界上面未认识耶稣基督的人去做奉献呢。这个痛苦的奉献就犹如在加尔亚略山上面耶稣基督苦难的奉献，当我们能够同耶稣基督的苦难结合，我们的苦难就能够成为一个有效的工具，可以让福传继续进行，而都因着我们的微笑，在痛苦中的微笑啊，这个可能是很奇怪的，有些人觉得在苦难当中应该愁眉苦面，应该是喊口的，但是如果你仍然懂得一个简单的微笑，相信天主的计划是不会落空，你的苦难是有更加大的意义的，这个就是你信仰最佳的见证咯。不要觉得你自己做不到，因为要相信有很多圣人的榜样是可以等我们效法，有圣母的正配圣神的辅助，你是可以跨越到这一关，让你可以活出这份在痛苦里面给你经历庞大的力量。其实在五月这个圣母月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向圣母玛利亚学习的，不妨在这个祈祷里面多些求问他，看他有些什么作为一个天上的母亲可以教导你，等你可以更加跟他的圣子契合，亲近得他越多，你被改造的机会就越大，而你更加可以不单只可以成为耶稣基督在世的临现，更加可以忠信地做圣母玛利亚钟爱的子女，让我们彼此共勉。其实做今日呢集爱生命嘅主持咧，自己都非常之兴奋啊！不单止每一次透过呢个节目可以同你分享好多我哋天主教会嘅资讯啦，好多天主教信仰嘅核心，再加埋喺今日开始嘅第一个环节，见到阿坡同 Bonnie 访问到松哥刘松仁先生，等我哋更加了解成套利马窦音乐剧嘅创作理念啦，同埋喺咁多年点样能够帮到好多人喺福传路上面迈进。咁难得我哋未必需要搭好多个钟头飞机返到香港去就佢哋公演嘅时间，嚟到多伦多同埋温哥华都可以俾我哋睇到，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尽快去到我哋生命恩泉嘅网站 www.fll.cc 尽快买飞，请埋你嗰啲未有信仰嘅朋友睇呢，咁样我諗应该成个观赏嘅过程呢係会更加特别嘅。咁当然要提你啦，其实我哋生命恩泉除了我正话讲的网站之外呢，我们都有 YouTube 的频道的。而近排很多朋友都会讲论的其中一条短片呢，就是我们生命恩泉首创的动画制作《红鸡蛋的见证》。可能你听过这个相关的故事，但能够用动画的形式去看到我们怎样将这个故事去呈现在你的眼前，那种的震撼真的很不同的。可能你会发觉啊，里面有很多声演的朋友呢，把声都熟口熟面啊！我自己都好荣幸有份参与呢个计划，所以近排有啲朋友都讲笑咁讲，我喂大帝咁样，我仲以为你做乜无端端叫我大帝啊？跟住佢哋话你声演海撒大帝啊嘛，咁样系。所以如果你睇咗嘅，希望你能够重温同埋推介俾你嘅朋友睇，但系未睇嘅，快啲去我哋生命恩泉嘅 YouTube 频道啊，可以输入生命恩泉 Fountain of Love and Life， 见到呢个频道，记住揿埋个钟仔，点赞。同埋一有更新嘅时候呢，我哋就会第一时间通知你有啲乜嘢新片上咗架，咁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欣赏，兼夹可以分享俾你嘅朋友啦。嗱，呢个亦都系复传一个好简易嘅方法嚟㗎，大家唔好吝啬呀。好啦，够晒钟啦，又约定你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喺爱生命呢个时候再同大家倾偈，再同大家分享天主嘅说话啦。临走之前为你祈祷，俾个祝福你呀。完全能仁慈的天主透过圣母玛利亚同埋佢嘅正配大圣约瑟嘅转土祝福大家。每次临走呢，都希望大家能够遵守呢一个约定。嚟緊呢个礼拜无论系好系坏系天晴系落雨，遇到更多嘅烦阻，都要相信天主嘅祝福永远伴随住你。我有为你祈祷嘅，希望天主嘅祝福能够令到你今个礼拜过得开心，终然有更加困难嘅时刻。相信天主永远在你的身边帮助你，难关是可以过到的，继续信赖天主呢。约定你下个礼拜六同样时间爱生命再见，拜拜。
13: 让那信仰种子有人重新

0: 以上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7点半，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频道为您播出。在节目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加拿大五台山和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节目正式开始之前，首先为您介绍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农历3月17，即是阳历5月3号晚上7点钟开始，将举办大悲咒共修法会，全体法师持咒共修，功德回向湛山四众弟子，业障消除，福寿康宁，发菩提心，护持三宝，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恭逢农历4月初一，即是阳历5月17号，湛山将举行地藏忏祈福法会。4月16号至11月15号，嘉国五台山专线巴士正式开通了，每周一、四、五、六日运行。

以佛诵经，以此功德祈愿大家福寿康宁，阖家平安，发菩提心，护持三宝，祈祷世界和平，人心向善，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早上八点半到九点十五分，上达下义大和尚将传授三皈五戒，法缘殊胜，欢迎大家随喜参加。查询电话905-881-0386 905-886-6481。

0: 各位法师，各位居士，
1: 各位听众朋友好。
0: 今天是第四单元第五讲，上一讲讲到天台小止观的第三章，断除五种障碍。今天开始讲第四章，调和五事。智大师在这一章说啊，说刚刚修止观禅修方法的人，要学习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圣法，同时呢，应当相发菩提大愿。什么叫菩提大愿？就是要善求佛道，下化众生。这样的大愿心啊，要如同金刚一样的坚固，甚至呢，不惜生命，勇猛精进，为成就一切佛法的功德，始终不退转。然后在坐禅的时候啊，以正念来视为一切诸法的实相，明白一切法的上法、不上法、无记法、内六根、外六尘，以及六个希望分别时的有漏烦恼法，三界造作变化的生命因果法，都是因心时的希望分别而有啊。所以在这个十地经中说啊，说三界一切法全是一心所造作。如果明白这个心并没有实性，就能够彻悟一切法都是虚妄不实的，我们的心就不会对外境产生贪染执着，生死烦恼呢也会因此而停止。智者大师说啊，要获得这样的智慧，做到正见观察，就要有这个次第来实践止观禅修方法。智者大师在解释调和五事的时候这样认为，他说调和就像世间做陶器的工匠师傅一样，先要将这个泥土以及各种原料调到合适的稠度，让它既不干硬又不糯软，然后才能够将粘土放在陶轮里去塑形。又好比弹琴之前要调音，让琴弦既不会因为绷得太紧而断裂，也不会因为放得太松而失声。修行止观禅修也是这样啊，善于调和饮食、睡眠，还有包括我们打坐的坐姿、呼吸、心念，这五件事就能让我们的身心平和安适，引发禅定。如果这五个要素调不好，就会遇到种种的妨碍，难以及法上法现前。这是智者大师他的经验之谈，他把多年来禅修的经验告诉我们。他说首先我们要在打坐之前啊，就是要调和五事。那我把今天这一讲的内容大纲大概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这一章呢很重要，对我们初学禅修者啊，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按照今

天这个课程的内容去修去做，你不单单进步很快，你也不会遭到种种的障碍向前。第一呢，什么叫调五术？就是五件事情。这五件事情呢，是要调饮食啦，调睡眠啦，调坐姿啊，调气息，还调这个心念。那么第二个大主题呢，是在日常助禅出禅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来调身、调息、调心。也就是说，在日常时如何调身、调息、调心，那么在助禅的时候如何来调身、调息、调心。还有呢，就是我们打坐完以后，哎，这个时候要下坐了，这个叫出禅。出禅的时候怎么样来调身、调息、调心。智者大师呢，在这一章里面呢，都讲得非常的清楚，对我们初学禅者呢，是一本非常好的坐禅法典啊。那我们现在呢，讲第一点，什么叫调五事？那么第一，就是调饮食。饮食是滋养我们的身体，提供精进修道方便的保障。如果吃得过饱，就会气息急促，身体笨重，经脉运行不通畅，让人啊这个心识啊闭塞，这时候常坐啊很难安定下来。如果吃得过少，身体虚弱，心识漂浮，也难以集中精力。这两种极端都不适合禅修。再者，如果吃了垃圾食品，或者吃了自己身体不适宜的食品，就会引起各种各样的毛病向前，会让人心识昏迷啊，使得身体不安适。所以调和饮食对刚刚修学禅定的人来讲十分关键。经中说，身安则道隆，身体安稳则道业兴隆。一切诸佛常常教导我们啊，说修道的人要对饮食保持适量节制。调五事的第二就叫调和睡眠。睡眠是无明惑的脏腑，不可以放纵。如果睡得过多，不仅仅会荒废修学圣法，还会丧失禅定的功夫，让心灵昏昧，善根沉木。行者应当对生死无常升起一种警觉，调伏睡眠的这种脏腑，令自己的神气清白啊，心念明净，这样才可以栖心于圣道或者禅定。所以在经中说啊，说在夜晚三时之中，好，我们佛教不是有二六吉祥的说法吗？就是白天三时，晚上三时。那么在夜晚三时之中，初夜、后夜这两个时段，不要荒废在睡眠之中，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人生如梦啊，世间无常啊，所以要精进禅修，早日解脱。智者大师在《小止观》这本书里面认为啊，他说第三调和身体，第四调和气息，第五呢调和心念，这三者应合在一起来实践修行，不能分开来讲。所以我们讲第二大主题，调身、调息、调心，这三者在日常、助常、出常不同的时段所用的方法也不一样。那我讲第一，日常。所以日常就是刚刚开始盘腿禅修的时候，如何来调身、调息、调心。那我们现在讲第一点，在日常时怎么样调整我们这个身体的坐姿。
修行者呢，想要进入禅定，就要调身。智者大师讲是调身，不仅仅是在你打坐的时候要准备好，在还没有打坐的时候，你的行为静止，你的动静，还有你的作为，都应当留心用功啊。如果你的行动粗放，那么气息也会随之粗放，心念也就会随之散漫难调。到了坐禅的时候，就会感觉到烦躁，很难体会到那种清净的那种境界。所以呢，即使在没有进入打坐禅修的时候，也要一心用功调好我们这个身体，来为打坐创造这个助缘。所以我们在修禅定啊，不要小看这个打坐，在你这个修禅定之前，你要把你的身体调理好，让你心里面身体呢走到自在，你坐在那边很舒服，哎，那你这个时候打坐的话呢，进步就很快。所以第一步啊，到了坐禅的地方，应当先安一个坐，就是你要在地毯上也可以，在桌子上也可以，在蒲团上也可以，在拜垫上也可以。首先呢，就是要安坐，让你自己坐在上面感觉到很安稳舒服。大家特别的要记得这一点，就是当我们打坐的时候，我们坐下来的时候，你是不是感觉到很安稳，是不是感觉到很舒服，身体不能歪，也不要坐得太高，感觉到没有安全感，那就不好。所以呢，在打坐的时候呢，首先要安稳舒服，这四个字你要好吧记起来。那么第二步呢，就调整你双脚，如果你是单盘的话呢，就把这个左脚放置在右脚上面，然后将双脚拿到身前来调整两条腿的位置，尽量让这个左脚趾安稳地放在右大腿上，以大腿骨平齐，让这个右脚趾安置放在左大腿上，以大腿骨平齐。那么有的人呢说，哎，我要双盘。如果要双盘，就加一个动作，即将右脚搬上来放在左腿上，就是有关于这个单盘跟双盘的要求。那么第三步呢，就是你坐的时候，不管你是穿衣袍，衣袍就穿海青或者戒衣，或者是长褂，或者是在家的衣服，打坐的时候要保持这个衣服要整齐宽松，然后呢衣服放好平整，不要压到，那你感觉到很舒服。那么第四步呢，就是安放双手接弥陀印，就是两个手要放平，两个拇指要接触在一起。那第五步呢，就调整身体，腰你要挺直，不能弯。还有呢，就刚开始的时候，你在打坐的时候啊，你要做小小的一个运动，就是旋转自己的上身，顺着这个时针转，或者是逆着时针这个转，360度这样的轮流旋转，帮助这个身体运动，让你这个血脉畅通。那么大概旋转7-8次以后，这个时候端身正坐好。当你端身正坐好的时候，你要观察你身体，哎，我这个身体是不是很挺直，不要弯腰，不要驼背，不要刻意的去感觉我坐在这边好像耸立笔直，那这个也不好，这个坐了以后你很不舒服的，就是要很放松，很自然自在。那么第六步呢，就是要端正头颈，要使你的鼻子跟这个肚脐保持在身体的中向上，不偏不斜，头部呢不低垂也不昂起，这个面部保持平正。那么第七步是什么呢？就张开口齿，吐出这个浊气。在开口吐气的时候，不可以心急气出，要让你的气息绵绵的吐出来，就是很自然的轻轻的绵绵的这样把它吐出来，并且呢观想自己身体的经脉之中所有不畅通的地方，随着这个气息通畅
排放出来，然后再微微的闭口，就把你的嘴巴闭起来，用鼻子轻轻的吸入清气，把外在的这个新鲜空气吸进来，因为刚才把你体内的浊气排出去，现在把外在的清新的空气吸进来，这样做大概三遍。那么如果你身体的气息调和了，那么这一次就够了。第八步呢，就是你的嘴巴，我们打坐的时候嘴巴是应该是怎么做呢？要微微的合上你的嘴巴，只要让上下的嘴唇还有上下的牙齿微微的相碰触即可。然后呢，舌头要放松，舌尖要轻轻的接触到上颚，也就是说两个门牙牙龈的地方。第九步就是我们要轻轻的合上我们的双眼，不需要用力的去闭目，刻意的把眼睛闭起来。为什么要打坐时要闭眼呢？就是要阻止强光进入双眼，在打坐的时候，哎，你不受外面的这个影响。那么依照智者大师刚刚所讲的这九种方法来调身，保持这样端身正坐的这个姿势，身体就能够稳如磐石啊！你坐在那边呢，你就可以如如不动啊，在里面感觉到很舒服很端重。所以你做得好的话，旁边人看到你都会受影响。哇，这个师父，这个修行人，作为居士啊，在那边坐得像一尊佛一样如如不动。所以这个坐姿很重要，这个头部身体四肢不要随意晃动。我们在打坐的时候要坐如钟，像那个桌上摆的钟一样如如不动。这就是观日禅定时调身的方法。身体呢，不出众宽放，也不紧张急促，这就是调和身体啊。这是智者大师教我们的一个方法，刚刚打坐的时候来调整我们的身体。那么在调五识里面呢，还有第二呢是调息。调息就是我们的这个气息，我们的呼吸。刚刚修禅时如何来调和我们的气息，记得好像我们以前也有提到过，就有关这个气息啊，有四种状态，有风、喘、气、息。那么前面三种是气息不调的状态，最后一种气息的状态呢，才是调和的状态。那么第一，什么是风的状态？就是在打坐时候鼻子呼吸啊，空气出入会发出声音。那么第二，什么是喘的状态呢？就是打坐的时候虽然不会发出声音，但是呢气息出入时节制不通畅。第三，什么是气的状态？就是打坐时虽然这个气息没有声音也不节制，但是呼吸粗大不够细微。第四，什么是息的状态？也就是说什么是在我们调呼吸的时候最好的状态？大家想一想，什么是最好的呼吸状态？按照智者大师所讲的，就是呼吸没有声音，不节制，不粗犷，气息的出入绵绵纤细，好像有又好像没有，神态安稳，情志喜悦，这是调和呼吸的最佳的状态啊。在打坐过程当中，这调息非常重要。像有的修行人专门就是教你怎么样来调整呼吸，因为呼吸调得好调不好直接影响到你禅修的效果。在打坐时如果保持在风的状态啊，则身心散漫；保持在喘的状态，则节制不通；如果保持在气的状态，则疲乏劳损。如果你能够保持在息啊，就是呼吸最好的呼吸的状态，
就会慢慢进入禅定的境界啊。这个时候禅定的境界距离就不远了，所以我们每个人对禅定要有信心，只要你方法对了，呼吸调好了，很快你就进入禅定的境界。当你进到禅定的境界，那你就享受世间所没有的那种幸福快乐。因为时间关系，今天就讲到这里，最后请大家跟我一起双手合十做功德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

节目最后再为您介绍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农历3月17，即是阳历5月3号晚上7点钟开始，将举办大悲咒共修法会，全体法师持咒共修，功德回向湛山四众弟子，业障消除，福寿康宁，发菩提心，护持三宝，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恭逢农历四月初一，即是阳历5月17号，湛山将举行地藏忏祈福法会。4月16号至11月15号，嘉国五台山专线巴士正式开通了，每周一、四、五、六日运行，从湛山出发时间是上午10点，五台山返程时间是下午3点半，欢迎大家登记乘坐专线巴士。恭逢农历四月初四，即是阳历5月20号，湛山将举行文殊师利菩萨圣诞祈福法会。农历四月初八，即是阳历5月23号，早上9点半开始，湛山将举行释迦牟尼佛圣诞法会。达义大和尚率领四众弟子礼佛诵经，以此功德祈愿大家福寿康宁，阖家平安，发菩提心，护持三宝，祈祷世界和平，人心向善，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早上8点半到9点15分，上达下义大和尚将传授三规五戒，法缘殊胜，欢迎大家随喜参加。查询电话 905-881-0386 905-886-6481。

0: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Ladies and gentlemen， 要得到更多新闻资讯及收听 AM 一四三零 FM 八十八点九，下载使用 Fairchild Radio App。
2: 揀靓盘先揀啱经纪，流花专家 Chris Wu 凡事实实际际，真系揾到盘，就好似本周末 Chris Wu 退税流花展销会，由 Union Grand 暗盘、McCowan 十四街镇屋、Leslie 十九街全新 Townhouse 到 Young and Finch Freehold， 全部都系八十几万起，料足盘齐，唔使你四围攻，实实际际帮到手。我周家俊、乐希、邓佩恩、何家燕，本周六日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轮流直播，实实际际，你制唔制？416-668-8688 Chris Wu。
3: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终于6月29日星期一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有关详情请浏览 ftvsingingcontest.ca。
4: 脸谱仲不翻身？
5: 不可能的，下铺下铺一定赢，
4: 今次肯定要翻本。
6: 当你以为你一定赢的时候，你已经踏入了非理性赌博的第一步。运气你冇得控制，但系行为你可以全权话事，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嘅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为你同你家人着想，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7: 你觉得人生系咪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乜嘢系现代人嘅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六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8: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 WeChat 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啦，内容丰富，精心打造，与你紧贴本地及国际新闻时事、娱乐八卦、城中热话、各地趣闻，一一有齐。当然唔少得为你报道电台最新动态，每日更新，一 click 搞掂。
9: 快啲打开你嘅 WeChat， 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入关注就系咁简单。
8: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专页，一 click 能知天下事。
10: Hello， 各位朋友，你们好，我是石思曼。听心声细语中安妮， Annie 会同你心情对话，分享音乐，烹饪心得，讲下扮靓，讲下健康，仲会邀请演艺圈的朋友来倾下偈添。咁记住听心声细语中安妮啦。
11: 是啊，我是中安妮，等我哋一起闲话家常，心声细语欢迎你。
12: 各位朋友，你们好。我唔敢讲日子啊，因为一讲日子咧，我就会话哇，有冇搞错？但系唔讲唔得啊！2026年嘅5月2号，今日系五月啦，五月第一个星期六。你相唔相信系五月啦？数多一个月之后咧，就即系2026年去咗一半啦。我真系唔系好相信咯，但系事实又系事实啊嘛。所以真的不再说多一句时间飞逝都不得。记得这个是录音节目，我记得我在四月份的时候，不是三月尾啊，三月尾的时候呢，就看到一则呢好好笑。笑什么呢？因为我自己四月份都去了澳门嘛，我就会呢四周围望下，望什么？不是望美食啊，是望下睇唔睇到有冇机械人啊。我好想碰到喎，几得意啊。好啦，讲返嗰件事啦，我諗大家都应该会知啦，澳门街头啦。忽然间呢就发生咗一件事呢，就係机械人呢就嚇亲个路人喎。咁佢呢，佢係一名呢70岁嘅老人家啦，妇女啦，咁。咁佢使用緊手机嘅时候啦，咁忽然间呢就有机械人呢就行近佢身边喎，跟住佢就好大声咁样，可能佢係即係或者係大声闹佢又好，或者哇你吓死我即係咁样啦， 佢点样讲都好啦，佢都唔识听嘅啦，系咪先咁？咁虽然咧就冇话发生有啲咩碰撞啊、接触啊咁样，但系咧呢、這个女士咧，即系女妇人啦吓，佢感到好唔舒服啊，硬系觉得身体唔舒服，好似好惊咁样样。咁所以咧，佢就被送医院啦去检查。其实冇嘢嘅，老人家吓一吓啫。咁都系噶，老人家唔吓得噶嘛，你做咩吓佢啫？咁，但系又唔系特登噶噃。咁我都唔知点样去吓佢啊，系咪先？但我睇图片咧，咁就睇到咧，本来咧嗰个机械人咧就两手垂低嘅，咁忽然间咧佢提高两只手噶噃。咁你估佢系咪真系咁样提高两只手去吓佢咧？呢、這个我真系唔敢讲。不过咧，我睇见咧，咁我就觉得好好笑。咁跟住咧，原来咧佢呢个机械人咧，佢喺嗰啲旅游区咧，其实都成日都出现噶啦。咁亦都话咧嗰个群众咧对佢其实良好个感觉。不过系啊，如果你话唔系忽然间喺后边咁吓亲嘅话咧，我见到佢我都会觉得好特别，即系。可爱咯，你知唔知最初接触呢啲咁嘅机械人咧，就唔记得咗喺边一度啦。当我见到佢嘅时候，我都企喺度，跟住咧就睇实佢，咁就觉得好新奇咯。嗰阵时好多年，好多年前啊，咁佢喺个街边啊，记起我唔知喺罗省定喺三藩市，我哋去 Outlet Mall， 咁就有一个机械人咧。就行嚟行去噶噃，咁跟住咧好得意啊！你特登喺佢面前拦住佢咧，佢又即刻咧另歪个身，跟住就再行，即系避开你啦。你又遮住佢咧，佢又再避开你，好得意，好得意。咁anyway翻翻呢度先啦。咁原来咧，佢话晚间咧八九点咧，呢、這个机械人咧就会咁周围行噶啦。咁但系咧，有时你去到啲比较。窄嘅地方啦，系咪咁？机械人冇办法绕过嘅时候咧，咁变咗咧就变咗佢停咗喺个妇女，即系嗰个妇人嘅后边啦。咁所以咧，忽然间就俾佢吓到咯，咪入咗医院咯。咁但系咧，应该咧就冇乜事嘅。咁但系咧，咁啊点咧？咁啊即时咧引起好多路人又会拍相啊咁样啦。但系咧系因为费事即系再搞到有啲不必要嘅。麻烦啦，咁所以咧就出动到呢个警方。咁当其时咧，警方做咩咧？就唔系拉佢，系只不过咧系即系陪住佢，陪同佢咧，然之后咧带翻佢去应要去嘅地方。嗱，我呢度我有少少唔明，点咁佢点知个机械人行去边啫？系咪先？咁因为系。有人安排咗啲嘢噶嘛，咁但系嗰人又唔喺度噶喎，咁佢点样指令佢？然之后翻去边度啊，或者点样样咧？这个我真系又唔系好清晰、啊，因为你冇理由佢识听佢人讲话噶嘛，或者唔会唔系？但系而家啲机械人好叻噶，你面对面同佢倾偈咧，佢可以同你倾偈嘅。但系呢一个咧，我觉得佢系未去到咁嘅地步咯，咁所以。咁当其时警方係點樣將佢带返去嗰、那个属于佢嘅店铺嗰度呢，咁我就冇查究啦。咁但係呢就即係呢大标题呢就話世间上第一單係俾警察拉嘅机械人。但係其实佢唔係俾警察拉，係辅助佢。翻去揾翻佢个主人啫，咁不过真系睇到之后咧，我都喺度笑，我觉得好得意咯，好可爱啊！我揾你一只歌咧，嗱，歌者边个唱我唔知，系咪 AI 唱我唔知，我唔去寻求啦。我净系知道咧，呢个机械人模仿人去唱歌，因为你睇唔到个 video， 但我睇到个 video 咧，个头咧。就是一个女仔，识眨眼嘅噃。不过咧，佢咧条颈啊，咁系一条你睇到系机械人啦。咁跟住个膊头衫啊，可能着咗件衫咁啦。咁佢模仿一个人咧喺度唱歌嘅。咁而家就播一只咁嘅歌俾大家听下。咁你眯埋眼嘅，咁你自己去 諗下咯，哦，呢个系机械人嚟噶，咁你脑里边，机器人系点样嘅，咁咪就系咁样咯。好，一齐收听先。

听完这个歌之后呢，咁又有一样嘢呢，就想同大家又唔算点讨论啦，即係咁倾下偈咁样啦，又系 back to 呢三月份嘅时候，咁大家都记得啦，曾经呢有一个舞蹈艺员叫做阿毛嘛，咁佢呢系因为一个事件阴公 accident 啦，咁令到佢就即係差唔多半身不遂，其实真係唔喐得㗎啦。最初嘅佢呢其实瞓咗张床好似淨係识得眨眼嘅啫。但係经过呢几年过去啦，佢好努力。佢而家呢除咗我久唔久有讲下话佢喺个疗程方面系点样样嘛，学得呢就扶住佢搵啲唔知咩挨住企喺度，跟住学行咁样啦。咁而家呢佢通常呢就坐喺一个轮椅嘅。带咗个轮椅都好啦，因为可能佢四肢唔系咁咩嘅时候呢，佢要控制个轮椅其实都系好辛苦。控制个轮椅好辛苦，但系佢好努力。而家话佢好叻啊，佢起初呢就撞嚟撞去嘅。用咗唔知几个月定几多嘅时间呢，佢然之后呢已经可以揸到呢个轮椅啦。跟住呢仲会学行前行后啦。同埋呢而家识拍位添啊。咁样呢即係话佢而家好大嘅进展，咁我等佢好高好高兴。好啦，咁就讲起佢个女友。其实佢个女友阿苏系咪叫苏晴好似系咪起初真系对佢不离不弃嘅。不离不弃呢要成日喺医院陪伴佢啊，各样嘢。即系总之我諗佢照顾佢，或者系比个好好嘅关心啊，成日陪伴啊咁样啦。咁其实系好好嘅。喺最初嗰段期间等到个男士系可以有种 support 嗰种感觉。但系都四年咗啦。咁有人呢就话呢睇嚟呢呢个女仔好似开始有第二个恋情咯喎，咁咪点呀，咁好似好大件事咁样讲。我觉得好奇怪咩，如果呢个女仔系你个女，你愿唔愿意你个女一直去死守陪住呢一个男士，呢、這个男仔你仲知道佢未必可能系好似常人一样㗎喇，一定有啲问题嘅。咁你系咪要一个咁年轻嘅你个女，跟住一路陪伴住呢个男仔，然之后等佢康复啊，咁。咁调转你觉得点呢？其实呢就算系个男仔或者个男家嗰方面都应该放手。其实都应该同佢讲得㗎喇，我知道你关心佢，大家做个好朋友。唔好再咁落去，唔好耽误咗你个大好年，即系大好青年嘛，系咪先？即系女仔有乜理由咁样死守？将来呢个丈夫唔能够同佢生育，又好多时你仲要照顾佢，起居饮食都要照顾佢，咁呢段婚姻会维持得好咩？系咪先？咁所以你系咪应该要大方啲 ，let go 啊，俾佢识第二个？你应该等佢高兴啊？点解？出面啲人会觉得哇佢甩拖啦，佢搵第二个啦，好似觉得好唔应该咁嘅。我觉得要换个角度囉。即係当然啦，我哋好 support 呢位阿毛，好想佢好返，但係你唔好妙想天开，佢好似 back to 普通人一样。但係就算佢能够咁好彩 back to 普通人一样都要时日。咁、那个女仔嘅青春冇晒啦。如果十年过去你仲系唔好得返嘅话，咁我点啊？我觉得唔应该咁自私囉，大家应该 support 佢，又怂恿佢去识第二个，但系依然系关心以前嘅男朋友，又或者带埋佢而家嘅男朋友一齐去关心佢以前嘅男朋友，我觉得咁样仲更加正面。好啦，请大家收听林俊杰一首歌叫做加油。

0: 取悦你的耳朵，
1: 取悦你的耳朵，
2: 触动你的心窝，
3: 触动你的心窝。
4: 音乐爱不停，
5: 音乐爱不停，不停。
6: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哋一起听好歌。
7: 听好歌，梗系听音乐爱不停啦。
8: 加拿大中文电台心声细语，钟安妮，大家好，我是吕芳。
4: 继续在五月二号收听紧钟安妮讲紧嘢，心声细语。还记得4月11号，咁我哋咪有一个好大嘅盛宴嘅，行同地毡嘅，你知唔知仲有边个喺度啊？仲有唱啊！阿巴切阿巴切嗰个韩国女仔啊，系啊系啊，就系 Rose 啊 ，Rose 啊，仲记得咧佢啊同啊Bruno Mars 系嘛，咁啊唱咗嗰首歌咧，真系红遍世界。当其时咧，佢都喺度啊，咁所以咧呢个嗰个庆典咧，其实都好大嘅，真系好多人喺度嘅咁。咁谂起佢之后咧，我就谂起，哎呀，不如播翻只韩国嘅歌啊！咁其实有一只歌咧，我真系非常非常中意。反而呢只歌佢系一套剧嘅主题曲，我冇睇过《我的野蛮女友》，都好多人提及呢一套剧噶。但系老实讲，我未睇过。咁然之后咧，就佢只歌就真系好风魔啦。这个应该是2001年的7月27号左右，在韩国呢就上演的，是一个爱情的喜剧。其实呢，我告诉你，如果我得闲的话呢，我将会去看回这个剧，我觉得得意咯，挺得意咯。那他就会描述一个呢很昂直的男仔，意外地呢识到一个外表比较清纯，但是原来呢是很霸道的女孩子，而且在照顾佢啦，治疗佢嘅情伤啦，咁呢个过程之中咧，点不知咧就爱上咗佢，咁我觉得啊呢、这个都几值得去睇下啦，系咪啊？其实有好多韩国嘅剧咧，其实系好好睇嘅，除咗你话系《爱的迫降》呢、这个真系好好睇之外。我睇过好几套，浪漫满屋啦，阿 Ring 做嗰个啦，吓我真系同佢真系冇乜，同呢套剧真系冇乜缘分。睇睇下又唔知因为咩事干又停咗冇睇，啊翻睇嘅时候又睇咗少少又睇唔到，终于今时今日我都冇睇到大结局啊！我净系睇到，我唔知道你哋知唔知呢套剧系点样啦。咁净系如果要再讲呢套剧，冇长远。都可以讲少少嘅，就系一个女作家啦，佢就租咗一间屋啦，好靓噶噃，喺海边，好靓，好平啊！咁跟住系租咗定系半买咧？好似都唔系好清晰。等我谂谂先。我依稀记得咧，嗱，就系本来系呢个女作家啦，咁佢嗰个应该系佢。爸爸妈妈咧就留咗一间好靓嘅屋俾佢，但系咧点不知咧就唔知咩原因咧，好似俾人呃佢啊，卖鬼咗佢啊，咁终于咧就变咗佢就冇地方住啦，就住紧喺间屋。咁忽然间咧个新屋主啊定系点啊，就系、是、Ring 啦。咁佢嚟到嘅时候咧，咁唔知何原因咧，两个咧就系、是、不如我哋共同一齐住喺度啦。咁所以佢哋两个咧就共同住喺嗰间咁靓嘅屋嗰度。咁但系咧就系、是、两个好得意嘅两口子咧，你有你煮嘢，又我有我煮嘢，大家系好多斗嘴嘅，成日咧就系、是、即系总之成日斗嚟斗去啦。咁其实都几复杂嘅，我就觉得几复杂，但系又几可爱，几好睇。因为靓仔同埋靓女啊嘛，系咪先？咁两个人唔同嘅人一齐喺度生活埋一齐，咁梗系有摩擦噶啦，系咪先？咁所以嗰啲摩擦咧就渐渐升温，但系点不知咧？可能两个住得耐啦嘛，咁跟住咧就慢慢渐渐就关心对方，跟住就爱上对方添。咁啊， 我都未去到爱上对方，咁就冇咗啦，因为我冇睇。咁啊，揾嚟揾去，唉，我唔理噶啦，我揾一日我都要再去揾翻呢套剧去睇翻佢，我先至会心安理得。咁好啦，除咗呢个咧，仲有一套咧系讲个酒店嘅。啊，酒店嗰套系点嘅咧？唔紧要啦，即系我觉得呢几套都好好睇。但系其实如果中意睇韩剧嘅人咧，又何止呢几套啫？有好多韩剧，因为个剧情咧系慢条斯理嘅，即系唔会好似我哋嗰啲香港嗰啲剧，哇快到砰砰声，你都追唔上嘅。有时系即系你要去思索，有时或者有啲人或者佢谂得慢啲啊，或者系。想深入啲去睇呢一套片集嘅时候，但系都唔得，因为你都未曾深入嘅时候，佢已经转咗第二样嘢啦。啊，个发展系不停咁样转嚟转去，咁我觉得太快、太慢啊，好闷嘅。但系如果你闷得嚟，原来慢得嚟系好有美感啊，令到人觉得舒服啊。咁慢条斯理咧又可以喎，咁所以就睇个手法咯。如果你手法拍得好嘅时候，我觉得咧呢个都系即系都有好令到人可能喺啲烦嚣嘅日子啊，做完工作好辛苦嘅时候，当你睇到一啲咁嘅片集嘅时候咧，可能你会觉得好 relax 咯，翘埋双脚咁晾一只脚咁，跟住整啲饮品咁样慢慢睇。是舒服的。要讲返呢一套劇我的野蛮旅游。呢套劇嘅歌呢 ,I believe, 我就觉得哎呀咩有隻咁好听嘅歌。其实韩国嘅歌呢係真係好好听。莫名地佢哋作好多好多歌都好好听。今时今日有好多韩文嘅歌都係好靓好靓。有时我好奇怪，香港朋友又作曲，韩国朋友又作曲，点解韩国朋友会作得咁靓嘅？真系好靓嘅，会唔会香港啲朋友去韩国住下，感受下，或者作啲曲又靓啲咧？好，请收听《I Believe》。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以心感应声音，耳朵聆听心声，心声细语，中安妮。
3: 我记得好似喺早几个星期，我曾经播过蔡国权嘅歌声。其实谂起蔡国权就真系有啲好惋惜。不过人世间真系你嘅遭遇，谁会知啊？系咪？嘿，又系咁讲啦。我都唔谂到，原来世界有些少变嘅时候，导致到我哋啲机票哇贵到咧。三月份嘅时候，当我哋买机票，哇，真系有一啲机票真系 double 啊，阴公 double 啊，好紧要啊！我最记得我哥哥同我哋讲，因为我哋话，我哋 plan 好，我哥哥香港啊，咁嗰阵时我同 Jenny 喺 Vancouver， 跟住我，我哋翻到香港之后咧，我哋一齐去玩啊，不如我哋去韩国啦，咁喺度商量期间。咁啊，哥哥咧就话：，好啊，韩国机票，跟住佢就睇啦。佢话：，好平啫，1300到噶咋。咁当然啦，佢睇嘅1300系即系普通机位啦。但系我谂佢可能未加 tax 嘅，亦都可能都未加行李费嘅。我尽管你加 tax， 加埋行李费，1500又如何咧？系咪？咁跟住咧，系因为咧，我哋。当我哋要决定咗啊，真系噶，真系决定咗去韩国玩嘅时候，但系都撞正啊，钟珍妮啊，或者我，我哋两个咧系好忙好忙，唔能够同我哥哥坐低去倾下呢个 trip 究竟点样样，因为要定日子噶嘛，你唔系话集话去噶嘛，咁你要大家知道知会一声，不如我哋几月几日去啦，几时几时。